管理单一，但需要极端条件。丙烷像巧克力，常温下基本稳定，只需要轻微的温度控制。而乙烷像保温水杯中的热水，需要精确控制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否则就无法保持理想状态，处理起来更加复杂。因此， 为应对乙烷易气化的特性，江南造船为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设计了双重压缩机系统，以确保乙烷在运输过程中始终保持液态。2021年12月28日，世界首艘采用B型舱的99,000立方米 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正式交付并立即投入运营。该船可采用绿色替代能源，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体现了绿色低碳设计理念，成为行业低碳船舶的标杆。2024年8月26日， 江南造船与新加坡航运公司签订了6艘15万立方米极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建造合同。该型船是江南造船自主研发设计的最新一代产品，标志着我国造船工业在该领域具备了全球竞争力。从首艘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成功交付，到新一代极大型乙烷运输船的研发， 中国造船业的全球竞争力大幅提升，未来江南造船将继续致力于绿色低碳船舶的研发，以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为全球航运业贡献中国智慧。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 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嗯，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

头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2010年7月，一座正在发掘的南京明代大墓被众人猜测为郑和墓，墓主人真的是郑和吗？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政上集。

0: 2010年盛夏期间，南京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南京市郊祖堂山清理一座明代高规格大墓，他们从中发掘出了一盒寿葬铃，它与人们更为熟知的墓志类似，上面篆刻的铭文相当于史籍中收录的人物传记，这也是考古工作者解锁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证据。
1: 我们这个清理这个墓葬的甬道墓道的时候，就很快就发现了，在这个封门的上部悬浮于这个地表啊，就紧靠着这个封门上面就有他的寿藏铭。寿藏铭当时是有两道铁箍箍住的，所以这个铁箍在这个上面还留下来这个铁锈的痕迹。
0: 当时人们以为墓主人的身份即将揭晓，但考古队员只是将寿葬铭保护了起来，并没有向外界透露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任何信息。
1: 我们当时为了避免他在现场遭受破坏，就提前把它提取出来，整体把它提取出来，包括铁箍也没有去掉，就先放到我们的临时库房了。
0: 这样的举动使得附近村民和媒体记者变得十分好奇，他们纷纷推测这个墓主人绝对不同寻常。由于此墓周边有多座明代宦官墓葬，他们甚至推断墓主人是明朝时栖下西洋的著名宦官郑和。郑和作为明代著名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他奉命远下西洋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但他的墓葬在哪里却一直是个谜题。如果祖堂山上新发现的这座明代大墓真的是郑和墓，那么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寿葬铭出土后的第二天，考古工作人员仍然没有透露一丝消息，但意外的是，有的媒体却直接宣称墓主人就是郑和。这个消息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几个小时后，

0: 南京市文物部门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澄清，并公布墓主人的身份。那么，这位引起轰动的墓主人会是郑和吗？这座墓葬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2010年6月16日，南京祖堂山社会福利院施工队到祖堂山取土时，挖掘机突然挖出了几块规格整齐的青砖。为什么山上的土中会埋有规整的青砖？施工队工作人员感觉此事不同寻常，便立即将这个发现上报至南京市文物部门。不久之后，时任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的王志高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1: 当天下午，我记得我们就派了一个我们年轻的考古队员，叫陈青龙，到现场，跟周馆长一块到现场去看了这个墓葬的情况。然后到现场去看过以后，那么他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这个介绍现场看到这个基本的情况。那据他们说啊，现场这个墓室的顶部啊，那么已经被挖土机挖开了，那么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0: 由于炫顶坍塌的一部分，因此考古队员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炫顶上所使用的青砖。这些青砖呈长方形，长约38厘米，宽约15厘米，厚约8厘米。虽然在常人看来，这些青砖可能很普通，但考古队员正是根据这些青砖判断出了墓葬所属的年代。
1: 它就是我们南京地区这个明代的墓葬常见的砖，因为南京地区的这种砖石墓啊，主要分布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六朝时期，一个是明代啊。除此以外，还有少量的墓葬啊，是宋代的。据他们介绍，现场应该通过这墓砖啊，我们基本上能够这个确定墓葬的年代是明代的。
0: 更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喜的是，裸露出的墓葬炫顶呈3炫3俯式，也就是一层竖排砖之下叠压一层横排砖，共交叠成3炫3俯。由此建成的墓葬炫顶大约有9米长。在南京地区，这种规模的明代墓葬一般只有功臣或王侯才能享用，这就意味着墓主人的身份绝对不同寻常。那么他会是什么人呢？这座墓葬位于祖堂山南麓，前方临水，周围绿树环绕，庙宇众多。在古人眼中，这里绝对称得上风水宝地。经过对周边环境进行调查勘探后，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其他的墓葬。但是如果在地图上将范围继续扩大，许多曾经被考古工作者发掘过的墓葬就会出现在视野当中。这些墓葬都在祖堂山附近的牛首山上，其墓主人是罗志、杨庆等明代宦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监。难道新发现的这座墓葬的主人也是一位宦官吗？尽管当时的考古队员并没有对此表态，但附近的一些村民还是做出了这样的猜测。有一些对此颇感兴趣的人甚至有更加大胆的想法，他们推断这座墓葬的主人是曾经栖下西洋的明代著名人物郑和。郑和是明朝最为知名的宦官之一。

0: 关于郑和的事迹人们并不陌生，他多次远渡重洋，把明王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到海外。此后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也家喻户晓。据史料记载，郑和在最后一次返航中去世，但他去世后的丧葬情况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记载。郑和的遗体有没有被带回南京？他的墓葬究竟在哪里？这些话题始终存在争议。例如1981年，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南京牛首山旁的郑家村勘探出了明代古物，并结合郑家村村民自称其祖辈世代在此看守墓地的说法，将其中的一座墓葬推断为郑和墓。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能够证明此墓是郑和墓的文物，所以它究竟是不是郑和墓始终无法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古队员眼前的明代大墓真的是郑和墓，那么这将是一次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发现。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细节以及历史真相等问题或许就可以迎刃而解，但这些都只是假设，真相仍然隐藏在墓葬之中。当人们将这座墓葬与郑和联系在一起时，祖堂山发现明代大墓的消息迅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考虑到墓葬遗址和随葬文物的安全，考古队员加快了发掘的速度。没过多久，他们发现墓道竟然有二次开挖的迹象，有人据此猜测，这或许是夫妻合葬墓。
1: 其实这个现象，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意义。那么我们以往发现的这个两次开挖，它是因为夫妻合葬，夫妻两人一个先死一个后死，啊，那么第二次合葬的时候，他重新开挖。
0: 如果这真的是一座夫妻合葬墓，那么墓主人就可能与身为宦官的郑和无关了。墓葬的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始，围绕墓主人的讨论就已经沸沸扬扬，这也给考古队员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但他们始终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揭晓。2010年6月22日上午，发掘工作正在稳步进行，考古队员的手铲突然碰到了很坚硬的东西。当他们把土层一点点拨开后，呈现在眼前的文物让他们感到无比激动。这是当时摄影师拍摄的一张现场照片，让考古队员兴奋的就是照片中被铁箍箍在一起的两块方石。根据其形态特征，考古队员推断这是一盒墓志。
1: 当时出土的时候啊，它是啊有一道铁箍啊把它箍起来的啊，那个这也是这个南京地区明代墓志啊最常见的现象。
0: 这盒墓志被发掘出来后没多久，考古队员将它送到了南京市博物馆。此后的几天之内，他们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相关信息。在普通人看来，考古队员的这种举动就是在刻意封锁信息，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肯定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而且一定会非同寻常。在种种

0: 怪异现象都没有得到解释的情况下，各种传闻开始频频出现。
1: 这个墓志发现以后，并没有马上有记者来跟我们求证啊，这个墓志，包括墓主身份的相关的信息。那么相关的记者是因为道听途说啊，那么的信息，那么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记不清。

0: 几个小时后的当天下午3点，南京市文物局和南京市博物馆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公布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1: 我记得当时公布的信息主要是两个方面内容啊，一个方面内容明确地告诉啊这个社会的公众啊，包括媒体啊，我们所发掘的不是郑和墓，而是啊他同样郑和下西洋使团的啊另外一个重要的航海家，这个洪堡。
0: 墓主人不是郑和，许多人的期待瞬间落空。洪堡这个陌生的名字也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惑。除了公布墓主人的姓名，新闻发布会还传达出了一个爆炸性的信息：洪堡与郑和一样，当年也下过西洋。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洪堡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记载了洪堡身份信息的这盒墓志呈长方形，两块长方形石块分别为志盖和志石。墓志被运回博物馆的第二天，考古队员为其做出了拓片。
1: 这种墓志，因为洪堡的这个寿藏名啊，这个保存还是比较好的啊，除了这个个别几个字啊有青诗，这个不是很清晰以外，其他的字基本上是可以辨识的。
0: 志盖上的铭文写道：“大明都知县太监洪公寿葬铭。”也就是说，这盒墓志其实是寿葬铭。
1: 我们叫寿藏是生前，是生前这个墓主啊，或者是他有意识的啊，这个把他的生平事迹啊，这个请人撰写，然后刻在这个志诗上面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寿藏铭里面的相关的内容啊，那个墓主他是经过他核实的啊，而那个墓志的内容是墓主死过以后啊，那个他的家人啊，这个请一些啊相对来说这个身份地位啊比较高的人啊，这个撰写志文。
0: 根据铭文信息，该寿葬铭刻于宣德9年，也就是公元1434年，而洪堡在铭文中自称此时65岁。那么洪堡为何要在自己65岁时写下寿葬铭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写在了铭文的开头部分，上面写道：“公明宝，字志道，乃自坦曰：人生在世，如居过隙，与其身后之有为，孰若生前之早计也？于是，置地一所与荆南建业乡牛首山之元祖堂禅寺之所，鸠公弃矿，上下周完。”大意是说，洪堡常常感叹，他觉得人生短暂，不如在世时就提前考虑好自己的后事，这比死后由别人来操办强。于是，在南京牛首山祖堂寺左边修建了一座墓葬。郑和同乡同下西洋，墓葬珍贵史料能否揭开西洋远航秘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到底是怎样的经历会让洪宝生发出人生如驹过隙的感慨呢？如果再考虑到一年前郑和死于国外，那么洪宝的这种言行会与郑和的最终命运有关吗？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墓主的家世生平事迹是墓志收藏名里面所记载的重要的核心内容，那么洪宝的收藏名也不例外啊。他这个详细啊，或者是比较详细的啊，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那么据这个收藏名里面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判断啊，洪宝就是非常普通的啊，这个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那个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应该都没有任何啊这个官职啊。这个收藏里面如果有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有任官的话，在收藏名里肯定会有所交代。那么他没有交代啊，他就是普通人。
0: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一个出生于云南寻常家庭的普通人会前往明朝都城南京当一名宦官呢？考古队员查阅史料后发现，洪宝出生后的第十一年，也就是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统一国家，派遣军队到云南与元军剩余势力作战。次年，即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考古队员据此推测，洪宝很有可能就是在此战之后被带入宫中，这时的他才十二三岁。
1: 那么收藏名说他公孙俊伟是吧？公孙俊伟今天的话说，长得很帅啊，是一个漂亮的小男孩。那么当时根据我们相关的学者的研究啊，这个明的这个皇宫里，这个啊招这些小宦官，那么都有个基本条件，长得好看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从寿昌敏这个信息上看啊，这个洪宝小时候啊长得很漂亮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公孙俊伟。当然寿昌敏里面也可能是一种啊这种格式化的语言啊，但也有可能啊，就是这种为曾者会啊都会这么说，即使是长得不好看他也会说公孙俊伟，哈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一种事实，就是因为从我们这个中国古代选那个宦官那个都要求啊，这个小孩长得要有灵气啊，长得漂亮啊，所以我觉得不是格式化语言啊，真是这个洪宝啊长得比较帅。
0: 不仅如此，铭文中还提及洪宝奉命出使西域、远下西洋的事迹，其时间跨度更是长达数十年。或许正是因为洪宝觉得自己的命运起伏跌宕，所以他才会感慨人生短暂，乃至于要提前规划后事。然而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明史却对他没有任何记载，这样的情况让很多人都感到匪夷所思。于是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于洪宝的墓葬。墓葬之中是否还有与洪宝生前事迹有关的其他物证呢？他又到底与郑和有着怎样的关系？所有人都对此感到好奇。洪宝受葬名

0: 出土于墓门前部上方位置。当考古队员将墓门前的封土清理完毕时，眼前出现的是一扇用六块大小不一的条石组成的封门。这些条石制作规整，各面均经打磨，最大的一块高1.7米，宽0.4米，厚0.1米，十分厚重。除了封门条石之外，考古队员还在墓葬东南边发现了一条埋藏在地底的排水沟，残长约8.5米。在靠近墓室的泄水孔道左右两侧，还有5至6块半砖用来加固，其余均在砖缝两侧以半砖加固。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排水沟所用的青砖十分罕见，这是一种特制的凹槽砖，长约38厘米，宽约16厘米，剖面呈 U 形。两块凹槽砖相对扣合后，就形成了排水的通道。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南京地区6朝墓葬啊，这个砖室墓前的排水沟啊非常常见啊。那个排水沟它不是特制的烧制的砖，它就是几块砖啊，上下有3块的、5块的、7块的、9块的啊，中间留一个啊这个方形的泄水的孔槽。而洪堡不是，洪堡它是用特制的带凹槽的，上下2块，它上下咬合在一块，它中间有个圆形或者椭圆形的泄水孔。这种这个排水沟啊，这种特制的这种砖啊，是南京地区是首次发现。
0: 不论是用来阻挡盗墓贼的条石，还是用来防止墓葬积水的排水沟，墓主人洪堡似乎做了万全的保障工作。那么他所保护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发掘工作进行的这一刻，所有人都期待打开墓门，但令人们感到疑惑的是，考古队员迟迟没有采取行动，这又是为什么呢？作为当时的发掘领队，王志高很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1: 我们最初是根据我们现场的发掘工作准备的情况，我们是把它定在7月13号。后来我记得是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他提醒了我们，他说7月11号是航海日，就提了个建议，为什么不把这个洪堡墓啊打开墓门的时间向前提前2天到7月11号。
0: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7月11日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但了解历史的人知道，这一天有着重要意义。600多年前，为了宣扬国威，明成祖朱棣决定与海外国家建立联系。据专家考证，朱棣第一次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那一天，就是公元1405年的7月11日。600年后，7月11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国航海日。既然考古队员决定将墓门开启时间定在7月11日，这就说明洪堡与郑和下西洋的事件密切相关。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写在了洪堡的寿葬铭上。至宣德庚戌，升本建太监，充正史，使海外。宣德庚戌，也就是宣德5年，即公元1430年，洪堡以正史的身份远下西洋。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明朝下西洋的著名人物是太监。

0: 见郑和，他们并不知道洪宝这个人，但如今这些铭文清楚地表明了洪宝同样是出使西洋的重要成员。也是在公元1430年，郑和开始了他的第七次西洋之旅。尽管还没有资料能够非常确切地证明洪宝是郑和下西洋队伍中的一员，但他们都身居高位，两人之间应该存在一些交集，并且他们的故乡都是云南，按照今天的话说，他们是云南老乡。
1: 因为那时候墓志那个收藏品已经出土了，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墓主的身份啊，他就是下西洋使团的这个高级成员啊，洪宝。后来我们就接收了这个新华社的记者的建议啊，就把开启这个洪宝这个墓门啊的时间啊确定在7月11号。
0: 与此同时，考古队员也更加重视这座墓葬，因为他们知道既然洪宝也曾下过西洋，那么他的墓葬中就很可能留有与此事相关的物品。墓葬中的情况会是考古队员所期待的那样吗？
2: 两个铁锈的地方，
0: 明王朝出使西洋的这段历史又是否会因此而丰富，甚至是改写呢？前世仅有长明灯陶缸，后世暗藏诸多未解谜团，能否找到佐证洪宝跟随郑和远航的关键文物？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间很快就到了2010年7月11日，考古队员即将开启洪宝墓的墓门。这天上午，当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不远处的天空出现了大片的乌云，突如其来的雷阵雨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措手不及。
1: 我记得当时开始天气很好，啊，突然呢，我们开墓门，之前有一会儿突然下雨了。这个因为夏天南京，这种雷阵雨都是常见的。突然呢，天气很好，一会儿那个乌云过来了，下过一阵雨，然后这个云吹走了，这个雨就停了。当时我记得围观的还有那个当时郑和的后裔的啊，那个他带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郑和研究的爱好者，他们觉得是一个灵异的现象，我觉得不是。
0: 尽管短时雷阵雨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但很多人还是将它与下西洋的洪宝联系起来，认为这场大雨暗示着洪宝在海洋上经历了风浪。原本令人紧张的墓门开启仪式也因此变得更加牵动人心。

0: 雨停止后，考古队员正式开启墓门。他们首先要清理的就是沉重的封门石。
1: 它是断了，没办法，
2: 那就是断了，一来是断了。
0: 这是当时摄影师拍下的一段视频，
3: 看来
0: 整个现场的气氛既热闹又紧张，人们的视线都不约而同地锁定在墓门处，希望条石能被一点点挪开位置。当封门石被移开后，一堵完整的封门砖又呈现在考古队员眼前，他们同样需要将封门砖一块一块取出，才能进入墓室之中。当封门砖被取走后，考古队员终于可以看见墓葬前世的真容。然而，他们眼前的场景似乎并不乐观。这是一张拍摄于发掘现场的前世照片。除了一件巨大的陶缸极为醒目之外，墓室里面别无他物。为什么前世会出现这一件陶缸呢？有人猜测它是洪宝生前用来腌菜的菜缸，也有人说洪宝生前喜欢航海，所以这应该是水缸。不过这些说法很快就被考古队员推翻了，因为他们在这只陶缸里面发现了一块中间穿孔的半截砖块。考古队员推断，这些都是长明灯的构件。
4: 这种中型以上的啊，这个明代墓葬啊，南京地区啊，一般都有啊，这个墓葬的前世都出土这种油缸，这种油缸文献是有记载的啊，它就是这个墓室这个封闭以后啊，摆在墓内的啊这个长明墩啊，那个里面那个油缸里当时应该是都是油啊，但是那个经过600多年啊燃烧，我们出土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油的痕迹了啊。这缸的底部啊，发现那个砖啊，砖的中部有穿孔啊，那个本来不是在缸的底部的，是应该在缸口上，应该用木板把它盖起来啊，然后肯定有穿孔，那个砖是放在那个平铺在那个缸口的木板上啊，是做那个支撑那个灯芯用的啊。这种长明灯都是跟当时的一种丧葬的这个习俗应该有关系啊。在墓内点燃长明灯是明代南京地区这个常见的啊一个丧葬的现象。
0: 像这样使用长明灯的墓葬并不少见，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就出土了青花大龙缸，里面同样有燃料遗存，这些都是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表现。经过仔细清理后，考古队员还在前世的东北角发现一些迁徙制冥器，大多以氧化粉碎，依稀可辨为瓶或壶一类的器物。
4: 洪宝墓的发掘，我们的前世实话说我们没有太大的这个期待，因为这个明代的墓葬如果后世被盗扰，一般情况下前世出土啊极其珍贵的文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啊，有时候运气比较好一点会出土一些精美的瓷器，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洪宝墓的前世啊我们没有发现珍贵的瓷器。
0: 几乎空无一物的洪宝墓为何会受到极力保护？远下西洋的洪宝又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政下集。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清理完毕后，考古队员对后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前后室之间同样设有封门砖，封门砖后还有一道石门，人们可以由此感受到当初洪堡修建墓葬时的深思熟虑。从施工队发现洪堡墓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墓葬的清理工作大概完成了一半。为了加快进度，考古队员并没有打开石门，而是继续从坍塌的旋顶处逐步清理后室。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清理工作中，出乎意料的事情仍然会继续出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将成为永远的谜题。2010年夏季，意外发现的洪堡墓打破了祖堂山的宁静。尽管这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郑和墓，但同样承担着下西洋重任的洪堡，很快就引起了热切的关注。那么，洪堡墓的后世是否还留有惊喜？它是否曾与郑和一起扬帆远航？通江达海的下西洋创举，又是否会有新的佐证资料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即将揭晓。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3: 广州美食深谙传统与创新之道，传统叉烧包挑战新吃法，滋味有何不同？老味新作，黑叉烧遇上灌汤烧鹅，如何颠覆老广的味蕾？
4: 香烤的味道，香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3: 需要清场才能制作的煲仔饭，为何配方秘不外传？
5: 这十多年了，
6: 都十多年了还不知道。
3: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尝广州的人气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炎夏苦热真难受，时令夏雾解烦忧。
1: 春吃芽，夏吃瓜，夏天的瓜大部分的性味呢都是偏寒凉的。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5: 真好喝。
4: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大自然迸发出勃勃生机。在这个万物繁茂的季节，应季蔬果不仅为餐桌增添色彩，更承载着养生的智慧。今天我们邀请了几组嘉宾，为我们分享他们餐桌上经常出现的夏季时令。

0: 果。它们对于应季食材的搭配与食用是否科学，怎样吃才能让这些夏日馈赠真正发挥养生功效，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为我们解锁藏在瓜果书香里的健康密码。
1: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麒麟果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花花草草呢？
2: 我现在还不能跟大家说，等他们先尝一下我再告诉他们。
1: 好，那上菜吧。好，大家尝尝看吧。
3: 你尝尝来。
1: 八宝好吃吗？
4: 好吃。就是鸡蛋里面加什么花的花瓣，好像是
5: 绿色的。
2: 不是哦，是它的花苞。
5: 哦，花苞啊。
1: 哎，有纠
5: 正。不是花瓣，
1: 花苞啊。
4: 就是鸡蛋味，这个绿色的感觉有点就是像一个花的叶子，吃起来吧也没有什么异味，就是普通摊鸡蛋的味道。
1: 嗯，好的。那里面有花苞，还有绿色的叶子，还有这个鸡蛋啊，都给我整糊涂了。来，麒麟果，你给大家揭晓一下，你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菜呀？
2: 是槐花。
1: 哦，槐花，槐花炒鸡蛋是吗？怎么想到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槐花呢？
0: 槐花其实也是夏天一到啊，我们家附近有一片槐花树林，麒麟果呢就会去摘槐花。它每次摘的时候，直接摘了就会直接放到嘴里去吃，挺清甜的啊。它就
5: 摘下来就能吃，
0: 就可以吃啊。像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槐花炒鸡蛋，也是一道其实比较经典的家常菜了，是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吃的。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花苞，因为花苞它会更嫩一些，而且到了夏天麒麟果它比较容易上火，我们也会给它做槐花给它去火。
1: 好，槐花去火吗？鲁教授，
6: 槐花是有去火的作用。
1: 太好了，为什么要问？因为我老是容易上火，我觉得如果槐花能去火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
6: 对，槐花是夏天非常应季的一个花朵类的中药，它是一个味苦微寒的归肝大肠经的这么一个中药，主要作用呢就是可以清热泻火、凉血止血，尤其是它这个凉血止血的作用在我们临床上应用的非常多，就是像上火引起的一系列的出血，包括鼻子出血、牙齿出血，还有便血，还有痔疮的出血，我们都可以用槐花来治疗。
1: 所以夏天是不是因为它的温度高而导致热血沸腾的？所以夏天好像格外容易上火。
6: 其实只要是有热邪在体内如果过重的话，它都会灼伤我们的血脉。我们中医有一句术语叫热破血妄行啊，就是说热邪很重的时候呢，它会触动你的这个血液呢离经而行，不循经而行，会突破，哎，它就会乱走，这就造成了一个出血。如果出现这种血热妄行的这些症状啊，我们是可以考虑用槐花的。刚才文静他采用的是那个花骨朵是吧？其实他用的是对的。我们这个槐花啊，它为什么可以止血呢？它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芦丁，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减少这个血管通透性的，是对于止血有非常好的作用。那这个芦丁呢，恰好就是在槐花那个花蕾时期含量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入药的其实就是在花蕾时期才会采摘，开了花就不适合了。所以我也经常在家里面到了它这个应季的时候也会采摘一些槐花做一些家常的美食。这个就是我做的，这个是槐花鸡蛋饼。
1: 哎呦，真棒。
6: 很好吃。另外我母亲也特别喜欢用槐花做蒸麦饭，就是把槐花薄薄的沾一层面粉然后蒸熟了吃。
1: 河南、山东、
6: 山西
1: 都好这么吃，
6: 河北，对，
1: 对，
6: 北方都会这么吃啊。所以槐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药材。
1: 所以不仅仅可以做槐花炒鸡蛋，还可以运用在很多美食之上哈。
6: 对对，
1: 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止血的效果是非常好，是吗？
6: 对，我在临床上就是运用这个槐花呀，治疗出血呢是使用特别多的，因为它入大肠经，它特别适合治疗这个大肠有热而导致的这种便血或者是痔疮的出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中成药叫做地榆槐角丸，里面呢有地榆、槐角还有槐花啊，是炒槐花。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对于我们比如最近吃辣的了，或者是熬夜了，生活不规律导致这个痔疮出血，那我们就可以吃一点这个药，效果是非常好的。在历代的很多著作里面呢，都对它治疗这个大肠经的这个热破血妄行导致的出血都有记载。你比如说本经逢源里面

0: 言是这样说的：槐花苦凉，阳明厥阴，血分要也，故大小便血及目赤肿痛皆用之。就是你不管你是大便出血还是小便出血还是目赤肿痛，因为它可以清热泻火，都可以使用槐花。另外呢，我们还有在这个药品大意是这样说的，说它凉血之功独在大肠，就特别强调了这个槐花对于清洁这个大肠热破血妄行的这种现象，它有特别独特的效果。
1: 那我想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出血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咱吃槐花炒鸡蛋估计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0: 我们平时饮食中啊，把它作为食物吃的话，鲜槐花确实它可能就是清清热呀，或者啊有这么一个比较甘美。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有出血这种现象的话，我们要用干槐花。药店买的槐花都是我们叫炒槐花啊，就炮制过了，那么用它来煮茶喝，它可以起到一定的凉血和止血的作用
1: 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要不要再加一些别的药呢，进行一个配合？
0: 你比如说我们有流鼻血是吧，我们可以用槐花和藕节一起煮水喝。大家听说过藕节吧，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就用那个鲜藕节也可以。藕那个一节一节之间的那个连接的那个区间那个部位，它有凉血止血的效果，
1: 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啊，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干槐花要煮在一起是吗？
0: 对对，
1: 到了夏天啊，孩子们容易流鼻血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的进行止血。
0: 对，
1: 好，没想到槐花有这么多的功效，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自家的厨房呢把槐花呢运用起来，既好看好吃，同时呢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小问题。接下来到谁了？弗伦，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啊？
2: 香囊，
3: 这个是我们在健康之路学习的成果。家里在哪儿会挂香囊？
2: 我房间里有一个，然后爸爸房间里有一个，然后爸爸书房里面还有一个，
3: 门口也会挂。
1: 嗯，
3: 就是除了有香气之外，还会有我们这个中草药的功效。
1: 嗯，
3: 像书房的话会有艾草，能提升醒脑驱虫。像卧室的话，就是今天我们特别让大家猜的一个特别的花，是不是？
1: 好，那大家闻一闻吧，既然是香囊，
3: 可以倒在盘子里头，大家看一看认不认识，
2: 猜一猜。
4: 来，
3: 嗯，
4: 我来倒。
5: 这个看着特眼熟，就想不起来。
1: 我觉得味道已经飘到我这儿来了，就有一种很温润的味道。
5: 这个我还真知道什么，因为我们小学，我记得特别清楚，小学校那操场上有一棵这个，每到这个花盛开的时候，那绝对是就像一片火焰一样。
1: 嗯，
5: 还一点可以给大家一提示，这个树特别奇特，它这个树叶到晚上就会合拢。
2: 安神树，
1: 梨树。哎，那弗伦，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了，你赶紧告诉我们吧，揭晓谜底。
2: 这个叫合欢花。
5: 哎，
1: 哇，
0: 我们今天带过来的应该是干品，所以大家看不到它真实的样子了。其实合欢花虽然叫花，但是跟我们印象中的花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你像槐花它是有花瓣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合欢花它有花瓣吗？
5: 没有。
1: 哇，它这个太奇特了。
0: 对，它的花瓣其实就是那些小细毛毛一样的这个丝状的。哎，这个花
1: 丝是盛装的时候。
0: 对，
1: 然后你们现在盘子里面是卸妆了以后的那个
3: 卸妆，
2: 对吧？
1: 就是就完全体现不出它的美了。
0: 对，
1: 就变得非常的朴素了。你看看它绽放的时候是多么的美。
0: 对，它不光美，它的作用也非常的厉害。王毅刚才说到的这个功效其实是合欢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效，就是它有解郁安神的作用，所以有人呢也把它叫做解忧花啊，或者叫忘忧花，它有很多别名。那我们说合欢花我们在临床上最多运用的就是它解郁和安神的功效。当然它除了解郁安神之外呢，它也有一定的理气开胃的作用。这个其实大家也很好理解，如果我们心情不好，那么我们一般胃口也不会好，对不对？其实这个呢在中医上来讲就是肝气郁滞，它会克胃啊，所以就影响你的食欲。所以当你的心情如果舒畅了，你自然胃口就会打开，因此呢它也有相应的有理气开胃的功效。另外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活络止痛，但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解郁安神，治疗夏日，比如说夏天天气烦闷啊，烦热，我们睡不着觉啊，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考虑使用合欢花。古籍里面有很多记载啊，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里面写：“主安五脏， 和心智令人欢乐无忧，是吧？

0: 一看这个功效就是能够让人心情舒畅。另外像《本草变毒》里面写能养血，还有其他的里面说它能清心明目呀，和心智，开胃理气，解瘀，治疗心虚失眠等等啊，不同的这些记载通通呢都可以告诉我们合欢花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郁的药物。
1: 王爷，据说你是经常失眠，经常数羊，羊都睡着了你还没睡着。
2: 对，失眠这个问题挺头疼的，尤其到了夏天会特别明显，而且就是一立夏当天晚上就开始觉得特别烦躁，然后就很严重，
1: 很准时，
2: 很准时，夏天就是会心里头很烦，这个时候就会用到这个，真的会在床头柜的那个台灯上挂这个香囊，就是希望能起到助眠的作用，
1: 那还是会比较的焦虑哈，
3: 是。
0: 王毅刚才说的这个夏天失眠的情况还是很常见的，如果我们按照五脏对应这个季节相对应的话呢，夏季对应的脏腑是心啊，那么心主神志，如果夏天呢气温特别高，它很容易伤及心气啊，所以我们心又主神志啊，所以呢就会容易造成这个神烦，就是你心情很烦躁，尤其是出汗特别多的时候还会容易心慌心悸，然后呢烦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往往需要呢养心神。另外第二方面呢，就是夏天呢一般这个日照时间比较长，那么脑内神经递质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有些敏感的人可能就不太适应这种变化，睡眠呢就会出现不好，哎，他就难以入睡了。所以综合起来来讲的话，夏天出现失眠的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1: 那具体怎么用呢？
0: 我今天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方子啊，叫合欢安眠方啊，就是用十克的干的合欢花加远志啊，用五克，以及用夜交藤十克来这个帮助睡眠。合欢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远志这个药其实也是我们临床非常常用的，在治疗失眠使用的，它入心经啊，它有安神益智祛痰开窍的功效。其实这个在中药里面啊，这个说到有抑制作用的药物并不多，人参算一个，另一个就是远志，就是它对我们抑制的功效很好，而且还可以安神。另外远志它的这个祛痰的作用也很好，所以有时候大家会看到说咳嗽的时候会用到远志，有时候其实是取它祛痰啊。所以远志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把它列为上品啊，说它味苦温无毒，治咳逆伤中，补不足，除邪气，利九窍，益智慧，耳目聪明，不忘强志，倍力，久服轻身不老，就对它的功效总结的非常的全面啊，说这个远志呢除了安神呢还可以这个强志啊，还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化痰等等这一系列的功效我们都可以使用它。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用五克远志啊，起到一个抑制安神的作用。另外一个药呢叫夜交藤，夜交藤呢大家从它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跟这个睡眠是有关的。
1: 夜交藤，
0: 对，就是入夜我们要阴阳相交是吧，哎，阳入于阴你才能够入眠，所以我们用这个夜交藤，它其实是这个手乌的藤，我们有时候开方时候会写这个手乌藤啊，其实就是夜交藤，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助眠药物。
1: 好，如果我们失眠不是那么的厉害，还是能睡着的，只不过睡得晚一点，困难一点，那平时我们能不能拿这个合欢花泡水喝呢？
0: 可以啊，我们用合欢花可以帮助你舒缓你的这个紧张焦虑的情绪啊，我们可以泡茶也可以煮粥，就是用这个合欢花还有粳米还有红糖煮粥，味道呢也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合欢刚才大家闻其实它味道不是很浓，而且我们如果加红糖的话还有这个养血的作用，所以它的味道呢会更加香甜一些啊，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炎夏苦热真难受，时令夏物解烦忧，
0: 春吃芽夏吃瓜，夏天的瓜大部分的性味呢都是偏寒凉的，
4: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

0: 鲜甜，
1: 真好喝。
0: 越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夏日暑气渐盛，湿热之气开始在体内悄然积聚，不少人会出现头身困重、口苦口黏、肠胃不适等症状。其实我们身边就藏着两位祛湿良方，他们看似寻常，却有着让人惊喜的养生妙用，这就是薄荷和荷叶。今天的两组嘉宾特意带来了关于薄荷和荷叶的独特用法，一起来看一看吧。
3: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糖豆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惊喜。我们请大家品尝一下这个糖豆亲自调的啊，这个饮料。
5: 麒麟果早就已经忍不住了，早就想喝了。
3: 金豆说：“妈妈，你先尝。”
5: 没有，他说：“妈妈，请用茶。”啊，
3: 这个意思，那真是不错。麒麟果喝的还是挺欢的啊，怎么样？
6: 好喝，酸酸甜甜的味道。
5: 我觉得它跟薄荷口香糖的味道非常的接近。
3: 哦，那在夏天应该说是很清爽的、很清凉的这种感觉。
5: 对，
3: 如果五分，你打几分？
6: 10分。呀，
3: 很高的评价。
7: 必须10分。
3: 为什么？
7: 这个我喝起来啊，就是感觉跟我们周六周日
6: 很好喝，
7: 不留家庭作业的味道一样，非常爽。哇，
3: 这么爽，
5: 这个比喻满分。
3: 对，
7: 非常爽。
3: 糖豆，你觉得大家给你的评价你满意吗？都给你了好评，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享这个薄荷？
6: 因为我从小就开始养薄荷，那个我觉得一吃薄荷就感觉像吃口香糖一样，就是有了夏天的味道。
3: 我当你们家蚊子比较多呢。
5: 哎，我一开始养薄荷就是为了赶蚊子，因为我就是在那个窗沿底下养了一排薄荷。后来我就发现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它确实能够驱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家喝水是一个困难户，不爱喝水，但是我但凡给它放一点薄荷，放一点柠檬，它喝水就喝得特别多。
3: 那这个薄荷在夏天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帮助？除了这种清凉的感觉之外，
8: 薄荷其实是我们夏季特别特别常见的一个中药，那我们在临床上呢也经常使用它。那么跟我们夏天问题比较密切的可以用薄荷来解决的呢，主要有这么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风热感冒啊，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也可以算是第一个方面的伴随症状吧，就是咽喉的肿痛啊，就是我们经常夏天有喝的水少了或者上火了就容易嗓子疼啊，那么我们可以用薄荷。另外呢就是薄荷它的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啊，它的这个芳香油啊，它的挥发油的作用，我们可以用它来治疗在夏天我们经常由于这个气压低啊，或者是天气闷热而导致的头脑昏沉的这个现象啊，我们叫头脑不清，
3: 下打盹儿。
8: 哎，对，
3: 就是总是觉得那种睡不醒的样子哈。
8: 对，那么其实薄荷呢，我们说它第一个作用，我们在中药学上面，我们把薄荷归在了这个辛凉解表药，也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其实就是疏散风热。它性凉，而且呢性辛散啊，所以可以疏散风热。第二个作用它就是清理头目，我们刚才说的，还有呢它可以利咽透疹。除此之外呢，其实薄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疏肝解郁。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中药方剂叫做逍遥丸，大家可能很多女士尤其是特别熟悉这个逍遥丸里面呢，它其实就有薄荷，它起到的作用呢就是疏肝解郁。
3: 好，咱们一件一件来捋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感冒，尤其是风热感冒，其实薄荷是非常适用的，是吗？
8: 对，就是我们这个风热感冒它有什么特点呢？恶寒轻，发热重，而且呢以这个嗓子疼特别明显。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嗓子呢，扁桃体啊，嗓子咽部整个这个地方它是红肿的，所以薄荷是治疗嗓子疼我们特别特别常用的一个药。另外呢，我们说外感风热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口干口渴之类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薄荷，再配伍一些这个治疗嗓子专门的一些药，比如说牛蒡子，比如说金银花这一类的，我们都可以配合使用。

0: 来共同发挥它这个清热利咽、疏散风热的功效。金银花我们其实在过去节目中也多次给大家讲过，它是一个清热解毒药，但是呢它清热解毒的同时它还有一定的疏散风热的这个作用。
1: 哦，
0: 它性味甘寒，味道也不是那么难闻啊，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治疗各种的疔疮啊、臃肿啊，也可以治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风热感冒引起的这个喉咙肿痛。
1: 嗯，一般我这嗓子要起来的时候，尤其是集中这个工作这个长时间说话的时候，我也会泡一点这个金银花，我感觉效果还是不错。
0: 是的，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牛蒡子，它跟牛蒡有关系吗？
0: 它是牛蒡的果实
1: 哦、
0: 牛蒡子呢，它的作用呢是疏散风热、利咽散结、解毒消肿。它是治疗我们嗓子疼的一个特别特别常用的这么一个药。我们很多咽炎啊，还有包括比如说现在很多感冒之后遗留下来的咽炎引起的这种咳嗽，有时候我们单纯的使用止咳药其实都作用不太好。我们要从咽炎来治的话，其实里面经常会加牛蒡子这一类的药。
1: 明白了。所以那我们是不是把它们三个泡在一起煮水喝？
0: 对，你像薄荷、金银花和牛蒡子这三个药呢，我们分别是两克、三克和五克，我们做一个茶饮啊，可以治疗这种上火引起的嗓子肿痛，或者外感风热引起的嗓子肿痛啊，都能够起到一个不错的疗效。
1: 之前我们都是单一的，比如说我拿这个薄荷泡水，或者这个金银花泡水，当然没有想到拿牛蒡子泡水啊，因为不了解这一味药。
0: 对，我们可以煮一煮这个薄荷，因为它是叶子，它的这个挥发油含量比较多，所以薄荷我们不建议煮，就是你直接泡就可以了，后下。所以我们一般薄荷的方子上我们会标注一个后下。
1: 那么除了刚才所说的啊，对于我们的风热感冒，对于我们的这个嗓子疼有非常显著的效果之外，还有它的这个独特的味道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
0: 对，刚才小朋友们都说夏天的味道，为什么感觉是夏天的？就是因为它清清凉凉的哈，让人感觉到精神为之一振啊，精神会有振奋的作用。那么这个呢，其实主要的就是因为薄荷里面含有挥发油，其实我们用这个薄荷提神醒脑、清理头目，其实是已经很常见了，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像清凉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风油精啊，还有我们的牙膏、口香糖里面为什么总加薄荷，其实就是利用了它这个芳香还有这个提神的作用。
1: 夏日必备佳品啊。
0: 对，
1: 而且我就刷牙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一定要使用薄荷牙，
0: 薄荷味的，
1: 这样我才会觉得
0: 口气清
1: 爽很清新啊，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
0: 就让你感觉到非常清醒的。那我们可以就是说用薄荷这个作用呢，也在炎炎的夏日我们没有胃口、精神也不太振奋的时候，我们喝一些薄荷做的一些茶饮，甚至是做这个薄荷做的香包，闻一闻它都会起到一定的醒神的功效。
1: 这薄荷确实让我们心旷神怡呀。那您平时用薄荷用得多吗？
0: 不瞒您说，我家里边也种着薄荷。
1: 爱好者
0: 第一，它非常好养，校书也说了是吧，就是你只要浇水基本上它都能活。另外就是你可以随时采摘它的叶片，你像我有时候家里边做牛肉汤啊什么的，我也会摘几个叶片进去。然后我在夏天也喜欢给孩子们做薄荷柠檬和蜂蜜做的这个茶饮啊，他们也很喜欢喝。
1: 薄荷柠檬，
0: 对，
1: 加点蜂蜜，
0: 对对，
1: 听起来就很这种夏日的这种凉意，还有夏日的这种惬意都在里边了。
0: 它和柠檬还有什么小金桔啊这类，就这种带有芬芳的果香的这类搭起来是非常味道不错的。另外如果呢，因为它有这个疏肝嘛，疏肝作用，如果我最近比如说上火了，或者是这个眼睛干涩的也比较明显，那我可能会用这个薄荷、菊花、枸杞还有这个甘草哎，做一些这个茶饮。
1: 所以接下来就看见我在家里呢把我的盆栽也全部安排上了薄荷。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我们金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
2: 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粥，
1: 荷叶做的粥啊。啊，我们来尝尝什么味道。哇，用荷叶做的粥啊，我都没有吃过，你没有给我留一碗吗？你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孩子们跟你开玩笑啊，金豆最好了，把他的给我了。糖豆来不来喝？
3: 很清爽
1: 啊，这个还是很满意的。
4: 对，我刚才尝了一口，就不像咱们平时喝的什么大枣粥啊那种喝着黏糊糊的，这个你看见它黏糊糊，但喝进去特别清爽。
3: 做得好，
1: 做得好啊。好，来尝尝呢。
5: 甜的，然后清香。它这个荷叶我感觉它的这个味道就

0: 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藕。
1: 嗯，糯米藕的这种清香味哈。
2: 糯米藕。
1: 嗯，好，所以呢，这个荷叶来煮粥，孩子们都觉得非常的喜欢啊。这个荷叶在夏天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荷叶呢，我们说它的主要功效啊，其实是非常多的。它是夏天我们特别常见的在水里面的一种植物，所以呢，它有生发清阳的作用。

0: 佳品，像这种荷叶粥确实是夏天非常适合大家晚上啊或者什么时候煮点荷叶粥来解暑，作为胃口不好可以开胃，而同时呢也可以滋阴啊，有这个作用。另外呢荷叶还可以凉血止血，尤其是像荷叶烧成灰以后它的止血的作用会更强一些。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荷叶的作用呢，主要是和它的这个利尿消肿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在夏天如果我们水分摄入减少啊，我们出汗又很多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上火、小便短赤啊、黄赤甚至是疼痛这个现象。那我们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可以利用荷叶来治疗，有一个方子叫导赤散，里面呢有竹叶、甘草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呢，配合起来呢可以专门治疗这个小便黄赤。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荷叶还有我们导赤散里的竹叶和甘草搭配一个小代茶饮来缓解这个情况。荷叶我们刚才说了它的作用，那么竹叶的作用呢，它是入心经的，它是可以清心除烦，也可以利尿，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清爽是吧。另外一个甘草呢，我们说可以清热解毒也可以生津，这个地方我们建议的用的是生甘草啊，因为生甘草清热解毒的力量会更强一些，炙甘草呢偏重于补益，所以我们这三个药合在一起可以清暑利尿啊，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上火导致的小便黄赤、小便短赤的情况。
1: 我有点小小的疑问，就是以前说要控制饮食、控制体重、要减肥的时候
0: 啊，
1: 我们会用荷叶，对不对？
0: 对，它其实荷叶有很好的这个降脂的作用，尤其是像它跟像山楂呀、决明子呀啊这一类的药物搭配起来，但它同时它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冬瓜皮呀或者是一些利尿的药物搭配在一起，它有很好的利尿消肿的作用。
1: 太好了，所以你看它不同的搭配，它展现出的功效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荷叶真的是好评如潮啊。那云锦，你们平时在家里运用这个荷叶还会有哪些巧思呢？
2: 我其实跟这个荷叶比较结缘，是因为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特别胖，然后咱们主持人都要求要上镜嘛，我这个脸盘当时就那么大，就根本上不了镜，所以我那时候是为了减肥，然后让我妈给我煮那个荷叶水。
1: 你也是用荷叶来减肥？
2: 对吧？对，我发现就是喝了这个荷叶的水以后，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特别爱上厕所小便。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卢老师说完我知道了，就它是利尿的，
1: 利水肿
2: 啊。因为当时就是去找那个中医去减肥，然后人家就说我是痰湿体质。然后呢就是说身体里边的这个湿气比较重，然后就给我说你可以煮点荷叶去喝一下然后减肥。
1: 那连续有没有曾经想过跟荷叶结缘？
3: 我家也的确会用，在白龙店有一些朋友那边荷花非常多，我会让他定期给我发一点那个鲜的荷叶。有的时候家里比如说蒸点馒头啊，或者是蒸点什么米粉肉什么之类的吧，愿意拿荷叶去打底。
1: 荷叶米粉肉，对，
3: 对，就代替我们老北京那种叫屉布嘛。所以又有清香，然后还多少可能觉得会有点功效吧。所以还是用荷叶用的比较多的。
1: 好的，这个荷叶粥我还比较好奇是怎么做的呢？难吗？
2: 我觉得不难，我这个厨房小白我觉得我都可以掌握，就是把那个荷叶把它洗干净，然后可以把它就是切成那种小碎片儿，这样的话它容易煮嘛，然后把它放到水里边把它煮开了，让那个荷叶的那个精华都到这个水里，然后把荷叶捞出来，然后再把你提前准备好的大米放进去，然后再让它煮，然后滚滚滚滚滚，等这个米都煮糯了以后，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口味
1: 再把荷叶放进去，
2: 放适量的冰糖
1: 哦，
2: 然后等这个糖化开了以后，临出锅前，哎，再把刚才煮过的那个荷叶摘选部分漂亮的还完整的，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粥里，这样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日时令草药，解决暑湿烦躁。
0: 马齿苋呢，是应夏季而生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
4: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当我们大快朵颐地啃完清甜多汁的西瓜，往往随手就把瓜皮丢进了垃圾桶。可您知道吗？这被我们弃如敝履的西瓜皮，其实藏着一味中药——西瓜翠衣。西瓜翠衣就是西瓜最外层那层薄薄的绿皮，您可别小看它，在中医眼里，它可是清热解暑的良药。今天的嘉宾就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西瓜翠衣的独特做法，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1: 啊，法宝，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压轴的这个瓜是什么瓜？我们来看一看。
3: 妈妈，我想吃饺子。
4: 想吃饺子？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做一种瓜馅的饺子，走。
3: 大家看，这就是这种瓜剁碎的样子，我要和妈妈一起包哦。
4: 来，宝贝，我们一起包饺子啦。孩子呀，夏天爱苦夏，所以呢，我们家就常吃这种解暑瓜，可以生吃，也可以包饺子吃。
5: 上下捏住，对吧？再捏住好，然后呢，这边收进去。
4: 今天呢，我们也带一些去现场分享。
1: 吃饺子喽！法宝对自己包的饺子满意吗？
3: 满意。
6: 小朋友如果参与了劳动啊，这吃饭就特别香，
1: 看得出来他给你这个做小帮手了、
6: 啊、对，
1: 基本上活都是我们法宝在干。
6: 对，吃饭会很香。
1: 嗯，糖豆觉得怎么样？
7: 他一直在找瓜呢。有瓜吗？
3: 没有啊。
6: 西瓜皮饺子可能很多家庭都没有吃过，我是觉得夏天嘛，小朋友都很喜欢吃那个红色的西瓜瓤，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和那个绿色的皮之间那个白色的那个西瓜肉啊，其实我觉得它也挺好的。于是呢，我就把它加点盐，然后把那个水分杀出来，把它剁碎，然后在里面加上木耳、鸡蛋这种一起包饺子，小朋友觉得又开胃，然后又新鲜，他参与劳动也很喜欢吃
1: 西瓜料理。对，大家还记不记得老北京有一种酱菜也是用西瓜皮做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也经常，但我小时候吃的那个西瓜吧、它那个皮儿挺厚的，
8: 对，
1: 所以它就那个西瓜脆衣的那个体积还是蛮大的。我记得我爸爸以前就把这个西瓜皮儿西瓜脆衣取出来以后还可以清炒或者是凉拌、特别开胃爽口，尤其是他喜欢用辣椒油有时候拌一拌，味道很好的。
8: 中医的角度来看，西瓜翠衣有什么样的这个功效呢？
1: 西瓜翠衣它性甘凉啊，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解暑利尿，它的水分含量很高啊，所以它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王氏清暑益气汤，在温热经纬这个书里面呢记载过。那么这个清暑益气汤呢，就是对于这个夏天过度出汗而导致的这个气阴两虚的患者呢服用特别有效。那么它里面的药物呢，其实从大的方面来讲呢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养阴生津益气的药，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西洋参啊，还有石斛，还有麦冬。那么另一类呢，就是可以

0: 清暑利尿
1: 清热的这个作用的。你比如说像竹叶和梗，还有我们的这个西瓜翠衣，它就是起这个作用。
2: 所以西瓜翠衣其实也是一味很有特色的中药了。
3: 对对，它清热呀，又可以利尿，通过利尿的作用把这个暑气呢给它导出去。
2: 嗯，
3: 因为暑湿嘛，就是热邪和湿邪加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西瓜翠衣它通过利尿的作用呢，就可以把这个湿邪呢从小便导出，而它本身呢又是寒凉性质的，所以它还可以清热邪。
2: 到了桑拿天啊，这个西瓜还真的是离不开它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不想吃饭厌食，是不是也可以吃一些这个西瓜翠衣呢？
3: 对，这个你说的这个不想吃饭呀，或者是这个身体觉得困倦沉重乏力呀，其实很多都是我刚才所说这个暑湿之邪引起的。尤其是脾虚的人到过夏天的时候是很难受的。为什么呢？因为脾虚它这个运化水湿的能力是比较差的，那么湿邪最易伤脾，所以到了这个暑湿之天的时候呢，它这个湿邪一困脾，这个人就出现了厌食乏力，然后这个清阳不能上升，他就会觉得哎呀头晕沉沉的，清浊不分，就会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讲就要看你是偏热呢还是偏寒的。如果是偏热的，我们就可以吃一些西瓜翠衣这一类的啊，可以通过利尿呀清热呀来把这个暑湿排出。如果你是偏寒性的，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藿香啊苍竹啊这一类的来温化寒湿。
2: 那王医对这个西瓜翠衣还是比较偏爱的啊。那我们小法宝的话，到了夏天啊天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不太爱吃饭呢？
4: 就是胃口会觉得它减少很多，然后你把这个西瓜皮的这种饺子，它会有脆脆的那个感觉，有的时候还能吃蛮多的，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给小朋友在饺子皮上再做点功夫，换成那种蔬菜的那种果汁，做着彩色的那种，他就会更喜欢吃了。
2: 那糖豆是不是也到了夏天以后就不爱吃饭呢，就厌食，而且经常会肚子疼，我听说。
0: 对，他就是典型的那种脾胃不和的小朋友，就但凡一热他就不想吃饭，他就不想吃正餐，想吃点甜的凉的水果呀这一类的。哎，但是我刚才看他这个接受度很高，哎你看光满了，
2: 吃完了，
0: 对，全吃完了。
2: 他不是自己号称自己是见饭仇，对，所以他你看都已经吃完了，已经光盘了，
0: 我还以为会给我剩一个呢，并没有。
2: 对，所以你看小法宝就说了，他这个口感很好，那孩子们是非常能够去接受的啊。那孩子们在这个这么热的天啊，是不是多吃一些这个西瓜翠衣会比较好呢？
3: 我们可以比如说吃西瓜的时候多挖几勺，是吧，到了这个瓜皮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发挥它这个清热解暑利尿的功效。但是如果脾胃虚寒的人嘛，那就自然就少吃一点了。
2: 脾胃虚寒就是经常会腹泻是吗？
3: 啊，对，腹胀啊腹泻啊，尤其是对这个寒凉的因素特别敏感。比如说吹点寒风或者吃点凉的东西，他就胃不舒服的，就肚子胀拉肚子的，这类人群的话就尽量少吃了。
2: 我个人特别爱吃西瓜，那这个西瓜翠衣可能它那个味道呢就有点淡，就没有那么甜。
3: 对，
2: 我最爱吃的就是西瓜切成两半最中间的那一勺的那种
3: 最甜的地方。
2: 那吃这个西瓜瓤吃中间最甜的这一勺，那是不是也可以起到提高我们的这种胃口啊？
3: 其实西瓜整个的这一个西瓜哈，我们在中医里面有叫它非常形象的叫它天然的白虎汤。
2: 哦，
3: 就是白虎汤呢是一个治疗这个气氛热症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剂。它是治疗什么呢？汗大出、身大热、脉洪大、大渴，还有就是阳明经的气氛热症。那我们说在这个白虎汤里面我们用到了石膏，生石膏这个药就非常寒凉的。那西瓜呢就是叫天然的白虎汤，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寒性还是很足的，所以它整体来讲都是偏凉的。你吃中间那一勺还是边上那一勺，其实都是性质偏凉，只不过味道甜度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越靠干淡的地方它利水，干淡利水的效果越好。
2: 就是它越淡的地方有点像这个冬瓜，
3: 对，
2: 这种利湿的效果，
3: 对，利水的效果会更明显一些，因为干淡利湿。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就是小时候妈妈吃完西瓜就会把剩的那个白色部分抹脸，你们有过吗？他就说那个是可以
2: 哦，有
0: 美容滋养皮肤的，
2: 对，然后再把那个涂脸那层切掉，
0: 然后再做饭，
2: 对，都不浪费。这个瓜呢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帮助，真的没有想到，夏吃瓜顶呱呱。节目最后呢，掌声感谢鲁豫教授。

0: 精彩讲解，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希，明天再见啦。
1: 小酥肉，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业，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之隔，气象差异万千，
1: 这是风最大的地方了。
0: 以一方水土演绎千古传奇，
2: 啥子都没改变，往前练。
0: 茫茫大山横断南北，成就了怎样多姿多彩的奇观？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起大象岭，可能很多人对这座山并不熟悉，它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南方向，横断山脉的东缘。这里呢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也是自古以来四川通往西北和西南的交通要道。除了重要的地理位置，一些特殊的自然现象也成为了大象岭引人关注的原因。您看大象岭啊，北侧的盈津县降雨丰沛，自古呢就多雨，而在大象岭南侧的汉源县却是完全相反的景致，那里呢一年四季干热少雨，还伴有大风。山北雨城，山南风城，两种极致的气候仅仅一山之隔。众所周知，气候差异啊一般受海拔和纬度影响，可是这里仅仅一山之隔，为何相差如此明显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到横断山脉东缘的大象岭，探寻这里的自然奥秘。

象岭，位于横断山脉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是成都平原进入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这座绵延100余千米、平均海拔3000米的山岭，曾经古道云集，商贸发达，因为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厚重多元的历史文化，大象岭成为四川省不可忽视的地理坐标。雅安市的盈津县和汉源县以大象岭为界，一山之隔，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候特点和人文风俗。这奇特的现象为大象岭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雅安市也成为人们探寻大象岭自然奥秘的焦点。雅安距离成都约130千米，对于生活在成都的人们来说，这座通往西部山区的古城留给他们最深的印象却是和鱼有关。据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数据，雅安一年当中的降雨天在200天以上，在当地流传着不是在下雨就是在准备下雨的说法，雨城由此成为了雅安的代名词。地理中国考察组从成都向西南方向行进了大约1.5个小时，来到了雅安，不过并没有赶上雨天。考察中，队员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雅安市中部的盈津县是雅安市年降水量最多的地方，那里堪称雨城中的湿岛。从地理位置上看，盈津县比雅安市区更靠近四川盆地西部边缘，距离横断山脉的群山更近。早在1936年，著名画家齐白石就篆刻了一枚夹在清风雅雨间的印章，就是对此地多雨气候的概括。要解开雨城的奥秘，或许在盈津可以找到重要的线索。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李景吉副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环境生态学研究，考察组邀请李景吉一同前往距离雅

0: 市约40千米的盈江县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组首先来到了位于盈江县南端的龙仓沟。
1: 慢点啊！
0: 听说这里是整个盈江县降水量最大的区域。
1: 哎，那边是大山林。哎，这就是长叶个快林区，这边更多的是湿润性的气候，温度也稍微低一点，而雨量也比较多。地形雨来了之后，就是容易形成及时形成降雨嘛。你看这个云彩，啊，经常容易去下雨。
0: 龙仓沟位于大象岭北麓，海拔约850米，连绵起伏的山岭形成圆润舒展的曲线，境内茫茫林海，苍翠欲滴，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左右。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龙仓沟的年平均降雨日在30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高达2600毫米。那么是什么造就了龙仓沟如此湿润的气候？这座位于高山深谷中的隐秘湿岛，是否能解开雨城的自然奥秘呢？队员们在龙仓沟发现，这里的传统民居建筑还保留着大量木结构的青瓦房，建筑样态以四合院为主，是典型的川西民居风格。引起考察组兴趣的是，这里的房屋屋顶呈一边长一边短的造型，长的部分几乎接近地面。
2: 为啥这个房子是一墙就在那待了？因为是高山哈，雨水多，你看落雨天比较多，所以说是就是这个房子哈，前端都是自己头边短，完后头边要长点，要突出的，我才攀爬得起来。
0: 考察组走进一座青瓦院落中，只见这所颇具规模的四合院坐北朝南，正中央有一个大天井。房屋东西两面各有三个小天井，小天井如众星拱月一样将大天井团团围住，被当地人称为七星抱月。
2: 他有讲讲我的头娘比不应不得害我，讲讲我的头娘房子对头娘，因为总共好几十家房子外面都有头娘，没得一家头娘。
0: 原来因为龙仓沟一带雨水多日照少，所以四合院通过天井的巧妙设计，让院落中的48间房屋采光良好，没有一间黑屋子。而四合院的天井有上百平方米，全由石板砌成，下雨时大量的雨水从屋顶外面长的一端流至院外，而短的一端雨水落入院内，再从天井的暗沟排走。这样大雨过后，条石铺就的院坝很快就干了。队员还发现，在龙仓沟一带农作物很少，而房前屋后却有大量成片的人工种植的竹林。原来这里因为雨水过多，早晚温差大，对农作物的生长不利，而适应温暖湿润阴凉环境的竹子却可以生长茂盛。所以当地村民一直依靠发展林业和竹产品加工为生。就在此时，周围隐约出

特殊的声响。考察组寻声，在竹林深处的一处溪流边，看到了几位正在吹奏竹号的老人。老人吹的是当地有名的银京竹号。传统的银京竹号吹不成音调，但是音色悠扬高亢，穿透力

0: 道人告诉我们，银经竹号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背夫们传递信息的工具。
1: 在很久以前呢，这个茶马古道大象的吹呢，就清清寒远都听得到。这个背二哥呢，要吹得我做好，这个吹好呢，一个是要提士气，就是精神，累了要吹，还有这个弄哪里了要吹，主要是就是这个茶马古道，像到如今我们都还在吹。
0: 银经竹号，曾经是翻越大象岭的茶马古道上背二哥们劳动间隙娱乐的工具，更有着路途之中隔空报信的重要作用。直到现在，每年春节前后，不少镇里的乡民们都要用吹奏竹号的方式进行庆祝。几位老人正在寻找两年生的雌竹来制作竹号。雌竹喜欢温暖潮湿的气候和肥沃松软的土壤，广泛分布在银经的田边地角，取材非常方便。过去当地人逢年过节农闲休息，随手砍一根嫩雌竹就可制作竹号。刘文锦说，竹号制作工艺看似简单，但是十分考究。每只竹号都得有24个竹节，这预示着一年有24个节气，暗含着五谷丰登之意。
2: 按照说要七谷丰收啊，要七块钱。
0: 竹号做好后，还不能马上吹奏，要将冷水灌进竹号，给竹子灌水。是为了保持竹子的湿度，让吹奏的声音更加自然，还能让竹号保存得更久，

0: 夯土铸就的千年古城，如何抵御潮湿的气候？
1: 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粘土。
0: 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雅安盈津县一番考察下来啊，发现这里的确不同寻常，尤其龙仓沟一带的年平均降水量能够达到2600多毫米，在横断山区实属罕见。但是考察组呢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盈津县降水如此丰沛，但在考察的数日里，白天竟然没有赶上一场下雨。据当地百姓说啊，这个盈津的雨啊大都是在晚上下，夜雨占到了盈津下雨天的70%以上。这其中又隐含着怎样的奥秘呢？
3: 考察组从盈津县志中了解到，盈津历史悠久，至今约有2300多年的历史。考察组在盈津见到多处古城遗址，其中久负盛名的就是盐道古城。队员了解到，盈津曾是古代南丝绸之路的过往地，现存的盐道古城遗址就位于盈河南岸台地上，那里也是四川茶马古道进出大象岭的道口。从残垣断壁中，考察组发现古城建筑材料均为夯土，这些城墙是如何抵御盈津如此潮湿多雨的气候呢？
4: 你现在看到这个城墙呢，是在汉代做的这个古城，这个城墙呢，它是夯土城墙，大概呢就是说一层的话，大概就是10到20公分之间，
5: 10到20公分，
4: 用了这个土是就地取材，用的是当地的，我们当地的这个黏土，我们当地呢就喊的白山泥。
3: 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古城墙夯土用的白善泥是盈津当地百姓的叫法，因为其颜色黄白，质地细腻，粘性很强，沾水手感特别像抓黄鳝，所以得名。
5: 它这个有什么特殊性啊？它这个白善泥
4: 实际上它的学名呢叫高岭土。2015年，我们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对这个镰刀古城遗址进行了一次考古的调查，就发现这个城址的里面有很多这种炭灰，有大量的炭灰，还有大量的红烧土，就说明说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古人已经在这个地方烧制杀气，
5: 夯起来。
4: 对，
3: 专家告诉队员，盈津这种黄白色高岭土的化学成分稳定，具有较强的耐酸性，加上其土质细腻，粘性高，成为了古代夯筑城墙、屋舍和烧制杀气的可靠材料。所以盐道古城的汉代夯土城墙才能保存至今。
4: 这个高岭土在我们云津分布的就是比较广泛，就是在云津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台地，就除了这个镰刀古城，镰刀古城是那个云河的第三个台地，那么在就是它周围的金河和云河两条河的台地上都分布的非常多。
3: 白善泥是一种非金属类矿产资源，在盈津储量巨大，主要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台地。考察组邀请成都理工大学邹浩教授一起前往白善泥分布区进行采样分析。
6: 你们看，这就是当地老乡挖出来的白善泥。
5: 这个都是？
6: 对，我们再往前看一看，这些白善泥它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粘土。当然我们在这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这说明这些东西是河道冲击下来。

0: 来的一些产物。
1: 原来正是因为大象岭山脉隆升产生阻隔作用，使迎经形成了一个山间小盆地。在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下，雨水冲刷淋绿小盆地周边山顶上的砾岩，使其中的粘土成分被流水带走，在汇聚沉积于小盆地中，并经过漂洗作用，最终形成了砾石含量少而粘土含量很高的白扇泥。储量巨大的白扇泥不仅让夯土结构的古城得以保存下来，还给迎经留下了一项独特的文化遗产。

千年古镇为何隐匿大山深处？山谷静风从何处来？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看，这里就有一家做杀器的，我们进去看一下。
1: 距离岩道古城不远，一处传统的土坑窑正在点火烧窑。工匠师傅将火焰四溢、状似馒头般的窑盖缓缓打开。
2: 哦，好烫，感觉好烫。
0: 这确实有1300-1400度。
3: 这就足够了，挨这就可以。哎呀，
2: 到这儿好，好吃了吧？
3: 来开点。
1: 里面的杀气已经被烧得通红，因温度太高，队员不敢近身观望，站在远处都能感觉到炙热的温度。迎经杀气烧制技艺历经千年，从未中断，至今仍采用传统的土坑窑进行烧制，也被形象的叫做馒头窑。
3: 你看它外边就像馒头一样，对不对？他说的短时间的这个很神奇的把温度升到了1000多，比水还高吧。
0: 把它盖住的作用是不是为了让它温度更好的快速上升？
3: 因为这种杀气的话，它一天可以连续烧制，就循环烧制。在连续烧制过程当中的话，它温度当够的时候的话，就可以把窑木断开，用那个铁钩放在或者这个坑里面，或者放在这个坡穴里面封起来，还原。

0: 考察组发现，匠人们手中的泥坯并不是白善泥黄白的颜色，而是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乌黑色。
1: 哦，你们家说那个黑色呢？黑色它也是这样子烧制的，它有一个这种小钵放在这个里面封闭起来，这外还有缺氧烧制。缺氧烧制实际上它的火的话烧得好，它就烧在这一个里面，直接烧到铜制小钵的表面，火透进去，但是这个要求火温相当高。
0: 曾庆红向队员们介绍，银晶杀器最为独特之处，就是为了提高杀器承受骤冷骤热温度变化的能力。按照传统工艺，在白善泥中掺入经过燃烧未完全氧化的煤渣，加工粉碎后制成黑砂原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乌黑色泥坯。正是这样特殊的材质，决定了银晶杀器耐高温、可在明火上复烧的特点。
1: 你像高岭土的话，在里面分散在里面的话，它就是起啥呢？起到一个粘连作用。你煤渣如果是单独有这个煤渣的话，它就粘连不起来，只有分散把它串联起来。
0: 银晶黑砂在1300到1400摄氏度左右高温下烧制成的砂器，抗腐蚀、耐酸碱，散发着粗粝质朴的气息。
1: 就拿这个窑来说嘛，啥子都没改变，上千年了。就唯一改变的是以前用的是风箱，现在用的是鼓风机，就唯一这一点改变了，所有的一切都没改变。它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宜兴紫砂，西有银晶黑砂，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美观耐用的银晶砂器曾是茶马古道上抢手的货品。在今天，人们依然钟情于这种传统手工艺打造的器皿。传承千年的银晶砂器，在岁月的洗炼中始终不失其质朴的秉性，独成一派。考察组沿着银河而上，深入大象岭腹地。
2: 这里边你看它这个比较阴湿哈，水汽含量就比较高，注意一下。哦呦，有点滑。
0: 山间的空气更加湿润，众多溪流、山涧发育，汇入山下的河流。
2: 去了，这个踩到底下，踩到底下木柜那个地方，这条河就是我们的象岭河。
3: 象岭河
2: 呢，它是为什么要象岭河？我们的大象岭流过来的。这个象岭河流下就是什么呢？流入我们的这个银河。这边就是我们银晶营嘛，这边是银河，那边是金河。
0: 考察组在对大象岭及周边环境进行一番调查后，专家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横断山脉的群山当中，大象岭的走向较为特殊。横断山区大部分的山脉呈南北走向，而大象岭却呈西北东南走向。正是这种特殊的走向，成为了大象岭传奇身世的源头所在。
4: 据研究表明啊，它是在40到20个百万年的时候，受到我们硬度板块俯冲、挤压、碰撞这么一个过程，使它形成了一个造山，形成了我们这个大象岭。那么大象岭的形成，直接成了一个阻挡。
0: 随着考察的深入，雅安自古多雨的谜团逐渐清晰。由于雅安的西部是高大的二郎山，它与西北东南走向的大象岭形成了一个喇叭口。

0: 头式的地形。来自四川盆地的暖湿气流，在盆地西部边缘受到山脉的阻挡，潮湿空气在此聚集，形成降水丰富、多雨雾的气象。这里就是典型的华西雨平淡，而著名的雨城雅安就位于这里。在这个喇叭口的南部，自然的力量形成了一片凹陷的山间盆地，盈津就位于盆地的底部。来自四川盆地的水汽通过雅安后，更多的水汽汇聚在此凝结成雨，形成了横断山区一块独特的降水环境。位于山间盆地的雅安，由于空气潮湿，天空多云，夜晚云层吸收了白天地面辐射的热量，更容易产生对流，形成降雨，雅安夜雨由此而来。
1: 就此，考察组探寻雨城之谜告一段落。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领略了大自然神奇的魅力和丰富的人文景观。然而，听当地人说，就在和盈津一山之隔的汉源县，气候却完全不同。据说啊，山南山北的降水量最大相差了1000多毫米，因为自然气候的差异，导致了两地迥异的人文风俗。难怪有人把大象岭说成是四川的南北分界线。看来啊，大象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还有很多待解的谜团等待着我们去寻找答案。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神奇的大象岭。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慢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这儿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3: 到家了。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嘛？
16: 干嘛？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中，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

0: 生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奇葩祖亚再次成为母亲，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平原上，花豹要提防的不仅仅是斑鬣狗，这次花豹妈妈能否将幼崽抚养到成年？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平原上，过去十个月，花豹奇帕祖亚拼尽全力夺下了自己的领地。然而，他每天仍面临挑战，既要对抗多事的邻居，也要提防偷食的食腐者。在与对手的斗争中，他未能将第一只幼崽抚养到成年。他与熊豹影子交配成功，重获母亲的身份。这是奇帕祖亚的旅程，卢安瓜，年轻的花豹。

如今他有两只健康的孩子，一雌一雄。经历被猎狗夺走幼崽的悲剧后，奇葩祖亚变得格外警惕。他会在最初的六个月里把幼崽藏得更隐蔽。卢安瓜河谷的生活一如往常。对母象来说，觅食和带幼崽可以同时进行。奇葩祖亚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寻找食物，他不得不离开幼崽。

今年这个家族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成员，他通体雪白，像基因变异一样。但族群中并非所有成员都被他吸引。在野外无法融入环境，就容易成为目标。不过这只与众不同的小家伙还是赢得了一位保姆的照顾。

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多特别，但族群明白他更脆弱，更引人注目，因此他们格外小心，尽量把他保护。

眼下奇帕祖亚并不会威胁这些狒狒，他另有打算。机敏多变的奇帕祖亚学会在大多数捕食者难以涉足的地方狩猎。苍枭正栖息休息，他只需潜入对方的据点即可。一只受惊的苍枭弃巢而去。当下一只苍枭试图逃离巢穴时，奇帕祖亚早已蓄势以待。虽然只是一顿小点心，却能为接下来的狩猎补充体力。花豹母亲外出狩猎时，六个月大的幼崽留在巢穴。

虽然有风险，但这次有两只幼崽作伴，可以互相照应。小雌豹充满好奇，总想探索新事物。他的兄弟更爱争抢，还常常抢走玩具。

奇帕祖亚已经把他们平安养到了6个月大，失去的那只幼崽也是同样的年纪。有了彼此的陪伴，他们也不会轻易离开巢穴。

趁母亲不在，他学着母亲的样子练习潜行技巧。小家伙们还没法得手，但正在学本领。奇帕祖亚靠近巢穴时加快了脚步，他的幼崽随时有可能不在那里。他空手而归，但幼崽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一场胜利。小雌豹见到母亲同样开心，不停地蹭她，梳理毛发，表达亲密。小熊豹却装作不在意，想展现自己的独立。母亲要求他打个招呼，他也乖乖听话。但他还是要逗一下妹妹，摆摆威风。至少此刻，奇帕祖亚已经回家，母子平安。白昼渐长，夏天的热意越来越明显。旱季最难熬的日子快要过去了。

不过对某些动物来说，雨季来临前，好日子就开始了。随着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左右，水位不断下降，鱼类和甲壳动物被困在浅浅的水洼里，

成群的鹈鹕蜂拥而至，尽情享用这场盛宴。各类鹳鸟协同行动，凭借修长的脚趾与钳子般的喙，将猎物驱赶出来。

竞争无处不在，但每一种动物都能分到属于自己的食物。只要足够隐蔽，

这处小水洼挤满了动物，水源已十分紧张。就连大象也只能依赖这片泥泞又拥挤的水塘。

奇帕祖亚开始有些不耐烦，他向来不爱扎堆，也知道不该太引人注意。于是他踏过深深的泥潭，往下游走，寻找残羹剩饭。

食物寥寥无几，但好歹能果腹。奇帕祖亚还在为觅食发愁，那些长着羽毛的邻居早已填饱了肚子。

亲外出期间，幼崽们学会了自力更生，各想办法。强烈的饥饿感成为他们学习生存技能的生动一刻。尽管一具鹳鸟尸体并不能提供多少营养，但至少能暂时缓解它们饥肠辘辘的煎熬。

0: 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食物与水源极度匮乏，生存艰难。花豹母亲外出捕猎，已经4天未见幼崽，他们正期盼着食物。这次母亲会收获满满，还是一无所获？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是一年中最严酷的时节，雄伟的卢安瓜河水量锐减，只剩往日的一小部分。成千上万的河马挤在有限的水域，冲突一触即发。

他们锋利的獠牙只有一个作用，给对手致命一击。在旱情最严重时，河马一旦受伤被逐出水塘，几乎没有活路。奇帕祖亚只吃了几口鱼返程而归，一番辛苦却收获寥寥。幼崽们正期盼着食物，借着茂密树丛的掩护，它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奇帕祖亚来不及喘口气，他必须尽快藏好猎物，否则就会被食腐肚抢走。

两只幼崽全靠他养活，他不敢冒任何风险。无奈之下，他只能舍弃到手的食物。

奇帕祖亚再一次被迫只能捡些残羹剩饭，再也没有任何食物可以带回巢穴喂养幼崽。

尽管食物与水源极度匮乏，生存艰难，但奇帕祖亚领地内的部分捕食者已安然地挺过了这场干旱。食草动物只能苦苦支撑，期待着雨季的到来。大批的红嘴奎利亚雀正追随着降雨团横跨非洲大陆，他们的到来预示着旱季即将结束。

奇葩族亚已经四天没有见到幼崽了。他外出捕猎这么久才回来，其实并不算稀奇，但这一趟至今一无所获。干涸的河滩上，腐肉的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可能是一顿美餐，也意味着会遇到其他捕食者。秃鹫聚集处往往有美味的食物。

奇帕祖亚发现了大餐，一具河马的尸体。他必须想办法撕开坚韧的外皮。他的老对手也循着气味赶来了。

斑鬣狗的咬合力在这一带数一数二，或许可以让它帮忙撕开这具尸体的外皮。终于咬开了，但腐味势必会引来更多的掠食者。奇帕祖亚在尸骸附近静候夜幕降临，或许他能在夜色的掩护下迅速抢上几口。

0: 花豹幼崽们饥饿难耐，斑鬣虎对他们虎视眈眈，幼崽的处境岌岌可危。奇帕祖亚在森林深处下了狠手，猎杀了狒狒群的首领，他们没有了往日的威势。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晨光映照出惨烈的景象，一夜之间，河马的尸体已被洗劫一空，仍有很多头鸡者围了上来。

他显得格外警觉，因为幼崽就藏在附近的。

守护的并非食物，而是自己的孩子。任何掠食者都会对幼狮构成致命威胁。

奇帕祖亚等待时机终于脱身。更多狮子赶来了，此地不宜久留。

仔们已经六天没有见到母亲了，他们上一次饱餐已是更久之前。饥饿难耐，此刻处境岌岌可危。奇帕祖亚教过他们，遇到危险就上树，远离地面巡游的捕食者。

八个月大的幼崽仍需母亲照料至少一年，但每次独处都为他们将来的独立生活积累了信心。

奇葩酒鸭对邻居下了狠手，猎杀了一名首领。他本可以选择幼崽，却偏偏锁定了成年个体。

这次冒险成功了，猎物足以喂饱他的孩子。但狒狒与他体重相当，而返巢的路途漫长，他得另想办法。

如果附近有斑鬣狗将非常危险，但他别无选择。奇帕祖亚不得不暂时放下来之不易的猎物，

奇帕祖亚的猎物安然无恙，饥饿的小家伙们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母亲则提防着食腐动物靠近。雄性幼崽又开始争抢，拼命挤到

他很乐意将边角料留给妹妹。奇葩祖亚通过了重大的考验，他成功为幼崽们猎获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也终于在和狒狒的较量中占了上风。或许那只白色幼崽真的是某主

0: 随着两只幼崽渐渐长大，奇葩祖鸭一天天有操不完的心，可以说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既要盯着孩子们防止他们走丢，还得忙着捕猎，填饱一家三口的肚子。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雨季将至，山谷里隐隐躁动。连刚刚痛失首领的狒狒群，似乎也有了值得欢庆的事。奇帕祖亚的雄性幼崽并不喜欢这份喧闹。他继承了母亲对狒狒群的厌恶，如今更知晓了他们的滋味。他们不再只是聒噪的邻居，而是鲜活的猎人。

小瓷豹独自待在巢穴有些无聊，母亲外出捕猎了，兄弟却迟迟未归。像往常一样，他决定自己行动寻找兄弟。

漫长的八小时过去了，幼崽仍被困在树上，下方的狒狒群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正伺机围攻。

激昂低沉，但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继续坚守。

0: 上一次的绝望记忆如潮水般涌现，他不停地呼唤，焦灼等待，但这一次他无法确定能否再见到孩子们。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1: 广州美食深谙传统与创新之道，传统叉烧包挑战新吃法，滋味有何不同？老味新作，黑叉烧遇上灌汤烧鹅，如何颠覆老广的味蕾？
2: 巷口的味道，张店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1: 需要清场才能制作的煲仔饭，为何配方秘不外传？
3: 这十多年了，
4: 都十多年了还不知道。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尝广州的人气美味。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8: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9: 真好喝。
8: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3: 格力真好。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练就什么招式能让行动速度极快的贪图猎物变成口中美味，
1: 是吧？这就
2: 是手法，
1: 手法真的是、
0: 身怀什么绝技能让坚硬的骨头拥有细滑如泥的口感，
1: 觉得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再
0: 来一掌握什么秘籍能让滑溜溜的泥鳅成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3: 这个年纪的从小吃到大，
0: 跟随味道调查员寻找宁波市鄞州区独树一帜的家乡味道。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任何食物的收获都离不开人们辛勤的付出和努力。我们深知食物的来之不易，于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都在想方设法物尽其用，将各种食材烹制成餐桌上的美味，并用心享用，毫不浪费。宁波市鄞州区地处浙江省东部沿海，拥有富饶的自然资源。面对自然的慷慨馈赠，鄞州人并没有恃宠而骄，而是运用各种独门武功，将食材烹出了独树一帜的家乡味道。什么贪图猎物，行动速度极快，
1: 要放到他的头前面呢，才够得到啊！你试一下看看。
0: 用什么样的独门招式才能将它们收入囊中？
2: 这手上的这个劲儿，它是得这样荡下去，然后啪，真的是。
0: 当地人施展什么样的绝技，才能将硬骨头变成可口美味？
2: 还真是骨头很硬哈。
3: 硬的，
4: 觉得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0: 全身滑溜溜的泥鳅藏身在水田之中，想要徒手获取到底有多难？
2: 看来还不好抓呀，大哥是吧？啊！
0: 用哪种做法能把泥鳅烹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2: 怎么样，叔叔，今天这个味道
5: 绝对可以。
0: 鄞州人的家乡味里究竟藏着什么烹制功夫秘籍？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欢迎收看《卫道》，我是孙迅。我现在呢是在浙江省宁波市的鄞州区，这里有山有水，物产非常丰富。而不同的地方呢，在不同的时节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食材。听说啊，在这个时节呢，滩涂里头啊就有一种特别的小海鲜，究竟是什么呢？赶紧跟着我去一探究竟吧。

0: 两位大哥，你们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钓的？
1: 红金线，千字红的。哦，
0: 这个螃蟹很特别啊。
2: 眼前这只挥舞着一大一小蟹螯的红钱蟹，就是我要挑战捕获的目标。它是招潮蟹家族的一员，只有雄性的红钱蟹才拥有这只独特的大蟹螯。每当涨潮的时候，它们就喜欢站在洞穴口，高举着粗壮有力的大蟹螯，好像在示意欢迎潮水的到来，因此得名招潮蟹。别看它小，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鲜味主角。热锅爆炒，热油煎炸，都是对红钱蟹口感的另一种诠释。那么当地人是依靠什么功夫将这种餐桌上的鲜货从滩涂上收入囊中的呢？
0: 那您能领着我进去钓一下试试吗？咱们
1: 现在不可以了，涨潮了。
2: 朱英健大哥告诉我，今天已经涨潮，要想捕蟹只能等明天一早了。
0: 哎呦呦，您又钓上了哦。哎呦，这在这儿可太难了呀，尤其我这一下来这泥里头就觉得行走困难哈，而且再加上这螃蟹不是爬得也快吗，我这能赶得上它吗？
1: 那倒赶不上。
0: 赶不上那我怎么办？
1: 先不要着急。嗯，你越是走得越快的话，蟹就扒进洞里去了，是吧？啊，
0: 对。
1: 那你要慢慢走，靠近那个三米左右的时候啊，
0: 三米左右
1: 那你就可以够了。
2: 红钱蟹是螃蟹家族的短跑高手，因为动作迅速，反应机敏，当地人也叫它脚仙。朱英健大哥是当地数一数二的捕蟹高手，他从8岁开始练习捕蟹，至今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朱大哥告诉我，要想成功捕蟹，还需要8爪铁钩来助力，在距离红钱蟹大约3米远的地方把铁钩荡出去，在收钩的一刹那就能将红钱蟹稳稳勾住。
1: 我告诉你，你这样过去，
0: 哇，这就上来了。
1: 现在又放到它的头前面了，这够得到啊！你试一下看。好，
0: 哎，我天哪！我现在定准了一只。哎呦，这手上的这个劲儿，它是得这样荡下去，然后啪这样提的一个感觉，是吧？
1: 这就是手法。
0: 手法真的是，这要掌握太难。我看一下您的手腕。哎，大概就是啪一挑。
1: 哎，你再往前
0: 一坨泥还是太远了哈。
2: 朱大哥告诉我，这种用蟹钩在空中荡来荡去的捕蟹技巧叫做荡蟹，是当地的一种传统技艺。耳听蟹脚与泥土摩擦发出的声音，挥钩3米开外荡出铁钩，手腕一抖精准收钩，整套动作会在3秒之内完成，行云流水，姿态优雅，因此荡蟹人也被誉为滩涂舞者。6个小时收获30千克的红钱蟹是朱大哥引以为傲的荡蟹记录。为了荡到更多的红钱蟹，我跟朱大哥拉开战线，扩大捕获范围。
1: 咱们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谁多还用说吗？行嘞。大哥说了，就往上抬一下，那个巧劲儿特别难拿捏，不能太近了，呼，差一点。
2: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此刻我深深地感受到这道餐桌上的美味真是来之不易，而付出终会有回报。
0: 啊，勾起来了，大哥，我勾上来了。哇，
1: 那个厉害厉害厉害。
0: 太不容易了，这真的是练习了那么多次。
2: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荡钩30次才只换来1只红钱蟹，但这种收获的喜悦难以言表。我的贡献十分微薄，但朱大哥已经收获颇丰，我离红钱蟹的美味终于又近了一步。
0: 朱大哥，这个是不是也要处理一下呢？
1: 那要处理一下。
0: 怎么处理？
1: 你拿出来啊，蟹那个洗干净啊，这个把它肚脐呢剥掉。啊，对，这肚脐里面那个泥巴的，
0: 其实还是很简单，因为它相对比较小嘛，就轻轻的一扯，你一定要动作快一点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底下这个泥巴，它其实是跟着一块出来的。
1: 哎，跟着一块出。
2: 荡蟹不易，吃蟹也并不轻松。朱大哥说，眼前这一大盆小螃蟹，都要一只一只仔细处理干净后，才能用来做蟹酱。蟹酱是很多沿海地区居民非常偏爱的家常味。

0: 道，将螃蟹用力砸碎，然后按比例加入盐进行腌制。
1: 啊，还要撒点盐啊！
0: 随着时间推移，螃蟹中的蛋白质逐渐分解出呈现鲜味的游离氨基酸。腌制时间越久，分解就会越充分，味道也会更鲜美。就在我们刚把砸好的蟹酱装坛后，朱大哥像变戏法一样又拿来另外一个大坛子，这难道是已经做好的蟹酱要让我来品尝第一口鲜吗？
2: 这个是我腌了半年的那红脚蟹
1: 啊，这是腌了半年的，
2: 哎，就那个半年的，你磨起来细一点。
1: 现在要下一步是要来磨它是吗？
2: 对对对，
1: 磨成蟹糊。
2: 蟹糊对。
0: 在不断推拉石磨的过程中，稍带颗粒的蟹酱已经变成了质地绵密的蟹糊。此时海鲜原始的鲜味已经在诱惑我的味蕾，朱大哥制作的蟹糊到底会是什么味道呢？
1: 大哥，您说这个现在留下来这个直接就可以吃了是吗？
2: 可以吃了，没事。
1: 嗯，
2: 鲜了，有点微。
1: 虽然有点咸，但是这个鲜味更重一些。
2: 对对对，
1: 还有那种海的那个味道。
0: 蟹糊是鄞州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蘸料，芋奶绵密，茭白脆爽，伴随着蟹糊的鲜味在口腔中缱绻，令人回味不绝，让清淡的食材有了滋味。除了用来制作蟹糊，简简单单的清蒸，清清淡淡的熬汤，都能让身材娇小的红前蟹将鲜味发挥到极致。
2: 那你调一调，
1: 好鲜啊！
2: 这个是五年陈的，
1: 五年的蟹酱，
2: 这个放五年淡一些，你这个五年的还要淡一些，更好。
1: 但是那个鲜味完全没有被掩盖。
2: 对。
0: 此时贪图荡蟹的辛劳早已化作收获的喜悦，味蕾在尽情地享受着佳肴鲜美的滋味。食材虽小，但没有点真功夫，还真不容易捕获到。在我心里，这做好的蟹糊因捕获的艰辛而变得弥足珍贵。告别了朱大哥，我要去探访另一道鄞州美味。据说这道菜没有点耐心和力气是做不出来的，那里又藏着哪种烹制功夫秘籍呢？
1: 徐大哥，徐大哥，这个肉摊咱们是要买猪肉吗？
3: 今天买骨头。
1: 那要挑什么样的骨头？这个行吗？
3: 这个不行。
1: 这个行吗？
3: 这个不行。
1: 那这个行吗？
3: 这个也不行。
1: 这种呢？
3: 这个肉太多了。
1: 这也不行啊？
3: 不行，也不行。这个也不行。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位徐鹏杰大哥挑骨头的标准完全让我摸不着头脑。作为一名厨师，徐大哥掌握着一种鄞州传统味道的烹饪秘籍，看他挑骨头那种严格甚至有些苛刻的态度，我就隐约感觉这道菜不简单。鄞州人又会凭借什么样的烹制功夫将这些硬骨头变成美味呢？
3: 这个太小了，
1: 太小了，要大一点的。
3: 哎，两头不圆，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1: 总结一下，是太细的不行，前筒骨不行，
3: 前筒骨不行，
1: 然后肉多的不行，
3: 多的不行，
1: 两头不圆的不行。
3: 哎，那一个大一个小的也不行，
1: 那么多讲究。
3: 对对。
1: 那那边那个
3: 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两头圆的，这后筒骨。
1: 然后呢，也够粗。
3: 哎，够粗，养10到12个月，120斤猪，这个前筒骨呢，没肉的7两，后筒骨8两。
0: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看骨头就能推断出猪的年龄，这是基于多年烹饪经验对食材苦心钻研后练就的本领。
1: 怎么还要用到斧头呀？这怪吓人的。
3: 第一个菜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敲，哎，敲骨架。
1: 这敲骨我能理解，那个姜具体是一个什么？
3: 姜跟实际情况是差不多的，
1: 跟羹是吗？
3: 哎，羹嘛是勾芡的时候薄一点，
1: 薄一点。
3: 哎，姜嘛是厚一点。
0: 在鄞州有头菜必为羹的说法，吃饭之前先喝羹，让饥肠辘辘的肚子得到安抚后，可以更好地享用后续的其他美味。那么这硬邦邦的猪骨到底如何脱胎换骨变成姜呢？就在我急切想知道答案的时候，徐大哥又拿出了另一种骨头，这又是要干嘛呢？
1: 还有
3: 再叫做筛子骨。
1: 为什么是两种骨头？
3: 因为这个骨头里面我们吃骨髓的味道，筛子骨呢，等煮好以后呢，吃起来口感呢有点沙沙的感。
1: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敲呢？是敲
3: 这里开始敲，
1: 从头这边。
3: 从头敲，头里这个东西太硬了。
1: 哇！
3: 敲松了，给它砍下来。
1: 然后就一点一点往下敲了吗？
3: 哎，一点点往下敲，给它敲

0: 块硬了是吧？
1: 哎，这个硬了。
0: 然后
1: 再用宰刀宰，
0: 再用砍刀来给它砍，
1: 砍刀来砍。
0: 啊，这样就看到这就是里面的
1: 里面的
0: 骨水了是吧？就是现在冒着汁儿那种透的亮。
1: 哎，对对，
0: 这样。
1: 哎，
0: 还真是骨头很硬啊！
1: 硬的骨头很硬，
0: 真是硬骨头，必须得用这个来敲。
1: 基本上松了。
0: 用这砍刀是吧？
1: 哎，砍刀砍。
0: 真的是，我觉得要不是经常剁的这个，可能就浪费了好多，
1: 哎、
0: 对吧？它都飞溅了。
2: 别看就只是叮叮当当的敲骨头、斩骨头，如果没有稳准狠的功底，还真是很难把骨头劈开，而且十分危险。徐大哥告诉我，把骨头敲成小块只是敲骨浆制作的第一步，难度还在后面呢。
0: 那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算好呢？
1: 要炒到金黄色，把里面的水要炒干
0: 啊，把边边
1: 注重样子的
0: 啊，像这种有点焦黄、哎、
1: 焦黄
0: 吧。
1: 对，
0: 对，
2: 在油锅里煸炒时，猪骨中与蛋白质结合的水会逐渐被炒干，从而使蛋白质的韧性降低，在接下来高温炖煮的过程中才会更容易酥烂。徐大哥告诉我，以前困难的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吃到肉，所以当地人就把骨头也收集起来做成骨浆，不仅丰富餐桌，也能打打牙祭。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偶然间成就了这道美味。那么经过4小时的高压炖煮后，这一锅的硬骨头是否真的能变软呢？
0: 这个里面基本上已经没有大块了哈，就是
1: 大块还有一点点，
0: 还有一
1: 点点，我们要用勺子把它压一下。
0: 但这些骨头是不是挺酥的了？
1: 挺酥的，
0: 所以用这个勺子，
1: 勺子给它捏一下，马上就碎了。
0: 哎，还真是啊，就能感觉到已经是比较酥的了。这个要压到粉碎吗？
1: 粉碎，
2: 先敲后炒再炖，在环环紧扣的高难烹饪后，坚硬的骨头已经可以被小勺轻松碾碎，像泥一样舒展开。就在我认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徐大哥却告诉我，这道菜还没做完呢。要想呈现出浆的状态，还需米粉的助力。经过炒制的稻米香气更加浓郁，磨成米粉后加水调成糊状，然后慢慢倒入骨汤中，边倒边搅拌均匀，只需少许盐调味，出锅前再淋上香油，加入青蒜，敲骨浆的味道就会更加香浓。
0: 嗯，第一口下去就觉得，其实它这个糊是特别细腻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香味是一层又一层的，尤其是这个骨髓在中间啊，它让它变得更油润一些，偶尔还会嚼到一小块肉，觉得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嗯、还想再来一碗，
1: 再来一碗。
2: 从坚硬的骨头到眼前这碗绵软顺滑的骨浆。依靠过人的烹制功夫，硬硬的猪骨在徐大哥手里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偶然间得来的味道被徐大哥用心守护并传承下来，费心费工费力的烹饪背后是鄞州人勤俭节约的传统在美食中的彰显。而我听说，经过有心人高明的设计，在鄞州就连普通的咸菜也能被烹出让老宁波人魂牵梦绕的鲜美滋味，那又会是什么味道呢？我得赶紧前去探寻一下烹制这道菜肴的功夫秘籍。舒玉飞是当地雪菜博物馆馆长，多年的工作让他对鄞州雪菜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
0: 这个就是腌咱们雪菜的缸，对不 对，
3: 对，我们宁波人叫七十缸、嗯、我们宁波人把那个腌好的雪菜叫咸鸡、嗯、
0: 啊，
3: 家里的顶梁柱哎，我们叫做咸鸡石头、嗯、要镇得住的，压得下去，我们叫咸鸡石头。
2: 能为雪菜建造一座博物馆，看来这种食材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宁波近海，适合制盐，仅鄞州区就曾有四大盐厂，再加上这里是有名的雪菜之乡，所以入冬之后家家户户就开始腌制雪菜。舒大姐告诉我，他们吃雪菜可不是只当咸菜吃，用它跟海鲜一起烹制才是鄞州人最爱的家乡风味。所以为了能让我尝到雪菜的最佳味道，她要带我去海边滩涂找新鲜的海鲜。
0: 大姐说带我来找小海鲜，谁知道找着找着又找到泥里来了。你看我走着走着就深深地陷入到泥里不能自拔。

0: 大姐，咱们到底要找什么小海鲜啊？
1: 小海鲜呢，在那个洞里面的，
0: 是螃蟹吗？
1: 那不是，你没这么容易找到的。
0: 那咱们怎么找这个洞啊？
1: 我请了我们当地的老师傅帮我们一起来找。
0: 就这师傅是吧？
1: 对。
0: 说，咱们要找这海鲜这个洞怎么找啊？
2: 洞里圆圆的，黄鱼啊，磨皮眼啊，
1: 圆圆的像炸了麻子一样的。
3: 之前我曾经在滩涂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捕获到了红钱蟹，那么这次在没过膝盖的淤泥里，我又能找到哪种小海鲜呢？
2: 就是抹脚
0: 哦，这个就是
2: 啊，这里的喷水
0: 啊，对，它往外滋水呢。哎呦，我都看到这触角了，我来，哇，这就是望潮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呀，你看这它这个触角还有好多的吸盘，
1: 吸盘，
0: 怪不得大叔说那个上面像麻点一样的，
1: 哎，麻点
0: 就是它的脚印是吗？
1: 它是那个啊。
0: 感觉这个望潮好像在你手上蠕动，你知道吗？就跟你在给你的手做那个按摩一样。对。
3: 原来要找的小海鲜就是望潮，又叫八爪鱼，是一种小型章鱼。软绵绵的身子和八条蠕动的腕是它们的标志。这些家伙平时藏在洞中打盹，只有涨潮时会探出头来觅食。望潮的肉质肥厚，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是我国重要的经济类海产品。
0: 放在那个筐里头，
1: 筐里面。
0: 走，找洞啊！我先得爬出去。
1: 我觉得我现在其实特别像在播放那个慢动作，知道吗？怎么都起不来。
3: 对我来说，行动艰难的滩涂却是捕捞望潮渔民的收获场。新鲜的望潮已经到手，那么它跟雪菜又会上演怎样的鲜味碰撞呢？
1: 我们先抓住头啊，
0: 嗯，
1: 头锅烧热了以后，刮红了，我们就这样看着蹭。
0: 啊，
1: 对，把它再晕。
0: 它这个遇到这个高温之后啊，它就收缩了嘛，对吧？
1: 收缩，
0: 所以它这个肉就会比较。脆了，这还得注意，这个锅还挺烫的，
1: 还挺烫的，手扶着一点，对，你会听到那个声音，
0: 对，哎呦，哦，粘住了，哎呀，
1: 粘住了，
0: 对，
1: 哦，对，我们套着套着，你会看到它那个水珠冒出来，
0: 对对对，
1: 对，水珠冒出来，它就会蒸发，就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结实，
0: 这一摸啊，真的是很紧实的。
3: 望潮一接触滚烫的锅底，立刻有了反应。肌肉紧缩在一起，接下来雪菜隆重登场。腌渍之后的雪菜能产生大量鲜味物质谷氨酸，只需要少量就足以为这锅汤提味增鲜。在雪菜汤汁的拥抱下，肌肉紧缩的望潮开始慢慢舒展，呈现出脆嫩的口感。舒大姐告诉我，在当地雪菜的做法多种多样，接下来还会有怎样不同的吃法呢？
1: 墨鱼我们把里面的袋子给它取出来，我们要用雪菜汁来蒸。
0: 这个怎么取法？从中间给它剪开是吧？
1: 对，中间把它剪开，
0: 嗯，
1: 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个袋，
0: 拿啊，就是这个，
1: 对，
0: 这个是墨鱼蛋是吗？
1: 就是墨鱼袋，对，拧下来，
0: 这个，是不是所有的墨鱼都有这个墨鱼蛋？
1: 那不是的，只有吃的有这个墨鱼蛋，
0: 对。
3: 新鲜的墨鱼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为了突出墨鱼蛋丰腴的口感，舒大姐特意用腌渍雪菜产生的雪菜汁来和它相配。清蒸的做法既能让墨鱼蛋形状完整，也能更好的入味。
0: 这也是我很期待的。嗯，哇，特别滑嫩的口感啊，它那个味道啊，就本身那种鲜味啊，我觉得真的是就被那个雪菜一下子就带出来了，是吧？
1: 那我们宁波人说是那个咸鲜合一，也体现了我们宁波人的那种智慧，
0: 真的是。
3: 在舒大姐这里，我看到了鄞州人对于一种咸菜的极致运用，而接下来我要去探访的另一种味道，也是令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风味，甚至一个月不吃上一次就会觉得心痒痒，那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4: 哇，你好，你们几位啊？
3: 夏方良，地道的本地人，作为家乡发展的见证者，他也将一种老味道传承至今。很多在外地生活的游子都会定期回到他这里来解馋。恰好有人跟夏大哥约好要来吃饭，
5: 夏大哥你好，
3: 我要趁着这个机会，
5: 咱们
3: 跟着他一起看看究竟哪种美味能让人如此魂牵梦萦。不过他没带我进厨房，而是跑到了一片水田。

0: 田里。
1: 哎，夏大哥
2: 啊，
1: 咱们这是来水田里面找什么东西？
2: 在这除炮呢。
1: 啊，是不是泥鳅呀？
2: 对呀，是泥鳅呀。
1: 啊，真的是啊。
2: 哎，
1: 可是你看，咱们也就光带了竹篓，也没有带工具啊，这怎么抓呀？这
2: 直接用手抓好了，泥鳅在这下面。
1: 直接用手抓呀？
2: 啊，
1: 那也太厉害了！
3: 徒手抓滑溜溜的泥鳅，简直刷新我的体验难度。看来我得好好跟夏大哥学学这抓泥鳅的功夫了。
1: 看来还不好抓呀，大哥是吧？
2: 不太好抓。
1: 抓到了吗？
2: 抓到了。
1: 啊！
3: 形容泥鳅就一个字，滑。
1: 泥。
2: 抓它的时候要轻轻的，手不要太重，一重的话它马上滑走的。
3: 虽说是徒手抓泥鳅，但是半合拢的双手其实像一个小簸箕，不惊动泥鳅，直接从它的身下往上拖，还是会增加成功率的。
1: 抓到了。
2: 顺着它性格，它也是比较暴躁的，越抓重的越抓不到，它就跑掉了。
1: 大哥，我看您这是老经验了，是不是从小就这么抓泥鳅？
2: 对，我们小时候出去干活了嘛，就是搭这个箩筐，活干好以后泥鳅抓了，就自己家里面烧着吃。
3: 泥鳅是一种底栖鱼类，头小吻尖，身体扁长，它的肉富含蛋白质，还有多种维生素。我和大哥齐心协力在水田中摸索，不一会儿就被晒得满头大汗。那么费劲抓到的泥鳅又会有什么精彩的美味呈现呢？只见夏大哥直接往泥鳅上倒醋，然后又用开水烫了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我看这个泥鳅，你看这外头是吧，这个粘液是不是就没有去干净啊？
2: 到这个筐子里面再洗刷一下。
1: 我先倒进去啊。
2: 来，先倒进去。
1: 对，现在是这么抬起来一闻，它其实还是有那个泥腥味的，是吧？
2: 泥腥味啊，离在里面，手拿进去以后就往这样刷，幅度大一点，
1: 但是
2: 也不要太重。
1: 这个轻重很难拿捏啊，
2: 就是太重了的话，在外边一层皮就脱了。
3: 之前装泥鳅的竹篓，此刻变身为处理泥鳅的工具。用竹刷子在用醋浇过、被开水烫过的泥鳅身上轻轻滑动，产生腥味的粘液便可以轻松去除。
1: 还真是啊，大哥，其实没有刷多少下，它这个里面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哈。
2: 颜色已经发白了。
3: 不过泥鳅的腥味不只是在表面粘液，泥鳅的身体里面也有玄机。
2: 这个角度呢，从七十度角度，这个手指呢把它扣起来。
1: 是要完全剪下去吗？
2: 不要完全剪，你剪断了的话，它肠子就不会出来了。
1: 等于您这一步剪的时候，还要把里面的肠子带出来，是吗？
2: 对。
1: 左手推，右手拉，是不是？
2: 对。
1: 那我也试一下，就是这个手这样掐着，是吧？
2: 这两个手把它掐，这肚子旁边把它掐着。
1: 这就拉出来了哈。
3: 精细的内外处理可以大大减少泥鳅的腥味。泥鳅冷水下锅，黄酒去腥，老抽上色。此时夏大哥又拿出了米醋，现在加入米醋不仅能去腥软化鱼骨，还有一个关键作用，就是能让泥鳅的体表开裂，充分入味。这一步最难拿捏，醋量的多少决定着泥鳅鲜美的口味。
2: 你看一下啊，泥鳅已经开背了。
1: 这背上已经开裂了，是吧？
2: 开裂了。
3: 泥鳅背开裂后，放入红糖提鲜，然后用文火靠干汤汁，等到泥鳅从水润变得干香，让不少老宁波人日思夜想的一道美味——靠泥鳅就做成了。
1: 怎么样，叔叔？今天这个味道？
4: 绝对可以。
1: 可以哈。
4: 没话说了，没话说了，可以的。
1: 老宁波都已经肯定了，说明这今天真是不错。
4: 很习惯的。我是可以说这个年纪的从小吃到大，
3: 无论离家多远，无论在外打拼多久，一口儿时吃惯了的味道总是人们心中最深的记忆。用心对待不起眼的普通食材，认真烹饪每一餐食物，不仅是鄞州人的老传统，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
5: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 免费快递送到家。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劳的物产并没有成为鄞州人放弃节俭的理由，他们施展出各式独门绝技，将普通的食材烹制出独具匠心的味道。朱英健和他的朋友抓紧收获的时节，在滩涂施展荡蟹技艺。徐鹏杰仍然是市场中最挑剔的人，再硬的骨头在他面前都会化骨成浆。舒玉飞还在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有关雪菜的故事，琢磨着雪菜的家常做法。夏方良坚守着当地人对泥鳅的老做法，让离开家乡的老宁波们能时常吃到自己儿时最爱的那一口。每餐每转无需过于奢靡，但却不能不考究，这就是鄞州人家乡味道的气质，也是他们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秘诀。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湿治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1: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0: 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0: 格力真好。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吴老运和鸿沟如何让魏国国富兵强，成为中原霸主？鸿沟原本是通商运粮的水道，又如何演变成楚河汉界？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二集鸿沟分界。

0: 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定下中国大运河最初的起点，烽烟四起的战国乱世又为运河水系开拓开启全新篇章。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天下格局重塑，铁器普及，让大规模开挖运河成为现实。魏国经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国君励精图治，国史蒸蒸日上。及至魏惠王迁都大梁，立足中原腹地后，为贯通境内商旅往来，灌溉千里良田，夯实霸业根基，他于公元前360年启动了划时代的水利工程鸿沟。这条诞生在中原腹地的人工运河，既是魏国盛极一时的立国基石，更在百余年后的楚汉争霸之中，化作划分楚汉疆域、左右王朝鼎革的关键伏笔，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那么，魏惠王为何不惜耗费人力开凿鸿沟？这条古渠又是如何化身楚河汉界这一经典历史符号的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二集《鸿沟分界》，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春秋时期啊，吴王夫差因为军事目的而开凿了邗沟，成为大运河开凿的原点。吴王夫差是春秋五霸之一，当时五霸之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晋文公，在他的统治之下，晋国非常的强盛。不过晋文公死后啊，晋国由盛转衰，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国家权力呢就逐渐集中到韩、赵、魏等几个大的家族手中。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正式开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战争频发，为了发展经济啊，增强国力，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这一时期铁器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使得运河的开凿享有技术上的便利。战国时期的运河修建的特点是工程由小到大，技术水平是由低到高，功能呢也由单一走向多元。其中魏惠王开凿的鸿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的深远。说到鸿沟啊，还要先从魏国的历史讲起。由晋国而分裂而出的魏国非常的强大，第一代的国君是魏文侯，第二代国君是魏武侯，都曾经北上消灭了中山国，开拓国土到今天的河北石家庄、保定、衡水一带，向西又打败了秦国，占领了领土延伸到华山、洛川一带。当时呢，魏国占据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等地，土地肥沃，百姓富裕，实力超群。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边的国家一直想找机会对魏国下手，来削弱魏国的力量。魏惠王呢是魏武侯的儿子，名叫魏嬴。魏武侯在位期间啊，一直没有册立太子，导致儿子们啊对国君之位都有觊觎之心。魏武侯26年，也就是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魏嬴和他的弟弟魏缓的争位之战立即爆发。当时魏嬴呢占据了山西上党等地，势力比较大，所以他先自立为君。三家分晋之后的另外两个国家赵国和韩国则趁机的介入了魏国的国君之争，以谋取更大的利益。公元前369年，赵国和韩国组成了联军攻打魏国，并且很快的包围了魏国的国都安邑，也就是今天山西的运城。魏惠王的军队啊被赵军打得大败，魏惠王本人也被赵军围困，命悬一线。比较侥幸的是啊，这是赵国和韩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赵国呢想直接杀死魏惠王，以便扶植魏缓，通过控制魏缓来控制魏国。韩国呢则想让魏国一分为二，所以这个联军的意见不同，最终呢解体。魏惠王呢也借机脱困。随后魏惠王出边杀死他的弟弟魏缓，从而在国君之争中胜出。因为魏缓争位失败，所以后来啊史书将这件事情称为魏缓之乱。魏缓之乱结束，就标志着魏国真正的进入了魏惠王的时代。魏惠王虽然是继承了国君之位，但当时赵国和韩国的威胁并没有完全的解除。魏国呢，同时还面临来自齐国和秦国两个大国的军事压力。当时魏国的领土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西部呢是以都城安邑，也是山西运城为中心；东部呢是以大梁，今天河南的开封为中心。面积虽然辽阔，但是却危机四伏，因为魏国的版图啊，类似于这个细腰形，中间呢只有这个狭长的上党地带相连接，崎岖多山。交通不便，倘若韩国和赵国利用地理优势啊，同时出兵，就会截断魏国东西两部的联系，将魏国一分为二，首尾不能相顾。同时呢，都城安邑离秦国又非常近，回旋的余地啊非常狭小。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所以魏惠王9年，也就是公元前361年啊，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毅然迁都中原。当然在迁都之前啊，魏惠王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

和领土交换，硬是在中原腹地打造出来一片安全的区域，大梁的安全形势呢大为改观，使得迁都啊成为可能。魏国迁都大梁后，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所以我们要谈到历史上的魏惠王和梁惠王，其实说的是一个人，千万不要当成两个人。魏惠王呢在位是51年，享年81岁，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非常长，也是比较有作为的国君。魏国呢是有兴修水利的传统的，魏惠王的爷爷魏文侯在任期间啊就很注重人工开渠，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当然最有名的例子是魏文侯派西门豹治邺，邺县啊在今天河北和河南交界处的临漳县一带。史料记载啊，魏文侯派西门豹为邺县令，西门豹到了邺县之后啊问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怎么样，询问疾苦，结果老百姓回答：“苦为河伯娶妇以固贫。”意思是啊，老百姓苦于给河伯娶媳妇儿，因为这个缘故，本地民穷财尽。邺县是靠近漳河的，河伯呢是漳河的河神，因为漳河经常发生水灾，所以有势力的人就打着给河伯娶媳妇儿的名义，每年从老百姓那里啊征收几百万的钱财，拿出一小部分为河伯娶媳妇儿，希望河伯不要发怒，不要发洪水，其余的钱财啊就被他们分掉了。这当然是封建迷信呐、无稽之谈。为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啊，女巫婆看到谁家的孩子漂亮，就说这个孩子适合给河伯做媳妇，然后下聘礼。十几天后，女巫婆呢就将装饰好的床铺整齐，让这个女孩子坐在上面，然后把她推到漳河的中央。那么起初这个女子还能在水面上漂浮，但漂不了多久就会沉没。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孩子被选中，所以就带着女儿就远远的逃跑，也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邺县的老百姓是越来越少。西门豹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决定加以整顿。等到为河伯娶媳妇的日子到了，他就来到河边，他让巫婆呀把这个打扮好的姑娘领来。西门豹看到这个女孩子满脸泪水，便回头对巫婆说：“是女子不好，凡大巫欲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意思是啊，这个姑娘不漂亮，河伯不会满意的，麻烦这个巫婆啊去跟河伯说一声，说我要另外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就送过去。说完他就让卫士抱起巫婆，把她扔进漳河里。巫婆呢在河里啊扑腾扑腾几下就沉了下去。等了一会儿，西门豹回头说：“巫欲何久也，弟子去之。”意思是这个巫婆怎么还不回来，麻烦他的弟子啊去催一催。说完了叫卫士把巫婆的弟子又扔到漳河，先后扔了三个弟子下去，还是没有这个回信。西门豹又说：“巫欲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意思是啊，巫婆的弟子都是女的，事情说不清楚，还是麻烦这些有势力的官绅男子前去禀报河伯吧。西门豹再准备让卫士啊把他们扔到河里去的时候，这些人吓得都跪下来磕头求饶，把头都磕破了，面如死灰。西门豹说：“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也。”意思是啊，河伯留他们做客了，你们都散了吧，离开这儿回家去吧。从此以后，当地再也没有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了。解决了为河伯娶媳妇的事，西门豹呢接着就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他征发老百姓，开挖了12条渠道，把漳河的水呢引过来灌溉农田。老百姓开渠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劳累，就开始不大愿意了。西门豹说啊：“民可以乐臣，不可与律师。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施我言。”意思是啊，我们可以和老百姓共同为成功而快乐，但是不可能和他们一起思考发动一件麻烦的事情。现在父老子弟虽然是因为我而受苦受难，但是可以预期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会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果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至今皆得水利，民人

0: 及族父，意思是啊，西门豹引漳水来灌溉叶县的土地，水利大获成功，老百姓获得了好的收成，因而致富了。西门豹治叶的事迹啊，也无意加深了魏惠王对水利的认识。魏惠王迁都之后，发现大梁处于黄河和淮河中间，这一片区域里啊，存在着很多天然的河流，比如说济水、引水、泗水，大多是发源于山地，互不相通，而且都是一些季节性的河流，水量是时大时小，难以通航利用。如果魏国要加强和中原各国的商贸往来，发展大梁的经济，就必须开凿运河，打造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水上动脉。
1: 定都大梁之后，坐拥中原沃土的魏惠王发现，黄河与淮河之间小河零散，互不连通，货物运输、农田灌溉处处受限。于是他决定依托境内天然河湖开挖运河。他们先是从荥阳通过人工挖渠的方式引黄河水入大梁，继而他们向南拓挖，连接引水汇入淮河，这段水道便是著名的鸿沟。整条鸿沟以大梁为中心，水路四通八达，往西可入黄河去往关中，向东顺水而下直达齐国，向南则连通江淮。鸿沟既可行漕运，又能引水灌溉万顷良田，一举托起大梁中原商贸中心的地位。那么鸿沟具体是如何开凿的？它对于后世历史又有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0: 公元前360年，开凿鸿沟的工程呢开始了。工程呢分为两期。据《水经注》的记载，入河水于莆田，又为大沟而引莆水者也。意思是啊，将黄河水引入莆田泽，继而开凿修渠，从莆田泽呢引水到大梁，这样不仅可以控制水量，还能改变水的流向。20多年后啊，随着大梁军事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在开渠引水方面经验的积累，魏惠王呢又命人继续向东南开凿，使水系工程呢不断的拓展。渠水于此有阴沟鸿沟之称焉，意思是啊，引莆田泽的水东流入大梁城，从大梁城的泽二向南注入淮河的支流引水，这段南流的水路啊被称为鸿沟。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外交家叫苏秦，他说魏国是大王之地，南有鸿沟，可见这条水道当时非常有名，也非常关键，他把区域内的大多数的国家都有效地连接起来。因此司马迁才在《史记·河渠书》里记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镇陈蔡曹魏与冀汝淮泗会。也就是说，荥阳以下引黄河水东南流，形成鸿沟，以贯通和郑国、宋国、陈国、蔡国、曹国、魏国等国家，和冀水、汝水、淮水、泗水呢交汇。鸿沟把黄河和淮河两大流域之间的河道连接起来，又经过历代的扩展，逐步的形成了鸿沟水系。鸿沟的开凿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水运和灌溉条件。它以大梁为中心，向东呢顺水而下，可以到达齐国的都城临淄；向南经邗沟，可以入江淮地区；向西呢逆水而上，可以到达关中。可见水运网络四通八达。除了通航之外，鸿沟的水还可以用于灌溉农田，百姓都从中受益。鸿沟一通，天下皆通。鸿沟开凿之后，极大地促进了魏国水运经济的发展。《战国策》记载呀，自此以后，数量漕舆不下10万。意思是通过鸿沟，每年都可以运送10万担的漕粮，增强魏国的国力。大梁呢，也成为当时全国性的商业中心。《战国策》的这条史料啊，说到了漕，漕和大运河的关系是太密切了，可以说大运河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漕运。那么漕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漕呢是一个已经离开了我们今天生活的词，但是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史中啊，却占据着

0: 极其重要的位置。漕运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说：“漕，水转谷也，亦曰人之所乘，即船也。”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也说：“车运曰转，水运曰漕。”这两种说法的意思啊，大致相同，即漕的本意是指水运，并且不局限于运送粮食，而是包括了通过水路运输的物品。漕粮的运输啊，大多都是通过官方的方式来进行的。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漕的意思呢也变得越来越精准，开始专指通过运河河道将特定省份的粮食运到京城。漕运所用的这个漕粮啊，被人们称为天宇正贡。这里的这个宇字啊，是指粮仓，天宇呢就是皇家的粮仓的意思，正贡呢是指为国家的需要而供给的物资。天宇正贡连在一起，就是指供应皇帝、皇室成员以及在京官员的食用的粮食。战国策里记载呀，梁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也就是说，鸿沟开凿之后啊，因为魏国的强盛，魏惠王呢打败了楚国，战胜了齐国，制服了韩国和赵国，带领十二个诸侯在河南洛阳这个地方会盟周天子，使魏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魏惠王死后，由他的儿子魏襄王继位。那么在位期间呢，鸿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竹书纪年集证里面记载说，魏襄王七年，也就是公元前312年四月份，越王使公孙羽来，献陈州十网，即州300，建500万。陈州十网是什么？一种解释啊，是一种叫十网的大战船，还有一种解释是刚刚修好的大战船。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当时越国的国君为了结交魏国，特意赠送给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就包括了大战船、300条舟船和500万支箭。越国送来的这批物资就是通过鸿沟水道运入大梁的。当然了，鸿沟对于历史的影响还远远不止于此。除了它是运河的一部分，鸿沟还是不可逾越天堑的代名词，同时也是中国象棋上楚河与汉界的由来。而这个演变的发生呢，则是来自于秦末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争霸。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什么？
0: 谁能得到敖仓，占领敖仓的粮食，谁就能够支撑到最后的胜利。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呢一统天下，他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秦始皇呢是严刑峻法，大兴土木，焚书坑儒，百姓是民不聊生。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呢是死于巡游的途中。秦二世上台后啊，继续推行残暴的统治，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之后，项羽、刘邦等反秦的势力是继续的壮大。项羽呢是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202年，活了30岁，名籍字鱼，江苏的宿迁人。他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后称是西楚霸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武将之一。陈胜吴广起义之后，项羽呢组建了自己的反秦军队。 并迅速地成为市

敌最大的一支力量。为了尽快的推翻秦朝，当时大家约定，谁能第一个攻入秦朝的都城咸阳，就可以成为关中王。当时的关中是沃野千里，人口众多，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中说啊，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三，阮亮其父，实居其六。意思是啊，关中的面积啊，只不过是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呢，也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三，但是这里的财富啊，却能占天下财富的十分之六，可见其富裕。可以说啊，谁当了关中王，谁就能成为当时天下实力最强大的诸侯。这个目标确定之后，大家就拼命地向关中进军。其中项羽啊是破釜沉舟，在巨鹿之战中歼灭前军的主力40万人，威震天下。可以说秦朝的灭亡，项羽本人出力是最多的。相比于项羽的打硬仗、打胜仗而言，另外一支重要的反秦力量刘邦呢，就逊色了很多。刘邦打了很多的败仗，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项羽比不了的，就是知人善任。公元前200年7年，刘邦用了张良的计策，不战而降秦军，秦王子婴呢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刘邦率先攻入了咸阳，并和老百姓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是伤人之道，抵罪，于悉除去秦法。所谓的三章，就是杀人者偿命，打伤人和偷盗的也要受到处罚，同时还废除秦朝的淫刑峻法。刘邦的措施呢，就受到大家的热烈的欢迎，威望也迅速的提高。项羽消灭了秦军的主力之后，率军向关中挺进，将大军驻扎在鸿门。这个时候啊，双方的差距非常的明显，是项羽强，刘邦弱。项羽的谋士范增告诉项羽说，刘邦此人在山东时贪财好色，但是入关之后却不娶财物女子，此人志向不小，应该趁早杀掉他，以绝后患。项羽呢，就在鸿门设宴招待刘邦，但是最终的结果大家都清楚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没有听从范增的建议，而是放虎归山，使刘邦顺利的脱身。鸿门宴之后，项羽呢挥兵进驻咸阳，凭借显著的战绩，成功的压制群雄，如愿的成为了天下的霸主，人称西蜀霸王。那项羽为什么不留在关中当关中王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意思是啊，我取得了成功，怎么能不回家乡去炫耀呢？就像穿上华丽的衣服、锦绣的衣裳，却在大晚上的出来走路，谁能看得见？从项羽的话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的格局和视野的狭小。前面说过，按照约定啊，刘邦应该被封为关中王的，但是项羽不愿意让刘邦当关中王，给他封了个汉王，他的封地是在汉中和巴蜀。那刘邦愿不愿意当汉中王呢？当然是不愿意的了。汉中和巴蜀今天当然是繁华的好地方，但是在当时却是很偏僻的，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因为这个地方太偏僻，所以很多人在刘邦进入汉中之后就逃掉了，不跟他干，因为找不到这个希望。需要说明的是啊，当时项羽并不是只是分封了自己和刘邦为楚王和汉王，而是一共分封了18个王。比如说秦国的关中之地就被项羽一分为三，项羽呢想用这个三秦王来制衡刘邦，三秦王之间呢也能相互的制衡，他认为自己居中就可以掌控一切。项羽的思路啊，还是恢复战国七雄的旧贵族的路数，而不是加强中央集权一统天下，而这显然又和当时的历史潮流是相违背的。所以这样看来啊，项羽最终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楚汉战争爆发之后，刘邦是逐步由弱小变为强大，而项羽呢则由强大变为弱小。打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后秦和粮草的比拼，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楚汉战争本质上说是一场粮食战争，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
就是对敖仓的争夺。在此之前啊，秦始皇为了将山东一带的粮食运到都城咸阳，就在城高这个地方，这个敖山之上，修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称为敖仓。山东等地的粮食由船只运到敖仓，再由敖仓呢转运到咸阳，所以这里存储了很多的粮食。楚汉相争的时候，谁能得到敖仓？

0: 席卷中原，昔日魏国倚重的鸿沟水系摇身变为楚汉粮草转运的生命线，坐落于荥阳鳌山的鳌仓依托黄河鸿沟的漕运之便汇聚天下粮粟，成为左右楚汉战局的关键命脉。战国时期的魏国曾在鳌山设粮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其扩建为重要粮食存储基地，定名鳌仓，承担中原漕粮转运至关中及北方地区的枢纽重任。楚汉争霸期间，谁掌控鳌仓与沿线运河粮道，谁就能在持久战中占据后勤优势。那么刘邦与项羽会如何争夺鳌仓？鸿沟又如何在楚汉议和后成为双方约定的军事分界线呢？
1: 刘邦的谋士啊，郦义基对他说：“明人以食为天，夫鳌仓天下转数久矣，纯闻其下乃有藏数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鳌仓，乃隐而东。愿足下急伏进兵，收取荥阳，据鳌仓之数。”这句话的意思是啊，说民以食为天，鳌仓存储了很多的粮食。项羽呢，他认识不到鳌仓的重要性，即使打下了鳌仓也弃之不顾，只是派了一些犯了法而受处罚的士兵来驻守，毫无战斗力，很容易就夺过来。所以郦义基啊，是希望刘邦能把鳌仓牢牢掌握在手中。这个建议呢，刘邦听进去了。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说，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附于楚而背汉，汉军荥阳，逐甬道渚之河以取鳌仓粟。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伐，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意思是说啊，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后啊，各诸侯国都归附楚国而背叛汉国。最后汉军呢，就驻扎到荥阳，修了一条道路和黄河相连接，以运送鳌仓的粮食。项羽呢，也发现了粮草的重要性，所以呢，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他多次派人来攻打汉军的运粮通道，抢夺汉军的粮食，切断汉军的后勤保障。刘邦大为恐慌，只能求和，希望双方呢以荥阳划界，荥阳以西的土地啊归汉王。项羽本来要答应刘邦的要求的，结果他的谋士范增说：“汉易于耳，今师弗取，后必毁之。”意思是啊，汉军现在很容易对付，如果放掉他们而不消灭他们，以后一定会后悔的。项羽和范增就加紧围攻荥阳，刘邦很担忧，最后呢采取了陈平的计策来离间项羽和范增。项羽的使者来到汉军这里，刘邦呢给他准备了牛羊猪齐全的丰盛的宴席，端进去打算进献。结果端饭的人一看见使者，就假装非常的惊愕的说：“我还以为是亚父范增的使者呢，没想到是项王的使者，又把饭菜给端下去了，还故意拿出特别粗制滥造的这种饭菜给项王的使者吃。”项王的使者回来后报告项羽，项羽呢怀疑范增私通了汉军，就逐渐地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要辞职回家。结果呢，项羽真的让他走了。范增没走多久啊，背上长毒疮，死掉了。刘邦引兵渡河，重新攻占鳌仓。楚汉之战呢，持续多年。刘邦呢，除了固守鳌仓，还以齐人之道还治齐人之身，派手下呢掘楚粮道，使楚军乏食，出现粮食危机。这下项羽坚持不下去了。正好呢，项羽捉住了刘邦的父亲，想以此为人质来要挟刘邦退兵。为高祖执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及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以项羽居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信分我一杯羹。”项羽做了一个高大的砧板，把刘邦的父亲放在砧板上面，威胁刘邦说：“你要不赶紧投降退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给煮了。”结果刘邦说：“我和你项羽作为臣子啊，一起接受过楚怀王的命令，说是结为异姓兄弟，所以我的父亲啊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煮掉你的父亲的话，那么希望你也分给我一杯肉羹。”项羽呢是极为愤

0: 愤怒，但是面对刘邦这种无赖的行径也是毫无办法。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楚汉双方如何以鸿沟为界划分天下？
0: 以鸿沟为界将天下分成两半，西边的归刘邦，东边的归项羽。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楚军粮尽，饥寒交迫的项羽啊，无奈之下只好与汉军达成停战协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与汉曰：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也就是说，项羽和刘邦约定啊，以鸿沟为界，将天下分成两半，西边的归刘邦，东边的归项羽。项羽呢，签订协议之后就按照协议带兵东归，刘邦呢则在张良等人的劝说之下撕毁协议，发兵尾追项羽，最终是通过四面楚歌打败了楚军，项羽呢是乌江自刎，楚汉战争呢至此结束。至今在荥阳的广武山上还保留着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的那座叫汉王城，东边的那座叫霸王城，传说就是当年啊刘邦项羽所建，两城的中间有一条宽300多米的大沟，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鸿沟遗迹。经过这个典故，运河上的鸿沟就开始指代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之间难以沟通的情况。鸿沟是由人开挖的，目的在于运输沟通，鸿沟也是人为造成的，以便彼此隔离。可见鸿沟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人。鸿沟又是如何和象棋发生联系的呢？中国象棋的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雏形。中国象棋的棋盘是由9条纵线和10条横线相交而成的，棋子放在上面移动，那么棋盘中间呢没有画上纵线的称为合界。有一种传说是楚汉相争时啊，刘邦的大将韩信发明了象棋，所以很自然地引入了鸿沟，将其变成了楚河和汉界。当然秦汉时期的象棋啊和今天的象棋还是有所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兵种的不同。唐代以前象棋呢只有将、车、马、卒4个兵种，唐代以后人们呢开始以木质的抛车来发射石头攻城，这种机械装置啊当时称为将军炮。起初象棋是没有炮的，到了唐朝宰相刘声如的时候，他在象棋中加了炮兵，才有了现代象棋的雏形。那么唐朝的这个炮自然是以石为偏旁，到了宋代随着火器技术开始运用于军事和战争，石字偏旁的炮啊就变成火字偏旁的炮，使得象棋呢也变成拥有了将、士、车、马、炮、象、卒7个兵种的游戏，这就和现代的象棋一样了。楚汉争霸的过程之中，

0: 项羽失败的关键是兵痞食绝四个字儿，食尽兵膳。项羽呢，最后是兵败垓下，也就是今天安徽的灵璧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兵少食尽。可见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命脉，是武器。只有广积粮草，才能养兵得将，安定民心。正是由于楚汉之争中啊，人们对于粮食的重要性有了清晰的认识，水运河和漕运呢，也就直接影响到了汉初的政治。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黄河频繁决口的问题，汉武帝采取了怎样的措施进行治理？这时期的河渠修建有哪些创新之举呢？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三集《汉漕运粮》。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汉朝建立之后，刘邦要论功行赏，封赏群臣。史记记载啊，刘邦打算给功臣们分封爵位，结果呢是群臣争功，争了1年多还没有争出个结果。很多人都认为啊，应该是根据战功来划等，但是刘邦却以文臣萧何为首功，结果群臣不服，说大家打过好几百次胜仗，功臣略地，萧何没什么功劳，只知道舞文弄墨耍嘴皮子而已，反而所得爵位最高，因而很是不服。刘邦呢，就以打猎为比喻，告诉这些功臣，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中指示兽畜者人也，仅诸郡徒能得走兽耳，公狗也，至如萧何发中指示公人也。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指出野兽的地点和方向让猎狗去追杀的却是人。如今你们诸位啊，不过是能够追到野兽，是有功劳的猎狗而已。但是萧何是能发现野兽的踪迹，只是猎狗去追捕的人，他的功劳是人的功劳。这样一比喻啊，群臣才没有话说了。分封爵位完毕，排列这个朝臣位置的时候，大臣们又争个不停。结果关内侯鄂谦就说，将军虽然是打了很多的胜仗，出过血流过汗，但都是一时的功劳。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均无献粮，萧何转朝关中，及时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长权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楚汉争霸的时候， 汉军与楚军在荥阳对峙多年，军队没有足够的粮食，萧何呢就从关中转运漕粮，保证粮饷供给不缺。陛下虽然多次丢失关中以东的大片土地，但是萧何啊却能保全关中来支持陛下，这是万世的功劳啊。这个建议得到了刘邦的肯定，所以又让萧何排第一，让他上朝的时候可以带剑上殿，排在所有大臣的前面，享受最高的荣耀。如果说运河因邗沟而诞生，那么呢它就是因鸿沟而发展。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鸿沟呢则连通了黄河与淮河。邗沟的开凿主要是以军事目的为主，而鸿沟的开凿主要是以经济目的为主。两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国家对于漕粮的需求更加的急迫，运河的开凿和维护呢也需要有统一的规划。但是这一时期啊，运河又和黄河的泛滥决口纠缠在一起，成为最高统治者极为头疼的问题。随之而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啊，中国还陷入了长时间的分裂，运河的开凿该何去何从，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炎夏苦热真难受，时令夏雾解烦忧。
1: 春吃芽，夏吃瓜，夏天的瓜大部分的性味呢都是偏寒凉的。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大自然迸发出勃勃生机。在这个万物繁茂的季节，应季蔬果不仅为餐桌增添色彩，更承载着养生的智慧。今天我们邀请了几组嘉宾，为我们分享他们餐桌上经常出现的夏季时令蔬果，他们对于应季食材的搭配与食用是否科学，怎样吃才能让这些夏日馈赠真正发挥养生功效。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为我们解锁藏在瓜果蔬香里的健康密码。
7: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麒麟果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花花草草呢？
8: 我现在还不能跟大家说，请他们先尝一下，我再告诉他们。
7: 好，那上菜吧。好，大家尝尝看吧。
9: 你尝尝，来。
7: 八宝好吃吗？
10: 好吃，就是鸡蛋里面加什么花的花瓣，好像是
11: 绿色的。
8: 不是哦，是它的花苞。
11: 哦，花苞啊！
7: 哎，有纠
11: 正，不是花瓣，
7: 花苞啊，
10: 就是鸡蛋味儿，这个绿色的感觉有点，就是像一个花的叶子，吃起来吧也没有什么异味，就是普通摊鸡蛋的味道。
7: 嗯，好的，那里面有花苞，还有绿色的叶子，还有这个鸡蛋啊，都给我整糊涂了。来，麒麟果，你给大家揭晓一下，你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菜呀？
8: 是槐花。
7: 哦，槐花，槐花炒鸡蛋是吗？怎么想到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槐花呢？
12: 槐花其实也是夏天一到啊，我们家附近有一片槐花树林，麒麟果呢就会去摘槐花。他每次摘的时候，直接摘了就会直接放到嘴里去吃，挺清甜的啊。他就
11: 摘下来就能吃，
12: 就可以吃啊。像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槐花炒鸡蛋，也是一道其实比较经典的家常菜了，是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吃的。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花苞，因为花苞它会更嫩一些，而且到了夏天麒麟果它比较容易上火，我们也会给它做槐花给它去火。
7: 好，槐花去火吗？鲁教授，
13: 槐花是有去火的作用。
7: 太好了，为什么要问？因为我老是容易上火，我觉得如果槐花能去火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
13: 对，槐花是夏天非常应季的一个花朵类的中药，它是一个味苦微寒的归肝大肠经的这么一个中药，主要作用呢就是可以清热泻火、凉血止血，尤其是它这个凉血止血的作用在我们临床上应用的非常多，就是像上火引起的一系列的出血，包括鼻子出血、牙齿出血，还有便血，还有痔疮的出血，我们都可以用槐花来治疗。
7: 所以夏天是不是因为它的温度高而导致热血沸腾的？所以夏天好像格外容易上火。
13: 其实只要是有热邪在体内如果过重的话，它都会灼伤我们的血脉。我们中医有一句术语叫热破血妄行啊，就是说热邪很重的时候呢，它会触动你的这个血液呢离经而行，不循经而行，会突破，哎，它就会乱走，这就造成了一个出血。如果出现这种血热妄行的这些症状啊，我们是可以考虑用槐花的。刚才文静他采用的是那个花骨朵是吧？其实他用的是对的。我们这个槐花啊，它为什么可以止血呢？它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芦丁，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减少这个血管通透性的，是对于止血有非常好的作用。 那这个芦丁呢，恰好就是在槐花那个花蕾时期含量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入药的其实就是在花蕾时期才会采摘，开了花就不适合了。所以我也经常在家里面到了它这个应季的时候也会采摘一些槐花做一些家常的美食，这个就是我做的，这个是槐花鸡蛋饼。
7: 哎呦真棒，
13: 很好吃。另外我母亲也特别喜欢用槐花做蒸麦饭，就是把槐花薄薄的沾一层面粉然后蒸熟了吃。
7: 河南、山东、
13: 山西
7: 都好这么吃，
13: 河北
7: 对
13: 北方都会这么吃啊。所以槐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药材，
7: 所以不仅仅可以做槐花炒鸡蛋，还可以运用在很多美食之上哈。
13: 对对，
7: 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止血的效果是非常好，是吗？
13: 对，我在临床上就是运用这个槐花呀，治疗出血呢是使用特别多的，因为它入大肠经，它特别适合治疗这个大肠有热而导致的这种便血或者是痔疮的出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中成药叫做地榆槐角丸，里面呢有地榆、槐角还有槐花啊，是炒槐花。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对于我们比如最近吃辣的啦，或者是熬夜了，生活不规律导致这个痔疮出血，那我们就可以吃一点这个药，效果是非常好的。在历代的很多著作里面呢都对它治疗这个大肠经的这个热破血妄行导致的出血都有记载。你比如说本经逢源里面是这样说的，槐花苦凉，阳明厥阴血分药也，故大小便血及目赤肿痛皆用之。就是你不管你是大便出血还是小便出血还是目赤肿痛，因为它可以清热泻火，都可以使用槐花。另外呢我们还有在这个药品大意是这样说的，说它凉血之功独在大肠，就特别强调了这个槐花对于清洁这个大肠热破血妄行的这种现象它有特别独特的效果。
7: 那我想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出血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咱吃槐花炒鸡蛋估计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13: 我们平时饮食中啊，把它作为食物吃的话，鲜槐花确实它可能就是清清热呀，或者啊有这么一个比较甘美。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有出血这种现象的话，我们要用干槐花，药店买的槐花都是我们叫炒槐花啊，就炮制过了，那么用它来煮茶喝，它可以起到一定

0: 凉血和止血的作用。
1: 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要不要再加一些别的药呢，进行一个配合？
0: 你比如说我们有流鼻血是吧，我们可以用槐花和藕节一起煮水喝。大家听说过藕节吧，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就用那个鲜藕节也可以。藕那个一节一节之间的那个连接的那个区间那个部位，它有凉血止血的效果，
1: 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啊，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干槐花要煮在一起是吗？
0: 对对，
1: 到了夏天啊，孩子们容易流鼻血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的进行止血。
0: 对，
1: 好，没想到槐花有这么多的功效，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自家的厨房呢把槐花呢运用起来，既好看好吃，同时呢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小问题。接下来到谁了？弗伦，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啊？
2: 香囊，
3: 这个是我们在健康之路学习的成果。家里在哪儿会挂香囊？
2: 我房间里有一个，然后爸爸房间里有一个，然后爸爸书房里面还有一个，
3: 门口也会挂。
1: 嗯，
3: 就是除了有香气之外，还会有我们这个中草药的功效。
1: 嗯，
3: 像书房的话会有艾草，能提升醒脑驱虫。像卧室的话，就是今天我们特别让大家猜的一个特别的花，是不是？
1: 好，那大家闻一闻吧，既然是香囊，
3: 可以倒在盘子里头，大家看一看认不认识，
2: 猜一猜。
4: 起来，
3: 我
4: 来倒。
5: 这个看着特眼熟，就想不起来。
1: 我觉得味道已经飘到我这儿来了，就有一种很温润的味道。
5: 这个我还真知道什么，因为我们小学，我记得特别清楚，小学校那操场上有一棵这个，每到这个花盛开的时候，那绝对是就像一片火焰一样。
1: 嗯，
5: 还一点这可以给大家一提示，这个树特别奇特，它这个树叶到晚上就会合拢。
2: 安神树，
6: 梨树。
1: 哎，那弗伦，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了，你赶紧告诉我们吧，揭晓谜底。
2: 这个叫合欢花。
5: 哎，
6: 哇，
0: 我们今天带过来的应该是干品，所以大家看不到它真实的样子了。其实合欢花虽然叫花，但是跟我们印象中的花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你像槐花它是有花瓣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合欢花它有花瓣吗？
5: 没有。
1: 哇，它这个太奇特了。
0: 对，它的花瓣其实就是那些小细毛毛一样的这个丝状的。哎，这个花
1: 丝是盛装的时候。
0: 对，
1: 然后你们现在盘子里面是卸妆了以后的那个
3: 卸妆的
1: 就是就完全体现不出它的美了。
0: 对，
1: 就变得非常的朴素了。你看看它绽放的时候是多么的美。
0: 对，它不光美，它的作用也非常的厉害。王毅刚才说到的这个功效，其实是合欢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效，就是它有解郁安神的作用，所以有人呢也把它叫做解忧花啊，或者叫忘忧花。它有很多别名。那我们说合欢花，我们在临床上最多运用的就是它解郁和安神的功效。当然它除了解郁安神之外呢，它也有一定的理气开胃的作用。这个其实大家也很好理解，如果我们心情不好，那么我们一般胃口也不会好，对不对？其实这个呢在中医上来讲就是肝气瘀滞，它会克胃啊，所以就影响你的食欲。所以当你的心情如果舒畅了，你自然胃口就会打开，因此呢它也有相应的有理气开胃的功效。另外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活络止痛，但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解郁安神，治疗夏日，比如说夏天天气烦闷啊，烦热，我们睡不着觉啊，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考虑使用合欢花。古籍里面有很多记载啊，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里面写主安五脏和心智，令人欢乐无忧，是吧？一看这个功效就是能够让人心情舒畅。另外像《本草辨读》里面写能养血，还有其他的里面说它能清心明目呀，和心智，开胃理气，解瘀，治疗心虚失眠等等啊，不同的这些记载通通呢都可以告诉我们，合欢花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郁的药物。
1: 王毅，据说你是经常失眠，经常数羊，羊都睡着了你还没睡着。
3: 对，失眠这个问题挺头疼的。尤其到了夏天会特别明显。而且就是一立夏当天晚上就开始觉得特别烦躁，然后就很严重，
1: 很准时，
3: 很准时，夏天就是会心里头很烦，这个时候就会用到这个，真的会在床头柜的那个台灯上挂这个香囊，就是希望能起到助眠的作用，
1: 就还是会比较的焦虑哈，
5: 是。
0: 王毅刚才说的。

0: 这个夏天失眠的情况还是很常见的。如果我们按照五脏对应这个季节相对应的话呢，夏季对应的脏腑是心啊，那么心主神志。如果夏天呢气温特别高，它很容易伤及心气啊，所以我们心又主神志啊，所以呢就会容易造成这个神烦，就是你心情很烦躁，尤其是出汗特别多的时候，还会容易心慌、心悸，然后呢烦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往往需要呢养心神。另外第二方面呢，就是夏天呢一般这个日照时间比较长，那么脑内神经递质有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有些敏感的人可能就不太适应这种变化，睡眠呢就会出现不好，哎，他就难以入睡了。所以综合起来来讲的话，夏天出现失眠的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1: 那具体怎么用呢？
0: 我今天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方子啊，叫合欢安眠方啊，就是用十克的干的合欢花加远志啊，用五克，以及用夜交藤十克来这个帮助睡眠。合欢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远志这个药其实也是我们临床非常常用的，在治疗失眠使用的，它入心经啊，它有安神益智、祛痰开窍的功效。其实这个在中药里面啊，这个说到有抑制作用的药物并不多，人参算一个，另一个就是远志，就是它对我们抑制的功效很好，而且还可以安神。另外远志它的这个祛痰的作用也很好，所以有时候大家会看到说咳嗽的时候会用到远志，有时候其实是取它祛痰啊。所以远志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把它列为上品啊，说它味苦温无毒，治咳逆伤中，补不足，除邪气，利九窍，益智慧，耳目聪明，不忘强志，倍力，久服轻身不老，就对它的功效总结的非常的全面啊。说这个远志呢，除了安神呢，还可以这个强志啊，还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化痰等等这一系列的功效，我们都可以使用它。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用五克远志啊，起到一个抑制安神的作用。另外一个药呢叫夜交藤，夜交藤呢，大家从它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跟这个睡眠是有关的。
1: 夜交藤，
0: 对，就是入夜我们要阴阳相交，是吧？哎，阳入于阴，你才能够入眠。所以我们用这个夜交藤，它其实是这个手乌的藤。我们有时候开方时候会写这个手乌藤，啊，其实就是夜交藤，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助眠药物。
1: 好，如果我们失眠不是那么的厉害，还是能睡着的，只不过睡得晚一点，困难一点，那平时我们能不能拿这个合欢花泡水喝呢？
0: 可以啊，我们用合欢花可以帮助你舒缓你的这个紧张焦虑的情绪啊。我们可以泡茶，也可以煮粥，就是用这个合欢花还有粳米还有红糖煮粥，味道呢也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合欢刚才大家闻，其实它味道不是很浓，而且我们如果加红糖的话还有这个养血的作用，所以它的味道呢会更加香甜一些啊，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炎夏苦热真难受，时令夏物解烦忧。
0: 春吃芽，夏吃瓜，夏天的瓜大部分的性味呢都是偏寒凉的。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夏日暑气渐盛，湿热之气开始在体内悄然积聚，不少人会出现头身困重、口苦口黏、肠胃不适等症状。其实我们身边就藏着两味祛湿良方，它们看似寻常，却有着让人惊喜的养生妙用，这就是薄荷和荷叶。今天的两组嘉宾特意带来了关于薄荷和荷叶的独特用法，一起来看一看吧。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糖豆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惊喜，我们请大家品尝一下这个糖豆亲自调的啊这个饮料。
7: 麒麟果早就已经忍不住了，着急想喝了。
1: 金豆说：“妈妈，你先尝。”
8: 没有，他说：“妈妈，请用茶。”
1: 啊，这个意思，那真是不错。麒麟果喝的还是挺欢的啊，怎么样？
9: 好喝，酸酸甜甜的味道。
7: 我觉得它跟薄荷口香糖的味道非常的接近。
1: 哦，那在夏天应该说是很清爽的、很清凉的这种感觉。
7: 对，
1: 如果五分，你打几分？
9: 十分。
1: 哟，很高的评价。
10: 必须十分。
1: 为什么？
10: 这个我喝起来啊，就是感觉跟我们周六周日
9: 很好喝，
10: 不留家庭作业的味道一样。哇，非常爽。
1: 哇，这么爽。
8: 这个比喻满分。
1: 对，
10: 非常爽。
1: 糖豆，你觉得大家给你的评价你满意吗？
9: 嗯，
1: 啊，都给你了好评，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享这个薄荷？
9: 因为我从小就开始养薄荷那个，我觉得一吃薄荷就感觉像吃口香糖一样，就是有了夏天的味道。
1: 我当你们家蚊子比较多呢。
7: 哎，我一开始养薄荷就是为了赶蚊子，因为我就是在那个窗沿底下养了一排薄荷，后来我就发现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它确实能够驱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家喝水是一个困难户，不爱喝水，但是我但凡给它放一点薄荷，放一点柠檬，它喝水就喝得特别多。
1: 那这个薄荷在夏天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帮助，除了这种清凉的感觉之外？
0: 薄荷其实是我们夏季特别特别常见的一个中药，那我们在临床上呢也经常使用它，那么跟我们夏天问题比较密切的可以用薄荷来解决的呢，主要有这么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风热感冒啊，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也可以算是第一个方面的伴随症状吧，就是咽喉的肿痛啊，就是我们经常夏天有喝的水少了或者上火了就容易嗓子疼啊，那么我们可以用薄荷。另外呢就是薄荷它的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啊，它的这个芳香油啊，它的挥发油的作用，我们可以用它来治疗在夏天我们经常由于这个气压低啊，或者是天气闷热而导致的头脑昏沉的这个现象啊，我们叫头脑不清，
1: 下打盹儿。
0: 哎，对，
1: 就是总是觉得这种睡不醒的样子哈。
0: 对，那么其实薄荷呢，我们说它第一个作用，我们在中药学上面，我们把薄荷归在了这个心凉解表药，也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其实就是疏散风热。它性凉，而且呢性心散啊，所以可以疏散风热。第二个作用，它就是清理头目，我们刚才说的，还有呢，它可以利咽透疹。除此之外呢，其实薄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疏肝解郁。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中药方剂叫做逍遥丸，大家可能很多女士尤其是特别熟悉这个逍遥丸里面呢，它其实就有薄荷，它起到的作用呢就是疏肝解郁。
1: 好，咱们一件一件来捋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感冒，尤其是风热感冒，其实薄荷是非常适用的，是吗？
0: 对，就是我们这个风热感冒它有什么特点呢？恶寒轻，发热重，而且呢以这个嗓子疼特别明显。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嗓子呢，扁桃体啊，嗓子咽部整个这个地方它是红肿的，所以薄荷是治疗嗓子疼我们特别特别常用的一个药。另外呢，我们说外感风热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口干口渴之类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薄荷再配伍一些这个治疗嗓子专门的一些药，比如说牛蒡子，比如说金银花这一类的，我们都可以配合使用，来共同发挥它这个清热利咽、疏散风热的功效。金银花我们其实在过去节目中也多次给大家讲过，它是一个清热解毒药，但是呢它清热解毒的同时 它还有一定的疏散风热的这个作用。
1: 哦，
0: 它性味甘寒，味道也不是那么难闻啊，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治疗各种的疔疮啊、臃肿啊，也可以治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风热感冒引起这个喉咙肿

0: 痛。
1: 嗯，一般我这嗓子要起来的时候，尤其是集中这个工作，这个长时间说话的时候，我也会泡一点这个金银花，我感觉效果还是不错。
0: 是的，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牛蒡子，它跟牛蒡有关系吗？
0: 它是牛蒡的果实
1: 哦、
0: 牛蒡子呢，它的作用呢是疏散风热、利咽散结、解毒消肿。它是治疗我们嗓子疼的一个特别特别常用的这么一个药。我们很多咽炎啊，还有包括比如说现在很多感冒之后遗留下来的咽炎引起的这种咳嗽，有时候我们单纯的使用止咳药其实都作用不太好。我们要从咽炎来治的话，其实里面经常会加牛蒡子这一类的药。
1: 明白了。所以那我们是不是把它们三个泡在一起煮水喝？
0: 对，你像薄荷、金银花和牛蒡子这三个药呢，我们分别是2克、3克和5克，我们做一个茶饮啊，可以治疗这种上火引起的嗓子肿痛，或者外感风热引起的嗓子肿痛啊，都能够起到一个不错的疗效。
1: 之前我们都是单一的，比如说我拿这个薄荷泡水，或者这个金银花泡水，当然没有想到拿牛蒡子泡水啊，因为不了解这一味药。
0: 对，我们可以煮一煮这个薄荷，因为它是叶子，它的这个挥发油含量比较多，所以薄荷我们不建议煮，就是你直接泡就可以了，后下。所以我们一般薄荷的方子上我们会标注一个后下。
1: 那么除了刚才所说的啊，对于我们的风热感冒，对于我们的这个嗓子疼有非常显著的效果之外，还有它的这个独特的味道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
0: 对，刚才小朋友们都说夏天的味道，为什么感觉是夏天的？就是因为它清清凉凉的哈，让人感觉到精神为之一振啊，精神会有振奋的作用。那么这个呢，其实主要的就是因为薄荷里面含有挥发油，其实我们用这个薄荷提神醒脑、清理头目，其实是已经很常见了，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像清凉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风油精啊，还有我们的牙膏、口香糖里面为什么总加薄荷，其实就是利用了它这个芳香还有这个提神的作用。
1: 夏日必备佳品啊。
0: 对，
1: 而且我就刷牙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一定要使用薄荷牙，
0: 薄荷味的，
1: 这样我才会觉得很
0: 舒爽，口气清新，
1: 很清新啊，这种感觉
0: 就让你感觉到非常清醒的。那我们可以就是说用薄荷这个作用呢，也在炎炎的夏日，我们没有胃口，精神也不太振奋的时候，我们喝一些薄荷做的一些茶饮，甚至是做这个薄荷做的香包，闻一闻，它都会起到一定的醒神的功效。
1: 这薄荷确实让我们心旷神怡呀。那您平时用薄荷用的多吗？
0: 不瞒您说，我家里边也种着薄荷，
1: 爱好者。
0: 第一，它非常好养，小叔也说了是吧，就是你只要浇水基本上它都能活。另外就是你可以随时采摘它的叶片，你像我有时候家里边做牛肉汤啊什么的，我也会摘几个叶片进去。然后我在夏天也喜欢给孩子们做薄荷柠檬和蜂蜜做的这个茶饮啊，他们也很喜欢喝。
1: 薄荷柠檬，
0: 对，
1: 加点蜂蜜，
0: 对对，
1: 听起来就很这种夏日的这种凉意，还有夏日的这种惬意都在里边了。
0: 它和柠檬还有什么小金桔啊这类，就这种带有芬芳的果香的这类搭起来是非常味道不错的。另外如果呢，因为它有这个疏肝嘛，疏肝作用，如果我最近比如说上火了，或者是这个眼睛干涩的也比较明显，那我可能会用这个薄荷、菊花、枸杞还有这个甘草，做一些这个茶饮。
1: 所以接下来就看见我在家里呢，把我的盆栽也全部安排上了薄荷。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我们金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
2: 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粥，
1: 荷叶做的粥啊。我们来尝尝什么味道。哇，用荷叶做的粥啊，我都没有吃过，你没有给我留一碗吗？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孩子们跟你开玩笑啊，金豆最好了，把他的给我了。糖豆来不来喝？
3: 很清爽
1: 啊，这个还是很满意的。
4: 对，我刚才也尝了一口，就不像咱们平时喝的什么大枣粥啊那种喝着黏糊糊的，这个你看见它黏糊糊，但喝进去特别清爽。
3: 做得好，
1: 做得好啊。好，来程程呢，
5: 甜的，然后清香。它这个荷叶我感觉它这个味道就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藕。
1: 糯米藕的这种清香味哈，
6: 糯米藕。
1: 好，所以呢这个荷叶来煮粥，孩子们都觉得非常的喜欢。这个荷叶在夏天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荷叶呢，我们说它的主要功效啊，其实是非常多的。它是夏天我们特别常见的在水里面的一种植物，所以呢，它有生发清阳的作用。
1: 嗯，
0: 水为阴邪呀，它能够在水里边这种纯阴的环境中能够生长得如此好，所以它第一个作用就生发清阳。所以呢，我们利用它这个生发清阳的作用，可以治疗腹泻。
1: 嗯，
0: 另外一个呢，荷叶呢是夏天可以清热解暑的一个佳品，像这种荷叶粥，确实是夏天非常适合大家晚上啊或者什么时候煮点荷叶粥来解暑，作为胃口不好可以开胃，而同时呢也可以滋阴啊，有这个作用。另外呢，荷叶还可以凉血止血，尤其是像荷叶烧成灰以后，它的止血的作用会更强一些。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荷叶的作用呢，主要是和它的这个利尿消肿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在夏天如果我们水分摄入减少啊，我们出汗又很多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上火、小便短赤啊、黄赤，甚至是疼痛这个现象。那我们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可以利用荷叶来治疗。有一个方子叫导赤散，里面呢有竹叶、甘草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呢，配合起来呢，可以专门治疗这个小便黄赤。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荷叶还有我们导赤散里的竹叶和甘草搭配一个小代茶饮，来缓解这个情况。荷叶我们刚才说了它的作用，那么竹叶的作用呢，它是入心经的，它是可以清心除烦，也可以利尿，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清爽，是吧？另外一个甘草呢，我们说可以清热解毒，也可以生津。这个地方我们建议的用的是生甘草，因为生甘草清热解毒的力量会更强一些，炙甘草呢偏重于补益，所以我们这三个药合在一起，可以清暑利尿啊，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上火导致的小便黄赤、小便短赤的情况。
1: 我有点小小的疑问，就是以前说要控制饮食、控制体重、要减肥的时候
0: 啊，
1: 我们会用荷叶，对不对？
0: 对，它其实荷叶有很好的这个降脂的作用，尤其是像它跟像山楂呀、决明子呀啊这一类的药物搭配起来，但它同时它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冬瓜皮呀或者是一些利尿的药物搭配在一起，它有很好的利尿消肿的作用。
1: 太好了，所以你看它不同的搭配，它展现出的功效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荷叶真的是好评如潮啊。那云锦，你们平时在家里运用这个荷叶还会有哪些巧思呢？
6: 我其实跟这个荷叶比较结缘，是因为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特别胖，然后咱们主持人都要求要上镜嘛，我这个脸盘当时就那么大，就根本上不了镜，所以我那时候是为了减肥，然后让我妈给我煮那个荷叶水。
1: 你也是用荷叶来减肥的？
6: 对
1: 吧？
6: 对，我发现就是喝了这个荷叶的水以后，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特别爱上厕所小便。
0: 对，
6: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罗老师说完我知道了，就它是利尿的，
1: 利水肿
6: 啊。因为当时就是去找那个中医去减肥，然后人家就说我是痰湿体质，然后呢就是说身体里边的这个湿气比较重，然后就给我说你可以煮点荷叶去喝一下，然后减肥。
1: 那连续有没有曾经想过跟荷叶结缘？
7: 我家也的确会用，在白洋淀有一些朋友那边荷花非常多，我会让他定期给我发一点那个鲜的荷叶。有的时候家里比如说蒸点馒头啊，或者是蒸点什么米粉肉什么之类的吧，愿意拿荷叶去打底。
1: 荷叶米粉肉，对，
7: 对，就代替我们老北京那种叫屉布嘛。所以又有清香，然后还多少可能觉得会有点功效吧。所以还是用荷叶用的比较多的。
1: 好的，这个荷叶粥我还比较好奇是怎么做的呢？难吗？
6: 我觉得不难，我这个厨房小白，我觉得我都可以掌握。就是把那个荷叶把它洗干净，然后可以把它就是切成那种小碎片儿，这样的话它容易煮嘛，然后把它放到水里边，把它煮开了，让那个荷叶的那个精华都到这个水里，然后把荷叶捞出来，然后再把你提前准备好的大米放进去，然后再让它煮，然后滚滚滚滚滚，等这个米都煮糯了以后，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口味
1: 再把荷叶放进去，
6: 不是放适量的冰糖
1: 哦，
6: 然后等这个糖化开了以后，临出锅前，哎，再把刚才煮过的那个荷叶摘选部分漂亮的还完整的，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粥里，这样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8: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夏日时令草药，解决暑湿烦躁。
0: 马齿苋呢，是应夏季而生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
8: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

0: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当我们大快朵颐地啃完清甜多汁的西瓜，往往随手就把瓜皮丢进了垃圾桶。可您知道吗？这被我们弃如敝履的西瓜皮，其实藏着一味中药——西瓜翠衣。西瓜翠衣就是西瓜最外层那层薄薄的绿皮，您可别小看它，在中医眼里，它可是清热解暑的良药。今天的嘉宾就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西瓜翠衣的独特做法，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3: 啊，法宝，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压轴的这个瓜是什么瓜？我们来看一看。
5: 妈妈，我想吃饺子。
6: 想吃饺子？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做一种瓜馅的饺子，走。
5: 大家看，这就是这种瓜剁碎的样子，我要和妈妈一起包哦。
6: 来，宝贝，我们一起包饺子啦。孩子呀，夏天爱苦夏，所以呢，我们家就常吃这种解暑瓜，可以生吃，也可以包饺子吃。
7: 上下捏住，对吧？得捏住好，然后呢，这边收进去。
6: 今天呢，我们也带一些去现场分享。
3: 来吃饺子喽！法宝对自己包的饺子满意吗？
5: 满意。
8: 小朋友如果参与了劳动啊，这吃饭就特别香，
3: 看得出来他给你这个做小帮手了、
8: 啊、对对对，
3: 基本上活都是我们法宝在干。
8: 对，吃饭会很香。
3: 嗯，糖豆觉得怎么样？
9: 他一直在找瓜呢。有瓜吗？
5: 没有啊。
8: 西瓜皮饺子可能很多家庭都没有吃过，我是觉得夏天嘛，小朋友都很喜欢吃那个红色的西瓜瓤，嗯，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和那个绿色的皮之间那个白色的那个西瓜肉啊、嗯、其实我觉得它也挺好的，嗯，于是呢我就把它加点盐，然后把那个水分杀出来，把它剁碎，然后在里面加上木耳、鸡蛋这种一起包饺子、嗯、小朋友觉得又开胃然后又新鲜，他参与劳动也很喜欢吃
3: 西瓜料理。对，大家还记不记得老北京有一种酱菜也是用西瓜皮做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也经常，但我小时候吃的那个西瓜吧、嗯、它那个皮儿挺厚的，
10: 对，
3: 所以它就那个西瓜脆衣的那个体积还是蛮大的。我记得我爸爸以前就把这个西瓜皮儿西瓜脆衣取出来以后还可以清炒、嗯、或者是凉拌，特别开胃爽口，尤其是他喜欢用辣椒油有时候拌一拌，嗯，味道很好的。
10: 中医的角度来看，西瓜翠衣有什么样的这个功效呢？
3: 西瓜翠衣它性甘凉啊，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解暑利尿，它的水分含量很高啊，所以它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王氏清暑益气汤，在温热经纬这个书里面呢记载过。那么这个清暑益气汤呢，就是对于这个夏天过度出汗而导致的这个气阴两虚的患者呢服用特别有效。那么它里面的药物呢，其实从大的方面来讲呢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养阴生津益气的药，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西洋参啊，还有石斛，还有麦冬。那么另一类呢就是可以清暑利尿清热的这个作用的，你比如说像竹叶、和梗，还有我们的这个西瓜翠衣，它就是起这个作用。
10: 所以西瓜翠衣其实也是一味很有特色的中药了。
3: 对对，它清热呀、啊、又可以利尿，通过利尿

0: 尿的作用把这个暑气呢给它导出去。
1: 嗯，
0: 因为暑湿嘛，就是热邪和湿邪加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西瓜翠玉它通过利尿的作用呢，就可以把这个湿邪呢从小便导出，而它本身呢又是寒凉性质的，所以它还可以清热邪。
1: 到了桑拿天啊，这个西瓜还真的是离不开它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不想吃饭厌食，是不是也可以吃一些这个西瓜翠玉？

0: 乏力，然后这个清阳不能上升，他就会觉得哎呀头晕沉沉的，清浊不分，就会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讲就要看你是偏热呢还是偏寒的。如果是偏热的，我们就可以吃一些西瓜翠衣这一类的啊，可以通过利尿呀清热呀来把这个暑湿排出。如果你是偏寒性的，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藿香啊苍竹啊这一类的来温化寒湿。
1: 那王医对这个西瓜翠衣还是比较偏爱的啊。那我们小法宝的话，到了夏天啊，天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不太爱吃饭呢？
2: 就是胃口会觉得它减少很多，然后你把这个西瓜皮的这种饺子，它会有脆脆的那个感觉，有的时候还能吃蛮多的，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给小朋友在饺子皮上再做点功夫，换成那种蔬菜的那种果汁，做着彩色的那种，他就会更喜欢吃了。
1: 那糖豆是不是也到了夏天以后就不爱吃饭的，就厌食，而且经常会肚子疼，我听说。
3: 对，他就是典型的那种脾胃不和的小朋友，就但凡一热他就不想吃饭，他就不想吃正餐，想吃点甜的凉的水果呀这一类的。哎，但是我刚才看他这个接受度很高，哎，你看，光盘了，
1: 吃完了，
3: 对，全吃完了。
1: 他不是自己号称自己是见饭仇，对，所以他你看都已经吃完了，已经光盘了。
3: 我还以为会给我剩一个呢，并没有。
1: 对，所以你看，小法宝就说了，他这个口感很好，那孩子们是非常能够去接受的啊。那孩子们在这个这么热的天啊，是不是多吃一些这个西瓜翠衣会比较好呢？
0: 我们可以比如说吃西瓜的时候多挖几勺，是吧？到了这个瓜皮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发挥它这个清热解暑利尿的功效。但是如果脾胃虚寒的人嘛，那就自然就少吃一点了。
1: 脾胃虚寒就是经常会腹泻是吗？
0: 对，腹胀啊腹泻啊，尤其是对这个寒凉的因素特别敏感，比如说吹点寒风或者吃点凉的东西，他就胃不舒服的，就肚子胀拉肚子的，这类人群的话就尽量少吃了。
1: 我个人特别爱吃西瓜，那这个西瓜翠衣可能它那个味道呢就有点淡，就没有那么甜。
0: 对，
1: 我最爱吃的就是西瓜切成两半最中间的那一勺的那种
0: 最甜的地方。
1: 那吃这个西瓜瓤吃中间最甜的这一勺，那是不是也可以起到提高我们的这种胃口啊？
0: 其实西瓜整个的这一个西瓜哈，我们在中医里面有叫它非常形象的叫它天然的白虎汤。就白虎汤呢是一个治疗这个气氛热症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剂。它是治疗什么呢？汗大出、身大热、脉洪大、大渴，还有就是阳明经的气氛热症。那我们说在这个白虎汤里面我们用到了石膏，生石膏这个药就非常寒凉的。那西瓜呢就是叫天然的白虎汤，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寒性还是很足的，所以它整体来讲都是偏凉的。你吃中间那一勺还是边上那一勺，其实都是性质偏凉，只不过味道甜度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越靠干淡的地方，它利水，干淡利水的效果越好。
1: 就是它越淡的地方有点像这个冬瓜，
0: 对，
1: 这种利湿的效果，
0: 对，利水的效果会更明显一些，因为干淡利湿。
3: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就是小时候妈妈吃完西瓜就会把剩的那个白色部分抹脸，你们有过吗？他就说那个是可以
1: 哦，有有
2: 美容
3: 滋养皮肤的，
1: 然后再把那个涂脸那层切掉，
3: 然后再做饭，
1: 对，都不浪费。这个瓜呢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帮助，真的没有想到，夏吃瓜顶呱呱。节目最后呢，掌声感谢鲁毅教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再见啦。

江战役期间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国共双方在地下战场展开了怎样的较量？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暗流涌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6: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作为国民党反动派重点布防的区域，江阴要塞历来就有江上雄关之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如何穿过江阴要塞？跟着书本去旅行，
1: 决胜长江，暗流涌动，
0: 马上回来。

0: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中国人民的革命需要有同盟军。文章中反复提到的同盟军和朋友是指谁？他们又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几位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演讲比赛中，选择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线索，探究渡江战役期间国共双方在地下战场所展开的较量。同学们组成了课题研究小组，并且联系到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孝嗣作为顾问。他们此行选择在安徽省芜湖市的长江岸边见面。
1: 今天我们旅行的主题是探究渡江战役中国共双方在地下战场的较量。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安徽芜湖的长江边。
2: 说我们为什么选芜湖见面呢？
1: 因为芜湖重要啊。在渡江战役前夕，芜湖处于解放军中路作战集团的对面，距离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不到100公里的距离，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而芜湖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重点。当时的芜湖特务云集，多如牛毛。那么特务多意味着什么呢？
3: 情报多。
1: 那么情报多，我们要怎么做呢？
2: 要收集情报。
1: 聪明。芜湖成为我方开展地下斗争获取情报的重要地区。
0: 在渡江战役期间，芜湖是国共双方所争夺的重点区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将首都卫戍总部的指挥部、第七绥靖区指挥部、海军第二舰队第四江防区、安徽省第六行政区都设在芜湖。正因如此，许多至关重要的战场信息也都集中在芜湖。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在芜湖的地下战场，究竟发生了哪些动人心魄的斗争呢？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来到芜湖市博物馆一探究竟。
1: 电台是现代战争中重要的通讯工具。渡江战役中，围绕电台还曾经发生过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3: 什么故事啊？
1: 1949年1月，中共地下党员陈维济被逮捕。当时两部电台还存放在他的家中，这两部电台如果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
2: 那怎么办呀？
1: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叫张立化。
0: 张立化是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一名红色情报员。在解放战争期间，张立化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搜寻到一系列重要的情报，对解放军渡江作战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面对两部电台可能落入敌手的危险处境，张立化立即动身前往上海。而关于他转移电台的过程，在小说《卧底中将》中有着生动的描述。
1: 张立化将转移的两部电台装进一只皮箱中，亲自提着直奔上海火车站。车站的特务要检查他的皮箱，张立化很镇定地翻开他的大衣领子，露出了东西，这让特务有些震撼。但是还有一个特务头子指着他的皮箱问，里面装的是什么？张立化很镇定，反其道而行之，回答，这是电台，你们相信吗？特务们反而不敢相信了，让他过去了。智勇双全的张立化最终将这两部电台送到了渡江总前委。
2: 真是有勇有谋。
3: 是啊。
0: 截至渡江前，身处芜湖的情报员们从国民党反动派内部获取的重要情报有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上海至九江沿江布防作战计划、淞沪警备区作战部署表等。正是因为这些先辈们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坚定选择，才让解放军在渡江战役中对敌人的动向了如指掌，大大减少了我军损失，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而此时在距离芜湖200余千米的江阴要塞，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正在展开。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江阴市长江边的望江楼上。
1: 这里就是易守难攻的江阴要塞，大家观察一下，
2: 这有一座好大的桥啊。
1: 对，这就是横跨长江两岸的江阴大桥。长江在江阴境内绵延30多公里，大家想一下，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建桥呢？
2: 因为这个地方江面最窄。
1: 真聪明。江面最窄意味着建桥成本最低，也意味着如果在这个地方架设火炮，就能够更容易地打到江对岸。
3: 那这些火炮都架在哪儿呢？
1: 这里除了辽阔的江面，岸边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山丘，这些山丘就是最好的炮架。
0: 江阴的江面宽度最窄处只有1500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人称锁航要塞，素有江上雄关之称，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反动派也利用江阴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在长江岸边布满了火炮。这些火炮的威力究竟有多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如何突破江阴要塞的？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走进位于江阴要塞森林公园内的黄山炮台，一探究竟。
2: 好大的炮啊！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炮。
3: 这个炮台看着冷冰冰的，但是好有威慑力啊。
1: 江阴要塞是国民党苦心经营多年的江防重点，山顶有炮台，山腰有战壕，驻守的兵力达7000人，都配备了先进的新式火炮。火力可以控制30公里的江面，能够轻而易举地将来往的木船打得粉碎。如果想要从正面攻击要塞，成功的希望几乎为零。
0: 望着眼前这些冰冷威严的大炮，书本旅行团不由得开始为渡江战士们担心。仅靠那些用来渡江的小木船和自己的血肉之躯，解放军战士们又怎能抵抗得了这样无情的战争机器呢？接下来，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长江岸边，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江阴要塞的过程。
1: 当解放军开始渡江时，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台台长韩敏林接到上级命令，要求进行火力支援。江阴炮台也是万炮齐发，但是很多炮弹都打到江对岸解放军的后面去了。这时上级再次命令谭敏林向解放军的木船开炮，而谭敏林却将很多没有引线的炮弹打到了东边最远的江面，只听见炮响不见爆炸，更像是欢迎解放军的礼炮。就这样，解放军几乎不受任何损失的通过了江阴要塞。
3: 唐炳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1: 这样吧，我们就看一张人物关系图，看完了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自古以来被称为锁航要塞、江上雄关的江阴要塞，居然轻而易举的就被突破了。书本旅行团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解开书本旅行团的困惑，汪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位于江阴市中心的原国民党要塞司令部旧址，通过一张人物关系图寻找答案。
1: 就是这张图，大家看，上面是要塞司令戴荣光，下面这5位：要塞参谋主任唐敏玉、要塞参谋长梅涵章、炮兵总台台长唐敏林、 守备总队长吴广文、游动炮兵团团长王德荣，都是戴荣光的得力干将。但是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的地下党未雨绸缪，让唐炳玉、唐炳麟这两位特殊的党员打入到江阴要塞，通过他们又发展了一大批国民党军官，这样在渡江战役开始时，江阴要塞就爆发了起义。
2: 那起义的过程一定很精彩吧？
1: 是的，我们到实地去看看。
4: 好。
0: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江阴要塞的起义经过，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江阴要塞炮台前沿指挥所。
1: 当天凌晨3点多，唐炳麟挑选了一个警卫班，困住了正在前沿指挥所的戴荣光。江阴要塞7000官兵在我地下党员的率领下正式起义，要塞的100多门重炮全部归了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战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0: 共产党人凭借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革命意志，在地下战场与敌人展开较量。江阴要塞起义加剧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全线崩溃，对渡江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能够据守长江，他们所倚重的除了江阴要塞这样的天险，还有他们在长江之上所布防的众多现代化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原属英国皇家海军，该舰重7000余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将其赠予国民党政府。这艘巨无霸成为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最大最强的主力战舰，被视为王牌军舰。面对这样的坚船利炮，只有木帆船渡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该如何应对呢？书本旅行团再次回到了渡江战役纪念馆。
4: 重庆，
1: 是的，这确实是重庆两个字。
2: 重庆和渡江战役有什么关系呢？
1: 当年的重庆这个城市确实跟渡江战役没什么关系，但是这里的呢是重庆号巡洋舰的舰牌。
3: 那重庆号巡洋舰的舰牌为什么在这儿啊？
1: 这个舰上官兵呢，当年多怀报国之志，赴英留学，他们学成归来却目睹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因此他们对蒋介石打内战的这个前景就表示怀疑，不愿意

0: 参加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2月25号，重庆号的舰长邓兆祥率领舰上官兵起义，重庆号呢就从当时的国统区的上海吴淞口驶往解放区的山东烟台港，全体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 在重庆号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量空军对重庆号进行狂轰滥炸，重庆号不幸中弹沉没，只留下这块舰牌默默地诉说着这段往事。正当起义官兵悲痛之时，1949年3月24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联名复电邓兆祥舰长及全体官兵表示加冕。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祝你们努力。毛主席的话犹如一剂强心针，让重庆号起义官兵们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在重庆号起义之后，还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再次回到原国民党要塞司令部旧址，一探究竟。
2: 人民海军从这里起航。为什么说人民海军从这里起航啊？
0: 因为这里是中国人民海军的组建地。重庆号虽然沉没了，但是在重庆号的示范和带动之下，国民党海军的很多舰队纷纷起义，这些起义官兵日后成为中国人民海军的重要力量。1949年4月23号，就在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的同一天，第三野战军总前委组建海军，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当时人民海军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1: 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国民党内部大批思想进步的爱国官兵在民族大义面前坚定地选择了与人民站在一起，他们与重庆号起义官兵一起驶向人民的怀抱，最终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成为组建人民海军的骨干力量。

0: 百万雄师来到长江北岸，他们的生活物资如何供应？上百万的士兵想要横渡长江，如此多的船和舵手又从哪里找？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军民一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的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

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通过这次旅行，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地下战场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的故事。通过这一系列故事，书本旅行团深刻地感受到地下战场斗争的激烈，更加理解了先辈们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坚定选择。百万雄师大多数来自于北方，不安水性的他们将怎样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开展水上大练兵？为什么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呢？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军民一心。

0: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封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铲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
1: 在赞比亚卢安瓜河谷，母豹奇帕祖亚已经从羞怯的新手成长为可怕的猎手，他的幼崽正在迅速成长，但命运难料，一夜之间两只幼崽都不见了。他们是否已经能独当一面？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七千吨分段合拢，钢管上绣花，最大钻深11000米，高端船舶如何突破建造极限，解锁地球演化密码？陆地远程操控远洋巨轮，机器人为船体精细探伤，智能航船暗藏多少科技？实训学员闯关能否通过大海考验？创新进行时，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清晨的大连港，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老师和学员们身后静静地停泊着一艘造型现代、气势恢宏的轮船“新鸿专轮”。这并非一艘普通的货轮或客船，它集自主航行、远程控制和岸基信息支持于一体，是我国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它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智能奥秘呢？
2: 同学们，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新鸿专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登船开始一个月的认识实习。
1: 今天对大连海事大学的同学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他们即将真正登上这艘被誉为海上移动实验室的智能轮船。新鸿专轮作为全球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不仅能自主规划航线，精准避让船只，实现自主航行，还能化身海上课堂，让学员在真实航行中同步学习。在此之前，这些未来的航海家经历过严苛的海上求生训练，无数次演练过驾驭轮船穿越风浪的每一个细节。如今所有的模拟训练与准备都将迎来最终检验。这艘汇聚了尖端科技的轮船真的能在浩瀚大海上自己认路吗？学员们又能否验证这个聪明的海上大脑的潜力，圆满完成这次意义非凡的实践呢？

0: 刚登上新红专轮，老师和同学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了。轮船还静静地停靠在港口，尚未起航，水面平静无波，他们在做什么呢？
1: 这是一款船体水下检测机器人，今天呢主要就是来检测一下我们新红专轮水下的部分船体是不是有一些贝类了藻类的附着，另外有没有一些锈蚀的情况。
0: 原来这是老师和同学们特地为新红专轮请来体检的医生，水下清理机器人。同学们小心翼翼地用长长的缆线将水下清理机器人缓缓送入水中，他肩负着为新红专轮体检和清洁的重任。轮船长期在海洋中航行，水下船体就像一片移动的人工礁石，贝类藻类等海生物很容易在这里附着安家。这些不请自来的乘客个头不大，危害却不小，他们会大大增加船体表面的粗糙度，导致航行阻力上升，燃油消耗增加，不仅严重影响运行效率，还会加速船体腐蚀，埋下安全隐患。因此船体清理就成了船舶日常维护中的重要工作。眼前的水下机器人由三大核心部分构成，水下主体、地面站以及连接两者的缆绳。透过地面站的监视屏幕，海底世界的景象清晰呈现。新红专轮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1: 新红专轮呢是一艘比较新的船，所以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这个锈蚀的情况。
0: 尽管如此，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画面依然让师生们屏息凝神。
1: 通过这个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船舶上呢其实已经有一些轻微的海藻还有贝类的附着。
0: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附着物正是船舶健康的潜在威胁。在这样昏暗的水下环境中，机器人是如何行动自如，又将周围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呢？原来机器人虽小，却拥有一套精密的推进系统，让它能在水中灵活前进、后退、横移甚至旋转。
1: 我们这款水下机器人有八个这样的推进器，通过这八个推进器呢，可以保证这款机器人在水下稳定的运行。
0: 灵活的机动性只是基础，机器人前方配备的高流明探照灯和高清摄像头就像是一双锐利的深海之眼，即便在光线微弱的水下也能将船体表面的状况实时传回地面站。体检完毕，机器人是如何为轮船清洁身体的呢？答案就藏在机器人头部的可更换机械臂上。
1: 通过更换它头部的机械臂可以换成一些刷子之类的，可以对船体进行一些简单的清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前面的机械臂捡拾水中的一些污染物。
0: 为了更好的服务新红专轮，在正式上岗前，这位机器人医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1: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水下机器人放到水池中来模拟水下机器人来抓取海洋污染物。
0: 在实验室的模拟水池中，学员们用 3D 打印的器件模拟海洋污染物，反复练习过机器人的抓取和清理动作。这套前置的训练确保了在实际应用中机器人能够精准高效地完成任务。与传统依赖潜水员的方式相比，水下机器人效率极高，短短两三个小时便能完成一艘小型船舶的检测与初步清理，而且全程无需人员下水，极大保障了作业安全。随着水下体检顺利完成，新红专轮终于迎来了起航的时刻。海风轻拂，引擎低鸣，这艘智能轮船缓缓驶离大连港，开始了它的又一次海上征程。船舶驶离码头，平稳地航行在海面上，船员们各司其职，密切注视着仪表盘上的各项数据，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然而航行了一段时间后，同学们期待的自动航行却迟迟没有开始。驾驶舱内，船员们依然在全神贯注地手动操作，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智能轮船仍然需要依赖人工吗？
2: 在复杂水域还有在靠里港的时候，都是要

0: 用手动舵的。
1: 原来出于安全规范，通常情况下船舶会在离港、靠泊及狭窄航道中采用人工操作，当船舶驶入开阔海域，航况稳定时才开启自主航行系统。
0: 待会儿航向转过来，走到这正常的航向上，风平浪静，这个比较稳定啊，没什么大风大浪的话，就自动舵可以解放出来一个人力，它可以协助瞭望。
1: 船长口中的自动舵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就像轮船的自动驾驶仪，能够自动控制舵机，精准调整船舶行驶方向，将船员从长时间把舵的疲惫中解放出来。那么新鸿专轮是如何准确判断方向，实现自己认路的呢？
2: 这就是电子海图，目前船上基本都用两套电子海图来取代以前的纸质海图。
1: 智能轮船认路的奥秘就藏在电子海图系统中。过去船员们使用纸质海图，需要费时费力地购买或亲自绘制航线，每一次修改航程都要重新计算，遇到天气变化还要手工标注风险区域，一张海图往往还要反复使用。如今有了电子海图，船员们的工作变得十分方便，
2: 画航线非常便捷。那么我们只要输入出发港跟目的港，它会自动生成一条航线，我们在这条航线基础上进行略微的修改，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航运需求，或者是我们可以拷贝以前现成的航线。
1: 电子海图就像一个水上导航，不仅能自动规划最优航线，还能实时接收 GPS、 北斗等定位信号，让船舶始终行驶在预定航线上。当航线需要改变时，智能轮船还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舵手那样自动完成精准的转向。随着航行渐远，这艘会认路的轮船还将解锁哪些新的智能本领？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海上突遇不明船只，
1: 是个小渔船，看着了
2: 、
0: 智能系统能否及时化解危机？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就在同学们还沉浸在自动舵精准操控的赞叹中时，驾驶舱内突然传来一段引人注目的对话。
1: 东川轮船长，今天气象比较好，
2: 风向西北风，风速5级，新装的呢今天可以出航进行远程操控试验。
3: 尹老师，现在我们准备把新红砖的控制权交给你，现在是否可以？
4: 现在可以。
3: 好的，现在我把控制权转到你那去。好，现在控制权已经转到岸基控制，请你确认。
2: 好的。
0: 新红砖轮不仅能在海上自主航行，更实现了从陆地远程操控的突破。随着船舶驶入平稳水域，船长决定将控制权交给数十海里外学校智能实训室里的师生，让他们亲身感受如何从陆地驾驭一艘航行中的轮船。
2: 我们现在可以进车进行一个加速，航向达到160。
0: 路上的实训室内，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船舶航行的画面，老师和同学们在岸上操作，指令便能通过信号传输瞬间抵达海上航行的新红砖。就在远程操控顺利进行的时刻，航行情况突然变化。
3: 是个小渔船，看着了。
1: 看
3: 着
1: 了。
3: 正好现在影影绰绰能看着。
0: 一艘渔船意外出现在航线前方，距离正在快速拉近。
3: 好的好的，现在我切回来了。
0: 为确保绝对安全，岸基操作员立即将控制权交回船上。就在这紧要关头，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船长并未立即手动干预，而是镇定地观察着仪表盘。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船身开始自动偏转，从容地避开了前方的渔船。
3: 新红砖轮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智能系统，可以达到自动避碰的效果，它设计的可以自动避碰周围20条船。
0: 原来新红砖轮搭载的智能避碰系统一直在后台默默守护，当检测到可能的碰撞危险时，它会自动介入操控，在船员采取行动前就完成精准避让。这个看似简单的自动转向，背后却是上万次数据计算与多重传感器融合的智慧结晶。接下来的航程十分顺利，但一直到停船靠岸，船长和船员们依然保持着高度专注。
3: 指头再松，还得向前大约4米。指头继续松，还得向前4米。手册队继续向左。
0: 操纵、瞭望、检查，直到轮船稳稳停靠码头，系好最后一根缆绳，他们紧绷的神经才真正放松下来。随着新红砖轮靠岸，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智能系统如此强大，为何在航行过程中还需要人的监管和操控呢？
3: 我们现在的这个取得的智能船籍符号就是有个 NO 这个意思就是有人在船的自主航行，就是呢这个船可以自己跑，但是船上必须有人来观察管控。然后呢，如果是发现在自主航行期间有不可避免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这个转换到我们这个强制收回，然后我们来船上的人来操控。
0: 其实这出于最根本的安全考量，在智能的系统也无法完全替代人类在复杂海况下的综合判断与应急反应，也很难拥有人类基于经验与直觉的决策能力。科技再先进也需要人类的配合与守护，这也正是同学们在登船前需要经受严格训练的原因。一名合格的航海者不仅要掌握智能系统的操作方法，更要培养在危急时刻冷静判断、果断处事的能力。那么既然离不开人，我们为何还要大力发展智能船舶呢？答案就在它带来的深刻变革中。智能系统让船员的工作更安全高效， 遍布全船的摄像头，让他们身处驾驶舱就能掌握各个角落的状况。船舶的智能化让船员的生活品质也得到质的提升。有了高速卫星网络，远洋航行不再意味着与世隔绝，船员可以通过网络与家人联络，进行在线学习，甚至享受娱乐节目。最重要的是，智能船舶能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航运经济效益。一个人可以同时监控多艘船舶的航行数据，航海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3: 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慢慢的解除人力的这个繁重的劳动，将来大航海时代就是无人驾驶的、无人航行、无人操控、自主航行的这个时代。
0: 刚刚还在海上航行的同学们，为何转眼就置身于一间现代化的教室呢？
5: 欢迎大家来到新红砖的这个教室。
0: 其实，作为智能实训两用船，

0: 金鸿专轮不仅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智能船舶，更是一个移动的海上课堂。在船上的智能教室里，每个座位都配备着连接船舶局域网的电脑，学生们可以实时查看航行数据，还能通过三维仿真系统走进机舱深处，触摸每一个设备。
1: 那么再往前走呢，这是辅助设备间，辅助设备间里边呢，放置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防污染的装置，还有船舶的压载水处理装置、空调、冰机等等，都在这个舱室里边。
0: 除了精准还原新红砖的每一个细节，教学系统还内置了游轮、集装箱船等多种典型船舶的模型，这意味着学生们在一间教室里就能认知多种船舶的结构与系统，为将来驾驭各种类型的船舶打下坚实基础。
2: 在这个教室里面呢，我们通过仿真的方式啊，就可以把这个整艘船的一个各个角落啊，我们可以先浏览一遍，然后再到实际中去对应。
0: 虚拟和现实的结合可以让学生更快捷地了解船舶，让学习不再枯燥乏味。除了水下机器人体检、自主航行和智能教室这些令人惊叹的功能，新鸿专轮还蕴藏着哪些智能化的设计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7000吨重分段合龙，1200公里电缆铺设，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建造与极限挑战如何破局？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第三集。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新鸿专轮作为一艘智能化船舶，外形设计十分特别。它的船首向后倾斜，整体线条流畅而富有现代感。独特的飞岩石顶甲板为开展各项海上实验提供了更宽阔更稳定的作业空间。航行结束，新鸿专轮静静停泊在港湾，准备着下一次起航。这艘不断突破创新的智能轮船，不仅是中国航海技术发展的见证者，更是通往未来的重要桥梁。在科技与海洋相遇的新时代，它正载着无数航海梦想，向着更深邃的蔚蓝破浪前行。
1: 山之隔，气象差异万千，
2: 这是风最大的地方了。
1: 一方水土演绎千古传奇，
3: 啥子都没改变，往前了。
1: 茫茫大山横断南北，成就了怎样多姿多彩的奇观？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起大象岭，可能很多人对这座山并不熟悉。它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南方向，横断山脉的东缘。这里呢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也是自古以来四川通往西北和西南的交通要道。除了重要的地理位置，一些特殊的自然现象也成为了大象岭引人关注的原因。您看大象岭啊，北侧的盈京县降雨丰沛，自古呢就多雨，而在大象岭南侧的汉源县却是完全相反的景致，那里呢一年四季干热少雨，还伴有大风，山北雨城，山南风城，两种极致的气候仅仅一山之隔。众所周知，气候差异啊一般受海拔和纬度影响，可是这里仅仅一山之隔，为何相差如此明显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到横断山脉东缘的大象岭，探寻这里的自然奥秘。

象岭，位于横断山脉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是成都平原进入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这座绵延一百余千米、平均海拔三千米的山岭，曾经古道云集，商贸发达，因为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厚重多元的历史文化，大象岭成为四川省不可忽视的地理坐标。雅安市的盈京县和汉源县以大象岭为界，一山之隔，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候特点和人文风俗。这奇特的现象为大象岭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雅安市也成为人们探寻大象岭自然奥秘的焦点。雅安距离成都约130千米，对于生活在成都的人们来说，这座通往西部山区的古城留给他们最深的印象却是和鱼有关。据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数据，雅安一年当中的降雨天在200天以上，在当地流传着不是在下雨就是在准备下雨的说法，雨城由此成为了雅安的代名词。地理中国考察组从成都向西南方向行进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来到了雅安，不过并没有赶上雨天。考察中，队员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雅安市中部的盈京县是雅安市年降水量最多的地方，那里堪称雨城中的湿岛。从地理位置上看，盈京县比雅安市区更靠近四川盆地西部边缘，距离横断山脉的群山更近。早在1936年，著名画家齐白石就篆刻了一枚夹在清风雅雨间的印章，就是对此地多雨气候的概括。要解开雨城的奥秘，或许在盈京可以找到重要的线索。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李景吉副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环境生态学研究，考察组邀请李景吉一同前往距离雅安市约40千米的盈京县进行实地考察。

0: 那之后就是容易形成及时形成降雨嘛，你看这个云彩啊，经常容易去下雨。
1: 龙仓沟位于大象岭北麓，海拔约850米，连绵起伏的山岭形成圆润舒展的曲线，境内茫茫林海，苍翠欲滴，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左右。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龙仓沟的年平均降雨日在30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高达2600毫米。那么，是什么造就了龙仓沟如此湿润的气候？这座位于高山深谷中的隐秘湿岛，是否能解开雨城的自然奥秘呢？队员们在龙仓沟发现，这里的传统民居建筑还保留着大量木结构的青瓦房，建筑样态以四合院为主，是典型的川西民居风格。引起考察组兴趣的是，这里的房屋屋顶呈一边长一边短的造型，长的部分几乎接近地面。
2: 为啥这个房子是一墙就在那待了？因为是高山哈，雨水多，这样落雨天比较多，所以说是就是这房子哈，判断都是自己头边短，外后头边要长点，要突出的房子，我才判断得起来。
1: 考察组走进一座青瓦院落中，只见这所颇具规模的四合院坐北朝南，正中央有一个大天井，房屋东西两面各有三个小天井，小天井如众星拱月一样将大天井团团围住，被当地人称为七星抱月。
2: 他有点点我的头梁，比如说我的海窝，这点点我的头梁就是房子的头梁，因为中国好几十家房，好几十家房子，人家都有头梁，没得一家房子。
1: 原来，因为龙仓沟一带雨水多，日照少，所以四合院通过天井的巧妙设计，让院落中的48间房屋采光良好，没有一间黑屋子。而四合院的天井有上百平方米，全由石板砌成，下雨时大量的雨水从屋顶外面长的一段流至院外，而短的一段雨水落入院内，再从天井的暗沟排走。这样大雨过后，条石铺就的院坝很快就干了。队员还发现，在龙仓沟一带农作物很少，而房前屋后却有大量成片的人工种植的竹林。原来这里因为雨水过多，早晚温差大，对农作物的生长不利，而适应温暖湿润阴凉环境的竹子却可以生长茂盛。所以当地村民一直依靠发展林业和竹产品加工为生。就在此时，周围隐约传来一阵特殊的声响。考察组寻声，在竹林深处的一处溪流边，看到了几位正在吹奏竹号的老人。老人吹的是当地有名的迎经竹号。传统的迎经竹号吹不成音调，但是音色悠扬高亢，穿透力强。

0: 道人告诉我们，银经竹号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背夫们传递信息的工具。
1: 在很久以前呢，这个茶马古道大象的吹耳呢就亲近汉源都听得到，这个背耳歌呢要吹得我做好，这个吹好呢一个是要提士气，就是精神累了要吹，还有这个弄哪里了要吹，主要是就是这个茶马古道像到如今我们都还得吹。
0: 银经竹号曾经是翻越大象岭的茶马古道上背耳哥们劳动间隙娱乐的工具，更有着路途之中隔空报信的重要作用。直到现在，每年春节前后，不少镇里的乡民们都要用吹奏竹号的方式进行庆祝。几位老人正在寻找两年生的雌竹来制作竹号。雌竹喜欢温暖潮湿的气候和肥沃松软的土壤，广泛分布在银经的田边地角，取材非常方便。过去当地人逢年过节农闲休息，随手砍一根嫩雌竹就可制作竹号。刘文锦说，竹号制作工艺看似简单，但是十分考究，每只竹号都得有24个竹节，这预示着一年有24个节气，暗含着五谷丰登之意。
2: 按照说要七谷丰登啊，
0: 竹号做好后还不能马上吹奏，要将冷水灌进竹号。给竹子灌水是为了保持竹子的湿度，让吹奏的声音更加自然，还能让竹号保存得更久，

0: 土铸就的千年古城，如何抵御潮湿的气候？
1: 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粘土。
0: 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在雅安盈京县一番考察下来啊，发现这里的确不同寻常。尤其龙仓沟一带的年平均降水量能够达到2600多毫米，在横断山区实属罕见。但是考察组呢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盈京县降水如此丰沛，但在考察的数日里，白天竟然没有赶上一场下雨。据当地百姓说啊，这个盈京的雨啊大都是在晚上下，夜雨占到了盈京下雨天的70%以上。这其中又隐含着怎样的奥秘呢？
0: 考察组从盈京县志中了解到，盈京历史悠久，至今约有2300多年的历史。考察组在盈京见到多处古城遗址，其中久负盛名的就是盐道古城。队员了解到，盈京曾是古代南丝绸之

0: 现存的岩道古城遗址就位于银河南岸台地上，那里也是四川茶马古道进出大象岭的道口。从残垣断壁中，考察组发现古城建筑材料均为夯土，这些城墙是如何抵御迎京如此潮湿多雨的气候呢？
1: 你现在看到这个城墙呢，是在汉代筑的这个古城。这个城墙呢，它是夯土城墙。大概呢，就是说一层的话，大概就是10到20公分之间。
2: 10到20公分。
1: 用的这个土是就地取材，用的是当地的我们当地的这个黏土。我们当地呢就喊的白山泥。
0: 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古城墙夯土用的白山泥是迎京当地百姓的叫法。因为其颜色黄白，质地细腻，粘性很强，沾水手感特别像抓黄鳝，所以得名。
2: 它这个有什么特殊性啊？它这个白山泥
1: 实际上它的学名呢叫高岭土。2015年，我们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对这个镰刀古城遗址进行了一次考古的调查，就发现这个城址的里面有很多这种炭灰，有大量的炭灰，还有大量的红烧土，就说明说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古人已经在这个地方烧制杀气，
3: 夯起来。
1: 对，
0: 专家告诉队员，迎京这种黄白色高岭土的化学成分稳定，具有较强的耐酸性，加上其土质细腻，粘性高，成为了古代夯筑城墙、屋舍和烧制杀气的可靠材料。所以岩道古城的汉代夯土城墙才能保存至今。
1: 这个高岭土在我们云京分布的就是比较广泛，就是在云京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台地，就除了这个镰刀古城，镰刀古城是那个云河的第三个台地，那么在就是它周围的泾河和云河两条河的台地上都分布的非常多。
0: 白鳝泥是一种非金属类矿产资源，在迎京储量巨大，主要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台地。考察组邀请成都理工大学邹浩教授一起前往白鳝泥分布区进行采样分析。
4: 你们看，这就是当地老乡挖出来的白鳝泥。
2: 这个都是？
4: 对，我们再往前看一看，这些白鳝泥它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粘土。当然我们在这也可以看到一些砾石，这说明这些东西是河道冲击下来的一些产物。
0: 原来正是因为大象岭山脉隆升产生阻隔作用，使迎京形成了一个山间小盆地。在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下，雨水冲刷林绿小盆地周边山顶上的砾岩，使其中的粘土成分被流水带走，再汇聚沉积于小盆地中，并经过漂洗作用，最终形成了砾石含量少而粘土含量很高的白鳝泥。储量巨大的白鳝泥不仅让夯土结构的古城得以保存下来，还给迎京留下了一项独特的文化遗产。

古镇，为何隐匿大山深处？山谷静风从何处来？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看，这里就有一家做杀器的，我们进去看一下。
2: 距离岩道古城不远，一处传统的土坑窑正在点火烧窑。工匠师傅将火焰四溢、状似馒头般的窑盖缓缓打开。
3: 哦，好烫，感觉好烫。
1: 这确实有1300-1400度。
4: 这样就足够了，挨这就可以。
3: 重新开下去。
4: 啊，这样好，
3: 足够了。嗯。
4: 怎么样？来，干的。
2: 里面的砂器已经被烧得通红，因温度太高，队员不敢近身观望，站在远处都能感觉到炙热的温度。银晶砂器烧制技艺历经千年，从未中断，至今仍采用传统的土坑窑进行烧制，也被形象的叫做馒头窑。
3: 你看它外面就像馒头一样，对不对？它说的短时间的这个很神奇的把温度升到了一千多度，比水还破坏。
1: 把它盖住的作用是不是为了让它温度更好的快速上升？
3: 因为这种砂器的话，它一天可以连续烧制，就循环烧制。在连续烧制过程当中的话，它温度当够的时候的话，就可以把窑子断开，用那个铁钩放在或者这个坑里面，或者放在这个坡穴里面封起来，还原。

0: 族发现，匠人们手中的泥坯并不是白善泥黄白的颜色，而是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乌黑色。
1: 哦，你们家说那个黑色呢？黑色它也是这样子烧制的，它有一个这种小钵放在这个里面封闭起来，这碗还有缺氧烧制。缺氧烧制实际上它的火的话烧得好，它就烧在这一个里面，这就烧到铜制小钵的表面，火透进去，但是。

0: 的这个要求我们相当高。
1: 曾庆红向队员们介绍，银晶杀器最为独特之处，就是为了提高杀器承受骤冷骤热温度变化的能力。按照传统工艺，在白扇泥中掺入经过燃烧未完全氧化的煤渣，加工粉碎后制成黑砂原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乌黑色泥坯。正是这样特殊的材质，决定了银晶砂器耐高温、可在明火上复烧的特点。
2: 你像高岭土的话，在里面分散的里面的话，它就是起啥呢？起到一个粘连作用。你煤渣如果是单独有这个煤渣的话，它是粘连不起，只有分散的把它串联起来。
1: 银晶黑砂在1300到1400摄氏度左右高温下烧制成的砂器，抗腐蚀、耐酸碱，散发着粗粝质朴的气息。
2: 就拿这个窑来说嘛，啥子都没改变，上千年了，就唯一改变的是以前用的是风箱，现在用的是鼓风机，就唯一这一点改变了，所有的一切都没改变。它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东有宜兴紫砂，西有银晶黑砂，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美观耐用的银晶砂器曾是茶马古道上抢手的货品。在今天，人们依然钟情于这种传统手工艺打造的器皿。传承千年的银晶砂器，在岁月的洗炼中始终不失其质朴的秉性，独成一派。考察组沿着银河而上，深入大象岭腹地。
3: 这里边你看它这个比较阴湿哈，水汽含量就比较高，注意一下。哦呦，有点滑。
1: 山间的空气更加湿润，众多溪流山涧发育，汇入山下的河流。
3: 我们下面去了。踩到底下木柜那个地方，这条河就是我们的象岭河。
4: 象岭河
3: 呢，它是为什么叫象岭河？我们大象岭流过来的。这个象岭河流下就是什么呢？流入我们的这个银河。这边就是我们银晶营嘛，这边是银河，那边是金河。
1: 考察组在对大象岭及周边环境进行一番调查后，专家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横断山脉的群山当中，大象岭的走向较为特殊。横断山区大部分的山脉呈南北走向，而大象岭却呈西北东南走向。正是这种特殊的走向，成为了大象岭传奇身世的源头所在。
5: 据研究表明啊，

0: 阻挡。
1: 随着考察的深入，雅安自古多雨的谜团逐渐清晰。由于雅安的西部是高大的二郎山，它与西北东南走向的大象岭形成了一个喇叭口式的地形。来自四川盆地的暖湿气流在盆地西部边缘受到山脉的阻挡，潮湿空气在此聚集，形成降水丰富多雨雾的气象。这里就是典型的华西雨平淡，而著名的雨城雅安就位于这里。在这个喇叭口的南部，自然的力量形成了一片凹陷的山间盆地，营津就位于盆地的底部。来自四川盆地的

0: 水汽通过雅安后，更多的水汽汇聚在此凝结成雨，形成了横断山区一块独特的降水环境。位于山间盆地的雅安，由于空气潮湿，天空多云，夜晚云层吸收了白天地面辐射的热量，更容易产生对流，形成降雨，雅安夜雨由此而来。
1: 就此，考察组探寻雨城之谜告一段落。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领略了大自然神奇的魅力和丰富的人文景观。然而，听当地人说，就在和盈京一山之隔的汉源县，气候却完全不同。据说啊，山南山北的降水量最大相差了1000多毫米，因为自然气候的差异，导致了两地迥异的人文风俗。难怪有人把大象岭说成是四川的南北分界线。看来啊，大象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还有很多待解的谜团，等待着我们去寻找答案。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神奇的大象岭。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封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铲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
3: 在赞比亚卢安瓜河谷，母豹奇帕祖亚已经从羞怯的新手成长为可怕的猎手，他的幼崽正在迅速成长，但命运难料，一夜之间两只幼崽都不见了。他们是否已经能独当一面？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练就什么招式能让行动速度极快的贪图猎物变成口中美味？
1: 你觉得是吧？
2: 这个手法，
1: 手法真的是。
0: 身怀什么绝技能让坚硬的骨头拥有细滑如泥的口感？
1: 觉得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0: 掌握什么秘籍能让滑溜溜的泥鳅成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3: 我这个年纪的从小吃到大，
0: 跟随味道调查员寻找宁波市鄞州区独树一帜的家乡味道。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任何食物的收获都离不开人们辛勤的付出和努力。我们深知食物的来之不易，于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都在想方设法物尽其用，将各种食材烹制成餐桌上的美味，并用心享用，毫不浪费。宁波市鄞州区地处浙江省东部沿海，拥有富饶的自然资源。面对自然的慷慨馈赠，鄞州人并没有恃宠而骄，而是运用各种独门武功，将食材烹出了独树一帜的家乡味道。什么贪图猎物，行动速度极快，
1: 要放到他的头前面呢，再够得到啊，你试一下看看。
0: 用什么样的独门招式才能将他们收入囊中？
2: 这手上的这个劲儿，他是得这样荡下去，然后啪，真的是。
0: 当地人施展什么样的绝技，才能将硬骨头变成可口美味？
2: 还真是骨头很硬哈。
3: 硬的，
4: 觉得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0: 全身滑溜溜的泥鳅藏身在水田之中，想要徒手获取到底有多难？
2: 看来还不好抓呀，大哥是吧？啊！
0: 用哪种做法能把泥鳅烹出老宁波人魂牵梦萦的鲜美滋味？
2: 怎么样，叔叔，今天这个味道
5: 绝对可以。
0: 鄞州人的家乡味里究竟藏着什么烹制功夫秘籍？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味道，我是孙迅。我现在呢是在浙江省宁波市的鄞州区，这里有山有水，物产非常丰富。而不同的地方呢，在不同的时节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食材。听说啊，在这个时节呢，滩涂里头啊就有一种特别的小海鲜，究竟是什么呢？赶紧跟着我去一探究竟吧。
0: 宁波市鄞州区咸祥镇的滩涂上，数不胜数的小海鲜为当地人一年四季的餐桌提供着鲜味的来源。那么这次我要来捕获的会是哪种小海鲜呢？
2: 哎，两位大哥，哎，你们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钓的？
3: 那个红旗蟹，浅紫红的。
2: 哦，啊，这个螃蟹很特别啊。
0: 眼前这只挥舞着一大一小蟹螯的红钱蟹，就是我要挑战捕获的目标。它是招潮蟹家族的一员，只有雄性的红钱蟹才拥有这只独特的大蟹螯。每当涨潮的时候，它们就喜欢站在洞穴口，高举着粗壮有力的大蟹螯，好像在示意欢迎潮水的到来，因此得名招潮蟹。别看它小，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鲜味主角。热锅爆炒，热油煎炸，都是对红钱蟹口感的另一种诠释。那么当地人是依靠什么功夫将这种餐桌上的鲜货从滩涂上收入囊中的呢？
2: 那您能领着我

0: 我们进去钓一下试试吧，咱们现在不可以了，涨潮了。朱英健大哥告诉我，今天已经涨潮，要想捕蟹，只能等明天一早了。
1: 哎呦，您又钓上了哦！哎呦，这在这儿可太难了呀，尤其我这一下来，这泥里头就觉得行走困难哈，而且再加上这螃蟹不是爬的也快吗？我这能赶得上它吗？
2: 那倒赶不上，
0: 赶不上，那我怎么办？
1: 心不要着急，嗯，你越是走到越快的话，蟹就爬进洞里去了，是吧？
0: 啊，对，
1: 那你要慢慢走，靠近那个3米左右的时候啊，
0: 三米左右，
1: 那你就可以够了。
0: 红前蟹是螃蟹家族的短跑高手，因为动作迅速、反应机敏，当地人也叫它“脚仙”。朱英健大哥是当地数一数二的捕蟹高手，他从8岁开始练习捕蟹，至今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朱大哥告诉我，要想成功捕蟹，还需要8爪铁钩来助力，在距离红前蟹大约3米远的地方把铁钩荡出去。
1: 在收钩
0: 的一刹那，就能将红前蟹稳稳勾住。
1: 我告诉你，你这样过去，哇，
0: 这就上来了。
1: 蟹要放到它的头前面呢，这够得到啊！你试一下看。
0: 好，哎，我天哪，我现在定准了一只。哎哎哎呦，这手上的这个劲儿，它是得这样荡下去，然后啪这样提的一个感觉，是吧？ 这 手法，
1: 手法
0: 真的是，这要掌握太难了。我看一下您的手腕。哎，大哥，这是啪一条。
3: 哎，你再往前。
0: 一坨泥还是太远了哈。朱大哥告诉我，这种用蟹钩在空中荡来荡去的捕蟹技巧叫做荡蟹，是当地的一种传统技艺。耳听，蟹脚与泥土摩擦发出的声音，挥钩，3米开外荡出铁钩，手腕一抖，精准收钩。整套动作会在3秒之内完成，行云流水，姿态优雅。 因此，荡蟹人也被誉为滩涂舞者。6个小时收获30千克的红前蟹，是朱大哥引以为傲的荡蟹记录。为了荡到更多的红前蟹，我跟朱大哥拉开战线，扩大捕获范围。
1: 咱们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谁多还用说吗？行嘞。 大哥说了，这往上抬一下那个巧劲儿，特别难拿捏，不能太近了吧？哦，差一点。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此刻，我深深地感受到，这道餐桌上的美味真是来之不易。而付出终会有回报。
1: 啊，勾起来了，大哥，我勾上来了。哇，那个厉害厉害厉害！
0: 太不容易了，这真的是练习了那么多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荡钩30次才只换来一只红前蟹，但这种收获的喜悦难以言表。我的贡献十分微薄，但朱大哥已经收获颇丰，我离红前蟹的美味终于又近了一步。
1: 朱大哥，这个是不是也要处理一下呢？
2: 要处理一下。
0: 怎么处理？
2: 蟹拿出来，嗯，蟹那个洗干净啊，这个把它肚脐呢剥掉。
0: 啊，这肚脐里面那个泥巴的。其实还是很简单，因为它相对比较小嘛，就轻轻的一扯，一扯你一定要动作快一点哈。
2: 对对对。
0: 然后底下这个泥巴，它其实是跟着一块出来的。
2: 哎，跟着一块出。
0: 荡蟹不易，吃蟹也并不轻松。朱大哥说，眼前这一大盆小螃蟹都要一只一只仔细处理干净后，才能用来做蟹酱。蟹酱是很多沿海地区居民非常偏爱的家常味道。 将螃蟹用力砸碎，然后按比例加入盐进行腌渍。
4: 哦，还要撒点盐啊！
0: 随着时间推移，螃蟹中的蛋白质逐渐分解出呈现鲜味的游离氨基酸。腌渍时间越久，分解就会越充分，味道也会更鲜美。就在我们刚把砸好的蟹酱装坛后，朱大哥像变戏法一样又拿来另外一个大坛子。
2: 这难道是已经做好的蟹酱，要让我来品尝第一口鲜吗？这个是我腌了半年的那红蟹。
0: 啊，这是腌了半年的。
2: 哎，就那个半年了，你磨起来细一点。
0: 现在要下一步是要来磨它，是吗？
2: 对对对，
0: 磨成蟹糊。
2: 蟹糊对。
0: 在不断推拉石磨的过程中，稍带颗粒的蟹酱已经变成了质地绵密的蟹糊。 此时海鲜原始的鲜味已经在诱惑我的味蕾，朱大哥制作的蟹糊到底会是什么味道呢？
1: 大哥，您说这个现在留下来这个直接就可以吃了是吗？
2: 可以吃了，没事。
1: 嗯，
2: 鲜呢，有点微。
1: 虽然有点咸，但是这个鲜味更重一些。
2: 对对对，
1: 还有那种海的那个味道。
0: 蟹糊是鄞州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蘸料，芋奶绵密，茭白脆爽，伴随着蟹糊的鲜味在口腔中缱绻，令人回味不绝，让清淡的食材有了滋味。除了用来制作蟹糊，简简单单的清蒸，清清淡淡的熬汤，都能让身材娇小的红前蟹将鲜味发挥到极致。
2: 那你调料调
1: 好鲜啊！
2: 这个是五年陈的，
1: 五年的蟹酱，
2: 这个放五年淡一些，你这个五年的还要淡一些，
1: 嗯，
2: 更好。
1: 但是那个鲜味完全没有被掩盖。
2: 对。
0: 此时贪图荡蟹的辛劳早已化作收获的喜悦，味蕾在尽情地享受着佳肴鲜美的滋味。食材虽小，但没有点真功夫还真不容易捕获到。在我心里，这做好的蟹糊因捕获的艰辛而变得弥足珍贵。告别了朱大哥，我要去探访另一道鄞州美味。据说这道菜没有点耐心和力气是做不出来的，那里又藏着哪种烹制功夫秘籍呢？
1: 徐大哥，徐大哥，哎，这个肉摊咱们是要买猪肉吗？
3: 今天买骨头。
1: 那要挑什么样的骨头？这个行吗？
3: 这个不行。
1: 这个行吗？
3: 这个不行。
1: 那这个行吗？
3: 这个也不行。
1: 这种呢？
3: 这个肉太多了。
1: 这也不行啊？
3: 不行，也不行。这个也不行。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位徐鹏杰大哥挑骨头的标准完全让我摸不着头脑。作为一名厨师，徐大哥掌握着一种鄞州传统味道的烹饪秘籍，看他挑骨头那种严格甚至有些苛刻的态度，我就隐约感觉这道菜不简单。鄞州人又会凭借什么样的烹制功夫将这些硬骨头变成美味呢？
3: 这个太小了，
1: 太小了，要大一点的。
3: 哎，两头不圆，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1: 总结一下，是太细的不行，前筒骨不行，
3: 前筒骨不行，
1: 然后肉多的不行，
3: 多的不行，
1: 两头不圆的不行。
3: 哎，那一个大一个小的也不行，
1: 那么多讲究。
3: 对对。
1: 那那边那个
3: 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两头圆的，这后筒骨。
1: 然后呢，也够粗。
3: 哎，够粗，养10到12个月，120斤猪，这个前筒骨呢，没肉的7两，后筒骨8两。
0: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看骨头就能推断出猪的年龄，这是基于多年烹饪经验对食材苦心钻研后练就的本领。
1: 怎么还要用到斧头呀？这怪吓人的。
3: 第一个菜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敲，哎，敲骨匠。
1: 这敲骨我能理解，那个姜具体是一个什么？
3: 姜跟实际情况是差不多的，
1: 跟羹是吗？
3: 哎，羹嘛是勾芡的时候薄一点，
1: 薄一点。
3: 哎，姜嘛是厚一点。
0: 在鄞州有头菜必为羹的说法，吃饭之前先喝羹，让饥肠辘辘的肚子得到安抚后，可以更好地享用后续的其他美味。那么这硬邦邦的猪骨到底如何脱胎换骨变成姜呢？就在我急切想知道答案的时候，徐大哥又拿出了另一种骨头，这又是要干嘛呢？
1: 还有
3: 再叫做筛子骨。
1: 为什么是两种骨头？
3: 因为这个骨头里面我们吃骨髓的味道，筛子骨呢，等煮好以后呢，吃起来口感呢有点沙沙的感。
1: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敲呢？是敲
3: 从这里开始敲，
1: 从头这边。
3: 从头部敲，头里这个东西太硬了，啊，
1: 哇，
3: 敲松了给它砍下来，
1: 然后就一点一点往下敲了吗？
3: 哎，一点一点往下敲，给它敲。
1: 就这块硬了是吧？
3: 哎，这个硬了。
1: 然后
3: 再用宰刀斩，
1: 再用砍刀来给它砍，
3: 砍刀来砍。
1: 啊，这样就看到这就是里面的
3: 里面的
1: 骨髓了是吧？就是现在冒着汁儿那种透着亮。这样。
3: 哎，
1: 还真是骨头很硬啊。
3: 很硬的骨头，很硬。
1: 真是硬骨头，必须得用这个来敲。
3: 基本上松了。
1: 用这砍刀是吧？
3: 哎，砍刀砍。
1: 真的是，我觉得要不是。经常剁的这个可能就浪费了好多，对吧？它都飞溅了。
0: 别看就只是叮叮当当的敲骨头斩骨头，如果没有稳准狠的功底，还真是很难把骨头劈开，而且十分危险。徐大哥告诉我，把骨头敲成小块只是敲骨匠制作的第一步， 难度还在后面呢。
1: 那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算好呢？
3: 要炒到金黄色，把里面的水要炒干啊，
1: 把边边
3: 要注重样子的啊，
1: 像这种有点焦黄，
3: 焦黄的
1: 是吧？对。
0: 在油锅里煸炒时，猪骨中与蛋白质结合的水会逐渐被炒干，从而使蛋白质的韧性降低。在接下来高温炖煮的过程中，才会更容易酥烂。徐大哥告诉我，以前困难的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吃到肉，所以当地人就把骨头也收集起来做成骨浆，不仅丰富餐桌，也能打打牙祭。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偶然间成就了这道美味。那么，经过4小时的高压炖煮后，这一锅的硬骨头是否真的能变软呢？
1: 这个里面基本上已经没有大块了哈，就是
3: 大块还有一点点，
1: 还有一点点，
3: 我们要用勺子把它压一下。
1: 但这些骨头是不是挺酥的了？
3: 挺酥的，
1: 所以用这个勺子，
3: 用勺子给它捏一下，马上就碎了。
1: 哎，还真是啊，就能感觉到已经是比较酥的了。这个要压到粉碎吗？
3: 粉碎。
0: 先敲后炒再炖，在环环紧扣的高难烹饪后，坚硬的骨头已经可以被小勺轻松碾碎，像泥一样舒展开。就在我认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徐大哥却告诉我，这道菜还没做完呢。要想呈现出浆的状态，还需米粉的助力。经过炒制的稻米香气更加浓郁，磨成米粉后加水调成糊状，然后慢慢倒入骨汤中，边倒边搅拌均匀，只需少许盐调味，出锅前再淋上香油，加入青蒜，敲骨浆的味道就会更加香浓。
1: 嗯，第一口下去就觉得其实它这个糊是特别细腻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1: 香味是一层又一层的，尤其是这个骨髓在中间啊，它让它变得更油润一些，偶尔还会嚼到一小块肉，觉得这个太好吃了，让我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碗，
3: 再来一碗。
0: 从坚硬的骨头到眼前这碗绵软顺滑的骨浆，依靠过人的烹制功夫，硬硬的猪骨在徐大哥手里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偶然间得来的味道被徐大哥用心守护并传承下来，费心费工费力的烹饪背后，是鄞州人勤俭节约的传统在美食中的彰显。而我听说，经过有心人高明的设计，在鄞州就连普通的咸菜也能被烹出让老宁波人魂牵梦绕的鲜美滋味，那又会是什么味道呢？我得赶紧前去探寻一下烹制这道菜肴的功夫秘籍。舒玉飞是当地雪菜博物馆馆长，多年的工作让他对鄞州雪菜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
1: 这个就是腌咱们雪菜的缸，对不 对，
4: 对，我们宁波人叫七十缸、嗯、我们宁波人把那个腌好的雪菜叫咸鸡、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叫做咸鸡石头，要镇得住的，压得下去，我们叫咸鸡石头。
0: 能为雪菜建造一座博物馆，看来这种食材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宁波近海，适合制盐，仅鄞州区就曾有4大盐厂，再加上这里是有名的雪菜之乡，所以入冬之后家家户户就开始腌制雪菜。舒大姐告诉我，他们吃雪菜可不是只当咸菜吃，用它跟海鲜一起烹制才是鄞州人最爱的家乡风味。所以为了能让我尝到雪菜的最佳味道，他要带我去海边滩涂找新鲜的海鲜。
1: 大姐说带我来找小海鲜，谁知道找着找着又找到泥里来了。你看我走着走着就深深地陷入到泥里不能自拔。大姐，咱们到底要找什么小海鲜啊？
4: 小海鲜呢，在那个洞里面的、嗯、
1: 是螃蟹吗？
4: 那不是、哦、你没这么容易找到的。
1: 那咱们怎么找这个洞啊？
4: 我请了我们当地的老师傅帮我们一起来找。
1: 就这师傅是吧？
4: 对，
1: 叔，咱们要找这海鲜这个洞怎么找啊？
2: 洞里圆圆的，嗯，关于啊磨鼻眼啊，
4: 远远的像扎了麻子一样的。
0: 之前我曾经在滩涂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捕获到了红钱蟹，那么这次在没过膝盖的淤泥里，我又能找到哪种小海鲜呢？
2: 这是抹脚
1: 哦，这个就是啊，
2: 这里的喷水
1: 啊，对，它往外滋水呢。哎呦，我都看到这触角了，我来，哇， 这就是望潮，是不是？
4: 是的。
1: 哎呀，你看这它这个触角好多的吸盘，
4: 吸盘，
1: 怪不得大叔说那个上面像马点一样的，
4: 哎，马点
1: 就是它的脚印儿，是吗？
4: 它是那个啊。
1: 感觉这个望潮好像在你手上蠕动，你知道吗？就跟你在给你的手做那个按摩一样。对。原来要找的小海鲜就是望潮，又叫八爪鱼，是一种小型章鱼。软绵绵的身子和八条蠕动的腕是它们的标志。这些家伙平时藏在洞中打盹，只有涨潮时会探出头来觅食。望潮的肉质肥厚，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是我国重要的经济类海产品。
4: 放在
1: 您的筐里头，
4: 筐里面放。
1: 走，找洞啊！我先得爬出去。
4: 我觉得我现在其实特别像在播放那个慢动作，你知道吗？怎么都起不来。
1: 对我来说，行动艰难的滩涂却是捕捞望潮渔民的收获场。新鲜的望潮已经到手，那么它跟雪菜又会上演怎样的鲜味碰撞呢？
4: 我们先抓住头啊，嗯，头锅烧热了以后，刮红了，我们就这样看着蹭。啊，对对，把它再晕。
1: 它这个遇到这个高温之后啊，它就收缩了嘛，对吧？
4: 收缩，
1: 所以它这个肉就会比较脆了。这还得注意，这个锅还挺烫的。
4: 还挺烫的，手扶着一点。对，你会听到那个声音。
1: 对，哎呦，哦，粘住了。
4: 哎呀，粘住了，
1: 对。
4: 哦，对，我们套着套着，你会看到它那个水珠冒出来。
1: 对对对，
4: 对，水珠冒出来，它就会蒸发，就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结实。
1: 这一摸啊，真的是很紧实的。
5: 望潮一接触滚烫的锅底，立刻有了反应，肌肉紧缩在一起。接下来，雪菜隆重登场。腌渍之后的雪菜能产生大量鲜味物质谷氨酸，只需要少量就足以为这锅汤提味增鲜。在雪菜汤汁的拥抱下，肌肉紧缩的望潮开始慢慢舒展，呈现出脆嫩的口感。舒大姐告诉我，在当地雪菜的做法多种多样，接下来还会有怎样不同的吃法呢？
4: 墨鱼我们把里面的袋子给它取出来，我们要用雪菜汁来蒸。
1: 这个怎么取法？从中间给它剪开是吧？
4: 对，中间把它剪开。嗯，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个袋，拿
1: 啊，就是这个，
4: 对，
1: 这个是墨鱼蛋是吗？
4: 是墨鱼袋，对，拧下来。
1: 啊，是不是所有的墨鱼都有这个墨鱼蛋？
4: 那不是的，只有吃的有这个墨鱼蛋。
1: 对，
5: 新鲜的墨鱼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为了突出墨鱼蛋丰腴的口感，舒大姐特意用腌渍雪菜产生的雪菜汁来和它相配。清蒸的做法既能让墨鱼蛋形状完整，也能更好的入味。
1: 这也是我很期待的。嗯，哇，特别滑嫩的口感啊，它那个味道啊，就本身那种鲜味啊，我觉得真的是就被那个雪菜一下子就带出来了，是吧？
4: 那我们宁波人说是那个咸鲜合一，也体现了我们宁波人的那种智慧。
1: 真的是。
5: 在舒大姐这里，我看到了鄞州人对于一种咸菜的极致运用，而接下来我要去探访的另一种味道，也是令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风味，甚至一个月不吃上一次就会觉得心痒痒，那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6: 喂，你好，你们几位啊？
5: 夏方良，地道的本地人，作为家乡发展的见证者，他也将一种老味道传承至今。很多在外地生活的游子都会定期回到他这里来解馋。恰好有人跟夏大哥约好要来吃饭，我要趁着这个机会跟着他一起看看究竟哪种美味能让人如此魂牵梦萦。不过他没带我进厨房，而是跑到了一片水田里。
1: 哎，夏大哥
6: 啊，
1: 咱们这是来水田里面找什么东西？
6: 在这竹炮呢。啊，
1: 是不是泥鳅呀？
6: 对呀，是泥鳅呀。
1: 啊，真的是啊。哎，可是你看咱们也就光带了竹篓，也没有带工具啊，这怎么抓呀？这
6: 直接用手抓好了，泥鳅在这下面。
1: 直接用手抓呀，
6: 那
1: 也太厉害了。
5: 徒手抓滑溜溜的泥鳅，简直刷新我的体验难度。看来我得好好跟夏大哥学学这抓泥鳅的功夫了。
1: 看来还不好抓呀，大哥是吧？
6: 不太好抓。
1: 抓到了吗？
6: 抓到了。啊！
1: 爆了！
5: 形容泥鳅就一个字，滑。
1: 泥。
6: 抓它的时候要轻轻的，手不要太重，一重的话它马上滑走的。
5: 虽说是徒手抓泥鳅，但是半合拢的双手其实像一个小簸箕，不惊动泥鳅，直接从它的身下往

0: 上坡还是会增加成功率的。
1: 抓到了。
2: 性格他也是比较暴躁的，越抓重的越抓不到，他就跑掉了。
1: 大哥，我看您这是老经验了，是不是从小就这么抓？你就
2: 对，我们小时候出去干活了嘛，就是到这个箩筐，活干好以后泥鳅抓了，就自己家里面烧着吃。
0: 泥鳅是一种底栖鱼类，头小稳尖，身体扁长，它的肉富含蛋白质，还有多种维。

0: 后又用开水烫了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我看这个泥鳅，你看这外头是吧，这个粘液是不是就没有去干净啊？
2: 到这个筐子里面再洗刷一下。
1: 我先倒进去啊。
2: 先倒进去。
1: 对，现在是这么抬起来一闻，它其实还是有那个泥腥味的，是吧？
2: 泥腥味啊，离在里面手拿进去以后就往这样刷，幅度大一点，
1: 但是
2: 也不要太重。
1: 这个轻重很难拿捏啊，就是
2: 太重了的话，在外边一层皮就脱了。
0: 之前装泥鳅的竹篓，此刻变身为处理泥鳅的工具。用竹刷子在用醋浇过被开水烫过的泥鳅身上轻轻滑动，产生腥味的粘液便可以轻松去除。
1: 还真是啊，大哥，其实没有刷多少下，它这个里面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哈。
2: 对，颜色已经发白了。
0: 不过泥鳅的腥味不只是在表面粘液，泥鳅的身体里面也有玄机。
2: 这个角度呢，从七十度角度，这个手指呢把它扣起来，
1: 是要完全剪下去吗？
2: 不要完全剪，你剪断了的话，它肠子就不会出来了。
1: 等于您这一步剪的时候，还要把里面的肠子带出来，是吗？
2: 对。
1: 左手推，右手拉，是不是？
2: 对。
1: 那我也试一下，就是这个手这样掐着，是吧？
2: 这两个手把它掐，这肚子旁边把它掐着，
1: 这就拉出来了哈。
0: 精细的内外处理可以大大减少泥鳅的腥味。泥鳅冷水下锅，黄酒去腥，老抽上色。此时夏大哥又拿出了米醋，现在加入米醋不仅能去腥软化鱼骨，还有一个关键作用，就是能让泥鳅的体表开裂，充分入味。这一步最难拿捏，醋量的多少决定着泥鳅鲜美的口味。
2: 你看一下啊，泥鳅已经开背了。
1: 这背上已经开裂了，是吧？
2: 开裂了。
0: 泥鳅背开裂后，放入红糖提鲜，然后用文火靠干汤汁，等到泥鳅从水润变得干香，让不少老宁波人日思夜想的一道美味靠泥鳅就做成了。
1: 怎么样，叔叔，今天这个味道？
3: 绝对可以。
1: 可以哈。
3: 没话说了，可以的。
1: 老宁波都已经肯定了，说明这今天真是不错。
3: 很习惯的。我是可以说这个年纪的从小吃到大，
0: 无论离家多远，无论在外打拼多久，一口儿时吃惯了的味道总是人们心中最深的记忆。用心对待不起眼的普通食材，认真烹饪每一餐食物，不仅是鄞州人的老传统，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饶的物产并没有成为鄞州人放弃节俭的理由，他们施展出各式独门绝技，将普通的食材烹制出独具匠心的味道。朱英健和他的朋友抓紧收获的时节，在滩涂施展荡蟹技艺。徐鹏杰仍然是市场中最挑剔的人，再硬的骨头在他面前都会化骨成浆。舒玉飞还在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有关雪菜的故事，琢磨着雪菜的家常做法。夏方良坚守着当地人对泥鳅的老做法，让离开家乡的老宁波们能时常吃到自己儿时最爱的那一口。每餐每转无需过于奢靡，但却不能不考究，这就是鄞州人家乡味道的气质，也是他们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秘诀。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多功能温热力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代大墓被众人猜测为郑和墓，墓主人真的是郑和吗？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政上集。

0: 2010年盛夏期间，南京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南京市郊祖堂山清理一座明代高规格大墓，他们从中发掘出了一盒寿葬铭，它与人们更为熟知的墓志类似，上面篆刻的铭文相当于史籍中收录的人物传记，这也是考古工作者解锁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证据。
1: 我们这个清理这个墓葬的甬道墓道的时候，就很快就发现了，在这个封门的上部，悬浮于这个地表啊，就紧靠着这个封门上面就有，他的寿藏铭。寿藏铭当时是有两道铁箍箍住的，所以这个铁箍在这个上面还留下来这个铁锈的痕迹。
0: 当时人们以为墓主人的身份即将揭晓，但考古队员只是将寿藏铭保护了起来，并没有向外界透露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任何信息。
1: 我们当时为了避免他在现场遭受破坏，就提前把它提取出来，整体把它提取出来，包括铁箍也没有去掉，就先放到我们的临时库房了。
0: 这样的举动使得附近村民和媒体记者变得十分好奇，他们纷纷推测这个墓主人绝对不同寻常。由于此墓周边有多座明代宦官墓葬，他们甚至推断墓主人是明朝时栖下西洋的著名宦官郑和。郑和作为明代著名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他奉命远下西洋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但他的墓葬在哪里却一直是个谜题。如果祖堂山上新发现的这座明代大墓真的是郑和墓，那么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寿葬铭出土后的第二天，考古工作人员仍然没有透露一丝消息。但意外的是，有的媒体却直接宣称墓主人就是郑和，这个消息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几个小时后，南京市文物部门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澄清，并公布墓主人的身份。那么这位引起轰动的墓主人会是郑和吗？这座墓葬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2010年6月16日，南京祖堂山社会福利院施工队到祖堂山取土时，挖掘机突然挖出了几块规格整齐的青砖。为什么山上的土中会埋有规整的青砖？施工队工作人员感觉此事不同寻常，便立即将这个发现上报至南京市文物部门。不久之后，时任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的王志高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2: 当天下午，我记得我们就派了一个我们年轻的考古队员，叫陈青龙，到现场，跟周馆长一块到现场去看了这个墓葬的情况。然后到现场去看过以后，那么他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这个介绍现场看到这个基本的情况。那据他们说啊，现场这个墓室的顶部啊，那么已经被挖土机挖开了，那么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0: 由于旋顶坍塌的一部分，因此考古队员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旋顶上所使用的青砖。这些青砖呈长方形，长约38厘米，宽约15厘米，厚约8厘米。虽然在常人看来，这些青砖可能很普通， 但考古队员正是根据这些青砖判断出了墓葬所属的年代。
2: 它就是我们南京地区这个明代的墓葬常见的砖，因为南京地区的这种砖石墓啊，主要分布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六朝时期，一个是明代啊。除此以外还有少量的墓葬啊，是宋代的。据他们介绍，现场应该通过这墓砖啊，我们基本上能够这个确定墓葬的年代是明代的。
0: 更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喜的是，裸露出的墓葬炫顶呈三炫三俯式，也就是一层竖排砖之下叠压一层横排砖，共交叠成三炫三幅，由此建成的墓葬炫顶大约有九米长。在南京地区，这种规模的明代墓葬一般只有功臣或王侯才能享用，这就意味着墓主人的身份绝对不同寻常。那么他会是什么人呢？这一座墓葬位于祖堂山南麓，前方临水，周围绿树环绕，庙宇众多。在古人眼中，这里绝对称得上风水宝地。经过对周边环境进行调查勘探后，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其他的墓葬。但是如果在地图上将范围继续扩大，许多曾经被考古工作者发掘过的墓葬就会出现在视野当中。这些墓葬都在祖堂山附近的牛首山上，其墓主人是罗志、杨庆等明代宦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监。难道新发现的这座墓葬的主人也是一位宦官吗？尽管当时的考古队员并没有对此表态，但附近的一些村民还是做出了这样的猜测。有一些对此颇感兴趣的人甚至有更加大胆的想法，他们推断这座墓葬的主人是曾经西下西洋的明代著名人物郑和。郑和是明朝最为知名的宦官之一，关于郑和的事迹人们并不陌生。他多次远渡重洋，把明王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到海外。此后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也家喻户晓。据史料记载，郑和在最后一次返航中去世，但他去世后的丧葬情况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记载。郑和的遗体有没有被带回南京？他的墓葬究竟在哪里？这些话题始终存在争议。例如1981年，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南京牛首山旁的郑家村勘探出了明代古墓，并结合郑家村村民自称其祖辈世代在此看守墓地的说法，将其中的一座墓葬推断为郑和墓。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能够证明此墓是郑和墓的文物，所以它究竟是不是郑和墓始终无法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古队员眼前的明代大墓真的是郑和墓，那么这将是一次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发现。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细节以及历史真相等问题或许就可以迎刃而解，但这些都只是假设，真相仍然隐藏在墓葬之中。当人们将这座墓葬与郑和联系在一起时， 祖堂山发现明代大墓的消息迅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考虑到墓葬遗址和随葬文物的安全，考古队员加快了发掘的速度。没过多久，他们发现墓道竟然有二次开挖的迹象。有人据此猜测，这或许是夫妻合葬墓。
2: 其实这个现象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意义。那么我们以往发现的这个两次开挖，都是因为夫妻合葬，夫妻两人一个先死一个后死啊。那么第二次合葬的时候，他重新开挖。
0: 如果这真的是一座夫妻合葬墓，那么墓主人就可能与身为宦官的郑和无关了。墓葬的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始，围绕墓主人的讨论就已经沸沸扬扬，这也给考古队员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但他们始终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揭晓。2010年6月22日上午，发掘工作正在稳步进行，考古队员的手铲突然碰到了很坚硬的东西。当他们把土层一点点拨开后，呈现在眼前的文物让他们感到无比激动。这是当时摄影师拍摄的一张现场照片，让考古队员兴奋的就是照片中被铁箍箍在一起的两块方石。根据其形态特征，考古队员推断这是一盒墓志。
2: 当时出土的时候啊，它是啊有一道铁箍啊把它箍起来的啊，那个这也是这个南京地区明代墓志啊最常见的现象。
0: 这盒墓志被发掘出来后没多久，考古队员将它送到了南京市博物馆。此后的几天之内，他们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相关信息。在普通人看来，考古队员的这种举动就是在刻意封锁信息，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肯定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而且一定会非同寻常。在种种怪异现象都没有得到解释的情况下，各种传闻开始频频出现。
2: 这个墓志发现以后，并没有马上有记者来跟我们求证啊，这个墓志，包括墓主身份的相关的信息。那么相关的记者是因为道听途说啊，那么的信息，那么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记不清楚了啊。民间啊，包括媒体啊，影响最大的一种传闻是我们说我们啊，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啊，这个在祖堂山啊发掘了郑和墓。影响非常大。
0: 几个小时后的当天下午

0: 三点，南京市文物局和南京市博物馆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公布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1: 我记得当时公布的信息主要是两个方面内容啊，一个方面内容明确地告诉啊这个社会的公众啊，包括媒体啊，我们所发掘的不是郑和墓，而是他同样郑和下西洋使团的啊另外一个重要的航海家，这个洪堡。
0: 墓主人不是郑和，许多人的期待瞬间落空，洪堡这个陌生的名字也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惑。除了公布墓主人的姓名，新闻发布会还传达出了一个爆炸性的信息：洪堡与郑和一样，当年也下过西洋。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洪堡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记载了洪堡身份信息的这盒墓志呈长方形，两块长方形石块分别为志盖和志石。墓志被运回博物馆的第二天，考古队员为其做出了拓片。
1: 这种墓志，因为洪堡的这个收藏名啊，这个保存还是比较好的啊，除了这个个别几个字啊有青石，这个不是很清晰以外，其他的字基本上是可以辨识的。
0: 志盖上的铭文写道：“大明都知县太监洪公受葬铭。”也就是说，这盒墓志其实是受葬铭。
1: 我们叫受藏是生前，是生前这个墓主啊，或者是他有意识的啊，这个把他的生平事迹啊，这个请人撰写，然后刻在这个志石上面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受藏铭里面的相关的内容啊，那个墓主他是经过他核实的啊，而那个墓志的内容是墓主死过以后啊，那个他的家人啊，这个请一些啊相对来说这个身份地位啊比较高的人啊，这个撰写志文。
0: 根据铭文信息，该受葬铭刻于宣德九年，也就是公元1434年，而洪堡在铭文中自称此时65岁。那么洪堡为何要在自己65岁时写下受葬铭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写在了铭文的开头部分，上面写道：“公明宝，字志道，乃自坦曰：人生在世，如居过隙，与其身后之有为，孰若生前之早计也？于是，置地一所与荆南建业乡牛首山之元祖堂禅寺之所，鸠公弃矿，上下周完。”大意是说，洪堡常常感叹，他觉得人生短暂，不如在世时就提前考虑好自己的后事，这比死后由别人来操办强。于是，在南京牛首山祖堂寺左边修建了一座墓葬。郑和同乡同下西洋，墓葬珍贵史料能否揭开西洋远航秘密？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

0: 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到底是怎样的经历会让洪宝生发出人生如驹过隙的感慨呢？如果再考虑到一年前郑和死于国外，那么洪宝的这种言行会与郑和的最终命运有关吗？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墓主的家世、生平事迹是墓志收藏名里面所记载的重要的核心内容。那么洪宝的收藏名也不例外啊，他这个详细啊，或者是比较详细的啊，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那么据这个收藏名里面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判断啊，洪宝就是非常普通的啊，这个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那个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应该都没有任何啊这个官职啊。这个收藏里面如果有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有任官的话，在收藏里面肯定会有所交代。那么他没有交代啊，他就是普通人。
2: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一个出生于云南寻常家庭的普通人，会前往明朝都城南京当一名宦官呢？考古队员查阅史料后发现，洪宝出生后的第十一年，也就是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统一国家，派遣军队到云南与元军剩余势力作战。次年，即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考古队员据此推测，洪宝很有可能就是在此战之后被带入宫中，这时的他才十二三岁。
3: 那么收藏名说他公孙俊伟是吧，公孙俊伟今天的话说长得很帅啊，是一个漂亮的小男孩。那么当时根据我们相关的学者的研究啊，这个明宫、明代这个皇宫里，这个啊招这些小宦官，那么都有个基本条件，长得也好看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从寿昌敏这个信息上看啊，这个洪宝小时候啊长得很漂亮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公孙俊伟，当然寿昌敏里面也可能是一种啊这种格式化的语言啊，但也有可能啊，就是这种为曾者讳啊都会这么说，即使是长得不好看，他也会说公孙俊伟，哈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一种事实，就是因为从我们这个中国古代选那个宦官那个都要求啊，这个小孩长得要有灵气啊，长得漂亮啊，所以我觉得不是格式化语言，还真是这个洪宝啊长得比较帅。
2: 不仅如此，铭文中还提及洪宝奉命出使西域，远下西洋的事迹，其时间跨度更是长达数十年。或许正是因为洪宝觉得自己的命运起伏跌宕，所以他才会感慨人生短暂，乃至于要提前规划后事。然而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明史却对他没有任何记载，这样的情况让很多人都感到匪夷所思。于是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于洪宝的墓葬。墓葬之中是否还有与洪宝生前事迹有关的其他物证呢？他又到底与郑和有着怎样的关系？所有人都对此感到好奇。洪宝寿葬铭出土于墓门前部上方位置，

0: 当考古队员将墓门前的封土清理完毕时，眼前出现的是一扇用六块大小不一的条石组成的封门。这些条石制作规整，各面均经打磨，最大的一块高1.7米，宽0.4米，厚0.1米，十分厚重。除了封门条石之外，考古队员还在墓葬东南边发现了一条埋藏在地底的排水沟，残长约8.5米。在靠近墓室的泄水孔道左右两侧，还有5至6块半砖用来加固，其余均在砖缝两侧以半砖加固。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排水沟所用的青砖十分罕见，这是一种特制的凹槽砖，长约38厘米，宽约16厘米，剖面呈 U 形。两块凹槽砖相对扣合后，就形成了排水的通道。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南京地区六朝墓葬啊，这个砖圣墓前的排水沟啊非常常见啊。那个排水沟它不是特制的烧制的砖，它就是几块砖啊，上下有3块的、5块的、7块的、9块的啊，中间留一个啊这个方形的泄水的孔槽。而洪堡不是，洪堡它是用特制的带凹槽的，上下两块，它上下咬合在一块，它中间有个圆形或者椭圆形的泄水孔。这种这个排水沟啊，这种特制的这种砖啊，是南京地区是首次发现。
0: 不论是用来阻挡盗墓贼的条石，还是用来防止墓葬积水的排水沟，墓主人洪堡似乎做了万全的保障工作。那么他所保护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发掘工作进行的这一刻，所有人都期待打开墓门，但令人们感到疑惑的是，考古队员迟迟没有采取行动，这又是为什么呢？作为当时的发掘领队，王志高很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1: 我们最初是根据我们现场的发掘工作准备的情况，我们是把它定在7月13号。后来我记得是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他提醒了我们，他说7月11号是航海日，就提了个建议，为什么不把这个洪堡墓啊打开墓门的时间向前提前2天到7月11号？
0: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7月11日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但了解历史的人知道，这一天有着重要意义。600多年前，为了宣扬国威，明成祖朱棣决定与海外国家建立联系。据专家考证，朱棣第一次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那一天，就是公元1405年的7月11日。600年后，7月11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国航海日。既然考古队员决定将墓门开启时间定在7月11日，这就说明洪堡与郑和下西洋的事件密切相关。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写在了洪堡的寿葬铭上。至宣德庚戌，升本建、太建，充正时使海外。宣德庚戌，也就是宣德5年，即公元1430年，洪堡以正使的身份远下西洋。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明朝下西洋的著名人物是太监郑和，他们并不知道洪堡

0: 这个人。但如今这些铭文清楚地表明了洪宝同样是出使西洋的重要成员，也是在公元1430年，郑和开始了他的第七次西洋之旅。尽管还没有资料能够非常确切地证明洪宝是郑和下西洋队伍中的一员，但他们都身居高位，两人之间应该存在一些交集，并且他们的故乡都是云南，按照今天的话说，他们是云南老乡。
1: 因为那时候墓志那个收藏品已经出土了，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墓主的身份啊，他就是下西洋使团的这个高级成员啊，洪宝。后来我们就接收了这个新华社的记者的建议啊，就把开启这个洪宝这个墓门啊的时间啊确定在7月11号。
0: 与此同时，考古队员也更加重视这座墓葬，因为他们知道既然洪宝也曾下过西洋，那么他的墓葬中就很可能留有与此事相关的物品。墓葬中的情况会是考古队员所期待的那样吗？
2: 两个铁锈的地方，
0: 明王朝出使西洋的这段历史又是否会因此而丰富甚至是改写了？

0: 突逢雷雨，前世仅有长明灯陶缸，后世暗藏诸多未解谜团，能否找到佐证红宝跟随郑和远航的关键文物？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时间很快就到了2010年7月11日，考古队员即将开启红宝路的路门。这天上午，当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不远处的天空出现了大片的乌云，突如其来的雷阵雨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措手不及。
9: 我记得当时开始天气很好，突然在我们开墓门，之前有一块突然下雨了。这个因为夏天南京，这种雷阵雨都是常见的。突然的天气很好，一会儿那个乌云过来了，下过一阵雨，然后这个云吹走了，这个雨就停了。当时我记得围观的还有那个当时郑和的后裔的那个他带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郑和研究的爱好者，他们觉得是一个灵异的现象，我觉得不是。
8: 尽管短时雷阵雨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但很多人还是将它与下西洋的红宝联系起来，认为这场大雨暗示着红宝在海洋上经历了风浪。原本令人紧张的墓门开启仪式也因此变得更加牵动人心。大雨停止后，考古队员正式开启墓门。他们首先要清理的就是沉重的封门石。
10: 它是断了，没办法，
11: 到底是断一来是断。
8: 这是当时摄影师拍下的一段视频，
12: 看来
8: 整个现场的气氛既热闹又紧张，人们的视线都不约而同地锁定在木门处，希望条石能被一点点挪开位置。当封门石被移开后， 一堵完整的封门砖又呈现在考古队员眼前。他们同样需要将封门砖一块一块取出，才能进入墓室之中。当封门砖被取走后，考古队员终于可以看见墓葬前世的真容。然而，他们眼前的场景似乎并不乐观。这是一张拍摄于发掘现场的前世照片，除了一件巨大的陶缸极为醒目之外，墓室里面别无他物。为什么前世会出现这样一件陶缸呢？有人猜测它是洪宝生前用来腌菜的菜缸，也有人说洪宝生前喜欢航海，所以这应该是水缸。不过这些说法很快就被考古队员推翻了，因为他们在这只陶缸里面发现了一块中间穿孔的半截砖块。考古队员推断，这些都是长明灯的构件。
9: 这种中型以上的啊，这个明代墓葬啊，南京地区啊，一般都有啊，这个墓葬的前世都出土这种油缸，这种油缸文献是有记载的啊，它就是这个墓室这个封闭以后啊，摆在墓内的啊，这个长明墩啊，那个里面那个油缸里当时应该是都是油啊，但是那个经过600多年啊燃烧，我们出土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油的痕迹了啊。这缸的底部啊，发现那个砖啊，砖的中部有穿孔啊，那个本来不是在缸的底部的，是应该在缸口上应该用木板把它盖起来啊，然后肯定有穿孔，那个砖是放在那个平铺在那个缸口的木板上啊，是做那个支撑那个灯芯用的啊。这种长明灯都是跟当时的一种丧葬的这个习俗应该有关系啊。在墓内点燃长明灯是明代南京地区这个常见的啊一个丧葬的现象。
8: 像这样使用长明灯的墓葬并不少见，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就出土了青花大龙缸，里面同样有燃料遗存，这些都是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表现。经过仔细清理后，考古队员还在前世的东北角发现一些迁徙制冥器，大多以氧化粉碎，依稀可辨为瓶或壶一类的器物。
9: 洪宝墓的发掘，我们的前世实话说我们没有太大的这个期待，因为这个明代的墓葬如果后世被盗扰，一般情况下前世出土啊极其珍贵的文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啊，有时候运气比较好一点会出土一些精美的瓷器，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洪宝墓的前世啊我们没有发现珍贵的瓷器。
8: 几乎空无一物的洪宝墓为何会受到极力保护？远下西洋的洪宝又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政下集。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前世清理完毕后，考古队员对后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前后室之间同样设有封门砖，封门砖后还有一道石门，人们可以由此感受到当初洪堡修建墓葬时的深思熟虑。从施工队发现洪堡墓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墓葬的清理工作大概完成了一半。为了加快进度，考古队员并没有打开石门，而是继续从坍塌的旋顶处逐步清理后室。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清理工作中，出乎意料的事情仍然会继续出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将成为永远的谜题。2010年夏季，意外发现的洪堡墓打破了祖堂山的宁静。尽管这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郑和墓，但同样承担着下西洋重任的洪堡很快就引起了热切的关注。那么洪堡墓的后世是否还留有惊喜？他是否曾与郑和一起扬帆远航？通江达海的下西洋创举又是否会有新的佐证资料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即将揭晓。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慢一点。
5: 爸爸。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

0: 值得攻心。
1: 终止小人办案定谳，
2: 会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6: 干嘛？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奇葩祖亚再次成为母亲，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平原上，花豹要提防的不仅仅是斑鬣狗，这次花豹妈妈能否将幼崽抚养到成年？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平原上，过去十个月，花豹奇帕祖亚拼尽全力夺下了自己的领地。然而，他每天仍面临挑战，既要对抗多事的邻居，也要提防偷食的食腐者。在与对手的斗争中，他未能将第一只幼崽抚养到成年。他与熊豹影子交配成功，重获母亲的身份。这是奇帕祖亚的旅程，卢安瓜，年轻的花豹。

如今他有两只健康的孩子，一雌一雄。经历被猎狗夺走幼崽的悲剧后，奇帕祖亚变得格外警惕，他会在最初的6个月里把幼崽藏得更隐蔽。

卢安瓜河谷的生活一如往常。对母象来说，觅食和带幼崽可以同时进行。奇葩祖亚的厨

他不得不离开幼崽。每一次外出捕猎都充满危险，一旦遭遇不测，或许就再也回不到幼崽身边了。狒狒和大象觅食时，同样会把幼崽带在身边。

今年这个家族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成员，他通体雪白，像基因变异一样。但族群中并非所有成员都被他吸引。在野外无法融入环境，就容易成为目标。不过这只与众不同的小家伙还是赢得了一位保姆的照顾。

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多特别，但族群明白他更脆弱，更引人注目，因此他们格外小心，尽量把他保护起来。

眼下奇帕祖亚并不会威胁这些狒狒，他另有打算。机敏多变的奇帕祖亚学会在大多数捕食者难以涉足的地方狩猎。苍枭正栖息休息，他只需潜入对方的据点即可。一只受惊的苍枭弃巢而去。当下一只苍枭试图逃离巢穴时，奇帕祖亚早已蓄势以待。虽然只是一顿小点心，却能为接下来的狩猎补充体力。花豹母亲外出狩猎时，六个月大的幼崽留在巢穴。

虽然有风险，但这次有两只幼崽作伴，可以互相照应。小雌豹充满好奇，总想探索新事物。他的兄弟更爱争抢，还常常抢走玩具。

奇帕祖亚已经把他们平安养到了6个月大，失去的那只幼崽也是同样的年纪。有了彼此的陪伴，他们也不会轻易离开巢穴。

除非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小磁豹又按捺不住好奇心了。

趁母亲不在，他学着母亲的样子练习潜行技巧。小家伙们还没法得手，但正在学本领。奇帕祖亚靠近巢穴时，加快了脚步。他的幼崽随时有可能不在那里。他空手而归，但幼崽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一场胜利。小雌豹见到母亲同样开心，不停地蹭她，梳理毛发，表达亲密。小熊豹却装作不在意，想展现自己的独立。母亲要求他打个招呼，他也乖乖听话。但他还是要逗一下妹妹，摆摆威风。至少此刻，奇帕祖亚已经回家，母子平安。白昼渐长，夏天的热意越来越明显。旱季最难熬的日子快要过去了。

不过对某些动物来说，雨季来临前，好日子就开始了。随着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左右，水位不断下降，鱼类和甲壳动物被困在浅浅的水洼里。

成群的鹈鹕蜂拥而至，尽情享用这场盛宴。各类鹳鸟协同行动，凭借修长的脚趾与钳子般的喙，将猎物驱赶。

竞争无处不在，但每一种动物都能分到属于自己的食物。只要足够隐蔽，耐心，奇葩怎么样也能分一杯羹。

这处小水洼挤满了动物，水源已十分紧张。就连大象也只能依赖这片泥泞又拥挤的水塘。

奇帕祖亚开始有些不耐烦，他向来不爱扎堆，也知道不该太引人注意。于是他踏过深深的泥潭，往下游走，寻找残羹剩饭。

食物寥寥无几，但好歹能果腹。奇帕祖亚还在为觅食发愁，那些长着羽毛的邻居早已填饱了肚子。

亲外出期间，幼崽们学会了自力更生，各想办法。强烈的饥饿感成为他们学习生存技能的生动一课。尽管一具鹳鸟尸体并不能提供多少营养，但至少能暂时缓解他们饥肠辘辘的煎熬。

0: 水源极度匮乏，生存艰难。花豹母亲外出捕猎，已经四天未见幼崽，他们正期盼着食物。这次母亲会收获满满，还是一无所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一年中最严酷的时节，雄伟的卢安瓜河水量锐减，只剩往日的一小部分。成千上万的河马挤在有限的水域，冲突一触即发。

他们锋利的獠牙只有一个作用，给对手致命一击。在旱情最严重时，河马一旦受伤被逐出水塘，几乎没有活路。奇帕祖亚只吃了几口鱼返程而归，一番辛苦却收获寥寥。幼崽们正期盼着食物，借着茂密树丛的掩护，它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两只幼崽全靠他养活，他不敢冒任何风险。无奈之下，他只能舍弃到手的食物。

奇帕祖亚再一次被迫只能捡些残羹剩饭，再也没有任何食物可以带回巢穴喂养幼崽。

尽管食物与水源极度匮乏，生存艰难，但奇帕祖亚领地内的部分捕食者已安然地挺过了这场干旱。食草动物只能苦苦支撑，期待着雨季的到来。大批的红嘴奎利亚雀正追随着降雨团横跨非洲大陆，他们的到来预示着旱季即将结束。

奇葩族亚已经四天没有见到幼崽了。他外出捕猎这么久才回来，其实并不算稀奇，但这一趟至今一无所获。干涸的河滩上，腐肉的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可能是一顿美餐，也意味着会遇到其他捕食者。秃鹫聚集处往往有美味的食物。

奇葩祖亚发现了大餐，一具河马的尸体。他必须想办法撕开坚韧的外皮。他的老对手也循着气味赶来了。

斑鬣狗的咬合力在这一带数一数二，或许可以让它帮忙撕开这具尸体的外皮。终于咬开了，但腐味势必会引来更多的掠食者。奇帕祖亚在尸骸附近静候夜幕降临，或许他能在夜色的掩护下迅速抢上几口。

0: 花豹幼崽们饥饿难耐，班猎狗对他们虎视眈眈，幼崽的处境岌岌可危。奇帕祖亚在森林深处下了狠手，猎杀了狒狒群的首领，他们没有了往日的威势。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晨光映照出惨烈的景象，一夜之间，河马的尸体被洗劫一空，仍有很多投机者围了上来。

他显得格外警觉，因为幼崽就藏在附近。

守护的并非食物，而是自己的孩子。任何掠食者都会对幼狮构成致命威胁。

不远处，奇帕祖亚正处于危险边缘。护崽的母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

仔们已经六天没有见到母亲了，他们上一次饱餐已是更久之前，饥饿难耐，此刻处境岌岌可危。奇帕祖亚教过他们，遇到危险就上树，远离地面巡游的捕食者。

八个月大的幼崽仍需母亲照料至少一年，但每次独处都为他们将来的独立生活积累了信心。

巢穴上方巨大的无花果树成为了绝佳的训练场。这座天然的丛林健身房锻炼着他们的敏捷性，打磨着他们的体魄。

奇葩酒鸭对邻居下了狠手，猎杀了一名首领。他本可以选择幼崽，却偏偏锁定了成年个体。

这次冒险成功了，猎物足以喂饱他的孩子。但狒狒与他体重相当，而返巢的路途漫长，他得另想办法。

附近有斑鬣狗将非常危险，但他别无选择。奇帕祖亚不得不暂时放下来之不易的猎物，

奇帕祖亚的猎物安然无恙，饥饿的小家伙们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母亲则提防着食腐动物靠近。雄性幼崽又开始争强，拼命挤到最肥美

他很乐意将边角料留给妹妹。奇葩祖亚通过了重大的考验，他成功为幼崽们猎获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也终于在和狒狒的较量中占了上风。或许那只白色幼崽真的是某种

0: 随着两只幼崽渐渐长大，奇葩祖鸭一天天有操不完的心，可以说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既要盯着孩子们防止他们走丢，还得忙着捕猎，填饱一家三口的肚子。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雨季将至，山谷里隐隐躁动。连刚刚痛失首领的狒狒群，似乎也有了值得欢庆的事。奇帕祖亚的雄性幼崽并不喜欢这份喧闹，他继承了母亲对狒狒群的厌恶，如今更知晓了他们的滋味。

第一次独自面对陌生的世界，他冒险的劲头迅速消退。他不太确定家的方向。

小慈豹独自待在巢穴有些无聊，母亲外出捕猎了，兄弟却迟迟未归。像往常一样，他决定自己行动寻找兄弟。

漫长的八小时过去了，幼崽仍被困在树上，下方的狒狒群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正伺机围攻。

夕阳低垂，但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继续坚守。

上一次的绝望记忆如潮水般涌现，他不停地呼唤，焦灼等待，但这一次他无法确定能否再见到孩子们。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一山之隔，气象差异万千，
1: 这是风最大的地方啊。
0: 一方水土演绎千古传奇，
2: 啥子都没改变，往前了。
0: 茫茫大山横断南北，成就了怎样多姿多彩的奇观？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起横断山脉啊，大家都不陌生，这是位于中国版图西部一系列南北向山脉的总和。在横断山脉的东部边缘呢，有一座不大为人所知的山脉，叫大象岭。大象岭虽然不出名，但是它所分隔出的两个地方却很有名。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位于山北的禹城，另一个是位于山南的封城。仅仅一山之隔，南北两侧的气候竟是天壤之别。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前往大象岭北侧的雅安营津县考察，发现那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禹城。今天呢，我们将穿越泥巴山隧道，前往和营津县一山之隔的汉源县，去领略封城的不同寻常。
1: 考察组从云雾缭绕、大雨滂沱的营津县，沿着被誉为四川最美天梯云路的雅西高速，进入泥巴山隧道。
2: 它这个就是泥巴山隧道了，
3: 施工已经。
1: 十千米的隧道贯穿大象岭山脉，隧道东连四川盆地，西接青藏高原，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2: 然后看到出口了。
1: 大约十多分钟后，考察组穿出隧道，进入汉源县。只见蓝天白云，骄阳当空。
2: 确实明显能感觉到有一点点干燥，这边是要比营津那边要干燥一些。
1: 考察组切身体验到了一山之隔两重天，大象岭两侧气候的确有着明显的差异。据当地人说，营津潮湿多雨，而汉源的天气特点却是干热多风，汉源也因此被称作封城。山北禹城，山南封城，仅仅一山之隔，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环境。这座横亘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之间的山岭，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呢？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了位于大象岭南麓的汉源湖。

0: 至汉源湖有充沛的上升气流，所以汉源全年适合滑翔伞飞行的天气大约有280天左右。适宜滑翔伞训练的环境一般需要具备晴朗多风、干燥少雨的气候条件，这在我国的山地环境中并不少见。而汉源之所以被称作风城，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1: 传说啊，在咱们汉源的北边大象岭的里面有一个风洞，我们汉源的风就是从那个方向吹过来的。
0: 据当地向导说，这个风洞非常神奇，经常会发出类似波涛涌动一样的巨大声音。而汉源八大胜景之一风洞涛声便是由此而来。按照当地风俗，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风洞附近的村落还会举行盛大的祭祀风神的活动。考察组邀请了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李景吉副教授一同前往风洞所在白崖山一探究竟。
2: 比较干，你看这个土壤。
3: 对。
2: 嗯。比较干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降水还是弱了一些，也可能是温度还是比较高，你看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啊，稍微有点风了。
0: 考察队员距离风洞越来越近，但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大风。
2: 老乡你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风洞的口子在哪里。在这边是吧？
4: 这边景区。
2: 哦，这边景区哈。
4: 夏天不大。
2: 夏天不大哈。在什么时候风最大呢？
4: 冬天啊。
2: 冬天哈、
4: 啊。这老虎那个穿那个冬子现在没有穿。
2: 哦，好，那我们过来看看。
0: 当地村民所说的风洞隐藏在一座风神庙背后的山体上。
5: 这里啊，这个有个深的地方应该是洞子，我们现在看看。
6: 这儿还有点风，有点凉快的地方。
5: 哦，这个
6: 就是说、
5: 就是说这个洞应该是。我们往下走走啊。底下有点湿，应该。
6: 它这个地方应该常年下雨吧？
5: 这个地方湿度比较大，但是不一定是常下雨，因为那边我们整个看的这个，还是比较干的，是吧？
0: 考察组观察到，这个风洞跟一般的山洞不一样。它是一个上宽下窄、向下凹陷的幽深洞穴。
5: 这个应该还是自然形成的。你看这个地方还是有个灰岩，它有溶洞，应该是一种溶洞。前面这个呢，就是
0: 风洞的坑底较为平坦，
5: 比较深的地方
0: 分布着几个大小不一的小洞穴。
2: 这个风不行，
6: 还是
2: 风力太小，对。所以老乡说的是有道理，他们说这个夏天的风并不是很大，
0: 进入洞穴内部，考察组发现这是典型的石灰岩溶洞，洞壁上还有几个支洞，一直延伸到山体里，深不可测。考察组发现了三块石碑，周围还有祭祀留下的痕迹。
5: 你看这个已经是把这个风洞的这个整个来由给说清楚了。这是大清道光七年的，所以历早以来实际上对这个风洞有这个传说，比如说这个地方的风雨很大，应该是。那么这个时候呢，
0: 专家推测，百姓所说的大风很可能是从这些深不可测的洞穴中吹过来的。
5: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那我们的汉源的风只是说在这个大汉都是从大汉岭来的，但是只是说在这个洞口的时候，它都有这个峡管效应嘛，它吹过来的时候，这个风就比较声音比较大，所以才有我们有这个风洞涛声这个传说，应该是这样的。
0: 李景吉观察到，风洞

口朝向北方，这说明汉源的大风是来自北方，这和当地百姓所说的冬春季大风完全吻合。不过风洞的风是因洞穴的峡管效应形成的，这里大风的形成显然存在偶然因素。难道在汉源，风洞是风最大的地方吗？这时当地向导告诉我们，汉源县风最大的地方并不在风洞，而是距此7000米左右的清溪古镇。

0: 年古镇为何隐匿大山深处？山谷静风从何处来？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清溪古镇处于大象岭西南麓的一处高山缓坡台地上，海拔1600米左右。古镇依山势而建，西北高，东南低，正好处在大象岭西北峰的通道上。那么，当地先民为什么要在这一年四季都有大风劲吹的山谷中修建一座古镇呢？在汉源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张永成带领下，考察组来到古镇核心位置，看到了一座留存完好的文庙。
4: 很高。
0: 清溪文庙的建筑格局堪称万仞宫墙，如今仍颇有气势。
4: 现在这个文庙呢，修建于是清嘉庆四年，就是1799年。
0: 张永成告诉队员，清溪历史悠久，距今已有千年。1914年，清溪县改名汉源县。后来，经过数次迁址，县城最终迁到了靠近大渡河的富林镇。那么，为何最初的清溪县不依水而建？而是选址在靠近大象岭、常年大风劲吹的山谷之中呢？
4: 就是因为茶马古道这个繁荣，所以就带动啊我们这个清溪县城的繁荣，就是有路就有人，有人就有聚集，然后因为人聚集啊过后，所以我们这儿呢就修建这个文庙，就是要有路才有这一切。
0: 考察组得知，清溪自古是翻越大象岭的咽喉要冲，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沿道交汇的重要驿站。
5: 它这个就是大象岭的茶马古道。
4: 哦，对，这就是大象岭下来进清溪城以后，清溪城内茶马古道的主路，就是正街。
0: 清溪古镇雄踞大象岭，虎视大渡河，从汉代起就是四川的重要交通枢纽。在1908年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中，可清晰地看到清溪古镇当年的风貌。
4: 风是这儿很大一个特色，我们

0: 这个南方丝绸之路上就有这样的一句古名言：“清风雅雨见长远。”这个清风指的就是我们汉源清溪风，雅雨指的是雅安雨，见长远是指的西昌月亮。这是把南方丝绸之路上三个比较重要节点这个自然刻框，把描绘出来，用这样一句话。哦，清溪风相当有名。清溪呢，被称为风城。
1: 千年沧桑，岁月带走了曾经的繁荣。虽然清溪古镇的城墙、城门大多不复存在，但如今，清溪老街的南北朝向格局还基本保持了百年前的状态。茶马古道穿城而过，出北城门，一直向大象岭深处延伸。
0: 往前走，出这儿城门洞，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大象岭群山。哦，它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哦，在汉源。
2: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来理解，这个风呢，越往上走会越大？啊，
0: 越朝上风越大。哦，你看我们现在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清风。哦，因为它在这儿城门洞的。
2: 它是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0: 清溪风是每天都有，无日不风声。哦，小风天天有，大风寻常见。
1: 神秘山谷为何成为动植物的生存乐土？茫茫群山隐匿着怎样人与自然的传奇故事？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从白崖山到清溪古镇，考察组一路考察下来，发现了汉源县的气候特点：海拔越高，风速越大；海拔越低，空气越干热。这和大象岭北侧气候确实是有着天壤之别。这时啊，当地向导告诉我们，从清溪古镇继续向上攀登，还有一座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城。它为什么矗立在人迹罕至的高山之上呢？它的存在又能否为我们解开封城的自然奥秘呢？
1: 通往大象岭
4: 的盘山。

0: 攀升，海拔从清溪镇的1600米左右升高到1700米以上。驱车行进过程中，考察组看到不远处一座座高大的风力发电机直插云霄。
1: 这个季节的风速啊，大概会在这个5米到6米每秒。
2: 正北方向的风，
1: 风速比我们谷底看的那个风速啊，明显大多了，是吧？
0: 据当地向导介绍，清溪风电场是从四川盆地进入横断山区的第一座大型风电场。据了解，这座位于大象岭南麓山谷的风电场，年均发电量9500万千瓦时左右。这足以证明，清溪当地不仅风大，而且常年盛行，才能够具备风力发电的条件。穿行在山间，队员感觉到这里的空气十分干燥。当地向导告诉我们，因为自然气候的差异，汉源的物产和一山之隔的营京完全不同。
1: 啊，你看这个花椒，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花椒，
3: 油比较大。你看这个手上的油比较大，是吧？
2: 嗯，是。
3: 啊，颜色比较鲜红，
2: 是
3: 啊，淡红的颜色，你看，可以尝尝，啊，
2: 哦，好麻呀，感觉很香，这个感觉，
3: 嗯，非常麻，嗯。
0: 李景吉副教授说，汉源的花椒主要生长在大象岭的南麓，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孕育了这里花椒独特的风味。象岭呈西北东南走向，北侧的营京县位于迎风坡，暖湿空气随山地抬升，水汽集中在北坡山间盆地的营京县，形成大量降雨，因此造就了营京雨城的独特气候。当暖湿空气继续抬升到达大象岭山顶时，空气中的水汽经过北坡降雨过程大量减少，因此当气流越过山脊吹向背风坡的汉源时，不断脱水形成一种干热风，导致汉源降水显著减少，呈现出下干上湿、下热上凉的干热河谷的气候。而这正是适合花椒生长的气候环境。同时，清溪常年的山谷大风不仅能四处散播花椒种子，还能吹走花椒树上的害虫，有利于花椒再次生长。考察组继续沿盘山公路向大象岭蜿蜒行进，大约到了海拔1800米，队员们沿着山中隐秘的小路徒步前往王建成遗址。当地向导说，我们脚下的这条路就是茶马古道的四川雅安段，大约从秦汉时期就已开始修凿。在古道的石板路上有许多大小相似的小洞，向导告诉我们，这些小洞是曾经的背夫们用钉子杵主路，历经千百年而杵出的痕迹，当地人又叫做拐子窝。
4: 跟他立一个碑提示。
0: 大约行进了半个多小时，考察组终于见到了王建成遗址。现存遗址呈梯形，南北长600余米，东西宽约200米，其背靠大象岭，东临深涧，西南两面是陡峭的山坡，易守难攻，居高临下可控清溪城。南北走向的茶马古道从古城中心穿过， 年人们翻越大象岭后进入清溪城之前的一个重要驿站。行至此处，考察组感受到这里的风的确比山下要大出许多。想起考察组一路从白崖山到清溪古镇再到王建城，越靠近大象岭风速越大，我们似乎离风的源头越来越近。为了彻底解开千古风城的自然之谜，考察组决定攀爬至海拔约2900米的大象岭草鞋坪垭口。向导说，如果运气好的话，站在那里我们可以亲身感受到一山两重天的奇特景观。
2: 注意安全。
1: 哦，注意安全，有点陡啊，注意安
4: 全。哦，小心点。
2: 嗯，注意安全。
1: 没得
2: 后边也慢一些。
1: 哦。
0: 越往上走，茶马古道渐渐变成被灌丛植物掩盖的羊肠小道。沿途可见因泥石流等导致的多处垮塌改道，队员们不禁感到费解，古人为什么在这险峻的大象岭之中开凿道路呢？

0: 你们看，这就是火山岩。
1: 那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火山喷发过吗？
0: 对，说明曾经在这里有过火山作用，岩浆从地球深部沿着火山口喷发出来，可能就在这个附近。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河流带下来的滚石，说明河流经过的地方可能会出现火山岩的基岩。
2: 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考察组发现沿途随处可见颜色鲜艳的火山岩，和王建成修建城墙的石材一样。
0: 还是一样的。
3: 哦，还是一样的。
0: 正因为风化成白的了。
3: 哦，
2: 根据专家观察，这些岩石是酸性火山岩，也就是硫明岩为主。酸性火山岩的硅质成分含量高，具有较好的抗风化能力。
0: 深紫红色的。
2: 专家分析认为，古人选择在大象岭修建茶马古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为了就地取材，利用坚硬的火山岩作为天然的筑路材料。经过约六个小时的艰难行进，考察组遇到了几位背着行李匆匆下山的人。他们提醒队员，下午山上就要开始刮大风了，一定要注意安全。队员们也观察到，大象岭山顶已经开始慢慢聚拢起团团云雾，风势渐强，大家加快了登顶的脚步。向导说，如果是秋冬时节，草鞋坪的风雪凶猛凛冽，大风吹得甚至让人难以正常呼吸。
0: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大象岭的崖口，叫做草鞋坪，
1: 就是那个凹孔，就是那个地方吗？
0: 对，叫草鞋坪，海拔有2900米。你看，从地形上看，这边是高山，那边也是高山，中间一个 V 字形的崖口。那么北方的风就是从那个位置吹过来的，沿着这个峡谷一直吹，吹到我们那个清溪镇，再往南吹。所以这边这一带的风都非常大，就是这个原因。
2: 专家解释说，这样的大风是气流在峡谷地带产生了狭

0: 效应。当气流由北向南流入峡谷时，风速就会突然增大，这应该就是清溪劲风产生的原因。
1: 这是很明显，
2: 是我们拿
1: 这边是晴天，这边是阴天。
2: 对，我们拿罗盘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就是北边了，这边就是南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大象岭南北的气候差异特别大，这边你看大晴天，这边是阴雨天气。嗯，所以以这个为界，整个营军那边的气候和我们汉阳那边的气候是有很显著的差别。
0: 从草鞋坪垭口眺望着大象岭山脉的巍峨雄姿，我们感受到大自然亘古洪荒的力量。地质研究表明，大象岭的隆起成为雅安南北部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而大象岭的阻隔让雅安境内的气候复杂多变，使这里的生态系统多姿多彩。在神奇的大象岭中，不仅有一山两隔、南北不同天的气候奇观，更有流云之下、灌丛之中、隐匿在漫漫时光中的茶马古道。自古以来，翻越大象岭的人们，在这样的奇山幻水中，走出了一条集合坚韧与智慧的文明传播之路。
3: 通过对大象岭南北两侧的一系列考察，我们领略到了阳光和雨水相隔两边的神奇现象。这片山岭巍然屹立，成为了一座中国自然地理上的特殊界山。经历沧海桑田，它见证了雅安的历史变迁，也造就了营京和汉源各具特色的人文风俗和地域文化。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繁衍生息的物质基石，在诸多要素当中，气候对文明的造就具有重要意义。大象岭集青藏高原之灵气，采成都平原之精华，虽然险峻巍峨，但是阻隔不了人类的迁徙之路，挡不住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这一山之中啊，孕育出了不同的灿烂文化，也塑造了一方水土的精神品格。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0: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1: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0: 夏日时令草药，解决暑湿烦躁。
1: 马齿苋呢，是应夏季而生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尽浓的传人，尽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盛夏时节，蔬果繁茂，这些应季食材不仅新鲜好吃，同时蕴含着顺应天时的养生智慧。今天的几组嘉宾带来了自家餐桌上的夏日限定菜单。看似简单的食材搭配也有大学问，怎样才能把这些夏日的天然宝藏吃对吃好，让它们真正成为我们身体的养生加油站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为大家揭开夏季时令蔬果的养生奥秘，让这个夏天吃得健康，过得清爽。
8: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法宝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9: 带来一种花。夏天一到呢，天气特别热啊，人容易特别的烦躁。这时候呢，如果我们用一种花来泡水喝，我们就觉得心情好像舒畅一些。泡水的这个搭子，对吗？那我们让大家先尝一尝，让大家猜一猜，好吗？
8: 太好了啊，我们有请。王毅给我们带来的是两杯水，有什么讲究吗？这个？
9: 有的时候呢，我会拿这种花和玫瑰花，哎，搭一下，中和一下味道。有的时候会和这个柠檬啊、苹果呀、或者梨呀等等这些在一起搭配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花啊，是我们夏天喝水的百搭。
8: 哦，百搭。所以我们要猜这两个杯子里边百搭的那个是什么？
9: 对。
10: 这题太没难度了，你跟他们说这是什么花？
11: 茉莉花。
12: 对，老北京的那个茉莉花茶。但是茉莉花那个香气是非常非常重的。
9: 对，
12: 但是搭了这个玫瑰还有柠檬之后，气味就没有那么冲了。一个是酸的，一个是甜的，口感非常好。
8: 所以现在小法宝，你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呀？
11: 是茉莉花
8: 啊。真的是茉莉花啊。我也很喜欢。
9: 对，
8: 这王毅应该很喜欢茉莉花，是吧？
9: 非常喜欢。我觉得每当就是夏天特别燥热的时候，闻到那种清新扑鼻的味道，心一下就静了下来。我们家里也种了茉莉花，然后也就是这个季节就刚刚盛开，家里就特别香。
8: 茉莉花啊，除了它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之外，它是不是也有独特的功效呢？
13: 对呀，茉莉花是我们中药里面花类药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啊。它的功效呢是疏肝解郁、行气化浊。刚才王毅说，只要心情一烦躁，闻到这个茉莉花香的时候呢，心情就会舒畅啊。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香囊啊，或者是一些香氛呐、还有一些甚至是香水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茉莉花的这种芬芳在里面啊。所以它的这个疏肝解郁的这个作用还是很强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本草纲目拾遗》这本书对茉莉花是怎么记载的。他说，茉莉花气香味淡啊，其气上能透顶，下至小腹，就说它理气的效果特别好。
8: 这么强吗？
13: 对，它可以通行你的这个气机啊，可以把你的郁气呢发散，解胸中一切沉腐之气。 脾会浊，所以它的这种清香呢，可以把你的体内的湿浊呀、会浊呀，可以化掉。
8: 嗯
13: 啊，因此呢，它是一个解瘀、疏肝、化浊、理气、止痛的一个非常好的药。
8: 嗯，哎，突然想起了玫瑰花。
13: 嗯，
8: 那玫瑰的话，它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疏肝。

0: 啊，这个效果啊，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啊。嗯，茉莉花和玫瑰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玫瑰的作用呢，我们说它除了可以疏肝解郁之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嗯，那么茉莉花在活血化瘀这个功效上呢，它是不如玫瑰花的，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增强疗效，同时还可以运用我们玫瑰花的这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对女性面色还有这个血型的通畅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0: 哦，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运用呢？大概需要多少克呢？
1: 其实我们如果是干的，一般我们用这个泡茶的话，大部分都是干的。玫瑰花和这个茉莉花呢，各三克，哎，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泡茶喝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茉莉花这种鲜品我们是闻着特别香，
0: 对，
1: 但是干品我们泡出来的香气会更浓一些。
0: 是的，没错。所以要把这个玫瑰和这个茉莉放在一块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哈。
1: 对，
0: 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行气化浊，这什么意思呢？
1: 浊呢，我们说其实茉莉花呢，它可以这个对于我们某一些问题啊，尤其是像口气重，我们所说的口臭，这个呢它也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夏天啊，我们湿邪是比较重的，那么湿邪困脾的话，脾胃运化功能一差，我们再加上吃一些比较难消化的东西，它很快就会郁而化热。
0: 冰啤酒再加上烤串
1: 对,、
0: 啊、对，
1: 这些都是很容易化浊的一些东西了。那么我们说如果要是运化不好的话，第二天起来你会觉得口中的这个气味是很难闻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舌头一般来讲的话也是偏浊腻的，就是舌苔要腻一些。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茉莉花它的化浊的功效啊，来减轻这种口气的重浊污浊感。我们有一本专门写这个食物药用价值的这么一本书，叫《随溪居饮食谱》，它上面呢也写到了这个茉莉花呢，和中下气，脾会浊，治下痢腹痛。就是专门提出了茉莉花化浊的这个效果。
0: 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去做呀？这种可以让口气清新的用茉莉花的这种喷雾呢？
1: 哎，你这个想法特别棒。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经常可以含服的一个代茶饮。就是运用我们这个茉莉花和我们另一个夏天特别常见的一个草药叫薄荷。它也同样有口气清新的这个作用，用这两个药呢来煮茶喝，可以起到清新口气、芳香化浊的这个功效。如果我们用干品的话呢，茉莉花和薄荷各用两克就可以。那么用鲜的茉莉花、鲜的薄荷叶来做一款夏日的茶饮，那么我们可以用的多一些，5到10克啊，来冲茶喝，也是非常醒神开窍，而且可以清新我们口气的这么一个茶饮。
0: 那么这个茉莉对于我们的这个口气清新有这么重要的这个作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这个消灭我们这个口腔里的某些细菌呢？
1: 对，现代研究发现茉莉花为什么可以解郁啊，它里面一些成分它可以通过改善我们的心率，对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性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从而呢可以起到这个镇静啊解郁的功效。另外呢，它的水提物呢对于我们口腔细菌啊，它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的功效。因此呢，对于我们口腔气味的清新、口腔卫生呢，它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0: 您刚才还提到说下痢腹痛的话，也就是说拉肚子引起的这种腹痛，是吗？
1: 对，在夏天呢，我们容易贪凉啊，吃一些生冷的东西比较多。那么有些本身肠胃就不太好的人，在吃生冷过度的情况下，往往呢会寒湿阻滞中焦，导致我们的这个脾胃出现一些功能失常的表现，比如说胃痛啊、腹胀啊，或者是泄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利用它这个行气的功效、解郁的功效、疏肝的功效，它也可以有一定的治疗这个胃痛、胃中不适的这种作用。我们可以用一些像茉莉花加上陈皮这样的搭配来缓解这种不适。一般来讲的话，干品的茉莉花我们用3克就够了啊，陈皮呢我们用5-6克都可以，然后煮茶。但如果我们家里面正好有这个新鲜的茉莉花，它要重一些，我们可以用到5到10克都是可以的。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日时令草药，解决暑湿烦躁。
1: 马齿苋呢，是应夏季而生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

0: 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随着盛夏的脚步越来越近，滚滚热浪席卷而来，让人浑身燥热难耐，体内的湿热之气也开始兴风作浪。不少朋友嘴里时不时发苦发黏，吃什么都没胃口，肠胃也闹起了小脾气。其实咱们身边就藏着天然的消暑祛湿小能手，它看似普通，却有着历经岁月验证的养生智慧。今天的嘉宾就帮我们带来了这种夏日常见野菜，不仅能做出清爽可口的夏日美食，更能帮我们赶走暑湿，找回一身轻松。
3: 看一看程程小朋友，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大家先猜一猜好不好？
5: 冰草吧。
3: 冰草，咱们吃的那凉菜是不是？
6: 啊，就因为这个叶子背面，这个像小珠珠一样的，就是亮晶晶的。
7: 我感觉像的是中药里面的大蒜的味道。
3: 哎，麒麟果说大蒜的味道。
7: 第一次闻还臭臭的。
3: 还臭臭的。
7: 就是。一根比一根都不一样。
8: 就是。
3: 就是这个程程，你带来的是凉拌什锦是吗？程程，你给我们揭晓答案吧，到底是啥？
9: 这个是马齿苋。
6: 哦，
3: 马齿苋大家听说过没有？
10: 没有。
3: 没有。吃过没有？
10: 没有。
3: 更没有。
10: 没有。
3: 那你就可以尝一尝。开玩笑开玩笑，还没有洗，还没有洗啊。
11: 我吃过马齿苋，其实有点酸酸的那种味道，很清凉。也是一种很经典的野菜
3: 啊。好，来金豆呢。
12: 我知道妈妈家里有马齿苋防过敏的。
3: 哦，防过敏。啊，
6: 就是他说是我那个喷雾，现在有那种马齿苋提取物做的喷雾。
3: 还有马齿苋喷雾。
6: 对对对，防过敏的，我用了，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其中的原理我不太清楚。
3: 那连续家庭为什么会带来我们的马齿苋呢？
13: 其实好多北京人对这个马齿苋都特别亲切，这个一般都在盛夏的时候，在这种荒郊野地里头，尤其是下完雨之后，一出一片，长得特别的快。我们北京人呢，给它有个小名叫马勺菜。
3: 哦，哎，马勺菜是什么意思？
6: 马勺。
13: 对，有点像那个过去那种马勺，它的叶子。
6: 哦。
13: 我们就是读着也嘴有点松，就叫马勺菜。
3: 啊，马勺菜。
13: 哎，对。然后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小时候也用过这个，皮肤痒痒的时候，也不是蚊虫叮咬，比如是起点疹子。我妈就用它给我熬水，然后那个把那干的，攥着就擦皮肤，拿那水洗这个手啊、脚啊，或者有这个疹子的地儿，然后再老一点呢，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姥姥还活着的时候，她是糖尿病嘛，糖尿病的人好像皮肤也不太好，老有痒啊，各种小问题吧，我姥姥也用这个，据说这还有消炎，说拉肚子吃这也管用，但是。我们还真没这么用过，很多老北京人拿这个呢，焯熟了之后剁成那个碎点，拌上肉馅儿，蒸包子。完了还有呢，拿这个呢蒸那个菜团子，就是棒子面的那种菜团子，特别多。

0: 给你说的我都说馋了啊！这个马齿苋还是深入民心的，大家呢对马齿苋呢也是非常的喜爱，而且用途也很多。那么这个马齿苋是不是在夏天就会很火呢？
1: 对，马齿苋呢是应夏季而生的一种，从古至今我们使用就非常多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马齿苋呢，它还有一个别名叫五行草，为什么呢？以其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也。
0: 哦，
1: 就是说这个马齿苋这么一株植物呀，它把五种颜色都占全了啊。它的叶子是绿的，茎呢是红色的，花又是黄的，根是白色，它的种子呢又是黑色的，就正好对应我们的金木水火土
0: 这五行，
1: 对，五行的五种颜色啊。所以就是说它是秉天地之气生啊，所以它的作用呢也是在我们临床上使用非常多。
0: 它主要的作用有哪些？
1: 马齿苋呢，它是性味是甘酸的，所以刚才有嘉宾说吃过它的时候感觉它的味道是带点酸，它味酸，它是寒性的，它的作用呢主要是清热解毒、凉血止血还有止痢，跟夏季关系非常密切的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呢，一个就是治疗夏天的皮肤的问题，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夏季的一些腹泻相关的啊，我们叫夏痢。
0: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治疗皮肤的问题啊，这个马齿苋治疗皮肤病应该说是大家都比较清楚的，而且呢说是效果也不错啊，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1: 我们其实从古籍上也可以看出来啊，马齿苋呢在千金方里面，就唐代的这本古籍中就已经记载说治痈久不搓，马齿苋导之兼以敷之，就是说马齿苋煮水，或者说你把鲜的马齿苋给它捣烂了敷在皮肤上，一个呢是可以消痈，就是利用它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可以让我们的痈肿结疮呢可以更好的消散。另一方面呢，刚才云静也说了，它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止痒的作用，比如说皮肤的过敏的一些痒，还有就是湿疹，用它来煮水洗澡其实也是可以发挥它止痒的作用。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如果皮肤有一些痒疹的这些问题，我们其实可以考虑用马齿苋来的。
0: 所以马齿苋的这种清热解毒正好就对应了可以治疗这个湿疹，是因为湿产生的这种毒是吗？
1: 对，湿毒蕴于肌肤，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些红肿痒这些问题。
0: 所以马齿苋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啊，皮肤病还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对，非常常用。
0: 但是刚才大家所说的就是用马齿苋来煮水，我会觉得有点犹豫啊，这个马齿苋咱们是不是应该拿这个鲜的汁啊来敷皮肤呢？还是说它煮完水之后它敷皮肤的效果会比较好呢？
1: 其实是都可以的。如果是鲜品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捣成糊状啊，直接给它敷也可以。如果是干品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要煮水的。
0: 是干品煮水？
1: 对，而且它的剂量也不一样。如果干品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就30克左右。但如果你是鲜品的话，它水分含量多，重量会大一些，所以我们可以用到50到100克都是可以的。
0: 那具体我们在家里怎么操作呢？
1: 一般来讲，比如说我在临床上使用啊，我如果治疗这个皮肤以痒为主的一些皮肤问题的话，
0: 痱子，夏天容易
1: 敷痱子呀，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啊等等，我们可以用马齿苋配合苦参来用。马齿苋呢，我用干品的话，我用30克，苦参呢，我们外用啊，我们用10克。这个苦参呢，它也是一个可以燥湿的，经常用于皮肤问题的这么一个中药。这两个结合起来使用呢，起到一个很好的止痒的效果。
0: 那马齿苋的鲜汁我们怎么运用呢？
1: 我们可以直接的敷在你的这个皮损上面，你哪个地方痒，你可以直接把它捣烂了敷在上面，也可以起到一个即刻的止痒作用。
2: 哎，我刚听鲁教授一说，刚好金豆这儿，他这儿起了3个那个疙瘩，
0: 蚊子咬的吧？
2: 不是，就是夏天太热了，他就起那种小疹子，然后我刚就拿这个，罗老师讲的时候，我就拿这个一直这样，你看他现在已经就平整很多，很神奇，大概也就10分钟不到的时间，
1: 对，它即刻止痒的效果特别快。
2: 对对对，
0: 所以我从这里看就是慈母手中的马齿苋，真的，刚才那个就充满了慈爱，然后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包包就下去了。
2: 对，
3: 你把药钱结一下吧。
0: 好的，那这个马齿苋对皮肤病有帮助，大家都知道。那么 真是头一回听说这个马齿苋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腹泻也很有帮助哈。
1: 对，
0: 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1: 马齿苋呢，我们说它的这个凉血啊，还有止痢的作用呢，在我们临床上经常用在治疗下焦啊，就肠道有预热或者有湿热的这种情况而导致的这种腹泻。那我们看到大屏上面写它有止痢，是吧？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痢呢，跟现代医学里面的痢疾呢还不完全一样。我们现代医学讲的痢疾呢，是一般感染了痢疾杆菌以后引起的一个肠道的一个传染病，但是中医的这个痢呢，它是以这个湿热蕴及肠道而导致的腹痛、腹泻、里脊后皱以及赤白脓血便这几种症状为特征的一种肠道疾病，所以呢，它的范围会更广一些。比如说我们现代医学中的痢疾，它可能符合我们中医这个下痢的这痢这个范畴。那么像有一些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在某些发展的阶段呢，它也属于我们这个疾病的范畴。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其实我们都可以适当的选取马齿苋进行治疗。而且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呀，马齿苋的这个水提物呢，对于肠道大肠杆菌呀，还有伤寒杆菌的一系列的这种肠道菌，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0: 好的，那腹泻在夏季是非常频繁的，那我们怎么样运用马齿苋啊来止泻呢？
1: 可以用马齿苋配合一些败酱草啊。
0: 败酱草，
1: 对，败酱草的作用跟马齿苋非常相近，在这方面上它也可以清热解毒，可以利湿，而且它还可以排脓啊。因为我们很多严重的这个下痢啊，它会有排脓甚至是便血，那么我们用败酱草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作用。另外一个药呢叫仙鹤草，仙鹤草呢我们说它本身可以凉血止血，如果你伴随大便出血什么的，我们可以用它。但仙鹤草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啊，我们一般容易忽略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在大剂量的时候呢，它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脱痢草啊。也就是说我们在马齿苋和败酱草基础上加仙鹤草呢，可以改善由于腹泻而导致的这种身体非常的虚弱乏力的这个现象。
0: 那比如说我们夏天在家里，我们来不及去买这些干品，然后家里正好有成成挖来的马齿苋，然后咱们就给它煮一锅马齿苋水，咱喝下去，对我们这个腹泻有帮助吗？
1: 如果我们是属于湿热下注型的，它是有一定帮助作用的。但你如果说我就是脾胃虚寒，吃这个冰棍吃坏肚子，
0: 那还是
1: 拉肚子的话，它可能作用不是那么的明显了，因为它是性凉的，偏寒，
0: 所以马齿苋煮水还是性寒的，
1: 对，
0: 所以是湿热下注才管用。
1: 脾胃虚寒的人，同理，我们说如果要吃野菜啊，就不太建议多吃了。
0: 明白了，所以这个马齿苋止泻还是非常有讲究的，千万不要用反了，这样呢就会南辕北辙了。
1: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
4: 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犯冷。
3: 专家揭开层层伪装，让您心衰信号早知道。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8: 一到夏天，很多人容易被上火没胃口的问题缠上，吃什么都觉得没味道，稍微吃点热的辣的就牙龈肿痛，喉咙发干，这些都是暑热和湿气在体内作祟的表现。其实在咱们菜市场里就有两个对付暑热的小能手，苦瓜和丝瓜，它们看似普通却有着清热。

0: 糖豆吃到什么了？
1: 苦的，
0: 苦的，
1: 后味苦。
2: 他一开始放进去嘴里的时候说是
1: 甜的，
2: 甜的，嗯，然后后味有苦了。
0: 苦瓜当然是苦的。哎，除了这个苦瓜这个丝之外哈，旁边还有一个什么？是一个糕点吗？
3: 这个其实是酿苦瓜，它是把那个苦瓜切成一圈，它横截面那么切，然后变成一个小圈，然后里面应该是放一些像我们平时在家会放一些猪肉啊，然后做成丸子给它放在里边，然后上火蒸一下。
0: 怎么会想到这个奥利会给我们带来的这一盘苦瓜美食？
3: 其实因为夏天嘛，所以天气一热，然后小鹏呢就出汗又比较多，再加上大家常说哈，苦夏苦夏，胃口就会变得稍微没有像平时那么壮。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家奶奶呢就给我们强烈的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这个凉拌苦瓜，当然奶奶呢也是在中间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良，经过焯水之后，再加上我们冰糖给它浸润了之后，苦瓜实际上到最后也没有那么苦了，所以小朋友呢就会更容易接受。那除了光蔬菜之外，是不是还是小朋友嘛一定要多吃肉，尤其是老人觉得多多吃肉对小孩身体才好，所以就想我们在饭店里看到过有人把这个苦瓜跟这个肉丸结合在一块，至少看起来像个小灯笼一样，小朋友觉得挺有意思的，看起来也好看，所以呢就用这种方式能够帮助小朋友包括我们，然后能够改善一下这个胃口不好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嗯，苦夏嘛大家胃口都不太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2: 对，不仅是我，他也是的，就是本来平时就吃饭不怎么样，他自己老说自己是什么
1: 见饭愁
0: 见饭愁，
2: 他看见饭他就摸饱了，就一到夏天更是这样，
0: 真的，
2: 对，就老想吃点冰的，成天问我说妈我能吃个冰球吗，含个冰球他就舒服了，或者想喝点那种冰冰凉的小饮料啊，或者吃点像西瓜这一类的水分特别大的蔬果。
0: 嗯，所以不爱吃饭，
2: 不爱吃饭啊，
0: 但是其实对于瓜果这些蔬菜水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2: 是
0: 啊，好，法宝呢？法宝夏天胃口怎么样？
4: 我也有这个感受，就是小朋友就属于那种易上火的体质，还特别容易苦夏，所以一到夏天就胃口大减，一个夏天过去我都觉得孩子好像瘦了好几斤。
0: 那麒麟果呢？
5: 夏天他首先食量会下降，再有就是他在幼儿园偶尔就会说自己
6: 肚子疼。
0: 会闹肚子吗？
5: 其实我们给他检查了一下也没有闹肚子的症状，有可能是不是因为热呀，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就是胃口下降了，
2: 对，
5: 会觉得有不适。
6: 我有时候还觉得有点闷，有点热。
0: 哦，还是热，所以就不想吃饭是吗？
1: 我有一次热了，然后刚好也在外地，就吃了那个冰淇淋，然后晚上那个肚子疼得不行，就是都哭了。
0: 肚子疼，不爱吃饭，没胃口哈，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夏天运用苦瓜来改善呢，陆教授？
7: 对，苦瓜呢是特别适合夏天吃的一个瓜类的蔬菜啊。我们可以看这个随西居饮食谱，上面写苦瓜的作用是清则苦寒，敌热，可以明目清心。
0: 哎呦，敌热太好了。
7: 对，它就可以把你这个心胃之火可以很好的去除，因为苦味一般是入心的。所以呢它可以清心火，让你不那么烦躁。另外呢它还可以除胃火啊，让你觉得胃中呢不至于这种燥热还有难受等一系列的这种症状都可以驱除掉啊。所以苦瓜呢我们说在夏天胃口不好的时候，它的开胃作用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现代研究发现呢，这个苦瓜里面还有苦瓜苷和苦瓜素，这两个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刺激我们胃液的分泌，另外也可以促进我们唾液腺的分泌，所以呢帮助促进消化，促进胃口，它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人家里面他甚至可以蒸榨一杯苦瓜汁，里面放蜂蜜然后来当饮料喝。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就是生切苦瓜都不做热水焯，但是呢他会把苦瓜呢放在冰块上边冰镇了。我一开始呢也比较奇怪啊，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这个人他告诉我说这样子的话苦味会减弱。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呢，就发现苦瓜这个苦味啊在这种冰镇或者说热水焯过以后都能够得到部分的破坏，所以它的苦味可能就会差一点啊，就不那么浓郁了，所以呢在口味上面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一些。
0: 好，为了让大家的记忆尤其是孩子们的记忆更加的深刻啊，这苦瓜咱们要来看看它们长什么样子，我们给孩子们一人来一根苦瓜。

0: 小法宝充满这个仇恨的看着这个，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是不是不太喜欢这个瓜呀？你觉得它像什么？
1: 像一个充满疙瘩的黄瓜。
0: 充满疙瘩的黄瓜，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有意思的对苦瓜的描述。
2: 它应该叫丑瓜，好丑啊，丑瓜
0: 啊，丑瓜。但是人家是有昵称、有绰号的啊。想想看，
3: 我觉得是豆瓜。
0: 豆瓜为什么？
3: 因为上面这儿有好多小豆豆，
0: 上面有很多的糖豆。
4: 我觉得是重瓜，因为它很重。
5: 皱是不是皱皱的？
6: 皱
0: 皱瓜
6: 啊。其实我觉得刚才小朋友们说的都特别有创意啊，包括丑瓜呀、什么皱瓜呀、
0: 糖豆瓜、
6: 啊、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么多种昵称啊，有癞瓜，就说它像癞蛤蟆的皮肤的疙里疙瘩的样子，叫它癞瓜。有的呢认为它像荔枝壳上的裂纹
0: 斑纹，
6: 哎，斑纹，所以叫锦荔枝。那我们在两广地区呢也把它叫凉瓜，这个呢就取这个苦瓜的性味特点了，因为它苦寒嘛，
0: 凉性，
6: 哎，凉性的，所以叫凉瓜。他们经常用这个凉瓜做一些凉茶呀，炖一些汤啊，或者炒一些砂锅的菜什么。他们
0: 凉瓜牛肉炒豆豉，
6: 哎，豆豉凉瓜呀什么的，他们在苦瓜食谱的开发上还是非常有一套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它君子菜，这个就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叫君子菜呢？我们说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说这个苦瓜呢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它只苦它自个儿，它不会影响别的食材。比如说我们苦瓜炒鸡蛋，那么鸡蛋还是原来鸡蛋味儿，苦瓜呢它是苦味的，它基本上不会把这个苦味呢过度的传给别的搭配菜，
0: 就是我苦我自己。
6: 对，
0: 你该甜该咸该辣
6: 还是你自个儿，
0: 还是你自己，
6: 对，
0: 做你自己就好。
6: 对，所以人们也很形象的把它叫君子菜。我甚至尝试过把这个苦瓜和香蕉搭配，居然也意外的很好吃。就是把这个香蕉插在这个苦瓜瓤掏开以后呢，我们两端给它切掉，然后呢把这个香蕉剥了皮儿以后塞进去，然后你切片吃，然后浇一些蜂蜜，小朋友意外的非常喜欢吃，很有创意的。
0: 对，鲁式创意菜。
6: 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苦瓜它毕竟还是寒凉的，所以就是脾胃特别弱的人，或者是一吃点凉性东西就拉肚子的这类人群，还是要尽量少吃一点。
0: 好的。那接下来这个糖豆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对不对？来看看。
7: 今天我要跟妈妈一起去买一种青果瓜，它绿绿的，长长的，尝起来还挺甜的。我们快去超市里面找一找吧。那么快跟我来。

0: 是我们说的青火瓜，
1: 丝瓜。
2: 嗯，糖糖，你知道怎么样挑丝瓜吗？
0: 嗯，不知道。
2: 嗯，第一个上面一定要有什么？
0: 这个小花，
2: 小黄花，这个就比较新鲜。哎，第二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体型啊，两头差不多粗细，而且中间也比较匀溜匀称，身材匀称的这个丝瓜就是好丝瓜了。
0: 嗯
2: 嗯，平时夏天的时候呢，糖豆容易上火，所以我喜欢给它炒丝瓜或者是做丝瓜汤，是不是吃起来甜甜的？
0: 嗯
2: 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丝瓜叫做青火瓜。究竟为什么叫青火瓜？你知道吗？
3: 所以糖豆啊和这个笑叔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丝瓜料理啊，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拿丝瓜炒的虾仁儿，它的这个口感我觉得很好，就是丝瓜你不觉得它虽然是瓜类，但是它有一点肉的口感，然后虾仁儿它也是肉的口感，所以放到一起你就觉得很配。但是最主要是我给他做这道菜，一般都是他就是拉臭臭不太顺畅的时候，
3: 嗯，
2: 就男孩子好像特别容易有火气，但是丝瓜只要一吃，基本上它就比较通畅，也比较容易下火。
0: 好了好了，别说了。
2: 等会儿我先说完，你先吃，谢谢。
0: 别说了。
2: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有一个朋友，之前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他就大量的吃丝瓜，他说丝瓜有那个活络的作用，然后后来他说他发现他的奶水都有点发绿。
3: 它是有通乳，
2: 是吧？
3: 是有通乳的作用。

0: 大家爱吃丝瓜吗？
1: 丝瓜我们吃的还挺多的，因为我觉得像欧丽也是到了夏天之后吧，一是胃口不好，二是也是容易上火，所以我在想现在小朋友是不是压力也挺大的，所以我们家里尤其是这个丝瓜是经常我会做且做的不错的为数不多的几道菜之一。
0: 哦，我也是。
1: 对，而且因为丝瓜很好操作嘛，而且关键是
0: 一煮就熟。
1: 对，一煮就熟。然后我们一般就是给它清炒，最后撒一把那个蒜末，觉得口感也会更好。你看你当时是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干一大盘子？
2: 对，
1: 是不是？
0: 我跟你们说，我做的最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湖南菜当中的那个奶白丝瓜。
1: 哦，
0: 你吃过没有？
1: 没有。
0: 那个丝瓜炒出来，就是它会有那种油奶的颜色。
1: 对对。哦，
3: 就是稠稠的。
0: 哎，对，哎，你是湖南人是吧？
3: 湖南人
0: 啊，你应该知道我说的那一道很著名的奶白丝瓜。
3: 对，我们就叫小炒丝瓜。
0: 小炒丝瓜。
3: 对，它就是炒出来有一点糊糊的，稠稠的感觉，
0: 很软，
3: 很甜。
0: 对，
3: 把丝瓜切得薄薄的，像我们自己在家里做丝瓜，有些时候会变黑，
1: 切段儿，
3: 就丝瓜会变黑，但是那个就是白白的，奶白色的。
0: 王姨，你们家呢？
4: 我们就喜欢夏天用丝瓜做汤。
0: 嗯，
4: 因为这个它自己本身就是很滑，然后那个宝宝喜欢说那个我要喝那个滑瓜汤，就是滑滑的那个瓜，对，顺着汤感觉水水的，小朋友吃了还挺舒服的。
0: 嗯，我吃过鱼滑、虾滑，今天我终于见识了什么叫做瓜滑。所以大家对这个丝瓜呢还都是非常喜爱的啊。这个丝瓜是不是也有清火的功效啊？
5: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陆川本草》这本书里面它是怎么记录这个丝瓜的，说它生津止渴、解暑除烦、治热病口渴、身热烦躁。所以说这个丝瓜呢，对于我们夏天出汗特别多又容易耗气伤阴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吃一些丝瓜滑滑的，本身它也含有很多水分，我们如果炒丝瓜其实出来会很多水，
0: 对，
5: 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生津止渴的，性味它又偏凉，哎，所以还可以解热除烦。
0: 明白了。
5: 我们说这个热症啊，它有这个虚热有实热，那么一般来讲实热症呢，它往往是比如体现在口干啊、口苦啊、口渴呀，然后舌头容易长一些这个糜烂溃疡，另外呢一般来讲的话它会有便秘，所以刚才校书说到孩子大便会不好是吧，会干结，另外呢甚至热破血旺型的话它会出现一些牙龈的出血啊，还有像咽喉的肿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丝瓜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就是嫌它有股土腥味儿。
0: 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土腥味是来自于，我觉得还好，
5: 是吧？
0: 是挺能接受的。
5: 那你可能比较喜欢它，就有很多人跟我讲，就说这个丝瓜有股土腥味特别难以接受，所以我特别理解奥利妈妈刚才说的，我要撒把蒜末，撒蒜末其实就可以很好的中和那个土腥味。而且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做这个丝瓜的方法，就是大家都知道蒜蓉娃娃菜那个方法，其实完全可以移植到蒸这个丝瓜上来。
0: 好。吃完了丝瓜，咱们还有丝瓜带给我们的惊喜呢啊！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上一小道具，看一看这个丝瓜它将变身成什么样的宝贝呢？来看看。好，我们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小朋友们来猜一猜。
2: 我觉得丝瓜囊，然后晒干。
0: 丝瓜囊。
3: 囊。
0: 晒干。
2: 我觉得是丝瓜瓤。
0: 啊、哦，来，小法宝说一下，你拿的是法式面包是吗？
3: 法棍，
2: 这晒一个，吃一口法棍，
3: 热狗，
2: 晒一个，
0: 这是
3: 丝瓜仁晒干，
0: 这是什么玉米？
4: 被啃完的玉米。
0: 哦，
2: 我觉得这是那个丝瓜仁，
1: 丝瓜仁儿，
2: 用来洗碗呢，
0: 洗碗，
1: 没少干家务我就一个。
6: 这个是丝瓜瓤，这个是丝瓜皮儿。
0: 啊，手上还有呢，我以为你拿着一个。像篦子一样的，这是什么？丝瓜皮儿，这是海带吗？校书，你这是？
7: 我这揪出来一溜，
0: 你这是什么呀？这是风铃，
7: 就是丝瓜皮儿。
2: 我
0: 还有这么多惊喜，
1: 好厚啊！
7: 看剥下来的衣服，
6: 这儿能证明。
0: 确实啊，大家都惊呆了啊！这个丝瓜皮儿给穿成这样，我还是头一回见。咱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丝瓜络，这丝瓜络除了咱们说刷碗。是一个好东西，好物件。那它还有什么样的功效？
5: 就咱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个老丝瓜。
0: 哇，这丝瓜怎么这么大？
5: 对，我们一般很难见到长到这么老的丝瓜，因为咱们在菜市场买的都是可食用的、
0: 哎
5: 嫩的丝瓜，所以它很细。但这个就是我们取它的药用价值的话，就得让它长老一些。 对，
0: 这个就是说不管它，它就会一直这样，
5: 对，它就会长老。那么长老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瓤给它取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丝瓜络。
0: 这就是一个缺乏身材管理的丝瓜，但是它也有用处，就是把它的这个丝瓜络可以取出晒干。
5: 对，过去人们用它来那个刷碗，还有做那个搓澡巾啊什么的，好多都有这个丝瓜络。那其实丝瓜络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是一个正儿八板的一个中药，我经常用它。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在《本草纲目》里面啊，关于丝瓜络功效的记载是通经络、行血脉、下乳汁，也就是说它有通经活络，而且这个下乳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比如说有这个手足末梢的麻木呀，就这种经络小的这种络脉闭阻不通的，还有比如说胸闷呐、哎，我都会里面加一些丝瓜络啊，来发挥这个通这种小的络脉的这个作用。嗯，另外丝瓜络本身它也可以活血，它还可以利水，所以呢，它下乳的功效非常好。你比如说刚才笑叔就说他的朋友在坐月子期间吃了好多丝瓜。你就是不用丝瓜络，你就吃鲜的丝瓜，它也有一定的通乳的作用。所以呢，坐月子的朋友们可以啊，用这个丝瓜络配合煮一些汤啊，或者是乌鸡汤啊，
0: 鲫鱼汤，
5: 哎，鲫鱼汤啊，猪蹄汤都可以。
0: 嗯，刚才大家看的呢，还有这个像风铃一样的，这个就是它的一块一块的皮。
5: 对对对，啊，
0: 这个皮我们也要吃丝瓜，不吐丝瓜皮，就也要把丝瓜皮吃掉，我们那很难下咽。
5: 我们嫩的丝瓜当然就连皮吃了、
0: 哦、啊，
5: 老的我们肯定要去掉皮，因为它那个皮还是蛮厚的，如果老了以后。但是这个丝瓜皮呢，它也有它自己的作用啊。你像《分类草药性》这本书里面说，这个丝瓜皮呢可以涂疔疮、退火毒、消肿，也就是说以皮治皮嘛，用它来治疗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像夏天小朋友这个皮肤也比较娇嫩，排汗如果不是很通畅的话，就会长一些痱子或者有些小火疖子之类的，我们也可以用丝瓜皮煮水来给它洗擦洗擦，这样呢都有一定的帮助。
0: 嗯，对，丝瓜不仅味道好，而且呢它有很多的这个隐藏关，合理的运用其实可以改善我们夏天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状况哈。
5: 对，
0: 好，节目最后呢，掌声感谢鲁毅教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希，明天再见啦。
8: 广州美食深谙传统与创新之道，传统叉烧包挑战新吃法，滋味有何不同？老味新作，黑叉烧遇上灌汤烧鹅，如何颠覆老广的味蕾？
9: 酱烤的味道、酱面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8: 需要清场才能制作的煲仔饭，为何配方秘不外传？
10: 这十多年了，
11: 都十多年了还不知道。
8: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尝广州的人气美味。
12: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风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产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
1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
1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

0: 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广州美食深谙传统与创新之道，传统叉烧包挑战新吃法，滋味有何不同？老味新作，黑叉烧遇上灌汤烧鹅，如何颠覆老广的味蕾？
1: 巷口的味道，张店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需要清场才能制作的煲仔饭，为何配方秘不外传？
2: 这十多年了，
3: 都十多年了，还不知道秘方呢？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尝广州的人气美味。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广州，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城市，很多人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实在广州”这句话的真谛。
1: 太好吃了呀！
0: 在这个庞大的粤菜江湖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传奇故事。一壶清茶，几笼点

0: 形是广州人早茶的标配，一张酥皮如何颠覆传统叉烧包的滋味，
1: 是菠萝油的口感，
2: 大咸大甜的味道，
0: 充满神秘色彩的黑叉烧制作时又有着怎样的独门秘籍？
3: 吃的时候口腔跟肉在谈恋爱。
0: 烧鹅入味全靠灌汤，怎样做到滴水不漏？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4: 千万别滴水。
0: 一间街头老店一份独家配方，如何成就煲仔饭的鲜香？
1: 打不打算把秘方给儿媳妇啊？
5: 看看我的云峰啊！
0: 味道带您探寻广州人心中明星美食的滋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说广州，论美食调查，一定得从这个城市的早晨开始。每天，这里的街头巷尾、大小餐厅都会上演一出特别的晨间生活秀。您肯定猜到我想说什么了。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在别的城市，我想它大多会发生在早晨的菜市场。但这里是广州，这群精神矍铄的老人耐心等待的，而又争先恐后的，是自己最爱的那家餐厅里最熟悉的那张早茶台。泡一壶茶，要两份点心。众所周知，老广人是从一盅两件开始新的一天。他们管这叫炭灶茶，一个炭字寓意享受，尽得风流。老人们起得早，靠喝早茶消磨时光，闲话家常。前厅食客们悠闲自得，后厨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点心厨房是粤菜厨房的重要阵地，无数明星食物从这里诞生。被老广人称为四大天王的虾饺、叉烧包、干蒸烧麦、蛋挞最为耀眼。而四大天王正好体现了广式点心包容的特点，北方的面粉，南方的馅料，而蛋挞则是中西交流的代表。其中叉烧包是今天几个年轻人的大难题。刚刚从烹饪学校毕业的他们，和这几笼包子一起等待师傅的检验。
4: 这样才师傅啊。
5: 这个都不错，这个都可以。怎么这样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清楚东西啊？你叫你严谨一点的，清东西清准一点嘛。你三个一齐嚟噶啦，佢做得几好嗱。佢呢个包够松软，系嘛？开得系自然，个密度又好，又仲靓啲啊，知唔知啊？
1: 点心有明星，点心厨房里也有明星。谭广林是广州厨师界有名的大厨，他有着几十年制作点心的经验。
5: 哇，谭厨。哎，你好，小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6: 好像我们那个叉烧包，
5: 要不要试一下？
7: 当然要试。
1: 谭师傅告诉我，广式早茶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晚期，当时的广。

0: 州有一种火遍街头巷尾的一里馆茶水铺，只花一厘钱就可以喝茶吃点心，供往来的商人交换信息，洽谈生意。因此广州早茶的长盛不衰与广东自古以来贸易兴盛密不可分。
1: 咦，你们北方人擀面皮应该是很内行的吧？做饺子。
2: 对对对，现在还真的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在市场买的那个现成的饺子皮。哦，
1: 你们北方的包的话是不开口的，我们是那个哨口的。
2: 这什么意思？
1: 开口的。
2: 那开口和不开口就是这个面来决定的吗？
1: 啊，对啊，那个配料的原因
2: 就是这个东西
1: 啊。对啊。
0: 谭师傅说的开口笑是老广人对传统叉烧包的最高要求，只有保证面皮进行了最恰到好处的发酵，蒸熟之后包子才会自然裂开，形成三片饱满的花瓣。谭师傅对叉烧包的追求不会止步于此，在他的厨房里叉烧包又会变化出哪些奇特的新风味呢？
2: 再来，
1: 娇气啦，
2: 这还娇气啊。再来一个，
1: 让我来看你吗？
2: 这么小吗？
0: 我用力摔打的雪白中带着棕色颗粒的是带麸皮的小麦粉面团，从上世纪90年代传入广州，与粤式点心相遇，在谭师傅手里成为酥皮叉烧包的新武器。粉碎的麸皮麦香味浓郁，给全麦的面粉增加了一份颗粒感十足的嚼劲儿。无数次摔打之后，想想都知道这与传统叉烧包的软糯会有质的区别。
2: 像这样的让这个面粉变得很筋道的这种方法，应该有机器可以实现吧？
1: 现在有机器
2: 啊，你看
1: 以前就没有，让他们体验一下以前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还有这是基本的手法，让他们记住这个
2: 老一辈人是怎么工作
1: 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叫传承。
2: 传承啊。
0: 一边坚持让年轻的徒弟们感受传统的威严，另一边谭师傅自己却是不断挑战创新。黄油与蛋黄混合，压实冷冻，分割成最合适的大小。除了麸皮，给新式叉烧包戴上一顶金黄的小帽子，得益于菠萝包的启发。烤制之后自然开裂，黄油的香味混合着蛋香阵阵袭来，这刚出炉的新式叉烧包又能给舌尖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
2: 就是刚入口的时候是菠萝油的口感，再往下咬的时候发现叉烧馅的味道迸发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食物的高潮。
1: 对啊，那大咸大甜的味道配合起来会很丰满。
2: 酥皮叉烧包好好吃。
1: 是的
2: 啊，好好吃啊。

0: 丰富、技艺精湛的粤式早茶，成为广州人唤醒味蕾的第一口美食。推杯换盏间，也不免产生对滋味的幸福争辩。而对于外地人来说，广州是无数年轻人寻找机遇的舞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着满腔的热情，将在这里奋斗青春。因此，一日三餐怎样调和众口，对于广州美食的烹饪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曹四全，餐厅主厨兼老板，平日里喜欢在拳馆与人切磋，从爱好中寻得灵感，让食物变得与众不同。黑叉烧是他在创新菜中最得意的一道，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口味的升级。
1: 哇，这个味道真是进来让我就欲罢不能。我听说叉烧一般都会选择梅花肉，咱们这块选的是什么呀？
2: 这块肉啊，是选这个猪排骨上面一层肉，我们要求是很有肉的味道，还有肥跟瘦的比例要配合得好。
1: 这个黑叉烧其实是一个颠覆传统的一道菜，

0: 非常颠覆。
1: 我们在那个整个配料的过程中也不一样，
0: 这些秘方里面都是一种配料，结果你每一种配料里面你什么能更好的配搭起来表现一道菜出来。
1: 到正常做的话是直接往上抹吗？
0: 可以啊。哇，
2: 传统叉烧一定是老广心中的明星菜，它以蜜糖为主，叉烧汁为辅进行调味。而全哥说他的黑叉烧最不同的地方是酱汁，黑叉烧要利用700摄氏度的高温进行烤制，这样一来传统的叉烧汁很难经受住高温的洗礼，味道容易减淡或是产生焦糊味。经过多次的尝试，用多种酱汁混合，互补不足，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最终形成的独特颜色也就成为了这款叉烧的标签，黑叉烧。
1: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成品的黑叉烧了。
0: 对对对，成品。
1: 前后的过程经历完之后，好好尝一尝到底怎么样。
0: 来，新鲜烤出来的，没让你失望吧？
1: 真的绝了。就是你一开始吃到这个甜味儿，蜜糖的那个甜味儿，猪肉的香味带着一丝丝烧烤的那个味道
0: 啊。对，所以做一道菜里面我们要表现融合的味道嘛，香烤的味道、肉的味道、酱料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在你口腔里面吃的时候，口腔跟肉在谈恋爱。
1: 而且我吃这块的时候跟我之前尝那个酱料完全不一样。
0: 我们还有不一样的东西，
1: 还有
0: 除了黑叉烧，我们的灌汤烧鹅也很不一样。
2: 广东烧鹅另一道众所周知的粤菜明星菜，灵感最初源于鸭子的烧制，第一步要将鹅的皮肉分离，这样烤出来的鹅才不会因为鹅肉的收缩和表皮的膨胀而发皱。
1: OK 了，拿出来。
0: 拿出来了，这些鹅它就分离了，饱满了。
1: 然后我让你一招捏着吗？
0: 不用了，我就
1: 灌汁。做烧鹅有灌汤这一步吗？
0: 这次我们上新了，上新就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就上新了。
1: 这个方法是怎么想到的？
0: 上海不是有小笼包吗？灌汤小笼包吗？我们总共把肉跟酱料很好融合在一起，所以用灌汤小笼包那个小理念做成一个烧鹅。
2: 传统烧鹅用调味料涂抹鹅腔，使其入味。而全哥的灌汤烧鹅则是将所用的调味料汁全部灌进鹅肚子里，让味道自然渗透。
0: 你这样的手法你早被踢出门了。
2: 全哥告诉我，经过加温，汤汁会在鹅体内不断沸腾，所以给鹅封口严密与否决定了整只烧鹅的成败。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0: 看看有没有漏水。
1: 千万别滴水。哇
0: 哦，没有漏水啊。
1: 所以这算合格吗？
0: 啊，勉强合格。
2: 灌好的鹅还不能立刻上炉烤，得用热水给它增肥，毛孔在受热后张开，整只鹅会鼓得像一只气球，变得更俏皮可爱，瞬间有了餐厅里常见的卖相。挂皮水是肉类菜肴在烤制或炸制前的重要环节，皮水中的糖分和酸性物质可以给鹅皮上色，增加光泽感，这样烤出的鹅皮就越酥化，当然表皮亮得透不透也是酥脆与否的关键。
1: 表皮基本上干了
0: 啊。对，那你就让烤出来才会脆。
1: 那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鹅放到烤箱里，
0: 放在烤箱里面。
1: 那就关门就直接烤就行了。
0: 还有一个工具，把那个里面有个温度计。
1: 温度计。
0: 对，那温度计监测肉里面的温度。
1: 哦，实时的吗？
0: 对，实时温度。我们把它插进去这个位置。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个肉里边的温度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值是合适的？
0: 200多度啊。所以你烤出来以后，外面温度跟里面温度一致的。来。
2: 经过高温炙烤，鹅皮变成迷人的焦糖色，入口爆香酥脆，鹅腹中汁水充盈，鹅肉犹如炖煮般鲜甜嫩滑。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如果没有挑战的勇气和多次尝试总结的经验，今天我们也想象不到烧鹅和灌汤会有这样的奇妙相遇。

0: 来来来，你要的那个烧鹅，你试看，还是不一样，还是挺好吃的。
1: 在漫长的岁月中，广州美食既传承了中原饮食的传统，又博采外来的烹饪精华，再根据本地的口味不断推陈出新，给每个老广的心中留下了专属的味道。而有一种美味却是广州美食的门面担当，那就是煲仔饭。广式煲仔饭种类很多，而我今天要去找的正是其中一个爆款。
2: 冯姐，
3: 哎，你好，小哥。
2: 哎呀，我看这个市场卖黄鳝的好像挺少的。
3: 是啊，我们是指定是一家的。
2: 哦，指定一家。
3: 对对对对，每天我来敲。
2: 啊，还要挑吗？
3: 对对，挑。你看这个黄鳝一定有它的肚子呢，黄一点的色泽会明亮一点呢，有光泽的就好。哦。对呀、啊，如果这些呢，
4: 我身边的这位大姐叫冯佩英，经营着一家主做煲仔饭的餐厅，她家最出名的招牌菜就是黄鳝煲仔饭。为了赶上中午的生意，冯姐每天一早就要来菜市场挑选黄鳝。她认为食材的新鲜程度直接决定着她家煲仔饭的品质，所以必须抢在别人前面选购最好的黄鳝。
2: 做黄鳝炒什么爆鳝啊那些菜当中，和做咱们那个黄鳝饭，这有不一样吗？挑黄鳝的时候，
3: 一定要选一下黄鳝味浓一点的，和它那个肉质会嫩一点的，抬下去才可以。太大了，它那个肉质就不好；太小了，它又太嫩了，又容易烂那个肉。好像中指的那么大的一个中指，
2: 中指这么大，
3: 对对，这些就比较好了。
4: 在我的印象里，个头大的黄鳝肉质厚实，可以满足咀嚼的快感，适合切断用来红烧；小一点的黄鳝肉质软嫩，鲜味突出，适合油爆的做法。诗人徐志摩大爱的虾爆鳝就是代表。而冯姐挑出的黄鳝都是手指般粗细的中等身材，她说这样的规格最适合做她家的煲仔饭，既容易入味，又经得起火力的考验。
2: 我看您这是每天早上都来，大清早上就过来采购这个黄鳝。
3: 是啊，每天都来。
4: 选好鳝鱼，急匆匆地回到店里，冯姐以最快的速度烧了一锅热水。黄鳝体内含有一种叫做组氨酸的物质，如果鳝鱼死掉，体内的组氨酸会迅速转化成为有毒物质，所以宰杀鳝鱼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沸水汆烫。
2: 我也很好奇，我看您直接就上手就拿了，黄鳝不应该拿刀给它切开吗？
3: 不用，刀没这个这么好，这个呢骨肉分离会好一点。
2: 哦，拿手撕吗？
3: 对，拿手撕，把它的墙拿出来。
2: 这怎么撕的？怎么撕的？
3: 就把它用手摸一下它。
2: 摸一下啊。
3: 对，把它溜出来。哦。来，然后它的墙在里面，就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拿出来，然后呢就把这个肉。把这个肉分离出来。
2: 它就这么细吗？
3: 对呀、
2: 为什么用手来把这个肉撕下来，而不用刀给它划开呢？
3: 就是保持它的血嘛。你看，如果熟了，它的血是凝固，你可以吃到血，这个很滋补的。如果你用刀来呢，它那个血就流了，没了，因为这个很补血的。哦，要保持它的营养在里面。
4: 经受过冷热交替的刺激，黄鳝肉变得紧实有弹性，原本亲密无间的鱼肉和鱼骨也开始慢慢松动。这时只要用指尖顺着鱼骨轻轻推动，就能将整块的鱼肉剔下来。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速度还要快，所以每到这时就能看到全家齐上阵的场面。
2: 那这一上午得处理多少啊？
3: 100斤左右吧。
2: 全天的量啊？
3: 对呀、
4: 黄鳝已经处理好了一部分，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店里的一个阿姨快步走进了后厨，而后厨里的其他人见状迅速撤离。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阿姨要去厨房里做什么？居然还要清场？
3: 这位是我婆婆。
2: 还在那吵着呢是吧？
3: 是啊，还在那里秘制呢。
2: 哎，我看好像就是大家都很自觉啊，就是阿姨进去之后所有人都出来了。
3: 是啊，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是秘制的。
1: 这个阿姨是冯佩英的婆婆，叫郑顺平。这位郑阿姨才是这家餐厅的核心竞争力。她做煲仔饭已经做了30年，从来没有把秘方告诉给别人，就连身边最亲近的家人都不例外。现在阿姨岁数大了，经营的事儿就交给儿媳妇来打理，但做煲仔饭还是得亲力亲为。冯姐告诉我，制作黄鳝煲仔饭重点就在于要先对鳝鱼丝进行调味，这个步骤直接决定了最后做出的煲仔饭口味是否地道。
3: 因为它呢，所有的那个味道都在那个刚才它下的那个酱肉里面了，然后它放在那个饭上面焗，就抠那个味道，把黄鳝的那个味道带出来。
1: 看是不让看了，我们还是回去老老实实的继续处理黄鳝吧。
2: 您什么时候嫁过来的？
3: 嫁10多年了，嫁过来。
2: 然后一直在店里帮忙。
3: 对。
2: 然后都10多年了，您这跟我说还不知道秘方了？
3: 不知道。选材和那个味道和那个配置调制的张子，每一步都是紧紧相扣的，错一步都不能搞到一步那么好的黄鳝饭。哦，
2: 说白了，其实哪怕我把这个制作黄鳝饭的所有的步骤展示在镜头前，你看了你也学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步需要什么样的
3: 讲究。对对对。
4: 聊着聊着，郑阿姨的第一锅黄鳝已经做好了。终于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在秘料的渗透下，黄鳝散发着诱人的浓郁酱香，虽然貌似红烧黄鳝，但味道的穿透力更强。
2: 这就是炒好的那个秘制的黄鳝的浇头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哇，
3: 是不是很香？
2: 很香，就其实现在跟我说的一样嘛，感觉有点像红烧的那个黄鳝。
3: 是是，
2: 现在闻起来它其实已经是一道很完整的成菜。
3: 对，
2: 但是忍住，按理说我想尝一下，但是我忍住了，我要尝最后的那个成品。阿姨，打不打算把秘方给儿媳妇啊？
0: 他们是喜欢抓的，给他们抓咯，看他们的缘分咯。
2: 哦，这样
0: 传下去了。
2: 哦，要看缘分传下去啊。啊，
0: 是啊。
4: 看缘分选接班人，郑阿姨的这句话又给这黄鳝煲仔饭增加了一份神秘感。不过接下来的煲饭过程就没有那么神秘了。米是广东人常吃的丝苗米，这种米油脂丰富，煮出的饭香气浓郁，在岭南地区有米中之王的美誉。米被煮到80%，就要把做好的烧黄鳝倒进去，然后由大火转为中火，并反复搅拌，让黄鳝酱汁与米粒充分融合，最后盖上盖子，用小火慢煮。直到端上餐桌，盖子掀开的那一刻，烹饪还在继续，此时的米香、鱼香、水分、油脂刚好达到黄金比例。午市的食客已经开始享用美味的煲仔饭，而冯姐这时又出门了。她要再去一趟菜市场，因为今天晚上要准备一桌特别的家宴。
3: 那我跟孩子呢，就去国外读书，带孩子过去读书。
2: 哦，就不能管这摊事儿了，是吗？
3: 对，所以晚上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全家宴，所以就赶回去聚一聚大家。
2: 晚上还有大家一起吃饭。
3: 对对。
2: 好。
4: 没想到今天是冯姐最后一天帮婆婆打理店里的事情，明天夫妻俩就要带着一对儿女出国读书，很长一段时间都回不了家了，所以今晚这餐家宴有着特别的意义。餐桌上这一锅煲仔饭更是冯姐一家人临行前最珍贵的那一口家乡味。

0: 没看见吗？我紧接着吃了第一口之后，紧接着吃了第二口，
1: 是吧？吃多点，
0: 真的是好好吃。嗯，我以为黄鳝的这个饭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鳝鱼的那个腥味儿，嗯，但是一点都没有，
1: 是，
0: 完全是鳝鱼的那个香味全渗透到这个饭里，就真的是黄鳝的味道和米饭的味道融为一体。
1: 是，
0: 我觉得对于这种食物，什么都不要说，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就行了。你们从小都吃这个吗？
2: 对。
0: 但是我听说有些人要去出国读书了，嗯，那吃不着这些饭，家乡的饭菜怎么办呀？
2: 就啊，在出国之前就赶紧塞。
0: 那你要塞多少啊？
2: 五碗。
3: 煲仔饭在家宴中的意义在于分享，家人聚在一起同吃一锅饭，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但离别将至，这个味道，这种幸福，也许会是冯姐一家人在万里之外最思念的。夜深了，冯姐还在整理着行李，再过不到十个小时，他们一家人就要远行。这个时候，郑阿姨走进了她的房间。
4: 哎，熟啊，
5: 你是？哦，咩来噶？妈，你点？
4: 你来啦。
5: 哦，我哋听日要出去啦，你喺屋企好好照顾自己啊。
4: 好啦，你哋要多谢你啦。嗯。好。
3: 郑阿姨交给冯姐的这张纸内容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它可能是一封家书，一些菜谱，也可能就是煲仔饭的烹制秘方。但不论是什么，它一定饱含着长辈的关怀与嘱托，让远隔重洋的儿女在想家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最珍贵的家的味道。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当下，美食的风味是一个城市亮丽的名片，既能突出地域个性，又能区别于其他地方。清鲜嫩细的广州味道，不仅

0: 承载着独特的过往与故事，也承载着游子对于故乡的不舍和眷恋。谭师傅在点心厨房里对传统味道严格把关，而对于新风味也在执着探索。曹师傅对酱料的调配依旧精益求精，只为了能让更多的食客感受万千滋味。郑阿姨的煲仔饭成为远在异乡孩子们的牵挂。每种食物的味道都是一个定位点，一旦触碰就可以清晰且有感知的被识别出来，让你一直记得它，一旦品尝就将无法忘怀。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天天有操不完的心，可以说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既要盯着孩子们防止他们走丢，还得忙着捕猎填饱一家三口的肚子。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泛滥平原上，吉帕祖亚已经从羞怯的新手成长为可怕的猎手。他的幼崽正在迅速成长，但命运难料，一夜之间两只幼崽都不见了，但愿他们已经能独当一面。这是卢安瓜的勇敢花豹奇葩祖亚的传奇故事。

两天过去了，奇帕祖亚还在呼唤失踪的幼崽，他不会放弃。小磁豹走远了，也迷路了，他总是好奇心过剩。这次好奇心带来了大麻烦，更别提寻找到兄弟了。在沙质的河床对面，狒狒把小熊豹困在了树上。他又怕又孤单，却动弹不得。一旦下来，他就会被狒狒群围攻，那些锋利的犬齿能撕碎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死死撑住。

花豹最擅长的就是保持耐心，母亲教他要等待时机。而狒狒要遵循日常的觅食节奏，他们必须去找吃的，否则就要挨饿。他们的肚子咕咕叫，终于撑不住了。小家伙逮住了这个机会，他浑身僵硬疲惫，还透着几分紧张。接下来他得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为了自身安全，小磁豹开始往回走。一路上，他都是小心翼翼。

他们明显都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只要找到妈妈就好。奇帕祖亚离开了干涸河滩上的守望地，钻进树林寻找幼崽，但他不得不躲起来。狒狒因为其他事情发出了警报。一支罕见的狩猎队伍正在路过。如果野狗先找到了幼崽，他们就活不成了。野狗循着气味追踪，但是花豹的气味还是其他猎物的呢？

野狗速度快，下手狠，组团行动时几乎能放倒任何动物。奇葩祖亚不敢与他们正面硬刚。他沿着下风口行动，隐藏气味，并始终盯着野狗的动向。真是一场危险的捉迷藏。

这群野狗终于离开了，他们一天能跑上50千米。奇帕祖亚转身往回走，好在他离家不远了。他靠近巢穴时，不停呼唤着幼崽。却依旧没有回应。野狗打乱了他的搜寻计划，他心神不宁。直到一声熟悉的呼唤传来，小熊豹平安无事。

现在正是斑马生产的季节，不少母斑马刚刚生下幼崽，还有一些怀着身孕，行动也更加迟缓。

这位年轻的猎手得学会对付警觉的母斑马和强势的公斑马，不过熟能生巧。

在泛滥平原边缘，奇帕祖亚的狩猎技能已经更加老练。富饶的土地吸引着猎物们长期聚集在此，奇帕祖亚也摸索出一套狩猎方法，那就是藏在沟壑里，悄悄靠近。

他沿着平原绕行，从羚羊群的下风处靠近他们。可就在对岸，小熊豹突然出现，惊动了猎物，也暴露了他的行踪。

小熊抱低着头，夹着尾巴，慢慢靠近母亲。奇帕祖亚气得直喷气，

0: 小熊豹的闯入让奇帕祖亚的捕猎计划失败了，他又气又饿，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方案。与此同时，两个小家伙依旧不安分，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困局呢？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小熊抱不敢回去面对母亲的怒火，干脆在草原上继续胡闹。黑斑羚走远了，他又盯上了一群瓦氏水灵。

可技术还差得远。那些生疏的动作反倒把瓦氏水灵弄得一脸疑惑。

他想假装不在意，然后瞒天过海，结果完全无效。他在独立生活之前还要学习很多，眼下这片河滩就是他的练习场。好在有母亲的照顾，独立之路也能走得安稳一些。

奇葩族亚还在忙个不停，养育两个飞速成长的幼崽，这可是个全天候的苦差事。他转身离开捣乱的儿子，被黑斑羚求偶的动静吸引过去。每年这个时候，羚羊们都忙着争夺配偶，顾不上别的。

在领地的另一端，小熊豹回到了巢穴和妹妹会合，眼巴巴地等着母亲带回吃的来。他们已经折腾够了，暂时老实起来。可麻烦还是找上门来。那只食腐动物像是刚吃过一顿，但依然不放过任何机会，在巢穴附近翻找着残羹。他和这对饿着肚子的小家伙一样，一无所获。两只小家伙躁动不安，狒狒的挑衅更是火上浇油。

局势瞬间逆转，狒狒反过来围攻他。他立刻明白了小熊豹为什么按兵不动，他早就领教过这群暴怒的狒狒了。

远处，象群对这场混乱毫不在意。小熊豹不敢轻举妄动，只要走错一步，母象就有可能冲过来。小雌豹见好就收，他已经表明了态度，展现出和母亲一样的胆魄。他们或许还没意识到，每次的挑战都是在为日后的独立铺路。奇帕祖亚对刚才的风波一无所知，正回来接饥饿的孩子们，他总算得手了。小家伙们满心期待地跟着母亲，可老对头已经盯上了猎物，还抢先一步。纷争开始了。

奇葩祖亚气急败坏，连一口都不愿分给孩子。狡猾的斑鬣狗把剩下的肉拖进水坑，给花豹一家设下障碍。

可这一招并不奏效，他只好回到家人身边。双方僵持不下，只能等待。

对班猎狗抢食，花豹一家既愤怒又无奈。奇葩祖亚原本想借这个机会教会孩子们坚守阵地，但为了幼崽们的安危，他又不得不妥协退让。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背班猎狗抢食后，奇葩祖亚满心不甘，他把饥饿的幼崽留在巢穴，换了个狩猎方法。他待在阴蔽的树枝上，占据了地形优势。

而他的猎物就这样漫步走到了他的跟前。此刻，奇帕祖亚必须更缜密的行动才能获得食物。

但偏偏出现了一个告密者。一只松鼠发出了警报，奇帕祖亚真是没一刻顺心呐。他只能继续等待，下一群猎物很快就会经过这里，到那时他会再次准备好伏击。

像往常一样，他得手后第一件事就是尽快藏好猎物。不过这一次他会更加小心，绝不让盗贼再次得手。奇帕祖亚再次带着孩子们回到猎物旁。肉被藏在了高处，般猎狗够不着。奇帕祖亚在树下守着，让小熊豹先吃。不出所料，老对头又闻着味儿来了。斑鬣狗不会爬树，但奇帕祖亚还是严防死守。

不远处小雌豹舔着嘴眼巴巴地等着，可小熊豹完全没有要分享的意思。

贪心很快带来了麻烦。小磁豹眼看着自己的晚餐一点点消失，到头来还是让那个投机分子捡到了便宜。

几个月过去了，旱季终于有了结束的苗头。河水开始上涨，泛滥平原重现绿意。奇帕祖亚巢穴附近的树林里，似乎一切照旧。狒狒依旧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挑衅花豹。两只小家伙已经快成年，离完全独立不远了。小雌豹长得越来越像母亲，他同样对这群邻居没什么耐心。今天狒狒们有点过头了，奇帕祖亚的女儿正在用实力宣告自己的存在。

河对岸，他的兄弟也长大了。他已经离开了奇葩祖亚的领地，新领地的一切都显得陌生。

在这片充满新机遇与旧对手的土地上，他迈出了独居的第一步。眼下最大的难题就是捕猎，再也没有母亲替他找吃的了。

他现在很饿，但是风水轮流转，只要他鼓起勇气，局势就可能反转，他也可以成为强盗。过去班猎狗常常占据上风，因为奇葩祖鸭还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但现在小熊豹只需要照顾好自己。

作为一只强壮的雄性花豹，它想在新地盘站稳脚跟，就得顶住这些食腐动物的压力，像母亲教过的那样。

这具尸体已经腐烂，但在学会独立应对生活挑战之前，他只能靠这些残羹度日。熊豹刚吃了几口，斑鬣狗就回来了，但他没有退让。

熊豹正在学着适应环境，立下自己的规矩，选择最有利的生存方式。奇帕祖亚的儿子有能力活得很好。

从伏击的鳄龟到隐形的章鱼，从沙坑蚁狮到撒网蜘蛛，自然界精心伪装的背后是步步惊心的致命陷阱。生存是最精妙的艺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奇葩祖亚回到领地又形单影只了，为三张嘴奔波的日子暂时结束了，但隆起的腹部提醒着他，很快新的循环又将开始。三年前他初来乍到，如今已经成长了很多。曾经他也胆怯，畏惧那些邻居，但他挺过来了，还找到了伴侣。虽然初为人母并不顺利，但如今两只幼崽都已经顺利长大，奇葩祖亚曾直面对手，赢下了战斗。

0: 卢安瓜的母报有了响亮的新名号，勇者之心。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6: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几乎空无一物的红宝木为何会受到极力保护？远下西洋的红宝又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政下集。

0: 2010年6月16日，南京祖堂山社会福利院施工队到祖堂山取土时，挖掘机突然挖出了几块规格整齐的厚实青砖。施工队工作人员感觉此事并不一般，便立即将这个发现上报至南京市文物部门。不久之后，考古工作人员迅速赶到施工现场查看，最终他们确认这是一座明代的高规格墓葬。尽管墓主人身份还未确定，但很多人已经开始做出推测。他们根据附近曾经发现多座明代宦官墓葬进行推测，很快将这座墓葬的墓主人身份与郑和联系起来。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将记载了墓主人身份信息的一盒寿葬铭运回了南京市博物馆。可是几天之后，他们也没有向外界公布任何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信息。这样的举动让人们更加好奇，并且更加期待墓主人就是郑和。随着人们对墓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种传闻开始频频出现，甚至有人直称墓主人就是郑和。事件迅速发酵。
1: 因为我们那个墓葬是在那个祖堂山社会福利院啊，围观的群众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个我们虽然没有发布，但是有些啊信息就散布到社会上，所以我记得第二天哎就有媒体，这个我们看到媒体有报道，当然这个信息肯定是不完整的，或者是这个不正确的。
0: 在这种情况下，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出面澄清，公布了这座明代墓葬的墓主人身份。根据寿葬铭记载的信息，这位墓主人是明朝都知县太监洪宝，而且也下过西洋。墓主人不是郑和，许多人对此感到失落。不过，这位名叫洪宝的墓主人引发了人们新的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也下了西洋呢？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朝廷命官在明史中竟然没有传记。那么，洪宝墓中会留下相关的线索吗？里面又是否存在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珍贵资料呢？所有人都对此充满期待。洪宝墓位于南京市祖堂山南麓，它是一座炫顶砖式墓。墓葬前方不仅设有排水沟，还配备了打磨规整的封门条石，这在南京同类型墓葬中很少见。由此可见，为了保护自己的墓葬，洪宝当年花费了不少的心思。那么，洪宝墓中究竟

0: 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考古队员在2010年7月11日打开了红宝墓的墓门。
1: 把底下先顶住。
0: 这一天是郑和下西洋的纪念日。当考古队员进入墓葬前室后，他们发现前室中随葬品数量稀少，除了用作长明灯的一只陶缸，以及一些腐朽粉碎的迁徙名器之外，几乎别无他物。既然前世随葬品稀少，那么后世之中又是什么情况呢？墓葬中还留有与红宝下西洋相关的一些物件吗？然而摆在考古队员眼前的现实并不乐观。
2: 红宝墓的后尸这个顶部的盗洞啊，是我们进场的时候就发现了。一方面是盗洞，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清理这个盗洞下面这个墓葬的基土的时候啊，发现盗洞里面发现比较多的啊，那最晚的是近若干年的那种塑料的制品。
0: 毫无疑问，红宝墓早就被盗墓贼盗扰多次了，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失落，但他们仍然有所期待。随着清理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了棺床，但奇怪的是，棺床上并没有木棺。那么，红宝的棺椁去了哪里呢？
2: 它不是没有棺椁，只是因为棺椁的材质是木质的，而南京的包括这个祖坛山啊所在的这个区域的土壤是酸性的土壤，而酸性的土壤对这种啊这个青木质的遗物啊那么有腐蚀作用，所以这个红宝墓的后尸啊这个棺椁啊没有发现啊这个更多的啊痕迹，但是我们仍然说这个红宝墓啊后尸是有棺椁的，因为我们发现了十多件啊这个棺钉啊，这个棺钉没有问题，就是棺椁上。
0: 对考古队员来说，棺椁腐烂是很大的损失，他们只能期待棺床上还留有重要的随葬品。为了不放过一丝细节，考古队员仔细清理了棺床，他们也非常幸运地清理出了一些珍贵的随葬品。这是一件水晶串饰，呈圆骨形，两头束腰，底部呈不规则六边形，仅有1.2厘米高，中间有穿孔。同样穿孔的器物还有这件料管，呈灰黄色，长2.1厘米。当考古队员将这些穿孔玉器当作整体考虑时，他们推测这可能是一组玉串式的配件。此外，考古队员还清理出另外两件玉环，它们形制尺寸相同，都有土沁现象。无论这些玉器有何具体作用，他们都为了解明代官服，尤其是宦官服饰，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参考资料。面对这些少量的随葬品，考古队员有些许不甘心。为了防止遗漏，考古队员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3: 这个棺床我们可以看，它是还是高出这个墓底啊有50厘米左右， 我们因为怀疑这个官床内部是不是有什么结构，当初呢还是采取了部分解剖的形式，就看看这个官床内部是否藏有一些这个金井啊，或者是暗的空间。因为后来还是为了保护，只是局部解剖，也基本排除它还有什么结构的可能。
0: 在墓葬后室的东西两壁以及后壁上，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三个壁龛，东西两个壁龛位置对称，大小形制相同，以小砖砌成炫顶，宽52厘米，高48厘米，进深32厘米。遗憾的是，考古队员并没有在壁龛内发现随葬品。不过，考古队员注意到了其他的细节。在墓室东西两壁的壁龛处，有4枚铁钉嵌入墓壁，铁钉上还悬挂了4只铁环。
3: 它是实际上是用一个比较粗壮的铁钉深深地嵌到这个墓壁里边，到现在也不好取出来。然后这个本来是能活动的，它是一个这种环扣在上面，就跟扑手的这个原理差不多。
1: 嗯，
3: 你再看这个铁环也是非常粗壮，到了今天反正已经锈成这样了，它还是比较结实的。
0: 为什么这里会有4只铁环？它们又有什么作用呢？有人猜测，这4只铁环应该用于悬挂。至于它所悬挂的东西，可能是木棺。但考古队员并不认同这种猜测。
4: 啊，因为它那个高度不是很高，很低啊。那么有学者认为啊，那个有一些这种啊，这个北京地区的啊，这种墓壁啊，这个镶嵌的嵌制的这种铁环它比较高，有学者认为它是悬工的啊，用铁锁铁链悬工的。但是红宝墓因为这个铁环距离墓底很底啊，它是肯定不具备这个悬工作用的。
0: 既然不是用来悬棺，那它究竟有着什么用处呢？
3: 像这种东西在另外在它的这个同样是都市间探监杨庆墓里边也发现了，它有明确的这个铁链在连上这个棺，就是跟棺连接在一起，它就是铁锁连棺的一种形式。它也不起到什么加固作用，也不起到其他的工程类的作用，它应该就是一种这个丧葬上面的一个信仰。后来又有学者研究啊，发现有些道士，他这个墓葬呢，当然使用的棺床是这个6边形的，他跟道家因素更浓厚，他也使用了这种铁锁连棺的这种设施。后来这个就认为这跟某一个道教信仰有关系的。
4: 那么我认为啊，不管是这个铁锁悬宫也好，还是铁锁连宫啊棺也好，他都是想表达一种精神的追求那种这种神仙的这种欲望啊，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
0: 除了这些奇怪的现象之外，考古队员还在棺床和后壁之间发现了一件石质随葬品，从外观上看它很像木质，但它有一个人们不常听说的名字，石地券，也叫买地券。
4: 那么买地券是中国古代啊墓葬里面啊这个经常出土的啊一类特殊的啊这个文物啊，它往往记载啊也记载墓主的啊这个吉利呀啊。墓主的有一些也会记载简单的记载他的生平他的葬地，但是主要内容它是记载啊他购买啊不是墓地啊是阴宅啊，因为这个迷信啊这个丧葬的需要啊，并不是 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啊这个买地相关的啊这些信息。
0: 红宝墓中的这块石地券风化严重，上面刻的文字已经无法识别。不过明代宦官王景洪的墓葬中出土过铭文清晰的石地券，它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王景洪石地券清晰地记载了人神之间的交易，其中几句的大意是说，此地价值99999贯9文钱，交易的双方协商一致，不存在欺诈情况。
4: 就我所知，南京地区明代墓葬出土的这种买地券啊，到目前为止，至少有这个有20多个墓地以上啊，都有出土啊，而且那些内容大部分情况还是有相似性的，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这个买地券内容是格式化的语言啊，都是一些文本的，包括它四肢方位啊，购买的这个钱，包括镇墓的啊这个一些效力，包括一些这个证人啊，但是这些都是虚构的。
0: 借助于这一方小小的实地券，古人追求视死如是生的态度和仪式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们据此可以想象，洪宝当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买好了墓地，并开始修筑墓葬。几百年后，这座墓葬的构造也在考古队员的清理下重见天日。
3: 我们现在就在洪宝墓这个前室，前室是这个甬道里边，它有一道用砖封堵的门，拆了这一堵砖以后呢，砖墙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里边还有一道内封门，内封门只留下来这个铁的扑手，门上的扑手，但是门扇和门楣，包括地上的门梁，有可能全部是腐朽完了。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门梁上面的这个留下来的遗迹啊，包括地上的这个石门窝，这都可以证明它是有一座门的。
0: 整个前室用方砖铺地，十分规整。由于墓葬建造于基岩之上，因此地表没有发生变形。在前室后方有两扇厚重的石门，
3: 这个石门闭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上下其实各有一个铁的门栓，也叫自来封，就是当这个门关闭的时候就再也从外面打不开了。所以说这个石门应该是它建墓的时候并没有关上，而它真正的葬进去的时候才最终把它关上，它是有个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石门在南京的这个墓葬里边都是保存比较好的，而且是代表着很高的这个规格。
0: 在这两扇厚重的石门后方，即为洪宝墓葬的后室。
3: 洪宝墓呢，整体上是一个通券的墓，什么意思啊？它的墓顶都是一起建造的，它的底墙都是一起建造，建成了一个大的券顶，一个券顶的一个长方形，然后中间的这个过道啊，它是在里面重新起了一个支撑作用的，这都是重新起的，跟前室后室它都是通的。

0: 墓葬几乎空空如也，考古队员为何还要极力保护？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按常理说，既然洪堡将墓葬修建得如此精致，而且设置了排水沟和封门石，那就说明其墓葬中原本极有可能放置了一定数量的珍贵随葬品。但是坚固的墓葬还是没能抵挡住盗墓贼的脚步。幸运的是，考古队员在墓葬周围开挖的探沟中发现了另一种重要文物，它们是螭纹、砖雕、瓦当一类的建筑构件。难道洪堡当年还在墓葬附近修建了其他的建筑吗？考古队员在寿葬铭中找到了相关线索。据寿葬铭记载，宣德9年，即公元1434年，洪堡捐建了一所较小的寺庙，名叫东风庵。考古队员推测，洪堡墓前的这些石构件很可能就来源于此。这就意味着这些石构件所在的位置原本有一座寺庙。于是考古队员向附近居住的老人打听了情况，最终证明这里的确有过一座寺庙。在经过一番研究后，考古队员确定它正是洪堡所建的东风庵。
8: 那么东风寺，根据我们的研究，就是后来在祖坛在右旗寺或者叫祖坛寺东南侧不远的这个临海寺，那东风寺也好，临海寺也好，它就是这个洪堡的坟寺。好，那么这种墓跟坟寺他们这种之间的这种关联，对于我们南京地区相关问题的研究，那也是在史料上也是一次重要的发现。
0: 在明代，大部分宦官因其特殊身份多信佛，不少人生前就购地营造寺庙，借由寺庙里的僧人为自己守坟，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寺庙也被人们称为坟寺。但可惜的是，洪堡所建的东风庵几乎了无痕迹，他也并没有守住洪堡的墓葬。发掘和调查工作进行的此刻， 事实真相也摆在了人们眼前。不论当年洪宝在墓葬里放置了多少东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被盗走了。这些被盗走的随葬品中，甚至可能包括与明王朝下西洋事件相关的珍贵实物资料。对此，人们心中不免感到失落。难道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洪宝墓的发掘工作，就要以这种令人遗憾的方式收场吗？

0: 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墓葬完成发掘后会被回填。但一直以来，考古队员始终在呼吁一件事，那就是要将红宝墓完整地保护下来。为什么考古队员要极力保护红宝墓呢？这是因为附近牛首山上已发掘的明代宦官墓都被毁损，基本丧失了研究价值和纪念价值。在考古队员看来，这是古都南京在文化遗产上的重大损失，因此眼前的红宝墓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为了将墓葬成功保护，考古领队王志高还请求三位重量级人物予以协助。
1: 我记得当初啊，发现过后没多久，我邀请了这个我们江苏考文物界三驾马车，三个老人家，一个是南京大学这个历史学院的我们考古泰斗蒋章初教授，那么第二个是我们南京博物院的这个前院长两部前研究员，还有我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庞国熙先生。那么我们请三个老人家到现场去，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请三个老人家这个帮助我们呼吁一下这个关于红宝墓的保护。那么三个老人家我记得看过以后，在现场就给我们写了一封给我们省市主要领导的一封关于红宝墓就地保护展示利用的这么一个信。
0: 为什么考古队员和三位文物界专家会对红宝墓如此重视？红宝墓又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呢？在这封信中，他们陈述了缘由。墓主人红宝为都知县太监，曾与郑和七下西洋，先后任副使、正使，并单独出使暹罗。这封信不仅言辞恳切，而且向人们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洪宝这个人物与郑和下西洋的联系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加紧密。那么洪宝到底与郑和下西洋有着怎样的关联？还有多少重要信息是人们没有发现的呢？

0: 宝乘大浮船远下西洋，他究竟有何命运遭际？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400-112-363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作为红宝墓的考古领队，王志高在主持发掘工作的同时，

0: 也在逐渐深入地了解洪宝这个人物。他凭借的最直接的资料依然是墓葬中出土的寿葬铭。由于寿葬铭写于洪宝生前，其内容应当得到了洪宝的审阅和认同，而洪宝也应该不会公然弄虚作假。正是在仔细研读这篇铭文时，王志高获取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郑和有七下西洋，但郑和到底下了多少西洋休书点还有争议。那么洪宝也是，洪宝寿残铭里面啊，他记载洪宝先后七度西洋。那么我们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包括我们金陵防察志，包括我们这个啊这个其他的一些明代的文献，那么根据我们的解读，那么在寿残铭啊这个刻制之后的那个正统的六年到七年啊，洪宝仍然还有一次下西洋的经历。也就是说，在这个洪宝寿残铭所记载的七度西洋之外啊，洪宝还有一次在正统年间，也就是说洪宝根据我的研究，洪宝至少啊是八次下西洋。
0: 据铭文记载，洪宝最早下西洋是在公元1403年，此时世界范围内的航海事业还未兴起。直到89年后，航海家哥伦布开始跨越大西洋抵达美洲。100多年后，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才开始了他的环球航行。尽管明朝下西洋的目的主要在于扬威通好，而不是对世界地理的科学考察，但这仍然是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公元1403年，洪宝33岁，正值壮年的他担任副使，向着海洋进发。至于他的出行情况，铭文大致做了这样的记载：洪宝担任副使，领军士乘坐一艘巨型船去往西洋各国。这艘巨船名叫大福号，寿葬铭用了一个词来描述它究竟有多么巨大：5000吊。看到铭文中记载的5000吊巨舶时，王志高很激动，因为一个在海内外流传的疑点将得到有力的反驳。
1: 有学者认为，那个郑和下西洋那个大号宝船不可能有那么大体量，也就是说不可能有5000吊的啊这种宝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民国时期我们南京的啊静海寺出土了一块残碑，那个残碑上那么介绍当时下西洋的一些将领啊一些军官所乘坐的啊那个海船是2000吊，是1500吊，所以他们怀疑啊郑和下西洋的大号宝船的这个5000吊啊这个体量啊它的可信性。那么当然这个洪宝寿残铭的出土啊证实了相关的文献记载是可信的。
0: 尽管学术界还未明确料这种单位的具体含义，但洪宝寿葬铭证明了5000吊宝船的存在。为了更加直观地感受宝船的大小，南京郑和宝船遗址公园中复建的一艘宝船可以成为参照的对象。这一艘宝船长约63米，宽约14米，已然是一只庞然大物。那么出使西洋的宝船也就可见一斑了。除了此次远行之外，寿葬铭还更细致地描绘了洪宝的另一次西洋之旅。宣德5年， 即公元1430年，洪宝担任正使，统领军事远下西洋。在这一次出行中，同样担任正使的官员还有人们熟知的郑和。
1: 洪宝先后有8次下西洋，有5次我们可以确认或者推定啊他的年代。好，那么其中这5次里面啊，那么有2次啊是可以确认啊洪宝和郑和是同时的啊下西洋，一次是啊宣德5年，还一次是永乐19年。
0: 郑和与洪宝的船队离开港口后，便向大洋驶去。他们出访了很多国家，其中有一个地方特别吸引他们。树藏明记载，听说海外有一个天方国，与中原相距数万里路，一直没有中原人到过那里。这里所说的天方国，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的圣地麦加。于是洪宝派遣了一支队伍出使天方，天方国也遣人跟随船队来到了中原。
1: 天方国就今天那个沙特阿拉伯的啊，这个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啊。但是洪宝的受残名明确的记载啊，并不是他亲自去，他是派军校啊前往啊，讲得很清楚，他自己没有去。那么除了这个洪宝受残名以外，还有其他的啊郑和下西洋的史料啊，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载。那么我们知道2部重要的文献，一部是《隐牙圣览》啊，一部是《西洋方国志》啊，都证实洪宝和郑和他们啊没有亲自出访到天方，而是派了啊相关的使团的这个成员啊到了天方。
0: 在这一次的西洋之旅中，船队将麝香、瓷器等物品送给其他国家，他们的收获也很丰富，海外的麒麟、狮子等一些奇珍异宝被带回了中原。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之后一生数次远下西洋的郑和去世了。这不仅是明王朝的巨大损失，他似乎也对洪宝产生了重要影响。1年后，洪宝开始谋划自己的后事，他感叹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不如早些考虑自己的归宿。这些想法最终都化作了寿葬铭文，祖堂山也成为洪宝的安身之所。寿葬铭的末尾写道：牛首之下，祖堂岂有，水秀山明，鬼神喝首，万古千秋，藏思不朽。这是洪宝最后的选择与憧憬。2010年夏季之后，洪宝墓的保护工作正式启动。为了防止墓葬坍塌，墓葬四周以青砖加固，目前还修筑有台阶，以便于人们参观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从2010年夏季开始，洪宝墓的发掘清理工作一直牵动人心，考古队员也在种种意外之间逐步地揭开历史真相。这是考古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也是考古的一种常态。更重要的是，洪宝墓的价值无可比拟。
1: 啊，关于洪宝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啊非常零碎啊，也不完整。那么 这个收藏品的出土

0: 那么对于完整的了解啊，这个伟大的跟或者说跟郑和同样伟大的航海家这个洪堡的生平的研究啊，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郑和下西洋啊，那么虽然以往的史料啊，那么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但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啊，关于这个下西洋这个大号宝船的尺度啊，那以往学者啊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那么现在洪堡十三陵的出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啊，就是郑和宝船啊尺度大小，那么也是一次啊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啊这个支撑。
1: 实验室发掘揭取古板，精美的随葬器物接踵而至，探寻未知，感受神奇。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3集。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1: 如今距离洪堡墓的发掘已经过去了10多年，祖堂山下早已恢复平静，但人们研究洪堡这位历史人物的热情却始终不减。经由意外发现的墓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重新载入史册，与此同时，历史也为人们留下了许多的谜题。墓壁铁环到底有什么作用？洪堡究竟去过几次西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人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追寻。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朋友们，说到减肥，是不是一听就头大？别怕，这回真的不一样。火锅照顺，外卖照点，半年甩掉游泳圈。别再想着月瘦20斤的疯狂计划，科学减重才是王道。不挨饿，慢慢来，把减肥融入日常，就像每天刷牙洗脸一样自然。从早饭的豆浆油条到晚上的小夜宵，咱们都能找到健康的小窍门。国家喊你减肥啦，这是全民的健康大考，也是守护家人的小任务。

0: 各位好，最近啊，国家喊你减肥，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啊。看来这事儿是戳中了我们很多人的心思。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这个话题。这位嘉宾呢是中日友好医院代谢减重中心主任孟华老师。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出了一本书，叫做《减肥不转弯》，让我们在减肥的路上直接达到我们的健康体重。今天呢，我的观点就是，肥胖呢是万病之源，要做好正常的体重管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这位呢是我们叫瘦身达人，相声演员苏景玄。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苏景玄。
0: 从多少斤瘦到现在这样？
2: 我是从120斤瘦到了现在95斤。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因为它这个膳食指南里面呢有一个这个膳食宝塔图，然后它里面呢会很明确的标注我们每天应该要吃多少的肉、蛋、奶，还有蔬菜、水果，按照它的比例，我们还就能够知道吃多少，还能吃对，还能吃好。然后我今天的观点呢是，如果盲目的减肥呢，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且会陷入反弹的怪圈，而且呢可能会造成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失衡。
0: 我这本书叫《好好吃饭能变瘦》，营养学临床学界的这个泰斗的李瑞芬终身的这个经验，是由他的孙女谢佳瑜整理他的手稿形成了这样一本书。我刚刚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有个叫宇宙的，
1: 对对对，最重的时候740斤，
0: 现在呢已经降到了360多斤，
1: 今天最新的数据是324斤、也就是162公斤。
0: 你们来帮助他减到现在这个程度的？
1: 每天我们还在继续观测。
2: 太厉害了，哇，
0: 简直是不可思议。他是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有做手术吗？
1: 手术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但不是全部，
0: 不是全部。
1: 所以减肥的路上任何一种治疗手段它都不能解决这个人肥胖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好像体重的这个保持基本上成了一个大家都就很普遍的需要去关注的事情。
1: 人人都需要关注，
0: 对。
1: 所以其实国家我们讲到了，就是国家叫体重管理年，
0: 保持体重是个人的事情，但是从国家的层面来看，这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对吗？所以我们这儿有几大关键的因素，就为什么国家要喊我们减肥啊？来看一下，这个是，
1: 这就是我们2020年的做的全国流行病调查，肥胖人群是16.4%，超重人群是34.3%，所以这个加起来有50.7%的中国成年人口是一多半的人，也就是100个里头有51个人是超重，
0: 超重的
1: 或者是肥胖。
0: 这个简直很难想象，就是差不多一半儿，对吗？
1: 对，
2: 一半儿多。
1: 2030年这个数字加到65.3%，
2: 100里面就有65个，
1: 66个人
2: 都超重的。
0: 我的天哪！再看下面这个数字，200余种。
1: 肥胖是万病之源，它会引起200多余种的疾病，发生增加高血压的事件、糖尿病的事件，女孩子多囊卵巢不孕不育，男性呢也会导致生殖功能减退，男性的乳腺发育，还有跟恶性肿瘤也相关。目前知道跟13种恶性肿瘤有关。
0: 每一个数据听起来都有点触目惊心的，
2: 是挺恐怖的。
0: 是的，那这个数据呢，31.8%，
1: 也就是2030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青少年，达到31.8%，那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更高了。
0: 然后再看这边是什么？4180亿元。
1: 我们国家通过预测，就是在未来5年，也就是2030年呢，国家的医保，负担支出呢将是4180亿，都花在肥胖相关的一些疾病上面。
0: 我觉得这些数据确实是要引起我们关注啊！这个三分之一是
1: 这个三分之一啊，就是 每天久坐超过9个小时的人群，那在中国有1/3。
0: 看起来就是国家要喊大家减肥，真的是有足够的理由。我觉得
1: 对国策，
0: 于国于民于个人哈，都是
1: 非常
0: 重要的一个事儿，
1: 重要的一个战略时刻了。
0: 我想先问问景璇啊，你是怎么减下来的？
2: 我是通过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食品，然后还做了一些运动。
0: 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就是那种就使劲饿自己？
2: 就是我有一回减肥的时候，有几天3-4天吧，然后就光喝黑咖啡，就是盲目节食。然后呢，到第二天的时候就饿得就已经头晕眼花、眼冒金星的那种。然后到了第3天、第4天就实在忍不住了，然后就开始暴饮暴食。那天得吃了3个汉堡、2-3盒鸡块，然后薯条什么的吧。然后呢，就又全回来了，然后还弄得胃疼，然后胃绞痛去医院了。
0: 其实您说到的是一个其中一个误区，根据这个我们这板子上。咱看看哪些做法是对的，哪些做法是有问题的。吃得越少，瘦得越快，这是对还是错呢？
2: 就是错的，肯定
0: 是错的。

0: 真是错的。为什么吃的越少，瘦的并不是瘦的越快？
1: 吃的越少，通过饥饿这种办法，减少体重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常常跟大家说，减少体重并不表示你就更健康，可能你首先流失的是你的最重要的肌肉，肌肉里面大部分是什么？八九十全是我们的水分。所以把肌肉损失是很快的，体重就下来。如果你三天就喝点咖啡的话，肯定减得非常速度是体重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呢你的脂肪可能一斤都没怎么减，
0: 而减的是你的肌肉。
1: 对，把你最好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都流失掉了。有数据显示啊，通过这些少吃进食的这种办法减肥了以后，一年的复胖率在60%甚至80%以上都会出现复胖。因为你在不吃不喝的时候呢，机体会启动一个机体保护，那就告诉我呢，严酷的时刻来了，我们要降低我们基础代谢。原来一个正常人的基础代谢率1200，如果我要是不吃不喝的情况下面，我的基础代谢率能下降到非常低，700-800。这个时候你不吃，你其实也没有代谢掉，
0: 它也不消耗，
1: 不消耗你的脂肪，不消耗你的能量，反而把你的肌肉损毁。在你一旦又恢复到1200大卡的时候呢，机体告诉你赶紧，有不好的时代可能还会再来，我们赶紧要储存更多的脂肪，
0: 会吃得更多。
1: 吃的同样的情况下面，它会脂肪的转化率会更高，所以让你的体重会变得更大。
0: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答案了，减肥期间不能吃碳水肯定是错的。不吃碳水啊，就是在我们说就是断碳啊，它也是一种网传的减肥方法，我也试用过。
2: 也试过吗？
0: 对，就是试验过这个东西。
2: 结果呢？
0: 结果就是没到几天就开始又开始晕了，然后呢我上台就会忘词儿，然后我师傅就说我，你是不是没吃饱饭？我想跟他说我真是没吃饱饭，实在是饿得不行。因为这个碳水就是可以比喻成身体的能量电池，
2: 能量来源。
0: 对，如果你要是没有不吃这个碳水，整个人就像断电了一样，
2: 所以连词儿都记不住了。
0: 对，
1: 碳水就是碳水化合物啊，就是这个糖，之外呢，它还有其实更重要的就是维生素。不吃，刚才说的忘词儿还是轻的，重的呢会引起我们叫威尼克脑病，那就是神经不可逆的损害，就变得痴呆啊，我们会很严重的。我们有一个，完全禁食一年碳水的一个患者，就是我们，就是确实变得傻了啊，就影响他的智力。
0: 所以这个忘词儿还已经挺轻的，
2: 还是算轻的。
1: 所以我刚才说你在减重，控碳水没那么重要。你比如吃一碗面，胖起来主要那一碗面里的那个油啊，大家来那一碗肉臊子，你去就是我们吃老北京炸酱面，不是那碗碳水让你胖了。是那碗碳水里旁边那炸酱，酱是黄豆是让你胖，那肥肉让你胖啊，所以是大家要控油才是我们今天重点。
0: 那这个呢，多喝果汁能够减肥？
2: 能吧？
0: 哦，不能。
1: 水果里头含有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有的时候你肯定吃一个橙子你觉得很饱，但是果汁的话，你5个橙子可能就能占一点。
0: 对，
1: 那个橙子里面那所有的最好的东西，减少我们肠道肿瘤发生的纤维素都把它去掉了。第二个，你的水果里面最重要的一些维生素，它没有原来的那么多的维生素的成分在了。同时呢，你的营养成分降低，同时更好的东西又流失了。增加的是什么呢？5个橙子给你带来的热量。里面只有剩下了它的果糖，所以你的热量巨高。我们建议吃水果，吃水果的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吃相对北方的水果好一点。你比如北方的苹果啊，梨，蛋白质含量高，糖分相对低一点。那什么叫南方的水果？
0: 南方水果呢？
1: 那比如很多人吃榴莲、荔枝，糖分非常高，
0: 含糖量高，
1: 含糖量高
0: 啊，这样子。然后咱们再看下一个。运动时出汗越多，瘦得越快。
2: 我买过那种暴汗服，
0: 暴汗服你也试过？
2: 跳操跳了半个小时吧，出了一身汗都能凝水的那种了。然后但是好像体重也没有变化太多，然后喝点水了什么的又变回来了。

0: 看看答案。确实是错的，
1: 大量的湿汗的话会我们叫有效循环血量会下降，血压下降，这样做的话会引起我们血液粘稠度增加，也就是血稠了，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
0: 这是不可缺的。减肥期间饿了就硬

0: 蛋，啊，吃肉，
1: 嗯，
0: 啊，吃鱼，啊，去皮的鸡胸，这些是可以吃的。还有呢，我们的蔬菜、绿叶菜也是可以吃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黄瓜、大的西红柿，学会了吃，反而要比你不吃，肌肉不会掉，同时呢又解决了你的饱腹感。
1: 再看看下面，运动后体重上升就代表减肥失败，对吗？
2: 运动前两周吧，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它不是上升，就是它减少的很，它减的很少，
1: 很少。
2: 然后就我就觉得那就放弃吧，可这运动两周才减了一斤，我的付出跟它的结果不是
1: 这样，有一种失败感。
2: 对，然后我就想那个，但后来那个我的教练就说，嗯，因为你刚开始运动，你的肌肉可能在适应这个运动的这个节律，然后呢，所以可能建议你不要当天每天去量这个体重，可能一周去
1: 一周量一次，所以。答案肯定是错的，错。
0: 因为你运动以后呢，会出现血糖下降，很多人都会增加你的食欲，消耗了一点能量，然后吃了更多的食物，管住嘴要比迈开腿更重要，所以这个能量才能有一个能量缺口。
1: 嗯，一定要，吃的比我们消耗的。要少，
0: 是的，
1: 你才会慢慢的瘦下来。那么局部减肥可不可以呢？比方说一个操，说这一段就练你的臀部的，就练大腿的。我们看看答案，
2: 答案也是不可以。
0: 它那个局部脂肪的堆积是由于你整个代谢造成的。
1: 嗯，
0: 你生活方式不改，运动方式不改，你单靠这个局部的话，可能比你之前，美观一点。但是实际你对健康的影响没有任何意义。
1: 我们再看后面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存不存在喝水都胖的这种易胖体质？
2: 有吧，因为我有朋友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之前也觉得我可能是，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不是，
1: 好像不是，是吗？
2: 对。
1: 啊，不是，
2: 不是。
0: 你比如每个人，我们都是。父母的遗传，我认为你爸爸妈妈也不胖。
2: 对，我父亲挺瘦的，140斤，1.78米吧。
1: 嗯，
2: 然后我妈妈大概就是保持在120斤左右，她1.6米左右。
0: 所以这都是爸爸妈妈都是非常健康的体重，他们家就没有特别胖的。
1: 嗯，
0: 所以他的遗传背景就比较好。
1: 啊，
0: 相对来讲啊，他的体重比较好控制的。有的人他就胖，他吃的很少，他也。特别容易胖
1: 哦，
0: 这种呢，它就遗传背景
1: 还是有的
2: 哦。
0: 但遗传背景能占多大比例呢？那这个东西呢，是每个人可能也不一样，后天的呢就是生活方式、环境还有心理。就刚才我讲我700多斤的小宇宙，
1: 小宇宙啊，
0: 他呢就是在这个生活过程中呢，有些心理的挫折。
1: 那宇宙小时候并不胖吗？
0: 胖还可以吧，200斤左右，1.85米，个子也非常高，
1: 那还算是正常啊。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肥胖关爱呢？每个人都需要去关爱，他是心理问题，还有很多人呢。你比如现在的小朋友周围很多卖零食的，
2: 对，而尤其是他那个包装上写的那种，有一种果冻，他们写什么零糖、零卡、零脂，它其实里面应该含的都是代糖，然后它反而会。引起你就是勾起你的食欲，让你再多吃一点。还有一种就是他们减肥之前说能吃的零食，比如说像是那种果蔬脆，
1: 嗯，
2: 但它其实是就是拿油炸过的，
1: 而且零食好吃，一吃就收不住，
2: 对，一吃就收不住，
1: 一吃就过量。
0: 大家不要说，你看我爸我妈胖，我就必须该胖，
1: 嗯，
0: 其实你要把你的生活方式改变。
1: 好的，那再看看8点过后吃东西必胖，是应该是对的吧？
2: 我觉得不对。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这个也试验过，
1: 也试验过。
2: 对，我之前那个8点之后进食，我就经常会半夜饿醒，第二天就会没有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1: 果然，
0: 说得特别好，
2: 实践出真知。
0: 有一篇就是国际上一个非常有名的期刊啊，就是《新英格兰》，发了一个我们中国人的方面的一个研究，他后来专门涉及到了两个减食方案。
1: 嗯。
0: 一个呢都是，安排在5点之前，从早上起来到5点之前，5点以后就过午不食了。
1: 就不吃了，嗯。
0: 第二个呢， 就是说把食物

0: 我呢分成三顿，
1: 但吃的热量都差不多，
0: 一模一样的热量哦。
1: 然后
0: 所以后来发现一模一样，嗯，减重效果也一样。所以你减重效果好的是你跟最后发现了一个研究的结果，就是你总热量能量缺口决定你的
1: 减肥效果，
0: 减重效果。
2: 对，
0: 第一得有能量缺口，第二跟那个时间是没有关系的，
2: 跟时间无关，还是跟吃的
1: 摄入量能量一定要有缺口和你的那个消耗掉的。
2: 哦，
1: 明星减肥方法一定可行，
0: 不可以复制。
1: 您研究这个减重这个事儿已经是十来年了，
0: 对，
1: 怎么样是一个减重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减肥不转弯，三板斧。第一板斧要打的就是你的心理因素
1: 啊，心理因素。
0: 大家要树立一个正确的心理目标，不是越瘦越好。我想跟大家说的，我们有一个叫体重公斤除以你身高米的平方，我们叫做体质指数。如果你的体质指数在18.5到24呢，我们叫做正常体质。24呢到28之间呢，我们叫做超重。大于28呢就是肥胖。
1: 你要不要帮我算一下？像我的话是属于在一个什么范围内
0: ？BMI。BMI 呢就等于您的体重公斤53公斤啊，除以身高1.67米，这是米的平方啊，所以这个就是您的体质指数，约等于刚才算了一下，您的体质指数是19所以这就是。
1: 然后它是个什么范围呢？19，
0: 正常体重呢应该是在18.5到24，
1: 那我是在正常区间，
0: 您正好是在这个区间，
1: 区间
0: 偏瘦一点，
1: 偏瘦一点，
0: 健康偏瘦一点，
2: 所以李老师得增肌。
0: 因为我们有一个研究结果显示，我们的体质指数在24到25之间呢，是最长寿的体重。如果你的体重如果体质指数大于35，你的平均寿命要比24的人呢要少活8年，但是不是意味着我越瘦越接近于18.5越健康，是越接近24到25，它是最长寿的啊！这是全人群的流行病调研的结果，就是这一部分人是最长寿的。27.5到32.5属于一级肥胖，32.5到37.5属于二级肥胖，大于37.5，叫三级肥胖，就是这就重度肥胖了。重度肥胖，它的，这个心血管死亡风险就非常非常的高了。
1: 所以我还是应该增肌，对吧？
0: 对，增肌，
1: 增加肌肉。
0: 肌肉是我们每一个人年纪大了以后，肌肉在不断的一个流失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
1: 那如果要增肌的话，有什么办法？
0: 无氧运动加饮食干预。
1: 如果我要增肌的话，您建议？给我建议2-3种运动方式，我怎么来增肌？有没有比较温和的运动，不容易损伤，然后又可以增肌的？
0: 在家里面呢，其实我们用一些简单的一些器械，壶铃、卷腹轮啊，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对女孩子年纪大的人都比较友好。
2: 对，这个是我听说过的，就是这个卷腹轮说是能够增加腹部
0: 核心力量，
1: 增加核心力量。
0: 我的妈妈80岁了，我爸爸84岁了，每天坚持做这个卷腹轮，
1: 就练这个卷腹轮，
0: 卷腹轮，然后再外加那个就是一些蛋白质，分离乳清蛋白、优质蛋白饮食，它会增肌，效果还不错。所以我建议您做完了一些无氧，在增肌了以后，适当的做一些有氧啊，对心肺功能也要做一些的强调，不是说我们只要选择这个就不选择那个，其实是错的。我也是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呢，让我的练出了8块腹肌，然后把我的胸肌练起来。原来我有一些运动基础，然后呢，工作压力大，没有时间，但都是你需要你自己去，努力去克制。所以这个减重这个话题是每个人一生需要去管理的。
1: 然后还有一些更具体的细的问题啊，现在的人自己在家做饭的这个时间越来越少，点外卖越来越多， 那么怎么来点外卖，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合理的控制体重，
0: 给我们人类大脑产生愉悦的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是脂肪，一个是糖。买一只炸鸡，你把鸡皮一去了，哎，你就吃里面的肉，你会非常健康，而且也是优质蛋白。
1: 说到最根上，就是你要管住你的嘴，迈开你的腿，然后让整个你的摄入和那个支出能够有一个缺口，
0: 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心里一定有一个目标。那我们正确的目标，我们正常体重怎么算呢？其实最简单，就是您的身高减100，女孩子呢要减得更多一点，就减105。那比如，李老师您1.67米，你减1.05米，那您就是62公斤。你要增加到120斤，才是您最好，那就 BMI24。正好您这就很简单，这叫树立第一关，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男同志嘛，基础代谢率又高一点，你像你爸爸，1.75米，那就减100多少，75公斤。学会聪明的吃，早上优质的碳水为主，吃粗粮，不要吃油炸的，你比如不要吃油条、油饼，吃点面食是可以的，少加那个卤、哨子啊，那都是油脂。那个黄豆酱也是油脂。那早上优质的碳水最好可以，要有粗粮那更好，没有粗粮吃一些面也要比你吃油炸的那个油条油饼要好。蛋白呢就是鸡蛋牛奶，这个都可以。中午呢，你比如说我们在吃外卖吃食堂的时候，这一顿其实最容易发胖，把那个油脂你要拿那个水要把它涮掉，这个时候呢也要少吃一些碳水，要自己给自己控一个量。晚餐呢，我就如果建议呢，就大家尽量不要吃碳水，以蛋白质为主。而且你早上中午吃的碳水，你通过下午的生活血糖都能把它都代谢掉了，晚上不吃碳水呢又不会升血糖，同时呢你又补充了足够的优质蛋白，一天的这个维生素营养呢都是均衡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学会聪明的吃呢，就是不喝饮料，任何饮料不要喝，包括果汁也是饮料。第三把
1: 再加上运动，
0: 就是聪明的运动。聪明的运动，第一呢，我们要做热身运动，防止你的肌肉损伤。通过5到10分钟的运动，让你的体温升高一度，你的肌肉、韧带、关节都做到很好的拉伸保护。热身完了，做无氧。做无氧的这个可能通过4到6组无氧运动以后呢，把你体内的血糖呢完全给它代谢掉了。在无氧运动之后，我们再做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而且保证你的心率在一定的健康心率之内。就什么是健康心率？就是220减去你年龄乘以70%，60到70%这个区间就能让你很好的做有氧。在这个整个运动过程还要大量的补充水分，防止我们的血液粘稠，因为你要血液粘稠的话，你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脑梗、心梗，出现一些猝死这些问题。出汗的过程还要补充一些淡盐水。
1: 孟主任给我们上了非常扎实的一堂课，这堂课其实并不是仅仅是怎么减肥怎么减重，其实它是关于健康管理的，通过体重管理然后让自己过得更健康。两位把你们书里面的这个金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总之呢，减肥不是吃得越少越好，而是学会聪明的选择。如果您想成功的减肥，就需要让自己养成规律的习惯，达到身心的平衡和稳定，能长久坚持才是真正能实现减肥的目标。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平衡膳食应做到食物多样，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合理搭配一日三餐。
1: 再次感谢两位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感谢，谢谢。
3: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4: 下节更精彩，请您继续收看读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夏天到了，减肥这事儿是不是又成了大家都绕不开的坎儿？屏幕前的你，减肥的理由是啥？是被去年的牛仔裤勒到怀疑人生，还是被闺蜜偷拍的生图暴击？今天我要带你们认识一位狠人，就因为一通电话，两个月怒甩30斤，走，咱这就去扒一扒他的逆行秘籍。
1: 你好，
2: 你好。哦，您真的是跟照片上差别很大哎。
3: 对，瘦了40多斤吧。
2: 40多斤，两个月时间。您是有俩闺女？
3: 俩闺女。有一次视频的时候，闺女说想要一个瘦爸爸，就这句话。然后呢，当时其实就当个玩笑一样，但是后来自己在家里想说，既然闺女提了，我又那么胖，那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最胖的时候180多斤，将近190斤。然后减到了140多斤，
2: 是啊，
3: 就是
2: 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对，
2: 体重上的变化会带来身体上面有一些明显的。
3: 第一，睡眠质量好了，
2: 哦，
3: 整个人的精气神也变了。再一个，最重要的是这衣服尺码也变了。
2: 那减下来，闺女有没有满意啊？
3: 我们那时候，我闺女在跟她妈妈在老家，然后呢，我就想给她一个惊喜。后来之后等我去机场接他们的时候，我闺女看我躲，她已经不认识我，她认真的看是爸爸。
2: 嗯。
3: 后来她说：“爸爸，你怎么变得这么大呀？”最大的变化是身体上面，肚子越来越小了。
2: 是。
3: 哎，稍等啊，我这买的减肥餐到了。
2: 今天中午的。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3: 你看看，你看看。
2: 哦，西红柿。
3: 西红柿。对，还有这个鸡胸肉吧。
2: 哦，鸡胸肉。
3: 鸡胸肉。对。
2: 基本上减肥必备。
3: 就这三样吧，基本上都是减肥的人都日常吃的。我要做减肥餐，要不你跟我去看看去？
2: 行吧，行
3: 吧，走吧。减脂人最爱吃的就是西兰花和鸡胸肉。减脂啊，就是让我就第一个改变的就是戒糖。
2: 哦。
3: 以前特别喜欢喝可乐，减脂之后，你看从可乐换成了美式咖啡。
2: 哦。
3: 然后呢，爱吃的这些汉堡啊、炸鸡，换成了鸡胸肉、西兰花，然后还有西红柿。
2: 最难熬的是减肥多长时间的时候？
3: 最难熬就是在
2: 前半个月。
3: 哎，前半个月其实就是累。
2: 嗯，
3: 就是你肯定就是饿，然后呢，最难熬其实是在你减了大概有10多斤的时候，然后呢就减不下去了，就着急。对，
2: 平台期。
3: 首先把宵夜要戒掉。
2: 对。
3: 然后吃的时候呢，稍微清淡一点，少油少盐。
2: 啊，主食
3: 呀，主食吃一个玉米，这样就不少了。
2: 颜色倒是搭配的挺好。那减肥，我觉得是不是也不能光靠吃啊？
3: 跳操，还要做健腹轮。这个健腹轮，
2: 哦，这很难控制核心嘞。
3: 膝盖这儿保护一下膝盖，你这核心要收紧。
2: 嗯。
3: 伸过去。
2: 哇。
3: 再回来，伸过去，再回来。我这一组做20个。然后我要做5组，有时候会用跳操跟俯卧撑这个去搭配，来试一试。
2: 但是我觉得我一个都做不了。
3: 没事儿，往前推，好，可以就到这里就行了，然后再往回拉。对，
2: 咱俩好像做的不是一种运动。
3: 其实拉的时候不是靠胳膊使劲，而是靠你核心。
2: 对，就用错力了，
3: 胳膊会酸。其实做完之后应该是你的核心这块会有感觉。
2: 这个是属于无氧运动。
3: 对，这是无氧，所以每天的运动就是有氧和无氧要一样，
2: 结合着来。
3: 对对对，正好今天我爱人跟孩子都放假，
2: 啊，
3: 咱们上外边去跑跑步，
2: 行，
3: 好吧。

0: 长时间陪着他一块儿去减肥，而且还减得这么成功，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1: 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是特别有毅力，我也觉得很开心。身材瘦下来之后，他的身体也会更健康，嗯，然后他的精神气也会更足，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更加积极有活力。这样的话，给孩子也能够做一个榜样。
2: 爸爸，你太胖了，我想要个瘦爸爸，因为瘦爸爸更精神、更帅气。如果你变瘦了，我就会很开心的。
0: 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五个题板，每个题板上面有一个词语，你可以选择一个。我们看一下啊，拆解、坚持、滋养、启发和笃行。后面呢会有一段文字送给你。
3: 我选坚持吧。
0: 坚持，我们来看看后面是什么呢？人时而气馁，时而失去干劲儿，活着从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情。但是各位想听听我的想法吗？即使心灵遭受重创，也无需过于担忧。即使身陷困境，只要不放弃，破碎的心灵也会不知不觉再次焕发生机，内心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支撑你勇往直前。
4: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5: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今天呢，我们走进了一座藏于繁华商圈的精神港湾——箭头书局国贸店。这里呢，是以传记为灵魂，20000余册的藏书，按照文学家、思想家等脉络悉心的分类。店内的十根华表柱书架静静的矗立，仿佛在向每一位到访者讲述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人生故事。让我们暂别喧嚣，踏上一场探索生命多维度的阅读之旅。今天呢，为大家甄选的也是来自我们 CMG 总台好书的5部佳作，从微观细胞到岁月长河，从身体活力到心灵疗愈，为我们展开一幅幅关于生命成长与连结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先将目光投向微观世界的神秘角落，龚波、李东宇主编的《脂肪细胞的奇幻旅程》。这本书呢，是以细腻的笔触剖析了脂肪细胞的生命轨迹，由从脂肪分解的分子机制，到氧化代谢的能量流转，从能量平衡的微妙调节，到代谢疾病的深层关联。那这本书的最动人之处啊，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对于脂肪赘肉的刻板认识，揭示其作为身体代谢重要参与者的真实角色。所以读懂这些微小细胞的运作规律啊，我们便可以掌握健康减肥的密码，更能够树立科学管理身体的智慧观念。翻开龙岛味香中泽智治的65岁第一次健身，87岁成为教练，93岁健身奶奶的长寿秘诀，就仿佛开启了跨越年龄藩篱的热血征程。龙岛味香啊，65岁的某一天在家吃点心，女儿不停地问：“哎，妈妈，你最近是不是胖了？”丈夫呢也很担心，后来就带着她去了家附近的这个健身房，虽然毫无运动基础吧，但是仍毅然地踏入了健身房。起初体能极差，

0: 连深蹲他都难以完成，但是呢，凭借着不服输的这个韧劲儿，坚持了下来。从每天健走开始，逐渐的能跑4公里了。后来又跟着私人教练学习使用健身器材。此后呢，他不断的去挑战游泳啊、健美操、马拉松等项目，在87岁的时候成为了健身教练。所以健身不仅重塑了他的身材，更让他的心态愈发的年轻，精神饱满。那书中呢也分享了很多零基础就可以学的健身方法，激励大家无论何时开启健身都能够收获健康与活力。家族的小故事，民族的大历史，熊景明的长辈的故事，这一部家族记忆史，以云南熊氏、苏氏两大家族上百年的命运沉浮为切口，透过数十位家族长辈在面对时代的巨型齿轮转动时各自迥异的处境、求索与抉择，云南自晚清至今的变革步伐跃然纸上。蓦然回首，惊觉竟是20世纪百年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缩影。当时只道是寻常，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20世纪风云变幻莫测，传统与革命的新旧冲突不断。那身处西南边陲之城的这一群普通人，历经岁月跌宕起伏，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不平静的和平年代里，谱写出一曲曲悲欢离合的生命之歌，用自己的行为彰显着中华民族最可贵的气质。家族个人命运尽管不同，家国天下情怀始终如一。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宋词以其独特的美感和工艺享誉海内外，成为了解中国历史和艺术的重要窗口。许晟的这一本《遇见宋词》，它不只是解读宋词的造型曲线、釉色肌理与烧制工艺，更深入挖掘了器物背后的文人风骨。雨过天青的釉色里藏着对于自然的敬畏，而素面朝天的造型中也透着对简约的追求。这些凝结着平淡天真哲学的瓷器啊，如同一面镜子，照见古人对于生活美学的极致探索，同时也为现代人提供了滋养精神的审美源泉。从历史遗存中汲取的智慧，能够让当下的生活更有质感。那最后呢，让我们走进这场跨越物种的疗愈之旅。雷纳·沃尔法斯·贝蒂娜·穆斯勒所著《驴子医生和他的朋友们：动物如何疗愈人类》这本书啊，围绕动物辅助治疗，介绍其发展与应用的前景，展现出对于抑郁症、孤独症、多动症等的疗愈效果。那书中呢，驴子、猫狗、绵羊等都是动物治疗师，通过喂食、抚摸、游戏等非语言互动，精准地捕捉来访者的情绪，帮助他们认知自我。与动物接触过程中，能让人感受不依赖外表能力的纯粹接纳与理解。那在当下快节奏的压力世界里啊，这些沉默的朋友有着不可替代的珍贵疗愈力。从微观细胞的奥秘到百岁人生的活力，从家族记忆的温度到宋词的美学哲思，再到跨物种的疗愈之旅，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书呢，如同多棱镜，折射出生命的丰富维度。它们或许不能够直接地给出生活答案，但是却能拓宽我们认知世界的边界，让我们在阅读中更深刻地理解生命，拥抱生活。也希望这些书能够成为你探索之路上的伙伴，陪你在岁月中不断生长，不断丰盈。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大自然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面对生存挑战，一群胆大包天的动物，他们将怎样面对危机？
3: 生死看淡，不服来战。
2: 经验与智慧能否帮助他们赢得最终的胜利？
3: 生活就像是一场战斗。
2: 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动物们惊险又刺激的成长故事即将上演。
4: 这样的感受，你。

0: 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8: 真好喝。
7: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2: 场上分胜负，
13: 下是兄弟，
1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8: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七千吨分段合拢，钢管上绣花，最大钻深11000米，高端船舶如何突破建造极限，解锁地球演化密码，陆地远程操控远洋巨轮，机器人为船体精细碳伤，智能航船暗藏多少科技，实训学员闯关能否通过大海考验，创新进行时，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清晨的大连港，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老师和学员们身后静静地停泊着一艘造型现代、气势恢宏的轮船“新鸿专轮”。这并非一艘普通的货轮或客船，它集自主航行、远程控制和岸基信息支持于一体，是我国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它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智能奥秘呢？
2: 同学们，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新鸿专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登船开始一个月的认识实习。
1: 今天对大连海事大学的同学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他们即将真正登上这艘被誉为海上移动实验室的智能轮船。新鸿专轮作为全球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不仅能自主规划航线，精准避让船只，实现自主航行，还能化身海上课堂，让学员在真实航行中同步学习。在此之前，这些未来的航海家经历过严苛的海上求生训练，无数次演练过驾驭轮船穿越风浪的每一个细节。如今所有的模拟训练与准备都将迎来最终检验。这艘汇聚了尖端科技的轮船真的能在浩瀚大海上自己认路吗？学员们又能否验证这个聪明的海上大脑的潜力，圆满完成这次意义非凡的实践呢？刚登上新鸿专轮，老师和同学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了。轮船还静静地停靠在港口，尚未起航，水面平静无波，他们在做什么呢？
3: 这是一款船体水下检测机器人，今天呢主要就是来检测一下我们新鸿专轮水下的部分，船体是不是有一些贝类了、藻类的附着，另外有没有一些锈蚀的情况。
1: 原来这是老师和同学们特地为新鸿专轮请来体检的医生，水下清理机器人。同学们小心翼翼地用长长的缆线将水下清理机器人缓缓送入水中，他肩负着为新鸿专轮体检和清洁的重任。轮船长期在海洋中航行，水下船体就像一片移动的人工礁石，贝类、藻类等海生物很容易在这里附着安家。这些不请自来的乘客个头不大，危害却不小，他们会大大增加船体表面的粗糙度，导致航行阻力上升，燃油消耗增加，不仅严重影响运行效率，还会加速船体腐蚀，埋下安全隐患。因此船体清理就成了船舶日常维护中的重要工作。眼前的水下机器人由三大核心部分构成，水下主体、地面站以及连接两者的缆绳。透过地面站的监视屏幕，海底世界的景象清晰呈现。新鸿专轮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3: 新鸿专轮呢是一艘比较新的船，所以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这个锈蚀的情况。
1: 尽管如此，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画面依然让师生们屏息凝神。
3: 通过这个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船舶上呢其实已经有一些轻微的海藻还有贝类的附着。
1: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附着物正是船舶健康的潜在威胁。在这样昏暗的水下环境中，机器人是如何行动自如，又将周围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呢？原来机器人虽小，却拥有一套精密的推进系统，让它能在水中灵活前进、后退、横移甚至旋转。
3: 我们这款水下机器人有八个这样的推进器，通过这八个推进器呢，可以保证这款机器人在水下稳定的运行。
1: 灵活的机动性只是基础，机器人前方配备的高流明探照灯和高清摄像头就像是一双锐利的深海之眼，即便在光线微弱的水下也能将船体表面的状况实时传回地面站。体检完毕，机器人是如何为轮船清洁身体的呢？答案就藏在机器人头部的可更换机械臂上。
3: 通过更换它头部的机械臂，可以换成一些刷子之类的，可以对船体进行一些简单的清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前面的机械臂，捡拾水中的一些污染物。
1: 为了更好的服务新红专轮，在正式上岗前，这位机器人医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3: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水下机器人放到水池中，来模拟水下机器人来抓取海洋污染物。
1: 在实验室的模拟水池中，学员们用 3D 打印的器件模拟海洋污染物，反复练习过机器人的抓取和清理动作。这套前置的训练确保了在实际应用中，机器人能够精准高效地完成任务。与传统依赖潜水员的方式相比，水下机器人效率极高，短短两三个小时便能完成一艘小型船舶的检测与初步清理，而且全程无需人员下水，极大保障了作业安全。随着水下体检顺利完成，新红专轮终于迎来了起航的时刻。海风轻拂，引擎低鸣，这艘智能轮船缓缓驶离大连港，开始了它的又一次海上征程。船舶驶离码头，平稳地航行在海面上，船员们各司其职，密切注视着仪表盘上的各项数据，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然而航行了一段时间后，同学们期待的自动航行却迟迟没有开始。驾驶舱内，船员们依然在全神贯注地手动操作，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智能轮船仍然需要依赖人工吗？
4: 在复杂水域还有在靠离港的时候，都是要用手动舵的。
1: 原来出于安全规范，通常情况下船舶会在离港、靠泊及狭窄航道中采用人工操作，当船舶驶入开阔海域，航况稳定时才开启自主航行系统。
4: 待会儿航向转过来，走到这正常的航向上，风平浪静，这个比较稳定啊，没什么大风大浪的话，就自动舵可以解放出来一个人力，它可以协助瞭望。
1: 船长口中的自动舵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就像轮船的自动驾驶仪，能够自动控制舵机，精准调整船舶行驶方向，将船员从长时间把舵的疲惫中解放出来。那么新红专轮是如何准确判断方向，实现自己任务的呢？
3: 这就是电子海图，目前船上基本都用两套电子海图来取代以前的纸质海图。
1: 智能轮船任务的奥秘就藏在电子海图系统中。过去船员们使用纸质海图，需要费时费力地购买或亲自绘制航线，每一次修改航程都要重新计算，遇到天气变化还要手工标注风险区域，一张海图往往还要反复使用。如今有了电子海图，船员们的工作变得十分方便，
3: 画航线非常便捷。那么我们只要输入出发港跟目的港，它会自动生成一条航线，我们在这条航线基础上进行略微的修改，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航行需求，或者是我们可以拷贝以前现成的航线。
1: 电子海图就像一个水上导航，不仅能自动规划最优航线，还能实时接收 GPS、 北斗等定位信号，让船舶始终行驶在预定航线上。当航线需要改变时，智能轮船还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舵手那样自动完成精准的转向。随着航行渐远，这艘会认路的轮船还将解锁哪些新的智能本领？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是个小渔船，看着了，看着了，
1: 看好了啊。
2: 智能系统能否及时化解危机？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就在同学们还沉浸在自动舵精准操控的赞叹中时，驾驶舱内突然传来一段引人注目的对话。
5: 风专的船长，今天气象比较好，
6: 风向西北风，风速5级，新专的呢今天可以出航进行远程操控试验。
0: 尹老师，现在我们准备把新红砖的控制权交给你，现在是否可以？
1: 现在可以。
0: 好的，现在我把控制权转到你那去。好，现在控制权已经转到岸基控制，请你确认。
6: 好的。
2: 新红专轮不仅能在海上自主航行，更实现了从陆地远程操控的突破。随着船舶驶入平稳水域，船长决定将控制权交给数十海里外学校智能实训室里的师生，让他们亲身感受如何从陆地驾驭一艘航行中的轮船。
6: 我们现在可以进车进行一个加速，航向达到160。
2: 路上的实训室内，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船舶航行的画面，老师和同学们在岸上操作，指令便能通过信号传输瞬间抵达海上航行的新红砖。就在远程操控顺利进行的时刻，航行情况突然变化。
0: 是个小渔船，看着了。
1: 看好了啊。
0: 正好现在影影绰绰能看着。
2: 一艘渔船意外出现在航线前方，距离正在快速拉近。
1: 新红砖船长，岸基中心自主航行测试完毕，现在转到操作驾驶。
0: 好的，现在我切回来了。
2: 为确保绝对安全，岸基操作员立即将控制权交回船上。就在这紧要关头，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船长并未立即手动干预，而是镇定地观察着仪表盘。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船身开始自动偏转，从容地避开了前方的渔船。
0: 新红砖轮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智能系统，可以达到自动避碰的效果，它设计的可以自动避碰周围20条船。
2: 原来新红砖轮搭载的智能避碰系统一直在后台默默守护，当检测到可能的碰撞危险时，它会自动介入操控，在船员采取行动前就完成精准避让。这个看似简单的自动转向，背后却是上万次数据计算与多重传感器融合的智慧结晶。接下来的航程十分顺利，但一直到停船靠岸，船长和船员们依然保持着高度专注。
0: 指头再松，还得向前大约4米。指头继续松，还得向前4米。手册再继续向左。
2: 操纵、瞭望、检查，直到轮船稳稳停靠码头，系好最后一根缆绳，他们紧绷的神经才真正放松下来。随着新红专轮靠岸，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智能系统如此强大，为何在航行过程中还需要人的监管和操控呢？
0: 我们现在的这个取得的智能船籍符号就是有个 NO， 这个意思就是有人在船的自主航行，就是呢这个船可以自己跑，但是船上必须有人来观察管控。然后呢，如果是发现在自主航行期间有不可避免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这个转换到我们这个强制收回，然后我们来船上的人来操控。
2: 其实这出于最根本的安全考量， 再智能的系统也无法完全替代人类在复杂海况下的综合判断与应急反应，也很难拥有人类基于经验与直觉的决策能力。科技再先进，也需要人类的配合与守护。这也正是同学们在登船前需要经受严格训练的原因。一名合格的航海者不仅要掌握智能系统的操作方法，更要培养在危急时刻冷静判断、果断处事的能力。那么，既然离不开人，我们为何还要大力发展智能船舶呢？答案就在它带来的深刻变革中。智能系统让船员的工作更安全高效，遍布全船的摄像头让他们身处驾驶舱就能掌握各个角落的状况。船舶的智能化让船员的生活品质也得到质的提升。有了高速卫星网络，远洋航行不再意味着与世隔绝，船员可以通过网络与家人联络，进行在线学习，甚至享受娱乐节目。最重要的是，智能船舶能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航运经济效益。一个人可以同时监控多艘船舶的航行数据，航海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0: 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慢慢的解除人力的这个繁重的劳动，将来大航海时代就是无人驾驶的、无人航行、无人操控、自主航行的这个时代。
2: 刚刚还在海上航行的同学们，为何转眼就置身于一间现代化的教室呢？
7: 欢迎大家来到新红砖的这个教室。
2: 其实，作为智能实训两用船，新红砖轮不仅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智能船舶，更是一个移动的海上课堂。在船上的智能教室里，每个座位都配备着连接船舶局域网的电脑，学生们可以实时查看航行数据，还能通过三维仿真系统走进机舱深处，触摸每一个设备。
8: 那么再往前走呢，这是辅助设备间，辅助设备间里边呢，放置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防污染的装置，还有船舶的压载水处理装置、空调、冰机等等，都在这个舱室里边。
2: 除了精准还原新红砖的每一个细节，教学系统还内置了游轮、集装箱船等多种典型船舶的模型，这意味着学生们在一间教室里就能认知多种船舶的结构与系统，为将来驾驭各种类型的船舶打下坚实基础。
7: 在这个教室里面呢，我们通过仿真的方式啊，就可以把这个整艘船的一个各个角落啊，我们可以先浏览一遍，然后再到实际中去对应。
2: 虚拟和现实的结合可以让学生更快捷地了解船舶，让学习不再枯燥乏味。除了水下机器人体检、自主航行和智能教室这些令人惊叹的功能，新红砖轮还蕴藏着哪些智能化的设计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7000吨重分段核龙，1200公里电缆铺设，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建造与极限挑战如何破局？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第三集。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0: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新鸿专轮作为一艘智能化船舶，外形设计十分特别，它的船首向后倾斜，整体线条流畅而富有现代感。独特的飞岩石顶甲板为开展各项海上实验提供了更宽阔更稳定的作业空间。航行结束，新鸿专轮静静停泊在港湾，准备着下一次起航。这艘不断突破创新的智能轮船，不仅是中国航海技术发展的见证者，更是通往未来的重要桥梁。在科技与海洋相遇的新时代，它正载着无数航海梦想，向着更深邃的蔚蓝破浪前行。

0: 身披彩色条纹外衣的木星，在太阳系中格外引人注目。人类对这个神秘而未知的天体有诸多猜想，于是朱诺号探测器开启了木星探险之旅。
1: 如果木星是一个固态球体，那朱诺号飞掠时，它的轨迹应该非常平稳。
0: 这颗体型巨大的行星是由类似地球的岩石行星演变而来，还是由气体云直接形成？
2: 我们设想的木星内部模型全都不正确。
0: 云层中狂风肆虐，内部的风暴让木星异常强大的磁场出现扰动。
3: 它的磁场可以随心所欲，而这种磁场造成的效应非常复杂。
0: 直径达20000多公里的飓风造就出木星上醒目的大红斑，不仅深度惊人，还炽热异常。
1: 木星上的雷暴就和地球上的雷暴形成原理一样。
0: 而更令人意外的是，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水分竟然是由木星带来的。
3: 它撞碎了途经路上的一切，它是最强大的选手。
0: 作为太阳的行星，木星为什么能对太阳系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在它身上还隐藏着哪些未解的谜团？
2: 朱诺号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都是之前无法想象的。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彩色星球。
4: 2016年7月，朱诺号抵达木星，开始了工作。探测器用它的高分辨率相机对准了这颗风暴肆虐的星球。朱诺号拍摄的照片没有让人失望。
2: 朱诺号传回的图像非常漂亮。
1: 我们一下子就有了这颗行星的壮丽拼贴画。身为人类，我在想，天哪，快看这个，太神奇了，这是从木星发过来的。
4: 这是有史以来距离木星这颗8亿公里外的行星最近的景观。但我们发射朱诺号不光是为了拍照，它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深入木星黑暗的中心。
1: 我们对木星的一大疑问就是，它有内核吗？有人觉得它当然有内核，每颗星球都该有内核，地球也有内核，所有星球都有。结果证明木星可能就没有。
4: 弄清了行星的内核是什么样，科学家就可以追溯过去，回到几十亿年前行星诞生的时候。如果朱诺号能揭露木星内部的情况，就有可能改变我们对这颗气态巨行星诞生方式的认识。如果朱诺号发现的是一颗固态内核，就意味着木星最初可能是地球这样的岩石行星，然后不断成长。但如果朱诺号没有

0: 木星的形成方式，就能弄清太阳系的其他情况。
1: 我们只能看到这颗行星的云层最表面，那要如何探测它的内部呢？很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可以利用引力。
0: 朱诺号围绕木星运行时，可以在轨道上感知到木星引力的细微变化。
2: 朱诺号加速向木星飞去时，牵引飞船的引力就会变大。事实证明，木星上的某些区域比其他区域的密度更大。
3: 如果木星是一个固态球体，那朱诺号飞掠时要经过很靠近木星的地方，轨道接近云层顶部，它的轨迹应该非常平稳。如果木星存在分层，或者有些地方质量较大，有些地方质量较小，那它对朱诺号的牵引就会存在差异。
2: 经过密度较大的区域时，朱诺号的速度会加快。
3: 地球上的工程师只需要问他现在移动的速度有多快，现在呢？现在呢？现在呢？这样就可以绘制出一张地图，标识出航天器从木星表面掠过时，它正下方木星上的区域的密度情况。
2: 朱诺号上的设备开始绘制这颗气态巨行星的内部地图，初次揭开了它神秘内核的真面目。
3: 朱诺号发现木星的中心是一团形状不定的物质，它不是我们意识中那种固态的金属和岩石内核，但那里确实有一些东西。
2: 在木星的中心，朱诺号探测到了氢气和岩石物质，它们溶解混合成一体，这是一种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行星内核。
4: 我们以为会发现一颗牛油果，但发现的却是一碗辣椒酱，用液态氢做的香辣肉酱。
1: 所以我们设想的木星内部模型全都不正确，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开始构思。
2: 有一种理论认为，木星不是由岩石或气体形成的，而是由46亿年前散布在早期太阳系内的砾石形成的，许多直径还不到2.5厘米的小砾石。
3: 这些砾石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体，这就是木星的种子，木星的内核。
2: 大量的砾石聚在一起，形成了一颗巨大的内核，质量相当于20个地球那么大。但这些砾石并不能长久地支撑起这个不断成长的行星。
0: 最终我们需要从这些厘米级的颗粒跃升到真正的大天体，比如直径100公里的小行星体，才能真正开始形成一颗行星。
2: 随着木星的成长，它的胃口不断变大，其他有望变成行星的内核被木星巨大的引力吸引，发生撞击，然后被它吸入，导致木星的内核发生变化。加入进来的岩石与气体，以及原本构成内核的砾石混合在了一起。
5: 我们认为，过去可能存在的内核物质实际上已经溶解混入木星的其他部分了。
2: 这种岩石、气体和砾石的混合体，使得木星内核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介于固态和液态之间。一旦木星的内核达到临界质量，它的引力就会开始吸入附近的全部氢气，形成了标志性的木星大气层，将内核束缚在几千公里厚的云层之下。
3: 我们如今熟知并喜爱的木星就这样形成了。
2: 的发现有可能改写木星早期的历史，但朱诺号的发现还只是个开始。
0: 那里隐藏着非常多的秘密，我们的发现还只是沧海一粟。
2: 木星还有更多的奥秘有待发现，而朱诺号的仪器向我们揭示了这颗巨大行星更大的一面。
0: 木星上的环境堪称太阳系内最恶劣的一种环境，因为木星的磁场极其强大。
2: 朱诺号将设备对准木星，开始执行任务中的关键部分，调查木星的磁场。在狂风肆虐的木星大气层深处，

0: 液态金属氢永无休止地围绕着这颗行星流动，形成了巨大的磁场。这个磁层从木星向外延伸了10亿公里，一直延伸到土星。
1: 如果我们的肉眼能看到木星的磁层，那我们站在地球上观察它的话，它在天空中看起来会有月球那么大。
0: 在这个磁场中，朱诺号面临一个无形的威胁。
1: 木星有一个巨大的磁场，它的空间规模很巨大，磁场强度也非常巨大。
0: 木星遭受太阳风的轰击时，来自太阳的高能粒子在这颗巨行星的磁场引导下卷入到致命的辐射带中。
2: 木星磁场捕捉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让它们围绕着这个系统循环转动，并轰击附近的一切东西。
0: 在靠近木星的地方，辐射水平很高。
3: 这些粒子有可能击中我们，它们会破坏我们的 DNA， 破坏我们的细胞结构，会要了我们的命。
0: 这种炽热的辐射对航天器而言也不是好事，带电粒子有可能破坏航天器的电子和导航系统，但朱诺号以全副武装来应对。
2: 我们在航天器上安装了上百公斤的钛合金板，希望能借此保护它抵御木星的攻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像一辆准备上战场的坦克。
0: 轻巧的钛合金板很坚固，朱诺号上厚度达12毫米的防护罩能阻挡99%的木星强烈辐射，但就算是降低了辐射率，朱诺号也无法在轰击中坚持很久，因此朱诺号要沿着一条独特轨道围绕这颗气态巨行星转动。
2: 它的轨道其实非常狭长，它大部分时间都远离木星，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会不断的靠近然后安全的离开进行通信和处理，然后再慢慢靠近木星。

0: 肆虐的风暴驱动着液态金属氢在木星周边流动，形成巨大的磁场。而朱诺号绘制的磁场图显示，木星的赤道上竟然出现另一个磁极。
1: 木星不仅有双磁极，还有第三个磁极。
0: 这种罕见的磁场扰动是否和木星内部的强烈风暴有关？
2: 木星上的云层和气体都在以略微不同的速度移动，由此形成的磁场就会非常多变。
0: 46亿年前，伴随太阳的诞生，四颗岩石行星和四颗气态行星与它一起构成太阳系。木星为什么能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3: 木星是太阳系形成的关键，这就意味着它也是弄清地球如何形成的关键。
0: 因距离太阳较近，地球上的水分会被太阳蒸发。本该干涸的星球，为什么如今大部分地区被海洋覆盖？这和木星又有什么关系？
3: 弄清木星的形成方式、形成地点、形成时间，非常重要。
0: 木星起初形成于太阳系的哪个位置？它有没有水，成为解答疑问的关键。
1: 木星是把冰雪铲进了内太阳系，一大波富含水分的小行星体送来了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海洋。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彩色星球。
4: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5: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诺浩在进行一场豪赌，他潜入辐射带深处，以完成他的一项关键任务，给木星巨大的磁场绘制地图。随着朱诺号绕着木星不断俯冲，科学家们见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东西。行星科学家丹杜尔达是这样解释的：
1: 我们可以用个很简单的实验来了解地球磁场结构，只需一根简单的条形磁体，它有南极和北极，在它表面撒一些碎铁屑。
0: 地球的磁场在地球周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隔离罩，保护我们免受太阳辐射和宇宙射线的影响。
1: 如果我能把这些铁屑弄到这里来，就已经能看出这种经典的南北磁场线的轮廓了。地球磁场就是这样的，地球的磁场的表现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称之为偶极磁场，它有非常明显的北磁极和南磁极。
0: 我们很走运，地球的磁场相当稳定，但朱诺号的新发现表明，木星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
2: 木星的磁场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木星并没有遵守这些规则，它的磁场可以随心所欲，而这种磁场造成的效应非常复杂，非常扭曲，非常疯狂。这种磁场会出现非常非常古怪的形状，对此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这一切。
1: 再看看地球，我们的磁场显得相当简单，它就像一根巨大的条形磁铁，有南北两个磁极。木星也有这两个磁极，但这叫做偶极磁场，而木星不仅有双磁极，还有第三个磁极。
0: 朱诺号的磁场图显示，木星有南北两个磁极，同时在它的赤道上还有一个古怪的磁场扰动，
2: 就像是木星长出了第三条手臂一样，这就有点神秘了。
0: 在磁场图上，北磁极是红色的，南磁极是蓝色的，所以科学家们把南磁极称为大蓝斑。
3: 大家都知道大红斑，但木星现在还有了一个大蓝斑。
0: 这种磁场扰动是木星内部风暴的表现。
4: 这种快速移动的风暴吹到磁场上，它们可以把磁场撕裂开，并使磁场产生偏移。
2: 这不一定是风暴，尽管它有可能是，也许把它当作一场磁暴会更好一些。
0: 木星内部的湍流可能让磁场产生扭曲，形成大蓝斑和致命的辐射带，朱诺号必须穿过的辐射带。
4: 木星和地球不同，它的绝大部分成分都不是真正的固态物质，所以木星上的云层和气体都在以略微不同的速度移动，这样的话由此形成的磁场就会非常多变，不断发生改变。如果我们的磁场是木星那样的变化磁场，那整个地球都会融化，我们真的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0: 朱诺号每围绕木星运行一周，都能揭开这颗巨行星的更多奥秘，而木星最深处的秘密有可能帮助我们弄清自己的起源。
5: 我们想了解地球，了解我们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而朱诺号发现很多相关的秘密都藏在木星上。
0: 朱诺号航天器准备从木星漩涡状的云层顶端到黑暗的内核区域，全面揭开木星的秘密。但朱诺号的发现不仅和这颗气态巨行星有关，它们还能解答我们关于地球的谜团。
2: 木星是太阳系形成的关键，这就意味着它也是弄清地球如何形成的关键。
5: 朱诺号让我们看到了行星系统的历史，甚至还有地球的历史。
0: 46亿年前，一团巨大的氢气和宇宙尘埃云坍缩，引发了核聚变，由此产生的混沌中诞生了一颗恒星，四颗岩石行星和四颗气态巨行星，它们构成了我们的太阳系。
1: 太阳系存在明显不同的区域，内层是岩石和金属区域，外层是富含气体和水分的区域。我们不用多加思索，也知道这很合理，因为在靠近太阳的地方温度较高，而在远离太阳的地方温度较低。
0: 但地球打破了常规，地球上的生命之水含量远超理论上的预期。
1: 太阳系中地球形成的这个区域，在正常情况下，这里应该非常干燥，因为这里靠太阳相当近。
0: 我们的行星距离太阳只有 1.51 公里远，但它位于科学家们所谓的雪线以内。在这条雪线内，太阳的能量足以在行星形成的过程中将它们的水分蒸发掉。
2: 雪线内的温度很高，而且还有很多来自太阳附近的能量。
1: 离太阳太近，富含气体和水冰的物质就不可能存在，它会被太阳的热量蒸发掉。
0: 我们的水行星本该是太空中的一块干燥的石头。
5: 弄清地球上水的来源非常重要，因为一开始这些水就不应该存在于此。
0: 但木星可能掌握着这个谜团的答案。要想解开地球的水源之谜，朱诺号需要弄清木星诞生在哪里。
2: 弄清木星的形成方式、形成地点、形成时间，这非常重要，因为木星确实影响着整个太阳系的演变过程，是太阳以外最大的天体，影响着其他天体的运动。
0: 早期太阳系中的所有水分都可能在木星的强大引力作用下产生移动。如果朱诺号能追溯木星的历史，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最不可能有水的地方发现了水。
1: 我们知道行星在形成过程中，甚至在形成之后，都可以靠近或者远离太阳。那我们如何才能弄清木星诞生在哪里？
0: 关键在于木星内部藏有多少水分。
6: 如果我们能弄清木星和水之间的关系，
2: 我们就能弄清整个太阳系内的水分是如何分布的，也包括地球上的水分。
0: 如果朱诺号能测出木星的含水量，就能解开一个20年前的谜团。1995年12月，伽利略探测器一头扎入了木星的大气层。
1: 我们研究行星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围绕行星公转，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去观察它；另一种是把探测器放到行星内部去观察行星内部的情况。
5: 1995年，伽利略航天器搭载着伽利略探测器飞向木星。到达木星后，探测器立即脱离航天器，进入了木星大气层。
4: 它的设计意图就是要进入大气层，并测量不同的云层，弄清我们能看到的木星表层以下的大气成分。
0: 探测器进入木星的云层，开始了死亡下降。稠密的大气层产生的摩擦力冲击着探测器，撕裂了它的面板，烧毁了它的降落伞。进入到木星大气层156公里深处时，整个探测器都化为乌有。但在此之前，它已用搭载的仪器完成了木星大气层的采样工作。
1: 它进入木星大气层后，成功检测了周围的大气层，也检测了其中的含水量。但问题是，它没有发现一点水，这就奇怪了。
5: 木星大气层很干燥，那它的大气层为什么会这么干燥？
0: 如果伽利略探测器的检测结果正确，那46亿年前木星诞生的地点就更靠近太阳。但这还没有结束，20年后，朱诺号去再次验证。
1: 朱诺号是轨道观测器，搭载了仪器和探测器，从空中观察木星，并尝试弄清楚那里的情况。
0: 朱诺号不必冒着危险去寻找水。探测器可以穿透木星浓密的云层，利用微波辐射剂在安全距离外探测水分。利用这种微波，朱诺号绘制出了木星的含水量全图。
1: 朱诺号发现木星上有很多水，伽利略探测器只是碰巧遇到了一个干燥的地方。事实上，它随便另选个地方，几乎都能发现大量的水分。
0: 朱诺号的发现或许能给科学家提供线索，弄清木星最初的诞生地点。
2: 现在看来，木星显然不是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形成的。

0: 理论认为，木星形成的地方就在雪线之外，干燥的内太阳系和湿润的外太阳系之间的边界上。
1: 但我们发现，现在木星和太阳的距离比最初这条雪线的位置要远一倍，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些有趣的事。
0: 木星可能偏离了原来的位置，引发了难以想象的混乱。
2: 木星移动的时候会撞击别的天体，把它们撞飞出太阳系。
1: 可以说它是撞碎了途经路上的一切，它是最强大的选手，它是行星，一切都随它而动。
0: 木星轰隆隆地冲向外太阳系时，将冰块小行星和彗星抛向了太阳，抛向了地球。
3: 就可以说，木星是把冰雪铲进了内太阳系，一大波富含水分的小行星体送来了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海洋。
0: 朱诺号帮我们解答了地球距离太阳这么近为何仍然宜居的问题。
2: 所以我们不远万里把朱诺号送过去近距离观察，非常值得。
0: 朱诺号继续探索木星的奥秘和它的著名特征。
2: 木星最典型的象征莫过于大红斑。

0: 常强烈的风暴形成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大红斑，它深入木星动荡的大气层，高度达数百公里。
1: 这里的大气层非常稠密，我们进入大气层后压力就会增加。
0: 大红斑的形成为什么和木星温暖的大气层密切相关？超乎寻常的热能是否来自木星内部？
2: 它的运动非常猛烈，非常混乱，它把周围的大气层搅得一团糟。
0: 这个存在数百年、体量巨大的暴风眼，宽度和高度在不断改变。那么，再过数百年，它会继续膨胀还是会消失？
3: 它越变越高，出现这种现象时，侧风便会吹走风暴的顶部。
0: 与此同时，盘绕在木星两极的巨大气旋让科研人员迷惑不解。
4: 在木星的两极区域看到了闪电和对流雷暴，但在赤道区域却没看到，这和地球上的情况相反。
0: 这些独立的气旋不仅呈现出规律的排列形状，而且互不影响。
2: 两个紧邻的气旋朝着同一个方向旋转的时候，可能互相造成损害，但这种事并没有出现。
0: 而在木星两极，规模宏大的光影正在变幻闪烁，是什么力量造就出这一宇宙奇观？
4: 木星两极附近的极光环就比我们的地球还要大。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彩色星球。
5: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6: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们的太阳系里拥有一些非常壮丽的自然奇观，土卫二的冰间歇喷泉，土星的巨大行星环，火星上的巨型火山奥林匹斯山。但在2017年7月，朱诺号探测器飞掠过木星表面，拍摄到了最著名的自然奇观，一场猛烈如飓风的风暴，它已经肆虐了几百年了。
1: 我们想到木星时，最有视觉冲击力和最有代表性的木星大气层特征就是那个大红斑。
2: 在太阳系中，木星的大红斑堪称无与伦比。
0: 当朱诺号飞掠过大红斑时，俯视到了直径达2万多公里的风暴。

0: 不断肆虐的狂风速度超过了每小时600公里。
1: 地球上最猛烈的五级飓风，威力还不到木星上风暴的一半。
2: 大红斑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强的飓风，
1: 但还不止如此。朱诺号的微波辐射剂让科学家们第一次看穿了木星的云层。
2: 朱诺号的仪器能够看清云层下方的情况，我们要调查的就是风暴的深度究竟有多深。
1: 朱诺号俯视着这个巨大风暴的暴风眼，它发现了追随着风暴的标志性形状产生的温度变化，深入到木星的大气层中追踪大红斑的根源。
3: 风暴深入木星大气层近350公里处，地球上可没有这种情况。
1: 地球轨道上的气象卫星显示，地球上的气旋高度可以达到16公里左右，但木星上的大红斑高度是这个的20倍。
3: 我想这能让我们切实理解这颗行星究竟有多大。
1: 风暴达到这种令人目眩的深度，靠的是木星上隐藏的厚重大气层。这是一团由氢气和氦气组成的永无休止地旋转着的气体。
3: 木星不像地球这样有坚实的地表，所以如果我们进入木星的云层，情况会很不一样。那里的大气层非常稠密，所以我们进入大气层后压力就会增加。
2: 只要我们开始下降，进入大气层中后，就会发现空气越来越多。不只是有160公里厚的空气，还有1600公里或16000公里厚的空气堆积在我们的上方。木星巨大的体积挤压着这些空气，所以气压和气体密度都会急剧上升。在木星大气层深处，不仅我们的耳朵会爆裂，我们的整个身体也会爆裂。事实上，我们身体里的所有分子都会爆裂。那里的气压就有这么强。
1: 木星上厚重动荡的大气层里，有着人类见过的最深的风暴在肆虐。朱诺号的发现让科学家们好奇，这个大红斑会不会源自木星的另一个谜团？这颗行星温暖的令人惊讶的大气层。
0: 木星潜伏在外太阳系中，那里的一切都非常寒冷。在这么远的地方，太阳非常暗淡。
3: 木星和太阳的距离是地球的5倍，所以它从太阳处获得的能量只有地球的4%。
0: 但某种东西加热了木星的大气层，其中一些部分的温度比能用阳光解释的温度要高出很多倍。
3: 当然了，问题在于这些能量来自哪里。
1: 朱诺号又一次俯冲飞掠过木星，用它的高分辨率摄像机对准了下方肆虐的风暴。风暴向周围的大气层释放出汹涌的湍流，也给科学家们提供了线索，解释这颗行星的温度为什么这么高。
2: 大红斑是巨大的风暴，它的动力来自木星内核深处的热能，但它的运动非常猛烈，非常混乱，它把周围的大气层搅得一团糟。
3: 木星上的雷暴就和地球上的雷暴形成原理一样。
1: 雷暴云传出的声波在风暴中激荡，
2: 声波是一种压力波，一种压缩波，空气分子或者水分子被压缩挤到了一起。我们把物质挤压到一起的时候，它们会更紧密地聚集在一起，然后会变得非常炽热。
1: 这些声波传递到风暴上空800公里处，在那里它们释放出来，将声能转化为热能。
0: 这些声波碰撞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能量，从而加热了周围的气体。
1: 数百年来，大红斑一直在加热木星的大气层，但新的图像显示，这种情况可能即将发生改变。
3: 木星的红斑非常大，我是说它比地球还大得多。

0: 它看起来像是个非常稳定的东西，它存在那里，一直存在，而且会永远存在下去。我们发现它发生了变化。
1: 1979年，旅行者号太空探测器访问木星时观察到的这个风暴直径相当于地球的两倍。2017年，朱诺号的图像显示，大红斑的宽度已经减少了1/3，但还不仅如此。风暴的宽度缩小了，但它却变高了。大红斑正在拉伸，并被迫进入了木星的大气层高处。
2: 风暴和大红斑有点像陶轮上的陶土，我们的双手靠拢，让陶土聚集起来的时候，双手距离越近，陶土的高度就越高。同样的，对于风暴来说，它的底部面积变小时，它就会变高，伸向大气层的上部。
3: 它越变越高，地球上的风暴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时，侧风便会吹走风暴的顶部，将它撕开。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密切观察它，看看木星上是否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木星大气层高处的风把这个标志性的风暴撕成碎片，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太阳系内最著名的风暴可能很快就会消失，而朱诺号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隐藏在最奇怪的地方的风暴。

0: 2024年秋季，飓风海伦妮席卷美国东部地区，引发了灾难性的特大洪水。汹涌的洪流撕裂了河岸，人们平静的家园瞬间沦为泽国。
1: 洪水实在太凶猛了，竟然把2吨多重的垃圾箱直接从我的拖车旁边冲走。
0: 在田纳西州山区，居民被暴涨的河水围困，只能爬上屋顶等待救援。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连续数日的倾盆大雨切断了被困者的所有退路，无数生命岌岌可危。面对湍急的水流和随时可能坍塌的房屋，救援队能否突破险境救出被困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一份
6: 单单单
7: 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应该的吧？
16: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号探测器在太阳系中飞行了几十亿公里，揭开了气态巨行星木星的一些奥秘。但在此之前，木星上有一个区域一直不为人类所知。
1: 在朱诺号之前，我们对木星了解有限，从未飞越过木星两极。
2: 在木星上做这种事很困难，其他的航天器都做不到这一点。
0: 2016年8月，朱诺号进入未知区域，首次揭晓木星神秘的两极地区的真面目。
3: 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极地，感觉一点都不像我们认识的木星。如果之前有人给我们看这个照片，我们绝对猜不到这是木星。
0: 朱诺号的摄像头拍摄到一片奇怪的蓝色区域，令科学家困惑不已。这种铁蓝色可能是由于缺乏阳光导致云层中产生化学变化而造成的，但朱诺号在蓝色云层中的发现更加奇特。

0: 每个极点处都有巨大的中央气旋，以每小时320公里的速度围绕极点旋转。在它们周围，北极有8个风暴漩涡，南极则有5个。
1: 那里有这些奇怪的气旋，巨大的漩涡涡流，气体围绕着木星两极旋转，它们明显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从这里很难感受到它的规模。木星北极的中央气旋，在极点的那个，直径达4000公里，那里发生了什么？这跟地球上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
0: 在地球上，天气是由太阳的热量驱动的，热量从赤道处进入地球，并在地球表面流动。热带水域形成了强大的气旋，并在地球表面移动。但极地区域获得的太阳能量较少，所以地球的两极不会形成气旋。
2: 赤道地区气候更温暖，我们能看到更多风暴，而在两极地区能见到的阳光较少，这种活动就会消失。
0: 但木星上的天气则截然不同。
2: 在木星的两极区域看到了闪电和对流雷暴，但在赤道区域却没看到，这和地球上的情况相反。
3: 问题是，木星的风暴是由什么驱动的？
0: 木星和太阳的距离是地球的5倍，它能接受到的太阳能量也只有地球的几分之一。与地球不同的是，木星的两极似乎才是活跃的区域，有某种东西正在驱动这颗行星上的古怪气候。朱诺号给这颗巨行星的热排放做了扫描，发现这种能量可能源自木星本身。
4: 我们可以看到木星内部的热量散发出来，所以在我们能看到这种热量的地方，木星显得非常明亮。
0: 朱诺号探测到了木星云带下方的热量。
2: 木星上有很多物质，它的质量非常大，引力也很大，所以木星内部的密度很大，也很热。木星内核的温度可能比太阳表面还要高几千摄氏度。
0: 深藏在木星黑暗内核中的炽热能量，是几十亿年前木星诞生时的遗留物，让这颗行星诞生的剧烈碰撞也给它留下了炽热的内核。这颗内核至今仍然掩埋在几千公里厚的绝热气体层之下。随着这些热量慢慢向外泄露，木星上快速旋转的大气层也受到搅动，形成强烈的气旋和雷暴。
1: 这才是大部分气候的能量来源，不是太阳，而是木星本身。
0: 但木星的极地风暴仍有一个未解之谜。朱诺号再一次绕行到这里时，看到同样的风暴仍在肆虐。
3: 木星的极地风暴的一个有趣之处就在于，这些涡流的排列看起来似乎很有规律，而且在不断重复。
0: 这种几何排列很古怪，但它们和太阳系内的另一个大风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12年11月，卡西尼号航天器绕过了土星的北极，它拍摄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一场古怪的风暴在下方的土星表面肆虐。
4: 航天器首次飞越土星极点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六边形。
0: 土星的六边形看起来太完美了，几乎不像自然形成的。但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利用流体模拟发现了它的真相。
2: 我们回去后在实验室里尝试重现土星的情形，发现这种结构相当容易形成，所以我们认为这种类型的结构在气态巨行星上可能很常见。
0: 但木星北极的喷流并不是简单光滑的几何形状，而是8个独立的气旋。这些风暴应该向着中心漂移，并合并成一个巨型气旋，就像我们在土星上看到的那样。然而它们看起来却很稳定。
5: 两个紧邻的气旋朝着同一个方向旋转的时候，可能互相造成损害，但这种事并没有出现。
1: 它们不仅没有散架，还陷入了这种古怪而复杂的模式中，可以长时间存在下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朱诺号在木星上空翱翔时，发现了另一个天气之谜。这台探测器探测到

0: 到了无线电波的爆发，每秒峰值多达四次，这是出现强烈闪电的征兆。
1: 云团在大气层中移动，积累电荷，导致闪电形成。我们通过朱诺号探测器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
2: 它们都是巨型风暴，比地球上的要大得多。
0: 朱诺号发现，这些雷暴云里不仅有闪电，还有更多的东西，由水形成的巨大冰雹石，还有氨气。正是这种化学物质让木星的云层变成了橙色。
3: 在木星大气层的高处，氨气与水混合起来形成液体球，然后在它们的周围凝结出冰块，像冰雹一样掉落到木星的大气层深处。
0: 地球上的冰雹会落到地面上，但是木星上没有地面。
3: 由于上升气流的作用，冰块在大气层中上升，然后结更多的冰，形成更大的冰块，然后再落下，再被气流抬起来。所以冰雹通常有许多层。
0: 这些冰雹在大气层中上下翻飞，一层一层的生长。如果它们形成于地球上的风暴里，一定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3: 所以我们围绕着木星飞行时，如果靠近了这些风暴，我们就可能被这些上下翻飞的冰雹砸中。
0: 朱诺号揭开的木星隐藏的奥秘中，也包括了木星神秘的北极光。
4: 当朱诺号研究木星极光发出的光时，发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
0: 在地球上，耀眼的极光照亮天空，这是因为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与地球大气层高处的原子产生了相互作用。但是在外太阳系的深处，木星离太阳太远，不可能形成这种强烈的极光。但在这颗巨行星两极的高空中，朱诺号见到了一场看似不可能出现的光影秀。
1: 木星的极光比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极光规模要大得多。事实上，木星两极附近的极光环就比我们的地球还要大。
5: 木星的极光释放的主要是紫外线和 X 射线，所以我们用肉眼看不到它们。但如果我们能看到它们，又在木星上，那将是一场奇妙的灯光秀，因为那些极光非常强烈。
0: 这种光影秀证明了有带电粒子正在撞击木星大气层。
1: 但是它们不是太阳粒子的话，那来自哪里呢？
0: 为了寻找答案，朱诺号用紫外线成像光谱仪拍摄了木星南极的极光图像。在极光里，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4: 朱诺号研究木星上的极光时，发现它们比我们预想中的更加强烈。事实上，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波长，比如说紫外线，来观察木星的两极，我们会看到一个热点。
0: 这个热点标志着大量的带电粒子集中撞击木星大气层的位置。追踪他们的轨迹，就找到了木星这场耀眼光影秀的始作俑者，木星的大卫星上的火山。
1: 木星的卫星木卫一上有几百座活火山，不断向太空喷射物质，许多火山喷发物都被木星的磁场捕获了。
0: 木卫一上的火山喷射出带电粒子，然后这些粒子被木星这颗巨行星的磁场卷走了。
4: 这些粒子聚集下落，撞向木星的大气层中的几处特定位置。
0: 但木卫一并不是木星极光秀的唯一的始作俑者。
3: 我们再往外看，木卫二、木卫三、木卫四这些卫星上的冰更多，但不一定有火山。
0: 这些冰卫星扭曲了木星的磁场。
4: 有些卫星有磁场，会与木星的磁场相互作用，而这种作用会增强木星上的极光效果。

0: 木星的卫星携手努力，为太阳系中最壮观的北极光提供了能量。但是这些美丽的极光也无情地提醒着我们，朱诺号面对着重重的危险。
1: 看到这些木星上的极光图片时，我们会想，哦，这太美了，如果能亲眼看看一定很棒吧。但答案是不行，因为他们会置人于死地。形成这些极光的是亚原子粒子，它们在磁场的作用下激发到具有极快的速度。
0: 木星周围的辐射足以致命。
2: 朱诺号的寿命很短暂，因为它必须在极限条件下生存。我们认为不久之后，许多仪器承受了过量辐射后，就无法继续工作了。
0: 朱诺号的钛合金装甲失效时，木星的致命辐射将给探测器造成无法修复的损害。所以，研究小组计划一鼓作气，将朱诺号送入木星大气层，探测器将在那里解体。
1: 最终它将落入木星深处，成为木星的一部分。
0: 在那之前，朱诺号还要解开更多的谜团。
3: 我们能解答一些问题，也会提出更多的问题。我就期待这样，我们会得到一些奇妙的图像。
2: 结果证明每件事都是个惊喜。朱诺号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都是之前无法想象的。
3: 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所解开的谜团，不仅和木星有关，还和太阳系的形成以及地球生命可能的形成过程有关，真是令人震惊。
4: 2024年秋季，飓风海伦妮席卷美国东部地区，引发了灾难性的特大洪水，汹涌的洪流撕裂了河岸，人们平静的家园瞬间沦为泽国。
5: 洪水实在太凶猛了，竟然把2吨多重的垃圾箱直接从我的拖车旁边冲走。
4: 在田纳西州山区，居民被暴涨的河水围困，只能爬上屋顶等待救援。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连续数日的倾盆大雨切断了被困者的所有退路，无数生命岌岌可危。面对湍急的水流和随时可能坍塌的房屋，救援队能否突破险境救出被困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0: 2024年7月，一艘红蓝相间的巨型船舶悄然驶入我国东海海域。这艘巨轮长230米，宽36.6米，行深22.5米，船身上标有醒目的字母 VLEC。VLEC 是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英文缩写，代表着这是一艘专用于运输乙烷等液化气体的货运船，但它可不是普通的货运船，而是舱容超大的乙烷双燃料运输船，其容量高达99000立方米。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1: 99000立方米，拉一船货的话，大概是6万吨的液态的乙烷，那就是形象点的话，就大概是24个标准游泳池的容量。
0: 这艘能装载6万吨液化乙烷的巨轮，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江南造船独家建造，其核心装备是位于白色甲板下方的4个低温液货舱，再加上甲板上的2个小型液罐，总容量达到99000立方米，占全船体积的4%。最为独特的是，当这艘船在大西洋沿岸装载上乙烷后，在接下来的60多天里，6个液货舱的温度将一直保持在-104摄氏度左右。这一温度比陆上最冷的地方南极洲东南极高原的-89摄氏度还要低。外表风轻云淡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就这样怀揣一颗冷酷的心，一路乘风破浪，从北大西洋驶向我国东海。实际上，类似这样的冷酷巨轮已经是江南造船所建造的7艘超大型乙烷运输船了，而且它们都是纯粹的中国制造。
2: 目前全是自主研发的，
3: 江南厂应该是我们中国为数不多的能够将自己的就是自己造的船从研发设计到建造一体化，然后来领先全球这样一个市场。

0: 乙烷是生产乙烯的主要原材料，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种塑料制品都是由乙烯衍生而来。不仅如此，乙烯还被广泛用于生产纺织品中的聚酯纤维，这些纤维是我们穿戴的衣物、家中的地毯和汽车内饰等关键材料。而药品的包装、实验室使用的试剂瓶、医疗器械的生产也都离不开乙烯。可以说，乙烷与我们生活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因此乙烷的需求量也随之上升，这推动了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快速发展。
1: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我们创造了基于这样一个专利技术的船型的研发，目前这个 VEC 这个船型的市场占有率是全球领跑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80%，这个其实在整个中国的航运业是非常少见的这样一个例子。
0: 不仅如此，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许多相关专利技术也都由他们自主研发，可以说在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建造方面，我国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那么江南造船的建设者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1: 布局未来的这种新船型。
0: 江南造船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拥有近160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他们建造的中国江南型巴拿马散货船，曾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租船市场挂牌交易的知名品牌。然而，作为行业领军者，江南造船并没有止步于过去的辉煌，而是早早地将目光投向了更具挑战的新领域。
1: 当时去看的话，我们觉得要找一个更加高附加值、难度更大的一个船型去研发，但我们也看准了液化气船这样一个市场。
0: 液化气船主要用于运输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以及乙烷、乙烯等石油化工产品，这些船舶被认为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但在10多年前，世界上能建造这种高附加值液化气船的企业屈指可数，
1: 因为只有少数一两个船厂有这个实力去造这样一个研发设计这样一个船型。因为它本身门槛比较高，那么对整个建造的工艺啊，对整个设计的水平要求也是非常之高的。
0: 为了进行远距离运输，各种气体需要先被转化为液态，再储存进低温容器中以维持其液态状态。例如液化石油气的液化温度是-52摄氏度，乙烷的液化温度为-94摄氏度，而乙烯的液化温度则低至-104摄氏度。因此，液化气运输船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征，必须具备超低温存储装置。江南造船研发团队最初的突破就集中在液化石油气的存储装置上。
2: 我们2012年的时候呢，攻克的是-45度到50度的这种相对低温，是我们一次试水吧。在这方面就是我们相应还取得了成功，就是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信心。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是向这种更低温的这种货品去进行下一步的这种探索。
0: 研发团队初战告捷，正准备向新的目标发起冲击，但他们很快发现，除了技术上的挑战，国外的专利壁垒也是一大障碍。
1: 以前那个法国人、日本人还有韩国，他们一直在这个上面发力，因为他布局的更早一些。但更早一些的话，他可能申请了大量的一些知识产权的一些专利啊等等之类的。
2: 薄膜型呢是法国人创立的，法国人的专利实际上是非常厉害的。
0: 薄膜型液化技术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技术，其核心思路是在船体内壁上铺设一层薄的金属膜，用来直接承载低温液化气体，并在金属膜和船体之间布置多层绝缘材料。这种设计将液化气船的储存舱改造成一个安全稳定的低温超级冷库，
2: 就像我家里贴瓷砖一样，就是贴上去的，就是外面可能就是我的房子，里面贴完瓷砖之后，我就要往这个瓷砖上直接去倒这种低温的这种液化了。
0: 当时法国的薄膜型液化技术从设计思路、建造方法是

0: 使用材料等多方面申请了专利，对同行业的影响较大。
1: 他们要收掉可能船价的5%啊，本身船舶行业的利润率就没有那么高，5%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雪上加。

0: 研发团队立志要闯出一条新路，但所面临的挑战还是有些超出想象。
1: 从零到一，说的简单，那实际上是非常之难的。

暖水瓶原理的启发能否成为突破国外技术壁垒的关键？如何在确保低油耗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船舶的装载能力？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节目继续。

0: 2013年，为了避免在建造大型液化气船舶时支付巨额专利费，江南造船的研发团队决定在液化气存储技术上走出一条创新之路。那么突破口在哪里呢？
1: 我们也是仔细的去分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的一些专利的方案。首先我要规避他的专利，我们现在有先进性的一些抗换弹的一些能力啊等等，还有安装的一些施工的难度啊更大，那我们选择了一条走自己的一条道路。
0: 通过调研和实际应用考察，团队发现法国公司的薄膜型技术虽然能增加货品装载量，但也存在明显缺陷。首先，薄膜型技术的存储舱同时也是船舱，属于一体化设计、一体化建造。在海上航行时，如果船舱未能装满，里面的液货将不断晃动，这势必对船体造成不利的影响。
2: 它可能会经历这种北大西洋特别恶劣的这种海况，可能往往风浪可能要达到20-30米这种高度。而这个时候呢，假如说你是半舱这种装载的，舱里面的液体和外面的波浪引起共振的话，对这个舱体的这种有时候会达到这种结构的这种设计极限的。
1: 因为什么？你在这个装载率下面，船的运动和罐子里面的液货的运动会耦合，产生更强的一个加速度。这样的话，那个波动的那个冲击的压力会造成结构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隐患。
0: 液货的晃动与海浪冲击叠加，很容易造成薄膜舱出现破裂和泄漏风险。而且船东为降低风险，每次都将液货装满，又会增加运营成本。
2: 对于薄膜型这种船来讲呢，在日常运营的时候呢，是不太允许船东去装到50%的，就是出现这种不满的这种情况。
0: 液化气船的另一个关键设施是用于维持低温状态并防止泄漏的绝缘层。薄膜型液罐的绝缘层位于薄膜与船体之间，主要由泡沫或其他绝缘材料构成，它的作用是保护船体不受低温影响，同时防止罐内的乙烷液体因温度升高而泄漏。然而这层不足4厘米厚的绝缘层，在面对大风巨浪、极寒极热等严酷的海洋环境时极易损坏。为应对这些挑战，建设团队开始寻找提升液货舱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解决方案。
1: 其实我们动了很多脑筋，对整个液罐本身本体的一个结构的设计，对这个绝缘系统的一个设计，对次云壁的设计，还包括里面涉及到那个疲劳断裂力学的一些相关的复杂的计算分析的这些工作，我们都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计算的方法。
0: 经过多次研究和实验，团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设计理念，将船舱和低温存储液罐分离，类似暖水瓶的保温原理，在船舱内添加一个独立的低温内胆，这个内胆被称为 B 型液罐。
2: 我们 B 型舱它是一个独立的液罐，独立的液罐的一个概念就是它是跟船体结构呢是可以分开来建造的，平行建造。
0: 让液罐与船舱独立建造的设计主要有两大优势。首先，一艘船可以建造多个独立的液罐，而不同的液罐可以装载不同的液货。
2: 它实际上是包罗万象的，什么都能装。它不仅能装乙烷，还可以装乙烯。我们都知道乙烯是化工之母嘛，还可以装丙烷，这种石油气这种。

0: 丁烷啊、丙烯、丁烯啊都可以装。对船东来讲呢，我这个货物选择非常多。
1: 一艘乙烷运输船能够装载多种不同液货，这无疑更受船主们的青睐。此外，由于独特的结构设计，即使独立液罐未装满液货，也不会因为晃动而引发安全问题。
0: 避险舱货物维护系统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内部啊有非常多的这种结构的这种舱体。一方面呢，它会使我们这个避险舱非常的这种强悍啊，它可以抵抗外部的这种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还可以就是这种抵抗晃荡的能力可以增加，这也是它的一大优势，它是允许部分装载的。
1: B 型独立液罐的形状是呈不规则的八边菱形，尺寸根据不同的舱容需求有所变化。这种设计不仅突破了现有专利的限制，还实现了液罐与船体的平行建造，提供了更为可靠且灵活的液化气运输方案。与此同时，江南研发团队也选定了攻关的目标船型，99000立方米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新的设计理念能否顺利实现，又能否有效弥补现有技术中的不足呢？
2: 像 V14 这个船，它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那个避险舱的货物维护系统。它分了四块，一个是作为本体结构的直接和低温液或接触的那个液罐的那个舱体，那第二个就是那个贴在外表面的这个保温材料绝缘层，第三个就是底下还有一个用来临时储存这个泄漏液体的一个我们叫次屏蔽，第四个就是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罐放在船舱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支撑结构。
1: B 型舱货物维护系统是一个功能整体，它包括液罐本体、绝缘层、次屏蔽以及支撑结构。对液罐本体来说，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作为主屏蔽，它要直接接触液化护品，其中VLEC 装载的乙烷和乙烯的液化温度分别为-94摄氏度和-104摄氏度，甲烷的液化温度则低至-161摄氏度。什么样的材料能够在如此低的温度下仍然保持优良的性能呢？
0: 我们这个采用的是这个钨镍钢啊，钨镍钢它里面加入了这个镍之后呢，它本身就是耐受低温的啊，它是没有问题的。
1: 液罐本体由含5%镍的低温钢打造，这种低温钢俗称钨镍钢，其外层包裹着约7厘米厚的绝缘层，起到了类似保暖外套的作用，能够有效隔绝外部热量，确保液态乙烷在运输过程中维持低温状态，防止因温度变化导致泄漏。团队还引入了额外的安全保障，次屏蔽。次屏蔽由钨镍低温钢制成，位于液罐绝缘层的外侧，并与主舱壁相互独立，配有独立的支撑结构。如果液化乙烷发生泄漏，次屏蔽可以有效阻止液体进入船体内部，为船只提供第二道安全防线。那么，这个复杂的 B 型舱是如何被安装到乙烷运输船船舱里的呢？
2: 就是你罐子本身肯定是需要支撑的，我们做的这个支撑的结构它并不是单一的一个低温的钢材，它是通过那个我们设计的这种特殊专利的一个支座，同时中间还有一个承压木，那么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支撑系统来按这个船和罐子完美的匹配起来。
1: 可以将 B 型舱比作一个3层保温瓶，液罐本体就像保温瓶的内胆，直接接触液体并保持低温。绝缘层是包裹在内胆外的主要隔热层，防止外部热量进入。次屏蔽则类似于保温瓶的额外保护层，为液罐提供第二道防线，防止液体泄漏。支撑结构则相当于保温瓶的外壳，确保整个系统稳固地放置在船舱内，不受外部震动和压力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创新设计和实践验证，建设团队顺利突破了 B 型舱的技术壁垒。相比此前的技术， B 型舱不仅在保持低温、防晃动等方面表现优异，还成功规避了国外专利的限制， 真正实现了自主研发。然而，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创新船型能否获得市场的认可呢？
0: 这个是刚开始可能是让船东和航运业界是非常难接受的一项事情，就是一个创新的这个事物，你怎么能保证它是没有问题的呢？
1: 新鲜出炉的大型乙烷运输船能否得到船东的青睐？专家团队很快就碰到了第一个难题。
0: 我们推的第一新方案给船东是90500，然后当时呢，就是韩国好像紧贴着我们就推出了91000立方米，然后我们又因为我们要做的，我们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嘛，就是我们一定要做的要比韩国优，才能吸引船东的这种注意力，所以我们马上又升级换代，花了这个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升级到了这个93000立方米，然后呢，这个韩国呢，他也相应的又推出了93000，然后呢，我们又花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精力，我们推出了95000立方米。再之后呢，就是我们在韩国没有跟上这个，他还没有推出下一代呢。之后呢，我们又自己就是相当于是自我加压，又迸发了下一代的这个潜能，就是我们直接就推出了，像我们这个船东啊，推出了98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一下就相当于是给了船东一个强心针。
1: 虽然增加 B 型舱的容量并不算太难，但令人为难的是，船主不希望因此增加油耗。
0: 关键它是超大型舱容，意味着它的装载量是非常大的，相当于是我既要装得多，另外方面呢，我又要油耗特别低。这实际上在我们物理界来说就是不太可能的，这个就是三角形的这个几个边界，我不可能同时达到最优，这是一个矛盾的。
1: 想象一下，同一辆汽车载着一个超重的乘客和一个瘦小的乘客，行驶时的油耗肯定不同，那么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位超重的乘客乘车时油耗却不增加呢？
0: 简单一点，就比如说，那你就不能再让他坐原来的这个汽车了啊！他在高速跑的时候，他整个的他可能这个风阻啊会特别小，啊，外形会受到的阻力特别小。另外一个呢，你假如说我可能就是在配载的时候，我不能让这个胖子去坐到后排了，我就要让这个胖子坐到一个最佳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对于江南造船的研发团队而言，做到最好就是他们的目标。为此，团队从抹香鲸的流线型结构中汲取灵感，将船型设计得更加符合流体动力学原理。此外，他们在液货舱、管道布局以及整体运力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改进。
2: 对于船型来说的话，船型的本身线型的一个优化，那么它直接决定的是这个船跑得有多快，油耗怎么样。
0: 在我们这个船上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采用的这种乙烷的这种双燃料的主机，它实际上起到的一个作用呢，是带来了我们一个绿色的这个心脏，这个非常重要。一方面就是我有了这个乙烷呢，它的这个供气系统的原理啊，跟其他船是不太一样的。
1: B 型舱的研发历程充满了挑战与突破，从最初的设计构想到最终获得市场认可，整整经历了8年时间。
2: 所以这个历程其实蛮长的，我们正常是长达了8年的这样之久的时间来去研发，从零到一去研发这样一个船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还在持续的去突破，即使2019年12月份我们PK 掉我们的竞争对手，拿下了全球首单。
1: 2019年12月3日，中国船舶旗下的江南造船与太平洋气体船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了2艘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建造合同。这个项目首次在全球范围内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B 型舱液货维护系统技术，标志着中国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迈出关键一步。然而，在接下来的建造过程中，团队还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0: 从40A 这里开始，这连续有起伏。
1: 双重压缩系统怎样让乙烷保持液态？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节目继续。

0: 这里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型夜货仓的组装工厂，在左侧的高层脚手架上有许多蓝色钢板拼装成的半成品零部件，右侧的平板拖车上放着一组拼接在一起的钢结构组件，这些蓝色钢板结构底部平直，一侧向上弧形弯折，这正是 B 型仓的组成部分之一。
1: 而且你像我们一支罐大概是由25个分段构成的，就是你最终一支罐最终成型成一个菱形的一个整罐，它有25个大的组件把它搭建而成。
0: 远处可以看到一个巨型的蓝色钢罐，形状像一个茅草屋，它就是一个即将组装完成的 B 型液罐。在十米之外还可以看到一些形状各异但结构类似的钢结构组件，每个组件由6至12块蓝色钢板拼接而成，这些钢板是构成 B 型液罐的基础部件，材质为5镍低温合金钢。
1: 就是说镍钢这一块呢是严禁采用外液这种加热的方法，所以说在整个冷加工的过程中还是要克服很多就是这个材质本身的一个特点给它带来的一些本身的一些加工难度。
0: 这里是第三车间，5镍低温钢板将在这里进行切割和弯曲。想象一下，要把一块厚实而坚硬的金属板像纸一样弯折，既不能加热又不能破坏其结构完整性，这正是工人们面临的挑战。由于5镍低温合金钢具有极高的强度和韧性，为了保持其独立性能，工人们采用了冷弯工艺，确保钢板在低温条件下能够精准弯曲成所需形状。
1: 目前我们这个 B 型罐钢板比较薄嘛，薄的话就是我们制作的过程中它弹性变形比较大，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又带来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后果。
0: 如何在冷加工过程中确保钢板弯曲到所需的设计形状呢？生产团队引入了一些特殊的机器，激光切割机可以精确地打孔和切割钢板，数控弯板机利用数控技术在不加热的情况下实现低温钢板的多项弯曲。当这些基础零件制作完成后，又如何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呢？在组装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焊接 B 型仓的各个结构件。焊接是连接每一个低温钢结构件的主要手段，就像是用针线缝衣服。
1: 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液罐呢，把它比作一件衣服的话，它衣服上面它是很多不同的物料拼接而成的。那我们液罐同样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些焊缝在上面就是类似于那个衣服上面的那些针线缝制的那些拼缝。
0: 焊接 B 型仓的要求很高，生产部门对焊接痕迹有明确的规定，
1: 就很高的要求的。因为这个板比较薄嘛，如果八毫米板跟八毫米的板对接的话，如果就是我们错位超过0.8的话，从我们规范角度而言，就超过0.1倍的板厚，那我们这个认为这个接头的这个形式质量上这个风险就会非常大。
0: 8到12毫米的低温钢板确实很薄，因此焊接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焊接缺陷。
1: 很薄的一张板就像一个不锈钢的铁皮一样的，由于它这个弹性大，就是导致我们整个焊接的过程中焊接的一些残余应力啊，就是让它变形的，就是说我们焊接变完之后它会产生超出我们公差要求的一些那个内凹啊，或者起拱啊，或者说那个变形超差，这种都比较常见。
0: 工人们正在对 B 型仓的外表面进行焊接，这是整个焊接工艺中要求最严格的环节。对生产部门而言， B 型仓外壳的焊接必须严格控制在公差范围内，任何超出公差的焊接缺陷都有可能引发液货泄漏的风险。
1: 如果超出公差的话，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这块区域做完之后只能进行一个挖补换板啊，这块区域进行一个更换啊。
0: 为了保证焊接质量，生产部门对 B 型仓外壳上的每一条焊缝都要进行 CT 检查。每个生产周期后，技术员会将焊接成品送到 X 光室进行拍摄。 这个房间专门用于焊缝的 X 光拍摄和检验。拍摄的机器是一个长圆形装置，拍摄时将需要检测的物品放在机器下方，工作人员按规定操作机器进行拍摄。如何得知焊缝的影像结果呢？影像室内，工作人员会将已经完成的 X 光片放在带灯箱的检测仪器下查看。
2: 从40A 这里开始，这连续有几个。
0: 不久，一张影像片上出现了明显的黑色痕迹和光斑，表明该处焊接不合格。B 型舱外壳的 CT 检测需要在组装现场进行，通过 X 光检测仪对焊缝进行拍摄。然而，生产组长对初期焊接的不合格率感到忧虑。
1: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遇到很多困难，大量的焊接变形导致我们其实前期大量的那个换板，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3: 原来的工艺是那个 HVS 的话就是正面埋伏，反面是水光焊条。水光焊条呢，就是效率不高。还有一个，焊工的难度比较高，都是四级的碾焊的。还有一个拍片合格率低，效率低。
0: 在生产初期，工人采用的是正反两面都需要焊接的工艺，正面用埋弧焊进行填充和加固，反面则用手工焊条焊接，以确保焊缝完整。然而，手工焊条焊接的质量依赖于焊工的技术水平，常出现气孔、夹渣等缺陷，成为影响质量和效率的主要问题。因此，团队总结经验，优化了焊接工艺。
3: 那么现在我们采用了新的工艺，就是采用了 HOVS， 我们采用的是基板焊的打底，填充使用的是埋弧焊，拍片的合格率提高了，那么是减少了焊工的工作量。
0: 随着焊接工艺的改进，焊接的合格率显著提升。两个月后，一个光滑的八边菱形 B 型液货舱全部组装完成。工人们又为这个蓝色液罐包上了厚达7厘米的泡沫绝缘层。最终，这个舱容约24500立方米的独立液罐顺利完工。那么，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怎么把它移动到百米之外的船坞里呢？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2021年5月，全球首制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首个 B 型液货舱顺利完工。那么，这个重达1000吨的独立液罐将如何被精准安装至正在建设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中呢？眼前这座高达110米的龙门吊，相当于30多层楼高，它的外形结构像个门形框架，通过两侧的支腿直接在地面轨道上行走，中间的横梁是承载主梁，也是吊装作业的核心力量。龙门吊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通过滑轮组和电力驱动，它可以轻松吊起重物并进行精确移动。然而位置可绝非易事，整个过程需要至少6个人协同作业。经过4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液货舱终于被顺利吊入船体内部，整个过程如同一场紧张的表演，最终取得了完美的成功。液货舱已静静躺在船内，等待着后续安装和调试。2021年8月，首艘国产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生产运行部门的技术人员每天都在现场进行各项功能测试。
1: 这个船是配备是一台主机，3台发电机，然后是有一套液化压缩机，还有一套四冷压缩机。整个航线是从中国到美国休斯顿来拉这个乙烷运输船。
0: 从运输船的最高层俯瞰，甲板上密密麻麻的管线显示出这艘船的复杂性。
2: 实际上我们看这个船难不难，很简单，就是我们看两张这个航拍的这种图片啊，我们看到这个 ANG 的这个船上呢，它这个管系啊，大家能觉得非常漂亮啊，非常的这个干净，它管系非常的少，那意味着什么呢？反向意味着实际上它的货品非常的单一啊，它只处理 ANG 就够了。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VOEC 的这个船上，我们看到里3层外3层密密麻麻的，有时候人都绕不过去，那它这个里面的低温管系就是可想而知，它可能是传统的这种船的2倍到3倍不止啊，这意味着它的这种复杂程度呢是非常高的。
0: 相比于液化石油气船和液化天然气船，乙烷运输船的结构更复杂，建造难度更大。
1: 它难，一个是它的整个的管系，整个的系统设计它比 RNG 它复杂，就像前面说的，它多了一套制冷系统，就所谓的二级压缩，还有一个是里边的这个逻辑控制关系，不仅仅是说是物量上的一个增加，还更多的是内在的一个程序控制，这个里边的这个效率关系怎么来给它控制着。
0: 实际上乙烷的液化温度是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运输复杂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乙烷的液化温度约为-94摄氏度，介于甲烷和丙烷之间。这一中间温度带来了更高的复杂性，不仅要保持适当低温，还要应对温度波动可能引发的气化风险。举个形象的例子，甲烷就像冰淇淋，需要非常低的温度来保持形态，管理单一，但需要极端条件。丙烷像巧克力，常温下基本稳定，只需要轻微的温度控制。而乙烷像保温水杯中的热水，需要精确控制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否则就无法保持理想状态，处理起来更加复杂。因此，为应对乙烷易气化的特性，江南造船为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设计了双重压缩机系统，以确保乙烷在运输过程中始终保持液态。2021年12月28日，世界首艘采用 B 型舱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正式交付并立即投入运营。该船可采用绿色替代能源，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体现了绿色低碳设计理念，成为行业低碳船舶的标杆。2024年8月26日， 江南造船与新加坡航运公司签订了六艘150,000立方米极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建造合同。该型船是江南造船自主研发设计的最新一代产品，标志着我国造船工业在该领域具备了全球竞争力。从首艘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成功交付，到新一代极大型乙烷运输船的研发，中国造船业的全球竞争力大幅提升。未来，江南造船将继续致力于绿色低碳船舶的研发，以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为全球航运业贡献中国。

0: 智慧。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1: 他坚守科研一线，推动雨水环保利用，他投身海绵城市，全面提升水生态，建造海绵城市，张书涵。

0: 保护水环境是环境保护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书涵就是一位研究水、保护水的科研工作者。长期以来，张书涵一直在研究和试验，尝试在雨水中找到宝藏，并致力于打造海绵城市。那么究竟什么是海绵城市？张书涵又能否在雨水中发现宝藏呢？
1: 一场大雨过后，一支雨中寻宝队忙碌起来
2: 了。这里面是还有多少？
1: 他们奔走在城市各个角落，
2: 大概四十五厘米。
1: 探查排水沟，深入下水道，如何才能在雨水中找到宝藏？
3: 那整个的监测系统还是运行正常的，
4: 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雨水径流管理好。
1: 办公室鱼缸，一个人为打造的水体现场，鱼虾水藻都暗藏了哪些神秘信息？鱼脸识别技术又能否让寻宝队获取关键线索？
5: 在实验室的这种研发过程中遇不到的问题，但是在现场的应用中就会暴露出来。
1: 城市暴雨后，如何做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传说中的海绵城市真的会呼吸吗？跟随我们的镜头和这支寻宝队一起去探索雨水中奇妙的世界。
2: 都已经拦截下来了，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张书涵，现任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20多年来，张书涵在水务科研一线潜心钻研，针对北京市水资源缺乏、汛期内涝易发、水体污染等问题，不断攻克雨水收集、净化、回用、治蓄、补给地下水等系列技术难题，研发了多项雨水利用新技术。
2: 小时候看河流湖海，那就是一种玩乐吧，那种心态，在河里游泳啊，可以捉个鱼啊。现在你看河流的角度又不一样了，因为你能看到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那么张书涵为什么会走上雨水利用的科研之路？他所取得的一项项科研成果又是如何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的呢？1972年，张书涵出生于河南洛阳。童年时，他家中用的是井水，需要一桶一桶地打上来，这让张书涵自小养成了计算一天用水量的习惯。家乡有一些山村缺水干旱，这都在他心里种下了珍惜水的种子。1996年，张书涵进入当时的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工作。几年后，张书涵正式投身到雨水利用的科研工作中。要利用雨水在雨水中找到宝藏，就要做细致的研究，了解水质才能决定该如何利用。在一场降雨中，每个阶段的雨水成分都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一开始科研人员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接雨水。
2: 之前我们采样的时候，一下雨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哗全都出动了，就拿了盆子，有的人到屋顶上，有的人到铺装地面弄好几个盆子，几分钟以后看到有水了，赶紧倒到采样瓶里面去计上时间。
1: 如果能有一套可以自动采集天然降水水样的设备，科研人员就可以实现多地同时采样。可是要从无到有研发这样一套设备，张书涵面临的第一个选择是这套设备的动力系统是否要依靠电。
2: 当时也考虑到我们要拿到出去到野外去采样怎么办，我们要让它方便移动，如果你用市电的话你就不方便移动了。再一个就是考用电池，那么用电池的话就要研究它的耗电量，然后呢这个电池的寿命等等。
1: 雨水利用的科研工作经常需要在野外进行，因此张书涵更希望设备维护成本低、经久耐用，这让他确定了不用电力、依靠物理学原理采集雨水的思路。 一套不需要用电的设备，却能分阶段采样完整的降雨过程，尤其是要在第一时间捕捉降雨的起始点，这该如何设计呢？研发工作千头万绪，张书涵静下心来，回归到北京降雨的基本特点。
2: 就是北京市的降雨呢，统计下来，有62%左右的降雨都是小于15毫米的。就超过15毫米以后呢，它的水质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一些了。
1: 在基本确定了思路之后，张书涵设计了13个采样坪，前12个采样坪依次采集前15毫米的降雨，第13个瓶子采集水质稳定的中后级雨水。但是如何能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让13个采样坪依次采样且杜绝互相干扰呢？
2: 我们原来的想法呢，一直是想着通过这种浮球阀的这种形式，当水位沿着这个采集坪上涨达到1升这个时候呢，它通过这个浮球阀自动的就把这个进口就封闭了，然后呢，就流到下一个采样坪去。
1: 有了浮球阀这个方向，张书涵带着团队开始了几个月漫长的试验。作为一个始终坚守在一线的科研人员，张书涵总是会考虑到实际应用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每一个潜在的问题都需要大量的试验来保驾护航。在漫长的几个月的研发过程中，张书涵常常深夜或凌晨独自在单位冥思苦想，还在野外顶着风雨蚊虫一次次试验。
2: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不断的试确实是有点不太开心吧，就说怎么老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但是后来还是经过几次还是感觉越来越找到方向了。
1: 在张书涵与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2016年，天然降水分时段自动采样装置正式取得发明专利。这套装置不需要电力支持，一旦下雨，雨水就会流入采样坪收集起来。一个采样坪满了，自动封闭，流入下一个采样坪，从而依次收集不同阶段的雨水。这套设备用极低的维护成本为科研人员们采集了大量样本，在分析雨水水质、研究回收利用的过程中提供了有力支持，
6: 也让雨水变废为宝更加成为可能。
1: 但这只是雨水利用的第一步，还有更多难题等待张书涵去解决。研发多项新技术，它不断攻坚克难，助力海绵城市建设，建造海绵城市。张书涵，
0: 这些年呢，有一个新词儿，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做海绵城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在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当城市需要水时，又可以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个新课题引起了张书涵的关注。那么建设海绵城市，它要从哪里开始着手呢？海绵城市又会给我们的居住环境带来哪些变化呢？
2: 当海绵城市这个理念提出来以后呢，研究的思路就更开阔了，更加的从这个城市的防洪减灾、生态环境这个角度来进行研究。
1: 面对海绵城市这个新命题，科研人员们迫切需要一个专门的试验场来做相关的研究。
6: 这片位于北京西郊的雨洪调蓄工程公园内，
1: 有一些场地交给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由张书涵牵头设计了这个海绵城市试验场。但是应该如何设计一块专门研究海绵城市的试验场呢？
2: 现在海绵城市建设里面很多就是要求源头减排吧，那么源头减排呢，几个重要的措施呢，一个是透水铺装地面，这是用的最多的，再有就是生物滞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绿化屋顶，这三个措施呢是在源头减排措施里面是占的分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非常典型的。
6: 以往的试验场受限于场地的原因，很多设施往往只能试验单项减排手段。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把三种典型的海绵设施串联起来，并且和公园景观融合在一起，这是设计团队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张书涵来说，更难的地方是协调同事们不同的研究方向，让大家的科研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
7: 在具体在实施施工过程中，那也舒涵总也是长期的在现场要盯的，因为有时候一些工人并不能够理解我们当时设计的设想，要保证他能够按照我们的设想完成，这里面呢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现场来盯的一个工作。
6: 从设计方案到施工现场，时常会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一天在透水铺装地面开始施工时，张书涵忽然发现路面并不是预想中的平面，明显是向两个方向倾斜的，这会对雨水收集排放的数据造成严重影响。他立刻和同事们商讨解决的方案。
2: 原来设计的是一个方向，便于自己的收集排放，但是呢，现场实情况你要去适应它，所以说呢，你可以在你的经营小区一个坡，但是最后的汇集到一个方向一个地儿以后，你可以从两设计成两个这个监测的这个井，需要去调整。
6: 今天在北京西郊雨虹调蓄工程公园里，试验设施和公园景观完美融合到一起。在这里跑步游玩的游客或许不会注意到，许多看似绿化的场地都是试验装置。这块试验场也为许多其他机构的科研人员提供了试验的场地，不同学校的博士生都会来到这里试验采样。七月的北京闷热不堪，但张书涵还是顶着烈日来到了试验场。
8: 张老师，昨天这边那边的气象站一共监测下了15.8毫米的降雨，
3: 大概四十五厘米，
9: 45厘米，
3: 有45厘米的水，所以应该地表径流应该不会有的。这个
6: 几个水环境方向的博士生要来采集雨后的数据，他们也有许多问题想和张书涵讨论。对这些科研后备力量，张书涵总是竭尽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2016年，通州区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张书涵与同事们开始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参与海绵城市的建设，一项项发明专利技术变成实物，安装到城市设施中，在真实的生活里运转起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一些看似普通的雨水口其实别有玄机。这种环保型雨水口是张书涵带头研发的专利技术，在现有的雨水口上加一个挂篮，挂篮下还有一层挡墙，雨水中的杂质和颗粒物

0: 通过挂栏与挡墙进行拦截净化，确保通过雨水口流入河道的水质是干净的。
1: 海绵城市建设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就像马拉松似的，那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瞄着这个目标一直的去做下去。
2: 从奥运工程到浪漫民居，它如何将人文关怀融入设计，为百姓创造幸福生活？城市造梦师薛峰近期播出。
0: 近些年来，随着北京市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张书涵和同事们的工作也从过去的水质治理转向了水生态的全面提升。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办公室里有一个大鱼缸，张书涵和同事们总会时不时来看一下。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观赏鱼缸，而是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研发的生态监测装置，里面的鱼都是北京水域里捕捞的常见鱼类，它们的游动姿态与频率与水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之类似的还有藻类的活动，都是水质变化的晴雨表。
1: 那么如何实现鱼线潜力水清案例呢？就需要系统的思维。
0: 提升水生态的前提是系统性的掌握水生态状况，但是传统的水生态监测还是以人工监测为主，科研人员要自己到河里取样，不能做到实时监测。基于这个需求，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需要研发一套自动监测的装置。张书涵再次带领着大家走上征途。可是要监测水中的生物，难度超乎想象。
3: 像鱼它这种游动的这种动物，想捕捉它的这种形态还是存在难度的。然后浮游藻类呢，它是一种特别小的一种生物，所以说对于它的图像的采集就需要借助显微镜的这种形式。
0: 研发工作之初，大家考虑过购买数据库，但是每个地区水域中的生物都会有明显的区别，国内外尚无成熟的数据库可以直接适用于北京，这让张书涵下定了决心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1: 难点就是在我需要大量的采样，
0: 依靠人工采样，一张一张拍摄鱼和藻类的图片，数据库建设的速度十分缓慢，这激励张书涵尽快研发自动采集的设备。虽然设备的核心是人人熟悉的摄像头，但是具体到鱼类和藻类，研发工作面临着很多挑战。
3: 里边这些浮游藻类特别小，但是它也是这种形态各异，也是立体的，可能在水中是不是进行一个旋转呀，这些我们最初的时候可能没想到的问题，张总就能提前的想到这些，然后提醒我们在下一步的研发中进行一个重点关注。
0: 识别设备投入使用后，源源不断地提供图像，数据库在快速完善，一些人工采样时罕见的鱼类也在摄像头里频频出现。这是宽鳍鬣，过去往往被认为是城市河道中少见的鱼类，但是采集设备多次拍到了它的身影。2023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版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一些过去的保护物种已经去掉，这无疑是水生态提升的最好例证，也是对张书涵与同事们的工作最高的嘉奖。在采访中，张书涵说其他的科研工作时总是理性而冷静的，但是在说起水时，他却流露出少见的感性。对他来说，利用水、保护水，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份工作。
1: 然后 设身处地地想象自己变成一滴水，然后呢从天上到地上水里，然后呢怎么流的这个过程，然后你就会能感受到这个大自然，感受到水在这其中里面是快乐的还是烦恼的，然后呢不光是看到它的流动，也能看到它的质，看到将来通过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能够把这些河道进一步的去还清，让河流的生态呢更加的美好，让人民的生活呢更加的美好。
2: 广州美食深谙传统与创新之道，传统叉烧包挑战新吃法，滋味有何不同？老味新作，黑叉烧遇上灌汤烧鹅，如何颠覆老广的味蕾？
4: 巷口的味道，张店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2: 需要清场才能制作的煲仔饭，为何配方秘不外传？
5: 这十多年了，
6: 都十多年了，还不知道秘方呢？
2: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尝广州的人气美味。

0: 广州，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城市，很多人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实在广州”这句话的真谛。
1: 太好吃了呀！
0: 在这个庞大的粤菜江湖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传奇故事。一壶清茶，几笼点心，是广州人早茶的标配。一张酥皮如何颠覆传统叉烧包的滋味？
2: 是菠萝油的口感，
3: 大咸大甜的味道。
0: 充满神秘色彩的黑叉烧制作时又有着怎样的独门秘籍？
4: 吃的时候口腔跟肉在谈恋爱。
0: 烧鹅入味全靠灌汤，怎样做到滴水不漏？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5: 千万别滴水。
0: 一间街头老店，一份独家配方，如何成就煲仔饭的鲜香？
2: 打不打算把秘方给儿媳妇啊？
6: 看看我的年份啊！
0: 味道带您探寻广州人心中明星美食的滋味。

说广州，论美食调查，一定得从这个城市的早晨开始。每天，这里的街头巷尾、大小餐厅都会上演一出特别的晨间生活秀。您肯定猜到我想说什么了。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在别的城市，我想它大多会发生在早晨的菜市场。但这里是广州，这群精神矍铄的老人耐心等待的而又争先恐后的，是自己最爱的那家餐厅里最熟悉的那张早茶台。泡一壶茶，要两份点心。众所周知，老广人是从一盅两件开始新的一天，他们管这叫炭早茶。一个炭字寓意享受，尽得风流。老人们起得早，靠喝早茶消磨时光，闲话家常。

0: 前厅食客们悠闲自得，后厨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点心厨房是粤菜厨房的重要阵地，无数明星食物从这里诞生。被老广人称为四大天王的虾饺、叉烧包、干蒸烧麦、蛋挞最为耀眼，而四大天王正好体现了广式点心包容的特点，北方的面粉，南方的馅料，而蛋挞则是中西交流的代表。其中叉烧包是今天几个年轻人的大难题。刚刚从烹饪学校毕业的他们，和这几笼包子一起等待师傅的检验。
1: 啊，这个都不错，这个都可以。点解咁嘅呢个嘢？系咪称错嘢啊你？佢你严谨啲噶啦，称嘢称准啲嘛。你三个一齐嚟噶啦，佢做得几好嗱。佢呢个包够松软，系嘛？开得系自然。个密度又好，又仲靓啲啊，知唔知啊？
0: 点心有明星，点心厨房里也有明星。谭广林是广州厨师界有名的大厨，他有着几十年制作点心的经验。
2: 谭厨，
1: 哎，你好，小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2: 好像我们那个叉烧包，
1: 要不要试一下？
3: 当然要试。
0: 谭师傅告诉我，广式早茶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晚期。当时的广州有一种火遍街头巷尾的一里馆茶水铺，只花一厘钱就可以喝茶吃点心，供往来的商人交换信息，洽谈生意。因此广州早茶的长盛不衰与广东自古以来贸易兴盛密不可分。
1: 咦，你们北方人擀面皮应该是很内行的吧？做饺子。
3: 对对对，现在还真的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在市场买的那个现成的饺子皮。
1: 你们北方的包的话是不开口的，我们是那个哨口的。
3: 这什么意思？
1: 开口的。
3: 那开口和不开口就是这个面来决定的吗？
1: 啊，对啊，那个配料的原因
3: 就是这个东西
1: 啊。对啊。
0: 谭师傅说的开口笑是老广人对传统叉烧包的最高要求，只有保证面皮进行了最恰到好处的发酵，蒸熟之后包子才会自然裂开，形成三片饱满的花瓣。谭师傅对叉烧包的追求不会止步于此，在他的厨房里，叉烧包又会变化出哪些奇特的新风味呢？
3: 再来，
1: 娇气啦，
3: 这还娇气、啊、再来一个，
1: 下午来看爷们。
3: 这么小吗？
0: 我用力摔打的雪白中带着棕色颗粒的是带麸皮的小麦粉面团，从上世纪90年代传入广州，与粤式点心相遇，在谭师傅手里成为酥皮叉烧包的新武器。粉碎的麸皮，麦香味浓郁，给全麦的面粉增加了一份颗粒感十足的嚼劲儿。无数次摔打之后，想想都知道这与传统叉烧包的软糯会有质的区别。
3: 像这样的让这个面粉变得很筋道的这种方法、应该有机器可以实现吧？
1: 现在有机器
3: 啊，你看
1: 以前就没有，让他们体验一下以前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还有这是基本的手法，让他们记住的
3: 老一辈人是怎么工作
1: 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叫传承
3: 啊。
0: 一边坚持让年轻的徒弟们感受传统的威严，另一边谭师傅自己却是不断挑战创新。黄油与蛋黄混合，压实冷冻，分割成最合适的大小。除了麸皮，给新式叉烧包戴上一顶金黄的小帽子，得益于菠萝包的启发。烤制之后自然开裂，黄油的香味混合着蛋香阵阵袭来，这刚出炉的新式叉烧包又能给舌尖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
3: 就是刚入口的时候是菠萝油的口感，再往下咬的时候发现叉烧馅的味道迸发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食物的

0: 收成。
1: 对啊，那大咸大甜的味道配合起来会很丰满。
2: 酥皮叉烧煲好好食，
1: 系啦，
2: 好好食啊！

0: 口美食，推杯换盏间也不免产生对滋味的幸福争辩。而对于外地人来说，广州是无数年轻人寻找机遇的舞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着满腔的热情将在这里奋斗青春，因此一日三餐怎样调和重口，对于广州美食的烹饪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曹四全，餐厅主厨兼老板，平日里喜欢在拳馆与人切磋，从爱好中寻得灵感，让食物变得与众不同。黑叉烧是他在创新菜中最得意的一道，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口味的升级。
1: 哇，这个味道真是进来让我就欲罢不能。我听说叉烧一般都会选择梅花肉，咱们这块选的是什么呀？
2: 这块肉啊，是选这个猪排骨上面一层肉，我们要求是很有肉的味道，还有肥跟瘦的比例要配合得好。
1: 这个黑叉烧其实是一个颠覆传统的一道菜，
2: 非常颠覆。
1: 我们在那个整个配料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不一样？
2: 其实秘方里面都是一种配料，只不过你每一种配料里面你什么能更好的配搭起来，表现一道菜出来。
1: 要正常做的话是直接往上抹吗？
2: 可以啊。哇，
0: 传统叉烧一定是老广心中的明星菜，它以蜜糖为主，叉烧汁为辅进行调味。而全哥说他的黑叉烧最不同的地方是酱汁，黑叉烧要利用700摄氏度的高温进行烤制，这样一来传统的叉烧汁很难经受住高温的洗礼，味道容易减淡或是产生焦糊味。经过多次的尝试，用多种酱汁混合，互补不足，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最终形成的独特颜色也就成为了这款叉烧的标签，黑叉烧。
1: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成品的黑叉烧了。
2: 对对对，成品。
1: 前后的过程经历完之后，好好尝一尝到底怎么样。
2: 来，新鲜烤出来的，没让你失望吧？
1: 真的绝了。就是你一开始吃到的这个甜味，蜜糖的那个甜味，猪肉的香味带着一丝丝烧烤的那个味道
2: 啊。对，其实做一道菜里面我们要表现融合的味道嘛，香烤的味道、肉的味道、酱料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在你口腔里面吃的时候，口腔跟肉在谈恋爱。
1: 而且我吃这块的时候跟我之前尝那个酱料完全不一样。
2: 我们还有不一样的东西，
1: 还有
2: 除了黑叉烧，我们的灌汤烧鹅也很不一样。
0: 广东烧鹅，另一道众所周知的粤菜明星菜，灵感最初源于鸭子的烧制。第一步要将鹅的皮肉分离，这样烤出来的鹅才不会因为鹅肉的收缩和表皮的膨胀而发皱。
2: OK 了，对的，
1: 拿出来，
2: 对的，拿出来了。这些鹅它就分离了，饱满的。
1: 然后我再一招捏着吗？
2: 不用了，我就
1: 灌
2: 汁。
1: 待会儿这个做烧鹅有灌汤这一步吗？
2: 这次我们上心了，上心就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就上心了。
1: 这个方法是怎么想到的？
2: 上海不是有小笼包吗？灌汤小笼包吗？我们总共把肉跟酱料很好融合在一起，所以用灌汤小笼包那个小理念做成一个烧鹅。
0: 传统烧鹅用调味料涂抹鹅腔，使其入味。而全哥的灌汤烧鹅则是将所用的调味料汁全部灌进鹅肚子里，让味道自然渗透。
2: 你这样的手法一脚被踢出门了。
0: 全哥告诉我，经过加温，汤汁会在鹅体内不断沸腾，所以给鹅封口严密与否决定了整只烧鹅的成败。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2: 看看有没有漏水。
1: 千万别滴水。哇哦，
2: 没有漏水啊。
1: 所以这算合格吗？
2: 勉强合格。
0: 灌好的鹅还不能立刻上炉烤，得用热水给它增肥，毛孔在受热后张开，整只鹅会鼓得像一只气球，变得更俏皮可爱，瞬间有了餐厅里常见的卖相。 挂皮水是肉类菜肴在烤制或炸制前的重要环节，皮水中的糖分和酸性物质可以给鹅皮上色，增加光泽感。这

0: 但烤出的鹅皮就越酥化，当然表皮晾得透不透也是酥脆与否的关键。
1: 表皮基本上干了
2: 啊，对，那你就让它烤出来才会脆。
1: 那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鹅放到烤箱里了，
2: 放在烤箱里面，
1: 那就关门就直接烤就行了，是吧？
2: 还有一个工具，把那个里面有个温度计。
1: 温度计，
2: 对，因为温度计监测肉里面的温度。
1: 哦，实时的吗？
2: 对，实时温度，我会把它插进去这个位置。
1: 哦，
2: 对，
1: 所以这个肉里边的温度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值是合适的？
2: 200多度啊，所以它烤出来以后，外面的温度跟里面温度一致的。
3: 来。
0: 经过高温炙烤，鹅皮变成迷人的焦糖色，入口爆香酥脆，鹅腹中汁水充盈，鹅肉犹如炖煮般鲜甜嫩滑。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如果没有挑战的勇气和多次尝试总结的经验，今天我们也想象不到烧鹅和灌汤会有这样的奇妙相遇。
4: 来，你要的那个烧鹅，
5: 嗓子
4: 你试试看，还是不一样啊，
5: 怎么样？好吃
0: 吗？在漫长的岁月中，广州美食既传承了中原饮食的传统，又博采外来的烹饪精华，再根据本地的口味不断推陈出新，给每个老广的心中留下了专属的味道。而有一种美味却是广州美食的门面担当，那就是煲仔饭。广式煲仔饭种类很多，而我今天要去找的正是其中一个爆款。
1: 冯姐，
4: 哎，你好，小哥。
1: 哎呀，我看这个市场卖黄鳝的好像挺少的。
4: 是啊，我们是指定是一家的。
1: 哦，指定一家。
4: 对，每天我来敲。
1: 啊，还要挑吗？
4: 对，敲。你看这个黄鳝一定有它的肚子呢，黄一点的市值会明亮一点的，有光泽的就好。
1: 哦。
6: 我身边的这位大姐叫冯佩英，经营着一家主做煲仔饭的餐厅，她家最出名的招牌菜就是黄鳝煲仔饭。为了赶上中午的生意，冯姐每天一早就要来菜市场挑选黄鳝，她认为食材的新鲜程度直接决定着她家煲仔饭的品质，所以必须抢在别人前面选购最好的黄鳝。
1: 做黄鳝炒什么爆鳝啊那些菜当中，和做咱们那个黄鳝饭，这有不一样吗？挑黄鳝的时候，
4: 一定要选一下黄鳝味浓一点的，和它那个肉质会嫩一点的才下去才可以。太大了，它那个肉质就不好；太小了，它又太嫩了，又很易烂那个肉。好像中指的那么大的一个中指，
1: 中指这么大，
4: 对，这些就比较好了。
6: 在我的印象里，个头大的黄鳝肉质厚实，可以满足咀嚼的快感，适合切断用来红烧；小一点的黄鳝肉质软嫩，鲜味突出，适合油爆的做法。诗人徐志摩大爱的虾爆鳝就是代表，而冯姐挑出的黄鳝都是手指般粗细的中等身材。她说，这样的规格最适合做她家的煲仔饭，既容易入味，又经得起火力的考验。
1: 我看您这是每天早上都来，大清早上就过来采购这个黄鳝。
4: 是啊，每天都来。
0: 选好鳝鱼，急匆匆地回到店里，冯姐以最快的速度烧了一锅热水。黄鳝体内含有一种叫做组氨酸的物质，如果鳝鱼死掉，体内的组氨酸会迅速转化成为有毒物质，所以宰杀鳝鱼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沸水汆烫。
1: 我也很好奇，我看您直接就上手就拿了，黄鳝不应该拿刀给它切开吗？
4: 不用，刀没这个这么好，这个呢骨肉分离会好一点。
1: 哦，拿手撕吗？
4: 对，拿手撕，把它的墙拿出来。
1: 这怎么撕的？
4: 就把它用手摸一下它。
1: 摸一下啊。
4: 对，把它溜出来。来，然后它的墙在里面，就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拿出来，然后呢就把这个肉。把这个肉分离出来。
1: 它就这么细吗？
4: 对呀。
1: 为什么用手来把这个肉撕下来，而不是用刀给它划开呢？
4: 就是保持它的血嘛，你

0: 看，如果熟了，它的血是凝固，你可以吃到血，这个很滋补的。如果你用刀来呢，它那个血就流了，没了，因为这个很补血的。哦，要保持它的营养在里面。
1: 经受过冷热交替的刺激，黄鳝肉变得紧实有弹性，原本亲密无间的鱼肉和鱼骨也开始慢慢松动。这时只要用指尖顺着鱼骨轻轻推动，就能将整块的鱼肉剔下来。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速度还要快，所以每到这时就能看到全家齐上阵的场面。
2: 那这一上午得处理多少啊？
0: 100斤左右吧。
2: 全天的量啊？
0: 对呀。
1: 黄鳝已经处理好了一部分，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店里的一个阿姨快步走进了后厨，而后厨里的其他人见状迅速撤离。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阿姨要去厨房里做什么？居然还要清场？
0: 这位是我婆婆。
2: 还在那吵上了是吧？
0: 是啊，还在那里秘制呢。
2: 哎，我看好像就是大家都很自觉啊，就是阿姨进去之后，所有人都出来了。
0: 是啊，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是秘制的。
1: 这个阿姨是冯佩英的婆婆，叫郑顺平。这位郑阿姨才是这家餐厅的核心竞争力。她做煲仔饭已经做了30年，从来没有把秘方告诉给别人，就连身边最亲近的家人都不例外。现在阿姨岁数大了，经营的事儿就交给儿媳妇来打理，但做煲仔饭还是得亲力亲为。冯姐告诉我，制作黄鳝煲仔饭重点就在于要先对鳝鱼丝进行调味，这个步骤直接决定了最后做出的煲仔饭口味是否地道。
0: 因为它呢，所有的那个味道都在那个刚才它下的那个酱肉里面了，然后它放在那个饭上面焗，就抠那个味道，把黄鳝的那个味道带出来。
1: 看是不让看了，我们还是回去老老实实的继续处理黄鳝吧。
2: 您什么时候嫁过来的？
0: 嫁10多年了，嫁过来。
2: 然后一直在店里帮忙。
0: 对。
2: 然后都10多年了，您这跟我说还不知道秘方了？
0: 不知道，选材和那个味道和那个配置、调制的张子，每一步都是紧紧相扣的，错一步都不能搞到一步那么好的黄鳝饭。哦，
2: 说白了，其实哪怕我把这个制作黄鳝饭的所有的步骤展示在镜头前，你看了你也学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步需要什么样的
0: 讲究。对对对。
1: 聊着聊着，郑阿姨的第一锅黄鳝已经做好了，终于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在秘料的渗透下，黄鳝散发着诱人的浓郁酱香，虽然貌似红烧黄鳝，但味道的穿透力更强。
2: 这就是炒好的那个秘制的黄鳝的浇头是吧？
0: 对对对对。
2: 哇，
0: 是不是很香？
2: 很香，就其实现在跟我说的一样嘛，感觉有点像红烧的那个黄鳝。
0: 是是，
2: 现在闻起来它其实已经是一道很完整的一成菜。
0: 对，
2: 但是忍住，按理说我想尝一下，但是我忍住了，我要尝最后的那个成品。阿姨，打不打算把秘方给儿媳妇啊？
3: 他们是喜欢酸的，给他们抓了，看他们这个缘分了。
2: 哦，这样
3: 下去了。
2: 哦，要看缘分传下去啊。
3: 是啊。
1: 看缘分选接班人，郑阿姨的这句话又给这黄鳝煲仔饭增加了一份神秘感。不过接下来的煲饭过程就没有那么神秘了。米是广东人常吃的丝苗米，这种米油脂丰富，煮出的饭香气浓郁，在岭南地区有米中之王的美誉。米被煮到80%，就要把做好的烧黄鳝倒进去，然后由大火转为中火，并反复搅拌，让黄鳝酱汁与米粒充分融合，最后盖上盖子，用小火慢煮。直到端上餐桌，盖子掀开的那一刻，烹饪还在继续。此时的米香、鱼香、水分、油脂刚好达到黄金比例。 事的食客已经开始享用美味的煲仔饭，而冯姐这时又出门了。她要再去一趟菜市场，因为今天晚上要准备一桌特别的家宴。
0: 那我跟孩子呢，就去关外读书，带孩子过去读书。
2: 哦，就不能管这摊事儿了，是吧？
0: 对，所以晚上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全家宴，所以又赶回去聚一聚大家。
2: 哦，晚上还有大家一起吃饭。
0: 对对。
2: 好。
1: 没想到今天是冯姐最后一天帮婆婆打理店里的事情，明天夫妻俩就要带着一对儿女出国读书，很长一段时间都回不了家了，所以今晚这餐家宴有着特别的意义。餐桌上这一锅煲仔饭更是冯姐一家人临行前最珍贵的那一口家乡味。
2: 没看见吗？我紧接着吃了第一口之后，紧接着吃了第二口，
0: 是吧？吃多点，
2: 真的是好好吃。
0: 嗯，
2: 我以为黄鳝的这个饭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鳝鱼的那个腥味儿，
0: 嗯，
2: 但是一点都没有，
0: 是，
2: 完全是鳝鱼的那个香味儿全渗透到这个饭里，就真的是黄鳝的味道和米饭的味道融为一体。
0: 是，
2: 我觉得对于这种食物，什么都不要说，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就行了。你们从小都吃这个吗？
4: 对。
2: 但是我听说有些人要去出国读书了。
4: 嗯。
2: 那吃不着这些饭，家乡的饭菜怎么办啊？
4: 就啊，在出国之前就赶紧塞。
2: 那你要塞多少啊？
4: 5碗。
1: 煲仔饭在家宴中的意义在于分享，家人聚在一起同吃一锅饭，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但离别将至，这个味道，这种幸福，也许会是冯姐一家人在万里之外最思念的。夜深了，冯姐还在整理着行李，再过不到10个小时，他们一家人就要远行。这个时候，郑阿姨走进了她的房间。
3: 哎，熟啊。
0: 哦，咩嚟噶？妈呢啲系？
3: 你睇啦。
0: 哦。我哋听日要出去啦，你喺屋企好照顾自己啊。
3: 好啦，你哋要多谢你啦。
0: 嗯。好。
1: 郑阿姨交给冯姐的这张纸内容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它可能是一封家书，一些菜谱，也可能就是煲仔饭的烹制秘方。但不论是什么，它一定饱含着长辈的关怀与嘱托，让远隔重洋的儿女在想家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最珍贵的家的味道。

在当下，美食的风味是一个城市亮丽的名片，既能突出地域个性，又能区别于其他地方。清鲜嫩细的广州味道，不仅承载着独特的过往与故事，也承载着游子对于故乡的不舍和眷恋。谭师傅在点心厨房里对传统味道严格把关，而对于新风味也在执着探索。曹师傅对酱料的调配依旧精益求精，只为了能让更多的食客感受万千滋味。郑阿姨的煲仔饭成为远在异乡孩子们的牵挂。每种食物的味道都是一个定位点，一旦触碰，就可以清晰且有感知地被识别出来，让你一直记得它，一旦品尝，就将无法忘怀。

几乎空无一物的红宝墓为何会受到极力保护？远下西洋的红宝又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政下集。

0: 2010年6月16日，南京祖堂山社会福利院施工队到祖堂山取土时，挖掘机突然挖出了几块规格整齐的厚实青砖。施工队工作人员感觉此事并不一般，便立即将这个发现上报至南京市文物部门。不久之后，考古工作人员迅速赶到施工现场查看，最终他们确认这是一座明代的高规格墓葬。尽管墓主人身份还未确定，但很多人已经开始做出推测。他们根据附近曾经发现多座明代宦官墓葬进行推测，很快将这座墓葬的墓主人身份与郑和联系起来。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将记载了墓主人身份信息的一盒寿葬铭运回了南京市博物馆。可是几天之后，他们也没有向外界公布任何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信息。这样的举动让人们更加好奇，并且更加期待墓主人就是郑和。随着人们对墓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种传闻开始频频出现，甚至有人直称墓主人就是郑和，事件迅速发酵。
1: 因为我们那个墓葬是在那个祖堂山社会福利院啊，围观的群众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个我们虽然没有发布，但是有些啊信息就散布到社会上，所以我记得第二天哎就有媒体，这个我们看到媒体有报道，当然这个信息肯定是不完整的，或者是这个不正确的。
0: 在这种情况下，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出面澄清，公布了这座明代墓葬的墓主人身份。根据寿葬铭记载的信息，这位墓主人是明朝都知县太监洪宝，而且也下过西洋。墓主人不是郑和，许多人对此感到失落。不过，这位名叫洪宝的墓主人引发了人们新的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也下了西洋呢？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朝廷命官在明史中竟然没有传记。那么，洪宝墓中会留下

0: 相关的线索吗？里面又是否存在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珍贵资料呢？所有人都对此充满期待。位于南京市祖堂山南麓，它是一座炫顶砖式墓。墓葬前方不仅设有排水沟，还配备了打磨规整的封门条石，这在南京同类型墓葬中很少见。由此可见，为了保护自己的墓葬，洪宝当年花费了不少的心思。那么洪宝墓中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
1: 理好了，理好了，
0: 考古队员在2010年7月11日打开了洪宝墓的墓门。
2: 把底下先顶住。
0: 这一天是郑和下西洋的纪念日。当考古队员进入墓葬前室后，他们发现前室中随葬品数量稀少，除了用作长明灯的一只陶缸，以及一些腐朽粉碎的迁徙冥器之外，几乎别无他物。既然前室随葬品稀少，那么后室之中又是什么情况呢？墓葬中还留有与洪宝下西洋相关的一些物件吗？然而摆在考古队员眼前的现实并不乐观。
3: 洪宝墓的后室这个顶部的盗洞啊，是我们进场的时候就发现了。一方面是盗洞，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清理这个盗洞下面这个墓葬的基土的时候啊，发现盗洞里面发现比较多的啊，那最晚呢是近若干年的那种塑料的制品。
0: 毫无疑问，洪宝墓早就被盗墓贼盗扰多次了，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失落，但他们仍然有所期待。随着清理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了棺床，但奇怪的是，棺床上并没有木棺。那么，洪宝的棺椁去了哪里呢？
3: 他不是没有棺椁，只是因为棺椁的材质是木质的，而南京的包括这个祖堂山啊所在的这个区域的土壤是酸性的土壤，而酸性的土壤对这种啊这个青木质的遗物啊那么有腐蚀作用，所以这个洪宝墓的后室啊这个棺椁啊没有发现啊这个更多的啊痕迹，但是我们仍然说这个洪宝墓啊后室是有棺椁的，因为我们发现了十多件啊这个棺钉啊，这个棺钉没有问题，就是棺椁上。
0: 对考古队员来说，棺椁腐烂是很大的损失，他们只能期待棺床上还留有重要的随葬品。为了不放过一丝细节，考古队员仔细清理了棺床，他们也非常幸运地清理出了一些珍贵的随葬品。这是一件水晶串饰，呈圆骨形，两头束腰，底部呈不规则六边形，仅有1.2厘米高，中间有穿孔。同样穿孔的器物还有这件料管，呈灰黄色，长2.1厘米。当考古队员将这些穿孔玉器当作整体考虑时，他们推测这可能是一组玉串式的配件。此外，考古队员还清理出另外两件玉环，它们形制尺寸相同，都有吐磬现象。 这些玉器有何具体作用？他们都为了解明代官服，尤其是宦官服饰，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参考资料。面对这些少量的随葬品，考古队员有些许不甘心。为了防止遗漏，考古队员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2: 这个棺床我们可以看，它是还是高出这个墓底啊，有50厘米左右。我们因为怀疑这个棺床内部是不是有什么结构，当初呢还是采取了部分解剖的形式，就看看这个棺床内部是否藏有一些这个金井啊，或者是暗的空间。因为后来还是为了保护，只是局部解剖，也基本排除它还有什么结构的可能。
0: 在墓葬后室的东西两壁以及后壁上，考古队员还发现了3个壁龛。东西2个壁龛位置对称，大小形制相同，以小砖砌成炫顶，宽52厘米，高48厘米，进深32厘米。遗憾的是，考古队员并没有在壁龛内发现随葬品。不过，考古队员注意到了其他的细节。在墓室东西两壁的壁龛处，有4枚铁钉嵌入墓壁，铁钉上还悬挂了4只铁环。
2: 它是实际上是用一个比较粗壮的铁钉深深地嵌到这个墓壁里边，到现在也不好取出来。然后这个本来是能活动的，它是一个这种环扣在上面，就跟扑手的这个原理差不多。你再看这个铁环也是非常粗壮，到了今天反正已经锈成这样了，它还是比较结实的。
0: 为什么这里会有4只铁环？它们又有什么作用呢？有人猜测，这4只铁环应该用于悬挂，至于它所悬挂的东西可能是木棺，但考古队员并不认同这种猜测。
4: 啊，因为它那个高度不是很高，很低啊。那么有学者认为啊，那个有一些这种啊，这个北京地区的啊，这种墓壁啊，这个镶嵌的嵌制的这种铁环它比较高，有学者认为它是悬工的啊，用铁锁铁链悬工的。但是洪堡墓因为这个铁环距离墓底很底啊，它是肯定不具备这个悬工作用的。
0: 既然不是用来悬棺，那它究竟有着什么用处呢？
2: 像这种东西在另外在它的这个同样是都市间太监杨庆墓里边也发现了，它有明确的这个铁链在连上这个棺，就是跟棺连接在一起，它就是铁锁连棺的一种形式。它也不起到什么加固作用，也不起到其他的工程类的作用，它应该就是一种这个丧葬上面的一个信仰。后来又有学者研究啊，发现有些道士，他这个墓葬呢，当然使用的棺床是这个6边形的，它跟道家因素更浓厚，他也使用了这种铁锁连棺的这种设施。后来这个就认为这跟某一个道教信仰有关系的。
4: 那么我认为啊，不管是这个铁锁悬宫也好，还是铁锁连宫啊棺也好，他都是想表达一种精神的追求那种这种升仙的这种欲望啊，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
0: 除了这些奇怪的现象之外，考古队员还在棺床和后壁之间发现了一件石质随葬品。从外观上看，它很像墓志，但它有一个人们不常听说的名字——石地券，也叫买地

0: 券。
1: 那么买地券是中国古代啊墓葬里面啊这个经常出土的啊一类特殊的啊这个文物啊，它往往记载啊也记载墓主的啊这个吉礼呀啊。墓主的有一些也会记载简单的记载他的生平他的葬地，但是主要内容他是记载啊他购买啊不是墓地啊是阴宅啊，因为这个迷信啊这个丧葬的需要啊，并不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啊这个买地相关的啊这些信息。
0: 红宝墓中的这块石地券风化严重，上面刻的文字已经无法识别。不过明代宦官王景洪的墓葬中出土过铭文清晰的石地券，它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王景洪石地券清晰地记载了人神之间的交易，其中几句的大意是说，此地价值99,999贯9文钱，交易的双方协商一致，不存在欺诈情况。
1: 就我所知，南京地区明代墓葬出土的这种买地券啊，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0多个墓地以上啊，都有出土啊，而且那些内容。大部分情况还是有相似性的，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这个买地券内容是格式化的语言啊，都是一些文本的，包括它四肢方位啊，购买的这个钱，包括镇墓的啊这个一些效力，包括一些这个镇人啊，但是这些都是虚构的。
0: 借助于这一方小小的实地券，古人追求视死如是生的态度和仪式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们据此可以想象，洪宝当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买好了墓地，并开始修筑墓葬。几百年后，这座墓葬的构造也在考古队员的清理下重见天日。
2: 我们现在就在洪宝墓这个前室，前室是这个甬道里边，它有一道用砖封堵的门。拆了这一堵砖以后呢，砖墙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里边还有一道内封门，内封门只留下来这个铁的扑手，门上的扑手，但是门扇和门楣，包括地上的门梁，有可能全部是腐朽完了。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门梁上面的这个留下来的遗迹啊，包括地上的这个石门窝，这都可以证明它是有一座门的。
0: 整个前室用方砖铺底，十分规整。由于墓葬建造于基岩之上，因此地表没有发生变形。在前室后方有两扇厚重的石门，
2: 这个石门闭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上下其实各有一个铁的门栓，也叫自来封，就是当这个门关闭的时候就再也从外面打不开了。所以说这个石门应该是它建墓的时候并没有关上，而它真正的葬进去的时候才最终把它关上，它是有个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石门在南京的这个墓葬里边都是保存比较好的，而且是代表着很高的这个规格。
0: 在这两扇厚重的石门后方，即为洪宝墓葬的后室。
2: 洪宝墓呢，整体上是一个通券的墓，什么意思啊？它的墓顶都是一起建造的，它的底墙都是一起建造，建成了一个大的券顶，一个券顶的一个长方形，然后中间的这个过道啊，它是在里面重新起了一个支撑作用的，这都是重新起的，跟前室后室它都是通的。

0: 按常理说，既然洪堡将墓葬修建得如此精致，而且设置了排水沟和封门石，那就说明其墓葬中原本极有可能放置了一定数量的珍贵随葬品。但是坚固的墓葬还是没能抵挡住盗墓贼的脚步。幸运的是，考古队员在墓葬周围开挖的探沟中发现了另一种重要文物，它们是螭纹、砖雕、瓦当一类的建筑构件。难道洪堡当年还在墓葬附近修建了其他的建筑吗？考古队员在寿葬铭中找到了相关线索。据寿葬铭记载，宣德九年，即公元1434年，洪堡捐建了一所较小的寺庙，名叫东风庵。考古队员推测，洪堡墓前的这些石构件很可能就来源于此。这就意味着这些石构件所在的位置原本有一座寺庙。于是考古队员向附近居住的老人打听了情况，最终证明这里的确有过一座寺庙。在经过一番研究后，考古队员确定它正是洪堡所建的东风庵。
1: 那么东风寺，根据我们的研究，就是后来在祖坛在右旗寺或者叫祖坛寺东南侧不远的这个临海寺，那东风寺也好，临海寺也好，它就是这个洪堡的坟寺。好，那么这种墓跟坟寺他们这种之间的这种关联，对于我们南京地区相关问题的研究，那也是在史料上也是一次重要的发现。
0: 在明代，大部分宦官因其特殊身份多信佛，不少人生前就购地营造寺庙，借由寺庙里的僧人为自己守坟，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寺庙也被人们称为坟寺。但可惜的是，洪堡所建的东风庵几乎了无痕迹，他也并没有守住洪堡的墓葬。发掘和调查工作进行的此刻，事实真相也摆在了人们眼前。不论当年洪堡在墓葬里放置了多少东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被盗走了。这些被盗走的随葬品中，甚至可能包括与明王朝下西洋事件相关的珍贵实物资料。对此，人们心中不免感到失落。难道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洪堡墓的发掘工作，就要以这种令人遗憾的方式收场吗？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墓葬完成发掘后会被回填。但一直以来，考古队员始终在呼吁一件事，那就是要将洪堡墓完整地保护下来。为什么考古队员要极力保护洪堡墓呢？这是因为附近牛首山上已发掘的明代宦官墓都被毁损，基本丧失了研究价值和纪念价值。在考古队员看来，这是古都南京在文化遗产上的重大损失。因此，眼前的洪堡墓

0: 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为了将墓葬成功保护，考古领队王志高还请求三位重量级人物予以协助。
1: 我记得当初啊，发现过后没多久，我邀请了啊这个我们江苏考文物界三驾马车三个老人家，一个是南京大学啊这个历史啊学院的啊我们考古泰斗啊蒋章初教授，那么第二个是我们南京博物院的啊这个前院长啊梁伯前研究员，还有我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啊庞国熙先生。那么我们请三个老人家到现场去，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啊，就是想请啊三个老人家这个帮助我们呼吁一下啊这个关于红宝墓的保护。那么三个老人家我记得看过以后，在现场就给我们写了一封给我们省市主要领导的啊一封关于红宝墓就地保护展示利用的啊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信。
0: 为什么考古队员和三位文物界专家会对红宝墓如此重视？红宝墓又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呢？在这封信中，他们陈述了缘由。墓主人洪宝为都知建太监，曾与郑和七下西洋，先后任副使、正使，并单独出使暹罗。这封信不仅言辞恳切，而且向人们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洪宝这个人物与郑和下西洋的联系，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加紧密。那么，洪宝到底与郑和下西洋有着怎样的关联？还有多少重要信息是人们没有发现的呢？

0: 作为洪宝墓的考古领队，王志高在主持发掘工作的同时，也在逐渐深入地了解洪宝这个人物。他凭借的最直接的资料，依然是墓葬中出土的寿葬铭。由于寿葬铭写于洪宝生前，其内容应当得到了洪宝的审阅和认同，而洪宝也应该不会公然弄虚作假。正是在仔细研读这篇铭文时，王志高获取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郑和有七下西洋，但郑和到底下了多少西洋、修饰点还有争议。那么洪宝也是，洪宝寿残铭里面啊，他记载洪宝先后七度西洋。那么我们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包括我们金陵防察志，包括我们这个啊这个其他的一些明代的文献，那么根据我们的解读，那么在寿残铭啊这个刻制之后的那个正统的六年到七年啊，洪宝仍然还有一次下西洋的经历。也就是说，在这个洪宝寿残铭所记载的七度西洋之外啊，洪宝还有一次在正统年间，也就是说，洪宝根据我的研究，洪宝至少啊是八次下西洋。
0: 据铭文记载，洪宝最早下西洋是在公元1403年，此时世界范围内的航海事业还未兴起，直到89年后，航海家哥伦布开始跨越大西洋抵达美洲。100多年后，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才开始了他的环球航行。尽管明朝下西洋的目的主要在于扬威通好，

0: 是对世界地理的科学考察，但这仍然是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公元1403年，洪堡33岁，正值壮年的他担任副使，向着海洋进发。至于他的出行情况，铭文大致做了这样的记载：洪堡担任副使，领军士乘坐一艘巨型船去往西洋各国。这艘巨船名叫大福号，寿藏明用了一个词来描述它究竟有多么巨大：5000吊。看到铭文中记载的5000吊巨舶时，王志高很激动，因为一个在海内外流传的疑点将得到有力的反驳。
1: 有学者认为，那个郑和下西洋那个大号宝船不可能有那么大体量，也就是说不可能有5000吊的啊这种宝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民国时期我们南京的啊静海寺出土了一块残碑，那个残碑上那么介绍当时下西洋的一些将领啊一些军官所乘坐的啊那个海船是2000吊，是1500吊，所以他们怀疑啊郑和下西洋的大号宝船的这个5000吊啊这个体量啊它的可信性。那么当然这个洪堡寿藏明的出土啊证实了相关的文献记载是可信的。
0: 尽管学术界还未明确料这种单位的具体含义，但洪堡寿藏明证明了5000吊宝船的存在。为了更加直观地感受宝船的大小，南京郑和宝船遗址公园中复建的一艘宝船可以成为参照的对象。这艘宝船长约63米，宽约14米，已然是一只庞然大物。那么出使西洋的宝船也就可见一斑了。除了此次远行之外，寿藏明还更细致地描绘了洪堡的另一次西洋之旅。宣德5年，即公元1430年，洪堡担任正使，统领军士远下西洋。在这一次出行中，同样担任正使的官员还有人们熟知的郑和。
1: 洪堡先后有8次下西洋，有5次我们可以确认或者推定啊他的年代。好，那么其中这5次里面啊，那么有2次啊是可以确认啊洪堡和郑和是同时的啊下西洋，一次是啊宣德5年，还一次是永乐19年。
0: 郑和与洪堡的船队离开港口后便向大洋驶去，他们出访了很多国家，其中有一个地方特别吸引他们。寿藏明记载，听说海外有一个天方国，与中原相距数万里路，一直没有中原人到过那里。这里所说的天方国，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的圣地麦加。于是洪堡派遣了一支队伍出使天方，天方国也遣人跟随船队来到了中原。
1: 天方国就今天那个沙特阿拉伯的啊这个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啊。但是洪堡的寿藏明明确的记载啊，并不是他亲自去，他是派军校啊前往啊，讲得很清楚，他自己没有去。那么除了这个洪堡寿藏明以外，还有其他的啊郑和下西洋的史料啊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载。那么我们知道2部重要的文献，一部是《隐牙圣览》啊，一部是《西洋方国志》啊，都。

0: 正是洪宝和郑和他们啊没有亲自出访到天发，而是派了啊相关的使团的这个成员啊到了天发。
1: 在这一次的西洋之旅中，船队将麝香、瓷器等物品送给其他国家，他们的收获也很丰富，海外的麒麟、狮子等一些奇珍异宝被带回了中原。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之后，一生数次远下西洋的郑和去世了。这不仅是明王朝的巨大损失，他似乎也对洪宝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年后，洪宝开始谋划自己的后事，他感叹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不如早些考虑自己的归宿。这些想法最终都化作了寿葬铭文，祖堂山也成为洪宝的安身之所。寿葬铭的末尾写道：牛首之下，祖堂岂有，水秀山明，鬼神喝首，万古千秋，藏思不朽。这是洪宝最后的选择与憧憬。2010年夏季之后，洪宝墓的保护工作正式启动。为了防止墓葬坍塌，墓葬四周以青砖加固，目前还修筑有台阶，以便于人们参观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从2010年夏季开始，洪宝墓的发掘清理工作一直牵动人心，考古队员也在种种意外之间逐步地揭开历史真相。这是考古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也是考古的一种常态。更重要的是，洪宝墓的价值无可比拟。
0: 啊，关于洪宝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啊非常零碎啊，也不完整。那么这个寿葬铭的出土，那么对于完整的了解啊这个伟大的或者说跟郑和同样伟大的航海家这个洪宝的生平的研究啊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郑和下西洋啊，那么虽然以往的史料啊那么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但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啊，关于这个下西洋这个大号宝船的尺度啊，那以往学者啊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那么现在洪宝寿葬铭的出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啊，就是郑和宝船啊尺度大小，那么也是一次啊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啊这个支撑。
1: 发掘揭去古板，精美的随葬器物接踵而至，探寻未知，感受神奇，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3集。

今，距离红宝墓的发掘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祖堂山下早已恢复平静，但人们研究红宝这位历史人物的热情却始终不减。经由意外发现的墓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重新载入史册。与此同时，历史也为人们留下了许多的谜题。墓壁铁环到底有什么作用？红宝究竟去过几次西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人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追寻。

0: 夏日时令草药，解决暑湿烦躁。
1: 马齿苋呢，是应夏季而生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盛夏时节，蔬果繁茂，这些应季食材不仅新鲜好吃，同时蕴含着顺应天时的养生智慧。今天的几组嘉宾带来了自家餐桌上的夏日限定菜单，看似简单的食材搭配也有大学问，怎样才能把这些夏日的天然宝藏吃对吃好，让他们真正成为我们身体的养生加油站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为大家揭开夏季时令蔬果的养生奥秘，让这个夏天吃得健康，过得清爽。
2: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宝宝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3: 带来一种花。夏天一到呢，天气特别热啊，人容易特别的烦躁。这时候呢，如果我们用一种花来泡水喝，我们就觉得心情好像舒畅一些。泡水的这个搭子，对吗？那我们让大家先尝一尝，让大家猜一猜，好吗？
2: 太好了啊，我们有请。王毅给我们带来的是两杯水，有什么讲究吗？这个？
3: 有的时候呢，我会拿这种花和玫瑰花搭一下，中和一下味道。有的时候会和这个柠檬啊、苹果呀、或者梨呀等等这些在一起搭配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花啊，是我们夏天喝水的百搭。
2: 哦，百搭。
3: 嗯。
2: 所以我们要猜这两个杯子里边百搭的那个是什么？
3: 对。
4: 这题太没难度了，你跟他们说这是什么花？
5: 茉莉花。
6: 对，老北京的那个茉莉花茶。但是茉莉花那个香气是非常非常重的，
3: 对，
6: 但是搭了这个玫瑰还有柠檬之后，气味就没有那么冲了。一个是酸的，一个是甜的，口感非常好。
2: 所以现在小法宝，你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呀？
5: 是茉莉花
2: 啊。真的是茉莉花啊。我也很喜欢。
3: 对，
2: 这王毅应该很喜欢茉莉花，是吧？
3: 非常喜欢。我觉得每当就是夏天特别燥热的时候，闻到那种清新扑鼻的味道，心一下就静了下来。我们家里也种了茉莉花，然后也就是这个季节就刚刚盛开，家里就特别香。
2: 茉莉花啊，除了它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之外，它是不是也有独特的功效呢？
7: 对呀，茉莉花是我们中药里面花类药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啊。它的功效呢是疏肝解郁、行气化浊。刚才王毅说，只要心情一烦躁，闻到这个茉莉花香的时候呢，心情就会舒畅啊。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香囊啊，或者是一些香氛呐、还有一些甚至是香水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茉莉花的这种芬芳在里面啊。所以它的这个疏肝解郁的这个作用还是很强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本草纲目拾遗》这本书对茉莉花是怎么记载的。他说，茉莉花气香味淡啊，其气上能透顶，下至小腹，就说它理气的效果特别好。
2: 这么强吗？
7: 对，它可以通行你的这个气机啊，可以把你的郁气呢发散，解胸中一切沉腐之气，辟秽浊。所以它的这种清香呢，可以把你的体内的湿浊呀、秽浊呀可以化掉啊。因此呢，它是一个解郁疏肝化浊、理气止痛的一个非常好的药。
2: 哎，突然想起了玫瑰花。那玫瑰的话，它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疏肝理气啊这个效果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啊。茉莉花和玫瑰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7: 玫瑰的作用呢，我们说它除了可以疏肝解郁之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那么茉莉花在活血化瘀这个功效上呢，它是不如玫瑰花的。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增强疗效，同时还可以运用我们玫瑰花的这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对女性面色还有这个血行的通畅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2: 哦，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运用呢？大概需要多少克呢？
7: 其实我们如果是干的，一般我们用这个泡茶的话，大部分都是干的。玫瑰花和这个茉莉花呢，各三克，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泡茶喝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茉莉花这种鲜品我们是闻着特别香，
2: 对，
7: 但是干品我们泡出来的香气会更浓一些。
2: 是的，没错。所以要把这个玫瑰和这个茉莉放在一块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哈。
7: 对，
2: 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行气化浊，这什么意思呢？
7: 浊呢，我们说其实茉莉花呢，它可以这个对于我们某一些问题啊，尤其是像口气重，我们所说的口

0: 口臭，这个呢它也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夏天啊，我们湿邪是比较重的，那么湿邪困脾的话，脾胃运化功能一差，我们再加上吃一些比较难消化的东西，它很快就会郁而化热。
1: 冰啤酒再加上烤串
0: 对,、
1: 啊、对，
0: 这些都是很容易化浊的一些东西了、嗯、那么我们说如果要是运化不好的话，第二天起来你会觉得口中的这个气味是很难闻的、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舌头一般来讲的话也是偏浊腻的、
1: 嗯、
0: 就是舌苔要腻一些、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茉莉花它的化浊的功效啊，来减轻这种口气的重浊污浊感。我们有一本专门写这个食物药用价值的这么一本书，叫随西居饮食谱，它上面呢也写到了这个茉莉花呢和中下气，辟秽浊，治下痢腹痛啊，就是专门提出了茉莉花化浊的这个效果。
1: 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去做呀，这种可以让口气清新的用茉莉花的这种喷雾呢？
0: 哎，你这个想法特别棒。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经常可以含服的一个代茶饮、
1: 嗯、
0: 啊，就是运用我们这个茉莉花和我们另一个夏天特别常见的一个草药叫薄荷，
1: 嗯，
0: 它也同样有口气清新的这个作用，用这两个药呢来煮茶喝，可以起到清新口气芳香化浊的这个功效。如果我们用干品的话呢，茉莉花和薄荷各用两克就可以。那么用鲜的茉莉花、鲜的薄荷叶来做一款夏日的茶饮，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用的多一些，5到10克啊，来冲茶喝，也是非常醒神开窍，而且可以清新我们口气的这么一个茶饮。
1: 那么这个茉莉对于我们的这个口气清新有这么重要的这个作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这个消灭我们这个口腔里的某些细菌呢？
0: 对，现代研究发现茉莉花为什么可以解郁啊，它里面一些成分它可以通过改善我们的心率，对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性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从而呢可以起到这个镇静啊解郁的功效、
1: 嗯、
0: 另外呢它的水提物呢对于我们口腔细菌啊它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的功效、
1: 嗯、
0: 因此呢对于我们口腔气味的清新，口腔卫生呢它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1: 嗯，哎，您刚才还提到说下痢腹痛的话，也就是说拉肚子引起的这种腹痛、
0: 嗯、
1: 是吗？
0: 对，在夏天呢我们容易贪凉啊，吃一些生冷的东西比较多，那么有些本身肠胃就不太好的人在吃生冷过度的情况下，往往呢会寒湿阻滞中焦，导致我们的这个脾胃出现一些功能失常的表现，比如说胃痛啊、腹胀啊，或者是泄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利用它这个行气的功效、解郁的功效、疏肝的功效，它也可以有一定的治疗这个胃痛、胃中不适的这种作用。我们可以用一些像茉莉花加上陈皮这样的搭配来缓解这种不适。一般来讲的话，干品的茉莉花我们用3克就够了啊，陈皮呢我们用5-6克都可以，然后煮茶。但如果我们家里面正好有这个新鲜的茉莉花，它要重一些，我们可以用的5到10克都是可以的。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日时令草药，解决暑湿烦躁。
0: 马齿苋呢，是应夏季而生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随着盛夏的脚步越来越近，滚滚热浪席卷而来，让人浑身燥热难耐，体内的湿热之气也开始兴风作浪。不少朋友嘴里时不时发苦发黏，吃什么都没胃口，肠胃也闹起了小脾气。其实咱们身边就藏着天然的消暑祛湿小能手，它看似普通，却有着历经岁月验证的养生智慧。今天的嘉宾就帮我们带来了这种夏日常见野菜，不仅能做出清爽可口的夏日美食，更能帮我们赶走暑湿，找回一身轻松。
1: 看一看程程小朋友，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大家先猜一猜好不好？
4: 冰草吧。
1: 冰草，咱们吃的那凉菜是不是
4: 啊、
5: 就因为这个叶子背面这个像小珠珠一样的这种亮晶晶、
1: 哦

0: 的，
1: 我感觉像是中药的味道，大蒜的味道。
2: 麒麟果说大蒜的味道，
3: 第一次闻还臭臭的，
2: 还臭臭的，
1: 就是
3: 一根比一根都不一样，
1: 就是
2: 这个程程，你带来的是凉拌什锦是吗？程程，你给我们揭晓答案吧，到底是啥？
4: 这个是马齿苋
0: 哦，
2: 马齿苋大家听说过没有？
3: 没有。
2: 没有吃过没有？
3: 没有，
2: 更没有。
3: 没有，
2: 那你就可以尝一尝。开玩笑，开玩笑，还没有洗，还没有洗啊！
5: 我吃过马齿苋，其实有点酸酸的那种味道，很清凉。也是一种很经典的野菜
2: 啊。好，来，金豆呢？
1: 我知道妈妈家里有马齿苋防过敏的。
2: 哦，防过敏啊，
0: 就是他说是我那个喷雾，现在有那种马齿苋提取物做的喷雾，
2: 还有马齿苋喷雾。
0: 对对对，防过敏的，我用了，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其中的原理我不太清楚。
2: 那连续家庭为什么会带来我们的马齿苋呢？
6: 其实好多北京人对这个马齿苋都特别亲切，这个一般都在盛夏的时候。在这种荒郊野地里头，尤其是下完雨之后，一出出一片，长得特别的快。我们北京人呢，给它有个小名叫马勺菜。
2: 哦，哎，马勺菜是什么意思？
0: 马勺，
6: 对，有点像那个过去那种马勺，它的叶子。
0: 哦，
6: 我们就是读着也嘴有点松，就叫马勺菜。
2: 啊，马勺菜。
6: 哎，对。然后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小时候也用过这个，皮肤痒痒的时候，也不是蚊虫叮咬，比如起点疹子。我妈就用它给我熬水，然后那个把那干的，攥着就擦皮肤，拿那水洗这个手啊、脚啊，或者有这个疹子的地儿，然后再老一点呢，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姥姥还活着的时候，她是糖尿病嘛，糖尿病的人好像皮肤也不太好，老有痒啊，各种小问题吧，我姥姥也用这个，据说这还有消炎，说拉肚子吃这也管用，但是。我们还真没这么用过，很多老北京人拿这个呢，焯熟了之后剁成那个碎点，拌上肉馅儿，蒸包子。完了还有呢，拿这个呢蒸那个菜团子，就是棒子面的那种菜团子，特别多。
2: 跟你说的我都说馋了啊！这个马齿苋还是深入民心的，大家呢对马齿苋呢也是非常的喜爱，而且用途也很多。那么这个马齿苋是不是在夏天就会很火呢？
7: 对，马齿苋呢是应夏季而生的一种，从古至今我们使用就非常多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马齿苋呢，它还有一个别名叫五行草，为什么呢？以其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也。
2: 哦，
7: 就是说这个马齿苋这么一株植物呀，它把五种颜色都占全了啊。它的叶子是绿的，茎呢是红色的，花又是黄的，根是白色，它的种子呢又是黑色的，就正好对应我们的金木水火土
2: 这五行，
7: 对，五行的五种颜色啊。所以就是说它是秉天地之气生啊，所以它的作用呢也是在我们临床上使用非常多。
2: 它主要的作用有哪些？
7: 马齿苋呢，它是性味是甘酸的，所以刚才有嘉宾说吃过它的时候感觉它的味道是带点酸，它味酸，它是寒性的，它的作用呢主要是清热解毒、凉血止血，还有止痢，跟夏季关系非常密切的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呢，一个就是治疗夏天的皮肤的问题，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夏季的一些腹泻相关的啊，我们叫夏痢。
2: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治疗皮肤的问题啊，这个马齿苋治疗皮肤病应该说是大家都比较清楚的，而且呢说是效果也不错啊，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7: 我们其实从古籍上也可以看出来啊，马齿苋呢在千金方里面，就唐代的这本古籍中就已经记载说治痈久不搓，马齿苋导之兼以敷之，就是说马齿苋煮水，或者说你把鲜的马齿苋给它捣烂了敷在皮肤上，一个呢是可以消痈，就是利用它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可以让我们的臃肿结疮呢可以更好的消散。另一方面呢，刚才云静也说了，它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止痒的作用，比如说皮肤的过敏的一些痒，还有就是湿疹，用它来煮水洗澡，其实也是可以发挥它止痒的作用。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如果皮肤有一些痒疹的这些问题，我们其实可以考虑用马齿苋来的。
2: 所以马齿苋的这种清热解毒正好就对应了可以治疗这个湿疹，是因为湿产生的这种毒是吗？
7: 对，湿毒蕴于肌肤，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些红肿痒这些问题。 嗯。

0: 所以马齿苋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啊，皮肤病还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对，非常常用。
0: 但是刚才大家所说的就是用马齿苋来煮水，我会觉得有点犹豫啊。这个马齿苋咱们是不是应该拿这个鲜的汁啊、来敷皮肤呢？还是说它煮完水之后它敷皮肤的效果会比较好呢？
1: 其实是都可以的、如果是鲜品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捣成糊状啊，直接给它敷也可以。如果是干品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要煮水的。
0: 是干品煮水？
1: 对、而且它的剂量也不一样。如果干品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就30克左右、但如果你是鲜品的话，它水分含量多，重量会大一些、所以我们可以用到50到100克都是可以的。
0: 那具体我们在家里怎么操作呢？
1: 一般来讲，比如说我在临床上使用啊，我如果治疗这个皮肤以痒为主的一些皮肤问题的话，
0: 痱子夏天容易敷
1: 痱子呀、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啊等等，我们可以用马齿苋配合苦参来用。马齿苋呢，我用干品的话我用30克、苦参呢我们外用啊，我们用10克。这个苦参呢，它也是一个可以燥湿的，经常用于皮肤问题的这么一个中药，这两个结合起来使用呢，起到一个很好的止痒的效果。
0: 那马齿苋的鲜汁我们怎么运用呢？
1: 我们可以直接的敷在你的这个皮损上面，你哪个地方痒，你可以直接把它捣烂了敷在上面，也可以起到一个即刻的止痒作用。
2: 我刚听鲁教授一说，刚好金豆这儿，他这儿起了3个那个疙瘩，
0: 蚊子咬的吧？
2: 不是，就是夏天太热了，他就起那种小疹子，然后我刚就拿这个，罗老师讲的时候，我就拿这个一直这样，你看他现在已经就平整很多，很神奇，大概也就10分钟不到的时间，
1: 对它即刻止痒的效果特别快。
2: 对对对，
0: 所以我从这里看就是慈母手中的马齿苋，真的，刚才那个就充满了慈爱，然后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包包就下去了。
2: 对，
3: 你把药钱结一下吧。
0: 好的，那这个马齿苋对皮肤病有帮助，大家都知道。那么，真是头一回听说这个马齿苋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腹泻也很有帮助哈。
1: 对，
0: 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1: 马齿苋呢，我们说它的这个凉血啊，还有止痢的作用呢，在我们临床上经常用在治疗下焦啊，就肠道有郁热或者有湿热的这种情况而导致的这种腹泻。那我们看到大屏上面写它有止痢，是吧？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痢呢，跟现代医学里面的痢疾呢还不完全一样。我们现代医学讲的痢疾呢，是一般感染了痢疾杆菌以后引起的一个肠道的一个传染病，但是中医的这个痢呢，它是以这个湿热蕴积肠道而导致的腹痛、腹泻、里脊后皱以及赤白脓血便这几种症状为特征的一种肠道疾病，所以呢，它的范围会更广一些。比如说我们现代医学中的痢疾，它可能符合我们中医这个下痢的这痢这个范畴。那么像有一些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在某些发展的阶段呢，它也属于我们这个疾病的范畴。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其实我们都可以适当的选取马齿苋进行治疗。而且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呀，马齿苋的这个水提物呢，对于肠道大肠杆菌呀，还有伤寒杆菌的一系列的这种肠道菌，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0: 好的，那腹泻在夏季是非常频繁的，那我们怎么样运用马齿苋啊来止泻呢？
1: 可以用马齿苋配合一些败酱草啊。
0: 败酱草？
1: 对，败酱草的作用跟马齿苋非常相近，在这方面上它也可以清热解毒，可以利湿，而且它还可以排脓、因为我们很多严重的这个下痢啊，它会有排脓甚至是便血，那么我们用败酱草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作用。另外一个药呢叫仙鹤草，仙鹤草呢我们说它本身可以凉血止血，如果你伴随大便出血什么的，我们可以用它。但仙鹤草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啊，我们一般容易忽略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在大剂量的时候呢，它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脱痢草啊。也就是说我们在马齿苋和败酱草基础上加仙鹤草呢，可以改善由于腹泻而导致的这种身体非常的虚弱乏力的这个现象。
0: 那比如说我们夏天在家里，我们来不及去买这些干品，然后家里正好有成成挖来的马齿苋，然后咱们就给它煮一锅马齿苋水，咱喝下去，对我们这个腹泻有帮助吗？
1: 如果我们是属于湿热下注型的，它是有一定帮助作用的。但你如果说我就是脾胃虚寒，吃这个冰棍吃坏肚子，
0: 那还是
1: 拉肚子的话，它可能作用不是那么的明显了，因为它是性凉的，偏寒。
0: 所以马齿苋煮水还是性寒的。
1: 对，
0: 所以是湿热下注才管用。

0: 脾胃虚寒的人，同理我们说如果要吃野菜啊，就不太建议多吃了。
1: 明白了。所以这个马齿苋止泻还是非常有讲究的，千万不要用反了，这样呢就会南辕北辙了。
0: 对，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
3: 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犯冷。
2: 专家揭开层层伪装，让您心衰信号早知道。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一到夏天，很多人容易被上火没胃口的问题缠上，吃什么都觉得没味道，稍微吃点热的辣的就牙龈肿痛，喉咙发干，这些都是暑热和湿气在体内作祟的表现。其实在咱们菜市场里就有两个对付暑热的小能手，苦瓜和丝瓜，它们看似普通，却有着清热降火、开胃健脾的大本领。今天的两组嘉宾带来了苦瓜和丝瓜的创意吃法，不仅能帮我们赶走暑气，还能让夏天的餐桌变得清爽又美味。快来看一看吧。
1: 看一看我们的奥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瓜啊。糖豆吃到什么了？
5: 苦的，
1: 苦的，
5: 后味苦。
6: 它一开始放进去嘴里的时候说是
5: 甜的，
6: 甜的，然后后味又苦了。
1: 苦瓜当然是苦的。哎，除了这个苦瓜这个丝儿之外，哈，旁边还有一个什么？是一个糕点吗？
3: 这个其实是酿苦瓜，它是把那个苦瓜切成一圈，它横截面那么切，然后变成一个小圈，然后里面应该是放一些，像我们平时在家会放一些猪肉啊，然后做成丸子给它放在里边，然后上火蒸一下。
1: 怎么会想到这个奥利会给我们带来的这一盘苦瓜美食？
3: 其实因为夏天嘛，所以天气一热，然后小朋友呢就出汗又比较多，再加上大家常说哈，苦夏苦夏，胃口就会变得稍微没有像平时那么壮。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家奶奶呢就给我们强烈的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这个凉拌苦瓜，当然奶奶呢也是在中间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良，经过焯水之后，再加上我们冰糖给它浸润了之后，苦瓜实际上到最后也没有那么苦了，所以小朋友呢就会更容易接受。那除了光蔬菜之外，是不是还是小朋友嘛，一定要多吃肉，尤其是老人觉得多多吃肉对小孩身体才好，所以就想我们在饭店里看到过有人把这个苦瓜跟这个肉丸结合在一块儿，至少看起来像个小灯笼一样，小朋友觉得挺有意思的，看起来也好看，所以呢就用这种方式能够帮助小朋友包括我们，然后能够改善一下这个胃口不好的这样一个问题。
1: 苦夏嘛，大家胃口都不太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6: 对，不仅是我，他也是的，就是本来平时就吃饭不怎么样，他自己老说自己是什么
5: 见饭愁
1: 见饭愁，
6: 他看见饭他就我饱了，就一到夏天更是这样。
1: 真的，
6: 对，就老想吃点冰的，成天问我说妈我能吃个冰球吗，含个冰球他就舒服了。或者想喝点那种冰冰凉的小饮料啊，或者吃点像西瓜这一类的水分特别大的蔬果。
1: 所以不爱吃饭，
6: 不爱吃饭
1: 啊，但是其实对于瓜果这些蔬菜水果
6: 对
1: 还是可以接受的。
6: 是
1: 啊，好，法宝呢？法宝夏天胃口怎么样？
7: 我也有这个感受，就是小朋友就属于那种易上火的体质，还特别容易苦夏，所以一到夏天就胃口大减。一个夏天过去，我都觉得孩子好像瘦了好几斤。
1: 那麒麟果呢？
8: 夏天他首先食量会下降，再有就是他在幼儿园偶尔就会说自己
9: 肚子疼，
1: 会闹肚子吗？
8: 其实我们给他检查了一下也没有闹肚子的症状，有可能是不是因为热呀，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就是胃口下降了，
6: 对，
8: 会觉得有不适。
9: 我有时候还觉得有点闷，有点热。
1: 还热，所以就不想吃饭是吗？
9: 我有一次热了，然后刚好也在外地，就吃了那个冰淇淋，然后晚上那个肚子疼得不行，就是都哭了。
1: 肚子疼，不爱吃饭，没胃口哈，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夏天运用苦瓜来改善呢，陆教授？
0: 对，苦瓜呢是

0: 特别适合夏天吃的一个瓜类的蔬菜啊。我们可以看这个随西居饮食谱，上面写苦瓜的作用是清则苦寒涤热，可以明目清心。
1: 哎呦，涤热太好了。
0: 对，它就可以把你这个腥味之火可以很好的去除，因为苦味一般是入心的。
1: 嗯，
0: 所以呢它可以清心火，让你不那么烦躁。另外呢它还可以除胃火啊，让你觉得胃中呢不至于这种燥热还有难受等一系列的这种症状都可以驱除掉啊。所以苦瓜呢，我们说在夏天胃口不好的时候，它的开胃作用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现代研究发现呢，这个苦瓜里面还有苦瓜苷和苦瓜素，这两个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刺激我们胃液的分泌，另外也可以促进我们唾液腺的分泌，所以呢帮助促进消化，促进胃口，它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人家里面他甚至可以蒸榨一杯苦瓜汁，里面放蜂蜜、然后来当饮料喝。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就是生切苦瓜都不做热水焯，但是呢他会把苦瓜呢放在冰块上面冰镇了。我一开始呢也比较奇怪啊，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这个人他告诉我说这样子的话苦味会减弱。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呢，就发现苦瓜这个苦味啊，在这种冰镇或者说热水焯过以后都能够得到部分的破坏，所以它的苦味可能就会差一点啊，就不那么浓郁了，所以呢在口味上面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一些。
1: 好，为了让大家的记忆尤其是孩子们的记忆更加的深刻啊，这苦瓜咱们要来看看它们长什么样子。我们给孩子们一人来一根苦瓜。小法宝充满这个仇恨的看着这个，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是不是不太喜欢这个瓜呀？你觉得它像什么？
2: 像一个充满疙瘩的黄瓜。
1: 充满疙瘩的黄瓜，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有意思的对苦瓜的描述。
3: 它应该叫丑瓜，好丑啊，丑瓜
1: 啊，丑瓜。但是人家是有昵称有绰号的啊，想想看。
4: 我觉得是豆瓜。
1: 豆瓜为什么？
4: 因为上面这儿有好多小豆豆，
1: 上面有很多的糖豆。
5: 我觉得是重瓜，因为它很重。
6: 皱是不是皱皱的？
7: 皱
1: 皱瓜。
7: 皱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刚才小朋友们说的都特别有创意啊，包括丑瓜呀、什么皱瓜呀、
1: 糖豆瓜、
0: 啊。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么多种昵称啊，有癞瓜。就说它像癞蛤蟆的皮肤的疙里疙瘩的样子，叫它癞瓜。有的呢认为它像荔枝壳上的裂纹
1: 斑纹，
0: 爱斑纹，所以叫锦荔枝。那我们在两广地区呢也把它叫凉瓜，这个呢就取这个苦瓜的性味特点了，因为它苦寒嘛，
1: 凉性，
0: 爱凉性的，所以叫凉瓜。他们经常用这个凉瓜做一些凉茶呀，炖一些汤啊，或者炒一些砂锅的菜什么，他们
1: 凉瓜牛肉炒豆豉，
0: 哎，豆豉凉瓜呀什么的，他们在苦瓜食谱的开发上还是非常有一套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它君子菜，这个就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叫君子菜呢？我们说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说这个苦瓜呢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它只苦它自个儿，它不会影响别的食材。比如说我们苦瓜炒鸡蛋，那么鸡蛋还是原来鸡蛋味儿，苦瓜呢它是苦味的，它基本上不会把这个苦味呢过度的传给别的搭配菜，
1: 就是我苦我自己。
0: 对，
1: 你该甜该咸该辣
0: 还是你自个儿，
1: 还是你自己，
0: 对，
1: 做你自己就好。
0: 对，所以人们也很形象的把它叫君子菜。我甚至尝试过把这个苦瓜和香蕉搭配，居然也意外的很好吃。就是把这个香蕉插在这个苦瓜瓤掏开以后呢，我们两端给它切掉，然后呢把这个香蕉剥了皮儿以后塞进去，然后你切片吃，然后浇一些蜂蜜，小朋友意外的非常喜欢吃，很有创意的。
1: 对，鲁式创意菜。
0: 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苦瓜它毕竟还是寒凉的，所以就是脾胃特别弱的人，或者是一吃点凉性东西就拉肚子的这类人群，还是要尽量少吃一点。
1: 好的。接下来这个糖豆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对不对？我们来看看。
8: 今天我要跟妈妈一起去买一种青果瓜，它绿绿的，长长的，尝起来还甜甜的。我们快去超市里面找一找吧。
9: 那快跟我来。

0: 就是我们说的青火瓜，
1: 丝瓜。
2: 嗯，糖糖，你知道怎么样挑丝瓜吗？
0: 嗯，不知道。
2: 嗯，第一个上面一定要有什么？
0: 这个小花，
2: 小黄花，这个就比较新鲜。哎，第二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体型啊，两头差不多粗细，而且中间也比较匀溜匀称，身材匀称的这个丝瓜就是好丝瓜了。平时夏天的时候呢，糖豆容易上火，所以我喜欢给它炒丝瓜或者是做丝瓜汤，是不是吃起来甜甜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丝瓜叫做青火瓜。究竟为什么叫青火瓜你知道吗？
3: 所以糖豆啊和这个笑叔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丝瓜料理啊，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拿丝瓜炒的虾仁儿，它的这个口感我觉得很好，就是丝瓜你不觉得它虽然是瓜类，但是它有一点肉的口感，然后虾仁它也是肉的口感，所以放到一起你就觉得很配。但是最主要是我给他做这道菜一般都是他就是拉臭臭不太顺畅的时候，就男孩子好像特别容易有火气，但是丝瓜只要一吃基本上它就比较通畅，也比较容易下火。
4: 好了，别说，
2: 等会儿我先说完，你先吃，谢谢。
4: 别说。
2: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有一个朋友之前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他就大量的吃丝瓜，他说丝瓜有那个活络的作用，然后后来他说他发现他的奶水都有点发绿。
3: 它是有通乳，
2: 是吧？
3: 是有通乳的作用。大家爱吃丝瓜吗？
4: 丝瓜我们吃的还挺多的，因为我觉得像欧丽也是，到了夏天之后吧，一是胃口不好，二是也是容易上火。所以我在想，现在小朋友是不是压力也挺大的？所以我们家里，尤其是这个丝瓜，是经常我会做且做的不错的为数不多的几道菜之一。
3: 我也是。
4: 对，而且因为丝瓜很好操作嘛，而且关键是
3: 一煮就熟。
4: 对，一煮就熟。然后我们一般就是给它清炒，最后撒一把那个蒜末，觉得口感也会更好。你看你当时是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干一大盘子？
0: 对，
4: 是不是？
3: 我跟你们说，我做的最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湖南菜当中的那个奶白丝瓜。
4: 哦，
3: 你吃过没有？那个丝瓜炒出来，就是它会有那种有奶的颜色。
4: 对，
2: 就是稠稠的。
3: 哎，对，哎，你是湖南人是吧？
2: 湖南人
3: 啊，你应该知道我说的那一道很著名的奶白丝瓜。
2: 对，我们就叫小炒丝瓜。
3: 小炒丝瓜。
2: 对，它就是炒出来有一点糊糊的，稠稠的感觉，
3: 很软，
2: 很甜。
3: 对，
2: 把丝瓜切得薄薄的，像我们自己在家里做丝瓜，有些时候会变黑，
4: 切段儿，
2: 就丝瓜会变黑，但是那个就是白白的，奶白色的。
3: 王姨，你们家呢？
5: 我们就喜欢夏天用丝瓜做汤，因为这个它自己本身就是很滑，然后那个宝宝喜欢说那个我要喝那个滑瓜汤，就是滑滑的那个瓜，对，顺着汤感觉水水的，小朋友吃了还挺舒服的。
3: 我吃过鱼滑、虾滑，今天我终于见识了什么叫做瓜滑。所以大家对这个丝瓜呢还都是非常喜爱的啊。这个丝瓜是不是也有清火的功效啊？
6: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陆川本草》这本书里面它是怎么记录这个丝瓜的，说它生津止渴、解暑除烦、治热病口渴、身热烦躁。所以说这个丝瓜呢，对于我们夏天出汗特别多又容易耗气伤阴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吃一些丝瓜滑滑的，本身它也含有很多水分，我们如果炒丝瓜其实出来会很多水，
3: 对，
6: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生津止渴的，性味它又偏凉，哎，所以还可以解热除烦。
3: 明白了。
6: 我们说这个热症啊，它有这个虚热有实热，那么一般来讲实热症呢，它往往是比如体现在口干啊、口苦啊、口渴呀，然后舌头容易长一些这个糜烂溃疡，另外呢一般来讲的话它会有便秘，所以刚才笑叔说到孩子大便会不好是吧，会干结，另外呢甚至热破血妄型的话它会出现一些牙龈的出血啊，还有像咽喉的肿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丝瓜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就是嫌它有股土腥味儿。
3: 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土腥味是来自于，我觉得还好，
6: 是吧？
3: 挺能接受的。
6: 那你可能比较喜欢它，就有很多人跟我讲，就说这个丝瓜有股土腥味特别难以接受，所以我特别理解奥丽妈妈刚才说的，我要撒把蒜末，撒蒜末其实就可以很好的中和那个土腥味。而且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做这个丝瓜的方法，就是大家都知道蒜蓉娃娃菜，那个方法其实完全可以移植到蒸这个丝瓜上来。
3: 好，吃完了丝瓜咱们还有

0: 丝瓜带给我们的惊喜呢啊！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上一个小道具，看一看这个丝瓜它将变身成什么样的宝贝呢？来看看。好，我们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小朋友们来猜一猜。
1: 我觉得丝瓜囊，然后晒干。
0: 丝瓜囊。
2: 囊。
0: 晒干。
3: 我觉得是丝瓜瓤。
2: 啊、哦，
0: 来，小法宝说一下，你拿的是法式面包是吗？
2: 法棍，
3: 下一个吃一口法棍，
1: 扔下一个，
0: 这是
2: 丝瓜仁甩干，
0: 这是什么玉米？
4: 被啃完的玉米。哦，
3: 我觉得这是那个丝瓜仁儿，
2: 丝瓜仁儿，
3: 用来洗碗呢，
0: 洗碗、
2: 没少干家务我就一般。
1: 这个是丝瓜瓤，这个是丝瓜皮儿、
0: 啊，手上还有呢，我以为你拿着一个。像篦子一样的，这是什么？丝瓜皮儿，这是海带吗？笑叔，你这是？
5: 我这揪出来一溜，
0: 你这是什么呀？这是风铃，
2: 就是丝瓜皮儿。
1: 我
0: 还有这么多惊喜，
2: 好厚啊！
5: 看剥下来的衣服，
1: 这儿能证明。
0: 确实啊，大家都惊呆了啊！这个丝瓜皮儿给穿成这样，我还是头一回见。咱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丝瓜络，这丝瓜络除了咱们说刷碗。是一个好东西，好物件。那它还有什么样的功效？
6: 就咱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个老丝瓜。
0: 哇，这丝瓜怎么这么大、
6: 对我们一般很难见到长到这么老的丝瓜，因为咱们在菜市场买的都是可食用的、
0: 哎、
6: 嫩的丝瓜，所以它很细。但这个就是我们取它的药用价值的话，就得让它长老一些。对，
0: 这个就是说不管它，它就会一直这样。
6: 对，它就会长老。那么长老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瓤给它取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丝瓜络。
0: 这就是一个缺乏身材管理的丝瓜，但是它也有用处，就是把它的这个丝瓜络可以取出晒干。
6: 对，过去人们用它来那个刷碗，还有做那个搓澡巾啊什么的，好多都有这个丝瓜络。那其实丝瓜络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是一个正儿八板的一个中药，我经常用它。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在《本草纲目》里面啊，关于丝瓜络功效的记载是通经络，行血脉，下乳汁，也就是说它有通经活络，而且这个下乳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比如说有这个手足末梢的麻木呀，就这种经络小的这种络脉闭阻不通的，还有比如说胸闷呐、哎，我都会里面加一些丝瓜络啊，来发挥这个通这种小的络脉的这个作用。另外丝瓜络本身它也可以活血，它还可以利水，所以呢它下乳的功效非常好。你比如说刚才笑叔就说他的朋友在坐月子期间吃了好多丝瓜，你就是不用丝瓜络，你就吃鲜的丝瓜，它也有一定的通乳的作用。所以呢，坐月子的朋友们可以啊，用这个丝瓜络配合煮一些汤啊，或者是乌鸡汤啊，
0: 鲫鱼汤，
6: 哎，鲫鱼汤啊，猪蹄汤都可以。
0: 刚才大家看的呢，还有这个像风铃一样的，这个就是它的一块一块的皮。
6: 对对对，啊，
0: 这个皮我们也要吃丝瓜，不吐丝瓜皮，就也要把丝瓜皮吃掉，我们那很难下咽。
6: 我们嫩的丝瓜当然就连皮吃了、
0: 啊，
6: 老的我们肯定要去掉皮，因为它那个皮还是蛮厚的，如果老了以后。但是这个丝瓜皮呢，它也有它自己的作用啊。你像《分类草药性》这本书里面说，这个丝瓜皮呢可以涂疔疮、退火毒、消肿，也就是说以皮治皮嘛，用它来治疗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像夏天小朋友这个皮肤也比较娇嫩，排汗如果不是很通畅的话，就会长一些痱子或者有些小火疖子之类的，我们也可以用丝瓜皮煮水来给它洗擦洗擦，这样呢都有一定的帮助。
0: 对，丝瓜不仅味道好，而且呢它有很多的这个隐藏关，合理的运用其实可以改善我们夏天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状况
6: 哈。对，
0: 好，节目最后呢，掌声感谢鲁豫教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馨，明天再见啦。

古老运河鸿沟如何让魏国国富兵强，成为中原霸主？鸿沟原本是通商运粮的水道，又如何演变成楚河汉界？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二集《鸿沟分界》。

0: 夫差开凿邗沟，定下中国大运河最初的起点，烽烟四起的战国乱世又为运河水系开拓开启全新篇章。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天下格局重塑，铁器普及，让大规模开挖运河成为现实。魏国经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国君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及至魏惠王迁都大梁，立足中原腹地后，为贯通境内商旅往来，灌溉千里良田，夯实霸业根基。他于公元前360年启动了划时代的水利工程鸿沟。这条诞生在中原腹地的人工运河，既是魏国盛极一时的立国基石，更在百余年后的楚汉争霸之中，化作划分楚汉疆域左右王朝顶格的关键伏笔，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那么魏惠王为何不惜耗费人力开凿鸿沟？这条古渠又是如何化身楚河汉界这一经典历史符号的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二集《鸿沟分界》，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春秋时期啊，吴王夫差因为军事目的而开凿了邗沟，成为大运河开凿的原点。吴王夫差是春秋五霸之一，当时五霸之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晋文公，在他的统治之下，晋国非常的强盛。不过晋文公死后啊，晋国由盛转衰，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国家权力呢就逐渐集中到韩、赵、魏等几个大的家族手中。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正式开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战争频发，为了发展经济啊，增强国力，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这一时期，铁器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使得运河的开凿享有技术上的便利。战国时期的运河修建的特点是工程由小到大，技术水平是由低到高，功能呢也由单一走向多元。其中魏惠王开凿的鸿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的深远。说到鸿沟啊，还要先从魏国的历史讲起。由晋国而分裂而出的魏国非常的强大，第一代的国君是魏文侯，第二代国君是魏武侯，都曾经北上消灭了中山国，开拓国土到今天的河北石家庄、保定、衡水一带，向西又打败了秦国，占领了领土延伸到华山、洛川一带。当时呢，魏国占据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等地，土地肥沃，百姓富裕，实力超群。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边的国家一直想找机会对魏国下手，来削弱魏国的力量。魏惠王呢是魏武侯的儿子，名叫魏嬴。魏武侯在位期间啊，一直没有册立太子，导致儿子们对国君之位都有觊觎之心。魏武侯26年，也就是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魏嬴和他的弟弟魏缓的争位之战立即爆发。当时魏嬴呢占据了山西上党等地，势力比较大，所以他先自立为君。三家分晋之后的另外两个国家赵国和韩国则趁机的介入了魏国的国君之争，以谋取更大的利益。公元前369年，赵国和韩国组成了联军攻打魏国，并且很快的包围了魏国的国都安邑，也就是今天山西的运城。魏惠王的军队啊被赵军打得大败，魏惠王本人也被赵军围困，命悬一线。比较侥幸的是啊，这是赵国和韩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赵国呢想直接杀死魏惠王，以便扶植魏缓，通过控制魏缓来控制魏国。韩国呢则想让魏国一分为二，所以这个联军的意见不同，最终呢解体。魏惠王呢也借机脱困，随后魏惠王出兵杀死他的弟弟魏缓，从而在国君之争中胜出。因为魏缓争位失败，所以后来啊史书将这件事情称为魏缓

之乱。魏缓之乱结束，就标志着魏国真正的进入了魏惠王的时代。魏惠王虽然是继承了国君之位，但当时赵国和韩国的威胁并没有完全的解除。魏国呢，同时还面临来自齐国和秦国两个大国的军事压力。当时魏国的领土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西部呢是以都城安邑，也是山西运城为中心，东部呢是以大梁，今天河南的开封为中心。面积虽然辽阔，但是却危机四伏，因为魏国的版图啊，类似于这个细腰形，中间呢只有这个狭长的上党地带相连接，崎岖多山，交通不便。倘若韩国和赵国利用地理优势啊，同时出兵，就会截断魏国东西两部的联系，将魏国一分为二，首尾不能相顾。同时呢，都城安邑离秦国又非常近，回旋的余地啊非常狭小。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所以魏惠王九年，也就是公元前361年啊，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毅然迁都中原。当然在迁都之前啊，魏惠王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领土交换，硬是在中原腹地打造出了一片安全的区域。大梁的安全形势呢大为改观，使得迁都啊成为可能。魏国迁都大梁后，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所以我们要谈到历史上的魏惠王和梁惠王，其实说的是一个人，千万不要当成两个人。魏惠王呢在位是51年，享年81岁，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非常长，也是比较有作为的国君。魏国呢是有兴修水利的传统的，魏惠王的爷爷魏文侯在任期间啊，就很注重人工开渠，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当然最有名的例子是魏文侯派西门豹治邺，邺县啊在今天河北和河南交界处的临漳县一带。史料记载啊，魏文侯派西门豹为邺县令。西门豹到了邺县之后啊，问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怎么样，询问疾苦，结果老百姓回答：“苦为河伯取妇，以故贫。”意思是啊，老百姓苦于给河伯娶媳妇儿，因为这个缘故，本地民穷财尽。邺县是靠近漳河的，河伯呢是漳河的河神，因为漳河经常发生水灾，所以有势力的人就打着给河伯娶媳妇儿的名义，每年从老百姓那里啊征收几百万的钱财，拿出一小部分为河伯娶媳妇儿，希望河伯不要发怒，不要发洪水，其余的钱财啊就被他们分掉了。这当然是封建迷信了，无稽之谈。为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啊，女巫婆看到谁家的孩子漂亮，就说这个孩子适合给河伯做媳妇，然后下聘礼。十几天后，女巫婆呢就将装饰好的床铺枕席让这个女孩子坐在上面，然后把她推到漳河的中央。那么起初这个女子还能在水面上漂浮，但漂不了多久就会沉没。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孩子被选中，所以就带着女儿就远远的逃跑。也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邺县的老百姓是越来越少。西门豹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决定加以整顿。等到为河伯娶媳妇的日子到了，他就来到河边，他让巫婆呀把这个打扮好的姑娘领来。西门豹看到这个女孩子满脸泪水，便回头对巫婆说：“是女子不好，凡大巫欲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意思是啊，这个姑娘不漂亮，河伯不会满意的，麻烦这个巫婆啊去跟河伯说一声，说我要另外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就送过去。说完他就让卫士抱起巫婆，把她扔进漳河里。巫婆呢在河里啊扑腾扑腾几下就沉了下去。等了一会儿，西门豹回头说：“巫欲何久也？弟子去之。”意思是这个巫婆怎么还不回来，麻烦他的弟子啊去催一催。说完了叫卫士把巫婆的弟子又扔到漳河，先后扔了三个弟子下去，还是没有这个回信。西门豹又说：“巫欲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意思是啊，巫婆的弟子都是女的，事情说不清楚，还是麻烦这些有势力的官绅男子前去禀报河伯吧。西门豹再准备让魏

0: 是啊，把他们扔到河里去的时候，这些人吓得都跪下来磕头求饶，把头都磕破了，面如死灰。西门豹说：“河伯留客之酒，若皆罢去，归矣。”意思是啊，河伯留他们做客了，你们都散了吧，离开这儿回家去吧。从此以后，当地再也没有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了。解决了为河伯娶媳妇的事，西门豹呢，接着就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他征发老百姓，开挖了12条渠道，把漳河的水呢引过来灌溉农田。老百姓开渠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劳累，就开始不大愿意了。西门豹说啊，民可以乐成，不可以与律师。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施我言。意思是啊，我们可以和老百姓共同为成功而快乐，但是不可能和他们一起思考发动一件麻烦的事情。现在父老子弟虽然是因为我而受苦受难，但是可以预期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会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果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及足富。意思是啊，西门豹引漳水来灌溉叶县的土地，水利大获成功，老百姓获得了好的收成，因而致富了。西门豹治邺的事迹啊，也无疑加深了魏惠王对水利的认识。魏惠王迁都之后，发现大梁处于黄河和淮河中间，这一片区域里啊，存在着很多天然的河流，比如说济水、引水、泗水，大多是发源于山地，互不相通，而且都是一些季节性的河流，水量是时大时小，难以通航利用。如果魏国要加强和中原各国的商贸往来，发展大梁的经济，就必须开凿运河，打造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水上动脉。
1: 定都大梁之后，坐拥中原沃土的魏惠王发现，黄河与淮河之间小河零散，互不连通，货物运输、农田灌溉处处受限。于是他决定依托境内天然河湖开挖运河。他们先是从荥阳通过人工挖渠的方式引黄河水入大梁，继而他们向南拓挖，连接引水汇入淮河，这段水道便是著名的鸿沟。整条鸿沟以大梁为中心，水路四通八达，往西可入黄河去往关中，向东顺水而下直达齐国，向南则连通江淮。鸿沟既可行漕运，又能引水灌溉万顷良田，一举托起大梁中原商贸中心的地位。那么鸿沟具体是如何开凿的？它对于后世历史又有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0: 公元前360年，开凿鸿沟的工程呢开始了。工程呢分为两期，据《水经注》的记载，入河水于莆田，又为大沟而引莆水者也。意思是啊，将黄河水引入莆田泽，继而开凿修渠，从莆田泽呢引水到大梁，这样不仅可以控制水量，还能改变水的流向。20多年后啊，随着大梁军事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在开渠引水方面经验的积累，魏惠王呢又命人继续向东南开凿，使水系工程呢不断的拓展，取水于此有阴沟鸿沟之称焉。意思是啊，引莆田泽的水东流入大梁城，从大梁城的泽二向南注入淮河的支流引水，这段南流的水路啊被称为鸿沟。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外交家叫苏秦，他说魏国是大王之地，难有鸿沟，可见这条水道当时非常有名，也非常关键，他把区域内的大多数的国家都有效地连接起来。因此司马迁才在《史记·河渠书》里记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魏与冀汝淮泗会。也就是说，荥阳以下引黄河水东南流，形成鸿沟，以贯通和郑国、宋国、陈国、蔡国、曹国、魏国等国家，和济水、汝水、淮水、泗水呢交汇， 鸿沟把黄河和淮河两大流域之间的河

0: 河闹连接起来，又经过历代的扩展，逐步的形成了鸿沟水系。鸿沟的开凿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水运和灌溉条件，它以大梁为中心，向东呢顺水而下，可以到达齐国的都城临淄，向南经邗沟可以入江淮地区，向西呢逆水而上可以到达关中，可见水运网络四通八达。除了通航之外，鸿沟的水还可以用于灌溉农田，百姓都从中受益。鸿沟一通，天下皆通。鸿沟开凿之后，极大地促进了魏国水运经济的发展。战国策记载，自此以后数量漕舆不下十万，意思是通过鸿沟每年都可以运送十万担的漕粮，增强魏国的国力。大梁呢也成为当时全国性的商业中心。战国策的这条史料说到了漕和大运河的关系是太密切了，可以说大运河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漕运。那么漕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漕呢是一个已经离开了我们今天生活的词，但是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史中啊，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漕运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说：“漕，水转谷也，一曰人之所乘，即船也。”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也说：“车运曰转，水运曰漕。”这两种说法的意思啊，大致相同，即漕的本意是指水运，并且不局限于运送粮食，而是包括了通过水路运输的物品。漕粮的运输啊，大多都是通过官方的方式来进行的。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漕的意思呢也变得越来越精准，开始专指通过运河河道将特定省份的粮食运到京城。漕运所用的这个漕粮啊，被人们称为天宇正贡。这里的这个宇字啊，是指粮仓，天宇呢就是皇家的粮仓的意思，正贡呢是指为国家的需要而供给的物资。天宇正贡连在一起，就是指供应皇帝、皇室成员以及在京官员的食用的粮食。战国策里记载呀，梁军伐楚胜齐，自召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也就是说，鸿沟开凿之后啊，因为魏国的强盛，魏惠王呢打败了楚国，战胜了齐国，制服了韩国和赵国，带领十二个诸侯在河南洛阳这个地方会盟周天子，使魏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魏惠王死后，由他的儿子魏襄王继位。那么在位期间呢，鸿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竹书纪年集证里面记载说，魏襄王七年，也就是公元前312年啊四月份，越王使公孙羽来，献陈州十网，即州300，建500万。陈州十网是什么？一种解释啊，是一种叫十网的大战船，还有一种解释是刚刚修好的大战船。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当时越国的国君为了结交魏国，特意赠送给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就包括了大战船、300条舟船和500万支箭。越国送来的这批物资就是通过鸿沟水道运入大梁的。当然了，鸿沟对于历史的影响还远远不止于此。除了它是运河的一部分，鸿沟还是不可逾越天堑的代名词，同时也是中国象棋上楚河与汉界的由来。而这个演变的发生呢，则是来自于秦末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争霸。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什么？
0: 谁能得到敖仓，占领敖仓的粮食，谁就能够支撑到最后的胜利。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呢一统天下，他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秦始皇呢是严刑峻法，大兴土木，焚书坑儒，百姓是民不聊生。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呢是死于巡游的途中。秦二世上台后啊，继续推行残暴的统治，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之后，项羽、刘邦等反秦的势力是继续的壮大。

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三，然量其父，十居其六。意思是啊，关中的面积啊，只不过是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呢，也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三，但是这里的财富啊，却能占天下财富的十分之六，可见其富裕。可以说啊，谁当了关中王，谁就能成为当时天下实力最强大的诸侯。这个目标确定之后，大家就拼命地向关中进军。其中项羽啊是破釜沉舟，在巨鹿之战中歼灭前军的主力40万人，威震天下。可以说秦朝的灭亡，项羽本人出力是最多的。相比于项羽的打硬仗、打胜仗而言，另外一支重要的反秦力量刘邦呢，就逊色了很多。刘邦打了很多的败仗，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项羽比不了的，就是知人善任。公元前200年7年，刘邦用了张良的计策，不战而降秦军，秦王只因呢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刘邦率先攻入了咸阳，并和老百姓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与父老曰：法三章耳，杀人者是伤人之道，抵罪，于悉除去秦法。所谓的三章，就是杀人者偿命，打伤人和偷盗的也要受到处罚，同时还废除秦朝的淫刑峻法。刘邦的措施呢，就受到大家的热烈的欢迎，威望也迅速的提高。项羽消灭了秦军的主力之后，率军向关中挺进，将大军驻扎在鸿门。这个时候啊，双方的差距非常的明显，是项羽强，刘邦弱。项羽的谋士范增告诉项羽说，刘邦此人在山东时贪财好色，但是入关之后却不娶财物女子，此人志向不小，应该趁早杀掉他，以绝后患。项羽呢，就在鸿门设宴招待刘邦，但是最终的结果大家都清楚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没有听从范增的建议，而是放虎归山，使刘邦顺利的脱身。鸿门宴之后，项羽呢挥兵进驻荥阳，凭借显著的战绩，成功的压制群雄，如愿的成为了天下的霸主，人称西蜀霸王。那项羽为什么不留在关中当关中王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意思是啊，我取得了成功，怎么能不回家乡去炫耀呢？就像穿上华丽的衣服、锦绣的衣裳，却在大晚上的出来走路，谁能看得见？从项羽的话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的格局和视野的狭小。前面说过，按照约定啊，刘邦应该被封为关中王的，但是项羽不愿意让刘邦当关中王，给他封了个汉王，他的封地是在汉中和巴蜀。那刘邦愿不愿意当汉中王呢？当然是不愿意的了。汉中和巴蜀今天当然是繁华的好地方，但是在当时却是很偏僻的，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因为这个地方太偏僻，所以很多人在刘邦进入汉中之后就逃掉了，不跟他干，因为找不到这个希望。需要说明的是啊，当时项羽并不是只是分封了自己和刘邦为楚王和汉王，而是一共分封了18个王。比如说秦国的关中之地就被项羽一分为三，项羽呢想用这个三秦王来制衡刘邦，三秦王之间呢也能相互的制衡，他认为自己居中就可以掌控一切。项羽的思路啊，还是恢复战国七雄的旧贵族的路数，而不是加强中央集权一统天下，而这显然又和当时的历史潮流是相违背的。所以这样看来啊，项羽最终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楚汉战争爆发之后，刘邦是逐步由弱小变为强大，而项羽呢则由强大变为弱小。打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后秦和粮草的比拼，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楚汉战争本质上说是一场粮食战争，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对敖仓的争夺。在此之前啊，秦始皇为了将山东一带的粮食运到都城咸阳，就在城高这个地方，这个敖山之上，修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称为敖仓。山东等地的粮食由船只运到敖仓，再由敖仓呢转

0: 反映到咸阳，所以这里存储了很多的粮食。楚汉相争的时候，谁能得到敖仓，占领敖仓的粮食，谁就能够支撑到最后的胜利。
1: 楚汉烽烟席卷中原，昔日魏国倚重的鸿沟水系摇身变为楚汉粮草转运的生命线。坐落于荥阳敖山的敖仓，依托黄河、鸿沟的漕运之便，汇聚天下粮粟，成为左右楚汉战局的关键命脉。战国时期的魏国曾在敖山设粮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其扩建为重要粮食存储基地，定名敖仓，承担中原漕粮转运至关中及北方地区的枢纽重任。楚汉争霸期间，谁掌控敖仓与沿线运河粮道，谁就能在持久战中占据后勤优势。那么刘邦与项羽会如何争夺敖仓？鸿沟又如何在楚汉议和后成为双方约定的军事分界线呢？
0: 刘邦的谋士啊，利益基对他说，明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数久矣，纯闻其下乃有藏数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愿足下急伏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数。这句话的意思是啊，说民以食为天，敖仓存储了很多的粮食，项羽呢，他认识不到敖仓的重要性，即使打下了敖仓也弃之不顾，只是派了一些犯了法而受处罚的士兵来驻守，毫无战斗力，很容易就夺过来。所以利益基啊，是希望刘邦能把敖仓牢牢掌握在手中，这个建议呢，刘邦听进去了。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说，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附于楚而背汉，汉军荥阳，逐甬道渚之河以取敖仓粟。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伐，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意思是说啊，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后啊，各诸侯国都归附楚国而背叛汉国，最后汉军呢就驻扎到荥阳，修了一条道路和黄河相连接，以运送敖仓的粮食。项羽呢也发现了粮草的重要性，所以呢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他多次派人来攻打汉军的运粮通道，抢夺汉军的粮食，切断汉军的后勤保障。刘邦大为恐慌，只能求和，希望双方能以荥阳划界，荥阳以西的土地啊归汉王。项羽本来要答应刘邦的要求的，结果他的谋士范增说，汉易于耳，今师弗取，后必毁之。意思是啊，汉军现在很容易对付，如果放掉他们而不消灭他们，以后一定会后悔的。项羽和范增就加紧围攻荥阳，刘邦很担忧，最后呢采取了陈平的计策来离间项羽和范增。项羽的使者来到汉军这里，刘邦呢给他准备了牛羊猪齐全的丰盛的宴席，端进去打算进献。结果端饭的人一看见使者，就假装非常的惊愕地说，我还以为是亚父范增的使者呢，没想到是项王的使者，又把饭菜给端下去了，还故意拿出特别粗制滥造的这种饭菜给项王的使者吃。项王的使者回来后报告项羽，项羽呢怀疑范增私通了汉军，就逐渐的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要辞职回家，结果呢项羽真的让他走了。范增没走多久啊，背上长毒疮死掉了。刘邦引兵渡河，重新攻占敖仓。楚汉之战呢持续多年，刘邦呢除了固守敖仓，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派手下呢掘楚粮道，使楚军乏食，出现粮食危机。这下项羽坚持不下去了，正好呢项羽捉住了刘邦的父亲，想以此为人质来要挟刘邦退兵。为高祖执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及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以项羽居北面受命怀王，曰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信分我一杯羹。项羽做了一个高大的砧板，把刘邦的父亲放在砧板上面，威胁刘邦说，你要不赶紧投降退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给煮了。结果刘邦说，我和你项羽作为臣子啊，一起接受过

0: 楚怀王的命令，说是结为异姓兄弟，所以我的父亲啊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煮掉你的父亲的话，那么希望你也分给我一杯肉羹。项羽呢是极为愤怒，但是面对刘邦这种无赖的行径也是毫无办法。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楚汉双方如何以鸿沟为界划分天下？
0: 以鸿沟为界将天下分成两半，西边的归刘邦，东边的归项羽。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楚军粮尽，饥寒交迫的项羽啊，无奈之下只好与汉军达成停战协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与汉曰：“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也就是说，项羽和刘邦约定啊，以鸿沟为界，将天下分成两半，西边的归刘邦，东边的归项羽。项羽呢，签订协议之后，就按照协议带兵东归。刘邦呢，则在张良等人的劝说之下，撕毁协议，发兵尾追项羽。最终是通过四面楚歌打败了楚军，项羽呢是乌江自刎，楚汉战争呢至此结束。至今在荥阳的广武山上，还保留着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的那座叫汉王城，东边的那座叫霸王城。传说就是当年啊刘邦项羽所建，两城的中间有一条宽300多米的大沟，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鸿沟遗迹。经过这个典故，运河上的鸿沟就开始指代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之间难以沟通的情况。鸿沟是由人开挖的，目的在于运输沟通，鸿沟也是人为造成的，以便彼此隔离。可见鸿沟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人。鸿沟又是如何和象棋发生联系的呢？中国象棋的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雏形。中国象棋的棋盘是由9条纵线和10条横线相交而成的，棋子放在上面移动，那么棋盘中间呢没有画上纵线的称为合界。有一种传说是楚汉相争时啊，刘邦的大将韩信发明了象棋，所以很自然地引入了鸿沟，将其变成了楚河和汉界。当然秦汉时期的象棋啊和今天的象棋还是有所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兵种的不同。唐代以前，象棋呢只有将、车、马、卒4个兵种。唐代以后，人们呢开始以木质的抛车来发射石头攻城，这种机械装置啊，当时称为将军炮。起初象棋是没有炮的，到了唐朝宰相刘声如的时候，他在象棋中加了炮兵，才有了现代象棋的雏形。那么唐朝的这个炮，自然是以石为偏旁。到了宋代，随着火器技术开始运用于军事和战争，石字偏旁的炮啊就变成火字偏旁的炮，使得象棋呢也变成拥有了将、士、车、马、炮、象、卒7个兵种的游戏，这就和现代的象棋一样了。楚汉争霸的过程之中，项羽失败的关键是兵痞食绝4个字，食尽兵散。项羽呢最后是兵败垓下，也就是今天安徽的灵璧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兵少食尽。可见啊，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命脉，是武器，只有广积粮草才能养兵得将，安定民心。正是由于楚汉之争中啊，人们对于粮食的重要性有了清晰的认识，水运河和漕运呢也就直接影响到了汉初的政治。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黄河频繁决口的问题，汉武帝采取了怎样的措施进行治理？这时期的河渠修建有哪些创新之举呢？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3集《汉漕运粮》。
0: 汉朝建立之后，刘邦要论功行赏，封赏群臣。《史记》记载啊， 刘邦打上给公

臣们分封爵位，结果呢是群臣争功，争了一年多还没有争出个结果，很多人都认为啊，应该是根据战功来划等，但是刘邦却以文臣萧何为首功，结果群臣不服，说大家打过好几百次胜仗，功臣略地，萧何没什么功劳，只知道舞文弄墨耍嘴皮子而已，反而所得爵位最高，因而很是不服。刘邦呢就以打猎为比喻，告诉这些功臣，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中只是兽畜者人也，仅诸郡屠人得走兽耳，公狗也，至如萧何发中只是公人也，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指出野兽的地点和方向让猎狗去追杀的却是人，如今你们诸位啊，不过是能够追到野兽是有功劳的猎狗而已，但是萧何是能发现野兽的踪迹，只是猎狗去追捕的人，他的功劳是人的功劳，这样一比喻啊，群臣才没有话说了。分封爵位完毕，排列这个朝臣位置的时候，大臣们又争个不停，结果关内侯鄂谦就说，将军虽然是打了很多的胜仗，出过血流过汗，但都是一时的功劳，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均无献粮，萧何转朝关中，及时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长权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楚汉争霸的时候，汉军与楚军在荥阳对峙多年，军队没有足够的粮食，萧何呢就从关中转运漕粮，保证粮饷供给不缺。陛下虽然多次丢失关中以东的大片土地，但是萧何啊却能保全关中来支持陛下，这是万世的功劳啊。这个建议得到了刘邦的肯定，所以又让萧何排第一，让他上朝的时候可以带剑上殿，排在所有大臣的前面，享受最高的荣耀。如果说运河因邗沟而诞生，那么呢它就是因鸿沟而发展。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鸿沟呢则连通了黄河与淮河。邗沟的开凿主要是以军事目的为主，而鸿沟的开凿主要是以经济目的为主。两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国家对于漕粮的需求更加的急迫，运河的开凿和维护呢也需要有统一的规划。但是这一时期啊，运河又和黄河的泛滥决口纠缠在一起，成为最高统治者极为头疼的问题。随之而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啊，中国还陷入了长时间的分裂，运河的开凿该何去何从，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书房是文人风骨的归宿，也是华夏文化基因里的源泉。人生的淬炼，学问的熏陶，性情的涵养，酿成浓郁的书香。读书与您分享书房记，一起去看看南京大学教授们的书房，听他们讲述读书之乐、藏书之趣和读书之道。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书房，大家想到的一定是啊，墨香扑面，书堆的呀跟山一样，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书桌上，非常温暖闲适的样子。确实呢，书房是读书人的秘密花园，每一间都不一样，有着属于读书人自己的气质。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房记》呢，就讲述了南京大学40位教授他们自家书房里的故事。咱们先来看南大文科的资深教授莫立峰写的《我的4个书房》。在这篇文章里，莫教授就介绍了他从学生时代到古稀之年一共用过的4个书房，从简单的学生宿舍到成家立业之后的有了独立的书房了。虽然因为现实原因呢，这些书房存在着空间之差，但是都饱含着不同时代下莫教授对书籍的渴求和热爱。那在这其中呢，我看了以后，觉得最感动我的是他的2个书房。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莫立峰教授的妻子啊，他们单位分了房了，10平米的一个房间，加上一个2平米的厨房，有卫生间呢，但是是跟邻居合用的。随着女儿的降生，一家3代4口人挤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当时呢，莫立峰教授正在读博，读博你得写文章啊，你得看书啊，见缝插针，放了一个小小的书桌，坐在书桌前，莫教授自己说，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一伸手就能抓到这个小孩啊晾在绳子上的尿布。莫教授回忆说，那真是一间寒碜的书房，我常用的书全都堆在书桌和一个竹制的小书架上，不太常用的便捆起来塞在床底下。墙上虽然钉着几块木板做成架子，却堆满了瓶瓶罐罐，绝无书籍的容身之处。来，咱们一块来看一张图，这是莫立峰教授的代表作《杜甫评传》和这本书的手稿。您能想象得到吗？这个书连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这么一间书房里完成的。古人云那叫身居陋室而心不陋，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精神气质在莫教授身上的体现吧。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叶子的帮老爸整理书房。叶子是谁呢？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他的父亲是叶兆言，他的爷爷是藏书家叶志成，他的爷爷的父亲就是曾祖父啊，是叶圣陶先生。那文章当中呢，叶子通过帮助他的父亲搬书房、整理书房，勾连起了一家4代吧和书的故事。比如父亲和祖父的往事是从这个老书橱开始的。这老书橱是哪儿来的呢？是他的曾祖父送给他爷爷的，当年从苏州运到的南京，整个历程当中吧，经历过很多次的搬家。那叶子就帮助父亲把他搬到新书房，装好之后，他父亲叶兆言说，上排这个柜子左右装的是反的。叶子说，这没有不妥，装得很正啊，他为什么非说装反了呢？咱们来看图。这秘诀就是这书橱啊，它有门，门上有米粒这么大2个小洞眼儿，这是他的爷爷留下来的钉子眼儿。原来在特殊的时期啊，叶志

成说，我不想让我们家的儿子像自己一样成为读书的受害者，所以就不让小孩看书。那么为了阻止少年叶兆言看书呢，他就找了一根将近2米长吧，哎，一根木条，当当当，把这书橱给钉死了，给世界名著都上了锁了。在这本书中，叶子就写到了，家里有许多不能看的书，又有一位疯狂找书看的少年，当年的爷爷一定苦恼极了。他大概自己也知道，所有的预防都是徒劳。常常习惯深夜里写作的爷爷下楼撞见老爸躲在被窝里一边读雨果一边泪如雨下，这时候爷爷多半会悄悄走开，也有些时候他会忍不住轻敲老爸小房间的玻璃窗提醒他早点睡觉。这个爱书的灵魂呐，是阻拦不住的。叶兆言执意成为一位鲁莽专横的强力的读者，多年之后自己也成了一个写书的人。而固执这个东西呢，他好像他也会遗传。叶子自己在书里说，在200箱书重新上架的浩大工程中，我的错误分类、不恰当的厚此薄彼都被他推倒重来。倘若我束手束脚，想要坚持什么啊编年呐、开本啊的秩序感，也必定会遭到冷酷的嘲笑。一连几日，我们就年谱和日记做不做分类，自传和传记放不放在一起，资料汇编应该怎么排序等等无解的问题争吵。老爸不断的愤怒的重申，读书人自己的书房首先是自己的，其次才是书房。这就是一代又一代发生在书房里的战争，谁输谁赢呢，好像都没有关系。您看，战争的主题是书，哎，这种战争它就是有意义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读《身无彩凤双飞翼，我与狸奴不出门》，作者是谁呢，是文学院的副教授余素。我们来看图，这是余素的一方藏印，写的是无斋藏书。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呢，就是斋号并无出点，就是没地儿放书的意思。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学者，余教授跟其他的学者也有共同的烦恼，就是书太多了呀，得专门给书买间房。他愤怒地说，书也是我买的，我还要给他买房，是何道理？你看，对于余教授这种烦恼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你买那么些书干嘛呢？是啊，干嘛买那么多书？他爱书的人就是这样。哎，相信各位观众啊，您也有这样的上瘾呢，看见书啊，哎呀，这一柜子两眼放光啊，就都想给他买回来。聊起书来呢，跟同人之间互相交流也是两眼放光，这种快乐确实是结结实实啊。既然有快乐，所以付出些代价也是应该的，就是想不到买书上瘾，最后要买房。余素自嘲说，我们读书就是为了超越自己先天有限的躯壳，挣脱后天被施加的桎梏，被资本套上枷锁而换得一间书房，然后把自己关在里边追求精神自由，会不会有点可笑又可悲呢？您看这样的自嘲是不是击中了很多读书人的痛点？余教授啊，是个租客，多年以来为了书一直不断在搬家，眼看人到中年搬家折腾累了，房租也是越走越高，于是余教授妥协了啊，他说，终于将要有一间不兼职卧室、餐厅、客厅的正经书房了。而想到书房里即将环绕的都是自己的藏书，他说，这些书啊，有的亲如兄弟，有的一同挚友，有的是泛泛之交，也有的知面不知心。我可以想象以后推开书房门，看见这熙熙攘攘的一屋子人，我坐下来和熟人叙叙旧，找生人聊聊天，我们进可以私飞九天之外，退可以小楼成一统。我得承认，如果没有书房这个空间，很难有这种感受。书房记里的故事千姿百态，每间书房都是男大

大人独属的一个精神世界，而书房之外的男大人担负起的是又一个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读书节目，我是段淳，咱们下期再见。

跟自己的老师康有为相比啊，梁启超的读书心得就更加丰富而深刻。作为当时是吧思想界的一个领头羊，他的笔锋是带着魔力的啊，写文章很厉害。他将很多近代的先进理念传入到国内，尤其对年轻人影响很大。你比如说有个留美学生就说是吧，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啊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啊，这种影响力啊在广大的青年学子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有一个人叫蒋梦麟，当过北大校长，他就说当年他读过《新民丛报》，内容啊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啊，其中有基本的科学知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啊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那么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那么毛泽东同志青年时博览群书，对这个《新民丛报》印象也是非常深刻。他这么说是吧，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啊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那么梁启超的读书方法是怎么得来的呢？还得从他跟老师的交情谈起啊。梁启超17岁中举后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是吧是一个有空就手部试卷的老师，也是个读书人。那么在他影响下，梁的读书热情越来越高涨。有一天是吧，康有为问他说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啊？那么梁回答，晚生有空再看《红楼梦》。那你说说看，《红楼梦》里的一些建筑，从建筑园林学角度来看，对我们今天的建筑有什么指导意义？哎，这么一问，梁启超就懵了，一时回答不上来。因为阅读时只关照人物的命运，没有关注建筑，所以梁回去再翻《红楼梦》，重点关注了一下《红楼梦》里的建筑。原来，这个曹雪芹简直就是一个绝顶出色的园林建筑专家，啊，他对这个大观园等建筑的描写，令人真的是叹为观止。所以梁启超于是反思自己啊，这个平时书读了不少，可是收获不大，为什么呢？耗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什么收益不高呢？他反复地追问自己，他明白了，你的读书方法有问题啊！你记不住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你的读书很盲目，目标不明确，脑子里没有问题，书读完了就好比是过眼云烟一般，没什么印象。所以，梁启超后来提出，读书要用心，用心得注意，这就是注意读书法。1903年，梁启超还特意总结了自己的读书心得，写了一篇文章叫《治国学杂话》，里面就专门论述他的注意读书法。文章中这么写啊，昔人常说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什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会做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看见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注意哪一项，哪一项就自然会浮凸出来。这种工作起初做时是很难的，往后就做容易了。最初的办法最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做一篇

文章是吧，然后看书时有关系就注意啊，没关系就放过，读一遍是吧，专题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就叫最初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几遍之后是吧，你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众所周知啊，曾国藩是晚清学术大家，那么对于他的学问啊，他的一个好友叫欧阳兆雄有过如此的一番评价。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啊有三次变化，在翰林院时学的是辞赋，后来跟唐鉴学了儒学，所谓的宋明理学啊，后来呢又反复的去研究钱家考据学，那么到了地方办团练时又复而归深韩，也就是所谓的法家韩非子吧。其实终其一生，曾国藩的学问啊从来就没有固步自封过，也没有居于一家，始终他以开放的这个胸怀和态度兼容并蓄，娓娓大观，展现出非常鲜明的博通特质。那么之所以博通，首在追寻啊博观约取的方法。那么曾国藩经常借用南宋大儒朱熹的话来比喻治学的一个正确的路径，为学譬如熬肉，先需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后辈，你如果要登堂入室的话，应该立下志向，要下一番苦功夫，要通读古来圣贤经典著述，并且呢还要讲求技巧。他认为啊，看生书啊，就是这种新书了，易求速，不多阅则太漏，温旧书，就是你以前看过的书，易求熟，不背诵则易忘。那么如此一番先猛后温的磨砺后，那么学者既摸清了古今文啊学术的规模，又往往在这个遍观泛览中寻觅到自己的兴趣所在。那么之所以博通，并非与海量阅读中信马由缰啊，我们不能够流于泛泛，应当秉持体用之道。那么晚年在这个主政直隶的时候，曾国藩特意写过一个文章叫《劝学篇是直隶世子》。在这个文章中啊，他就探讨这个为学之道，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性之科，这四者啊不是一种并列关系，有内在的主次之序，说明啊义理是体，而经济是用，那么用义理来统摄经济，经济来从属义理。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人治学还是处事治事，总得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为一个引导，否则便容易陷于一叶障目或泛滥无归的境地。那么之所以博通，还在于你心中有一个持之以恒的理念，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读书不可半途而废，你不能因看不懂或记不住就轻易放弃。曾国藩曾经跟自己儿子曾纪泽说呀，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确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意悦之境，则自然记得矣。那么曾国藩虽然后半生戎马空送，但他不废书卷呀，每到清夜他都要定期定时阅读。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啊，晚年的曾国藩案头多了一些介绍西方学术的读物，可见身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清政府的重臣，更加关注西方了，从而不断扩展个人的知识视野和阅读范围。当前我们中国人同样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了解西方，熟悉他者，这种需求也愈发迫切，也唯有如此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诗月。在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中，阅读各类书籍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而目前大多数书籍还停留在二维平面中，小朋友的发散思维也总是以横向扩散。那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知识以三维的方式呈现，弥补纵向感知的缺失呢？这本百科全书由实体书籍和手机应用两部分组成，它是通过 AR 技术将手机应用中的细致模型与实体书中的精美图片进行搭配。我们只需通过手机应用扫描实体书籍，即可获得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0: 好像是很厉害的新型阅读方式。从内容上看，百科全书设置了五大主题，从微观到宇宙，从远古到深海，再到人体的奥秘，引导小朋友探索不一样的世界。
1: 通过在图书中搭建三维模型，将虚拟世界场景与真实场景进行融合，实现了将电子产品和书籍进行了技术绑定，完成了二维动画到三维立体成像的转换，从而吸引小朋友主动学习知识。
0: 了解过 AR 百科全书中的技术奥秘之后，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呢？没错，它真的做到了把原本晦涩的知识以一种更形象的方式展现在你面前，让难懂的知识变得容易理解。
1: 除此之外，这本 AR 百科全书还内置了上千个知识点，包括天文、地理、人体奥秘等。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能真正激发孩子对知识的求知欲。
0: 古时凿壁偷光、囊萤夜读是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现如今人们摄取知识的方式也从二维迈向了三维世界，脑海中的飘渺想象也依托增强现实技术有了具体画像。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吧。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特殊的场景，我们听说过、想象过，但却从来没有经历过。人们会通过书本、电视或是电影将这些场景展现出来，但对于我们来讲，总有一种无法跨越的距离感。为了缩小这种距离，虚拟现实技术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计算机仿真技术，通过对三维世界的模拟，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可交互的虚拟世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同时调动人的身体和大脑，通过视觉和听觉传达给我们来自虚拟世界感受，让人身临其境，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中。虚拟的世界宏大且精细，与书本或电影不同，虚拟现实提供双向交互，我们可以自由探索，根据体验做出反应，而虚拟世界也会给出回应。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曾幻想过驾驶飞机在蓝天中翱翔，但由于技术和条件的限制，一直以来无法实现。现在我们有了虚拟现实技术，人人都可以化身飞行员，过一把开飞机的瘾。飞行模拟器应用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全景显示系统，让视景仿真引擎技术带来全视角的飞行模拟体验。全仿真模块结合运动座椅的多维度体感技术，模拟出飞行过程中俯仰、侧滚、旋转颠簸、失重坠落全角度运动姿态。哇！通过接入飞行数据包，可以达到基于真实的专业模拟飞行。翠绿的田野，无垠的蓝天，战机被击中后的火焰与碎片的模拟场景。随着多维度体感技术与虚拟现实设备的融合，突破单一感官界限，用多维度感官融合为我们营造更有趣、更真实的互动体验。在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沉浸式奇幻世界中，我们可以体验到在平常生活中无法体验到的场景。目前虚拟现实

0: 技术已经应用到了娱乐、生活和工作等各个领域。随着科技的逐步发展，相信虚拟现实技术将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的改变。
1: 随着两只幼崽渐渐长大，奇葩祖鸭一天天有操不完的心，可以说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既要盯着孩子们防止他们走丢，还得忙着捕猎填饱一家三口的肚子。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泛滥平原上，奇帕祖亚已经从羞怯的新手成长为可怕的猎手。他的幼崽正在迅速成长，但命运难料，一夜之间两只幼崽都不见了，但愿他们已经能独当一面。这是卢安瓜的勇敢花豹奇帕祖亚的传奇故事。

两天过去了，奇帕祖亚还在呼唤失踪的幼崽，他不会放弃。小磁豹走远了，也迷路了，他总是好奇心过剩。这次好奇心带来了大麻烦，更别提寻找到兄弟了。在沙质的河床对面，狒狒把小熊豹困在了树上。他又怕又孤单，却动弹不得。一旦下来，他就会被狒狒群围攻，那些锋利的犬齿能撕碎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死死撑住。

花豹最擅长的就是保持耐心，母亲教他要等待时机。而狒狒要遵循日常的觅食节奏，他们必须去找吃的，否则就要挨饿。他们的肚子咕咕叫，终于撑不住了。小家伙逮住了这个机会，他浑身僵硬疲惫，还透着几分紧张。接下来他得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为了自身安全，小磁豹开始往回走。一路上他都是小心翼翼，在干涸的河滩上，他看见了一只花豹。

他们明显都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只要找到妈妈就好。奇帕祖亚离开了干涸河滩上的守望地，钻进树林寻找幼崽，但他不得不躲起来。狒狒因为其他事情发出了警报。一支罕见的狩猎队伍正在路过。如果野狗先找到了幼崽，他们就活不成了。野狗循着气味追踪，但是花豹的气味还是其他猎物的呢？

野狗速度快，下手狠，组团行动时几乎能放倒任何动物。奇葩祖亚不敢与他们正面硬刚。他沿着下风口行动，隐藏气味，并始终盯着野狗的动向。真是一场危险的捉迷藏。

这群野狗终于离开了，他们一天能跑上50千米。奇帕祖亚转身往回走，好在他离家不远了。他靠近巢穴时，不停呼唤着幼崽。却依旧没有回应。野狗打乱了他的搜寻计划，他心神不宁。直到一声熟悉的呼唤传来，小熊豹平安无事。

小花豹开始从日常的打闹嬉戏转向更有技巧的练习。比如前行，还有伏击猎物。

现在正是斑马生产的季节，不少母斑马刚刚生下幼崽，还有一些怀着身孕，行动也更加迟缓。

这位年轻的猎手得学会对付警觉的母斑马和强势的公斑马。不过，熟能生巧。

在泛滥平原边缘，奇帕祖亚的狩猎技能已经更加老练。富饶的土地吸引着猎物们长期聚集在此，奇帕祖亚也摸索出一套狩猎方法。

沿着平原绕行，从羚羊群的下风处靠近他们。可就在对岸，小熊豹突然出现，惊动了猎物，也暴露了他的行踪。

小熊抱低着头，夹着尾巴，慢慢靠近母亲。奇帕祖亚气得直喷气。

0: 小熊豹的闯入让奇帕祖亚的捕猎计划失败了，他又气又饿，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方案。与此同时，两个小家伙依旧不安分，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困局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小熊豹不敢回去面对母亲的怒火，干脆在草原上继续胡闹。黑斑羚走远了，他又盯上了一群瓦氏水。

可技术还差得远。那些生疏的动作反倒把瓦氏水灵弄得一脸疑惑。

他想假装不在意，然后瞒天过海，结果完全无效。他在独立生活之前还要学习很多，眼下这片河滩就是他的练习场。好在有母亲的照顾，独立之路也能走得安稳一些。

奇葩族亚还在忙个不停，养育两个飞速成长的幼崽，这可是个全天候的苦差事。他转身离开捣乱的儿子，被黑斑羚求偶的动静吸引过去。每年这个时候，羚羊们都忙着争夺配偶，顾不上别的。

在领地的另一端，小熊豹回到了巢穴和妹妹会合，眼巴巴地等着母亲带回吃的来。他们已经折腾够了，暂时老实起来。可麻烦还是找上门来。那只食腐动物像是刚吃过一顿，但依然不放过任何机会，在巢穴附近翻找着残羹。他和这对饿着肚子的小家伙一样，一无所获。两只小家伙躁动不安，狒狒的挑衅更是火上浇油。小雌豹终于发作。

立刻明白了小熊豹为什么按兵不动，他早就领教过这群暴怒的狒狒了。

不远处，象群对这场混乱毫不在意。小熊豹不敢轻举妄动，只要走错一步，母象就有可能冲过来。小雌豹见好就收，他已经表明了态度，展现出和母亲一样的胆魄。他们或许还没意识到，每次的挑战都是在为日后的独立铺路。奇帕祖亚对刚才的风波一无所知，正回来接饥饿的孩子们，他总算得手了。小家伙们满心期待地跟着母亲，可老对头已经盯上了猎物，还抢先一步。纷争开始了。

奇葩祖亚气急败坏，连一口都不愿分给孩子。狡猾的斑鬣狗把剩下的肉拖进水坑，给花豹一家设下障碍。

可这一招并不奏效，他只好回到家人身边。双方僵持不下，

面对帮猎狗抢食，花豹一家既愤怒又无奈。奇帕祖亚原本想借这个机会教会孩子们坚守阵地，但为了幼崽们的安危，他又不得不妥协。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被斑猎狗抢食后，奇葩祖亚满心不甘，他把饥饿的幼崽留在巢穴，换了个狩猎方法。他待在阴蔽的树枝上，占据了地形优势。

而他的猎物就这样漫步走到了他的跟前。此刻，奇帕祖亚必须更缜密的行动才能获得食物。

但偏偏出现了一个告密者。一只松鼠发出了警报，奇帕祖亚真是没一刻顺心呐。他只能继续等待，下一群猎物很快就会经过这里，到那时他会再次准备好伏击。

像往常一样，他得手后第一件事就是尽快藏好猎物。不过这一次他会更加小心，绝不让盗贼再次得手。奇帕祖亚再次带着孩子们回到猎物旁。肉被藏在了高处，般猎狗够不着。奇帕祖亚在树下守着，让小熊豹先吃。不出所料，老对头又闻着味儿来了。斑鬣狗不会爬树，但奇帕祖亚还是严防死守。

不远处，小雌豹舔着嘴，眼巴巴地等着。可小熊豹完全没有要分享的意思。

小磁豹眼看着自己的晚餐一点点消失，到头来还是让那个投机分子捡到了便宜。

几个月过去了，旱季终于有了结束的苗头。河水开始上涨，泛滥平原重现绿意。奇帕祖亚巢穴附近的树林里似乎一切照旧，狒狒依旧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挑衅花豹。两只小家伙已经快成年，离完全独立不远了。小雌豹长得越来越像母亲，他同样对这群邻居没什么耐心。

今天狒狒们有点过头了，奇帕祖亚的女儿正在用实力宣告自己的存在。

河对岸，他的兄弟也长大了。他已经离开了奇帕祖亚的领地，新领地的一切都显得陌生。

他现在很饿，但是风水轮流转，只要他鼓起勇气，局势就可能反转，他也可以成为强盗。过去班猎狗常常占据上风，因为奇葩祖鸭还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但现在小熊豹只需要照顾好自己。

强壮的雄性花豹，它想在新地盘站稳脚跟，就得顶住这些食腐动物的压力，像母亲教过的那样。

这具尸体已经腐烂，但在学会独立应对生活挑战之前，他只能靠这些残羹度日。熊豹刚吃了几口，斑鬣狗就回来了，但它没有退让。

短暂的僵持很快变成了一场拉锯战。

他们势均力敌，共享了这顿晚餐。

熊豹正在学着适应环境，立下自己的规矩，选择最有利的生存方式。奇帕祖亚的儿子有能力活得很好。

从伏击的鳄龟到隐形的章鱼，从沙坑蚁狮到撒网蜘蛛，自然界精心伪装的背后是步步惊心的致命陷阱。生存是最精妙的艺术。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帕祖亚回到领地，又形单影只了。为三张嘴奔波的日子暂时结束了，但隆起的腹部提醒着他，很快新的循环又将开始。三年前他初来乍到，如今已经成长了很多。

曾经他也胆怯，畏惧那些邻居，但他挺过来了，还找到了伴侣。虽然初为人母并不顺利，但如今两只幼崽都已经顺利长大。奇葩祖亚曾直面过对手，赢下了战斗。

如今的他绝对不容小觑。卢安瓜的母豹有了响亮的新名号，勇者之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从奥运工程到浪漫民居，它如何将人文关怀融入设计，为百姓创造幸福生活？城市造梦师薛峰。

0: 在2024年3月5日这一天，有个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口村。一进村，他就和当地的村民攀谈起来。这个人名叫薛峰，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专门来这儿聊天的。那么他为什么会来到此地，又和村民们说了些什么呢？
1: 短短60天，爆改古老村庄，能否旧貌换新颜？
2: 大家一起上，背着干粮上，把这件事情呢，尽快的速度把它落到地上去。
1: 下乡村串胡同，就是为了让人民住上好房子。
3: 你像这些砖、这些瓦，都是从村里啊拆下来的，它留下一个自己的当时的这个记忆。
1: 创新思维，机场中的空中健康绿廊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
2: 我们的很多机组人员回来之后，我们就特别希望提供他回家的感觉，那么就要把这些细节的设计，把这些有温度的设计给他带到里面去。
1: 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如何打造有温度有颜值的好房子？
2: 我们都用数字化的方法把它模拟到这种智能模块里面，实际上用现在的技术语境说，可能叫元宇宙。
1: 建造每一座房子都是对非凡工程的挑战。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揭秘建造好房子的诀窍。薛峰是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听取村民们对新村环境设计的需求和建议，为沿河口村的村民们打造出称心如意的新房子、好房子。

0: 沿河口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十三年，历史悠久，底蕴深厚。2024年初，北京市首个装配式农宅暖心安居项目在沿河口村成功落成，突破性地实现了在严寒天气环境下40天内从无到有，60天全部建成交付，不仅建造速度快，而且绿色环保。薛峰正是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
1: 这个建筑师啊，他既要有艺术的创作，又要有技术的整个集成系统的在里边的这应用，同时呢，他还要到整个项目的管理，包括从人到这个环境到这个整个技术的整体的这融合，是你作为一个建筑，它融合于自然，融合于文化，融合于人的生活。
0: 从事建筑设计工作30多年来，薛峰不仅设计了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太子城国宾山庄2号馆、内蒙古民族大学，还主持设计了民族文化宫改造、北京友谊宾馆改造，对这些建筑的再规划和微改造，既完美保留了建筑原有风貌，又使新改扩建的建筑自然和谐地融入其中。薛峰长期从事绿色建筑、城市更新和无障碍设计研究，极大地改善了相关老百姓的居住条件。2024年1月19日，薛峰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那么，薛峰为何致力于全龄友好无障碍环境的研究？在将自己的研究应用实践的过程中，他又经历过哪些挑战呢？2003年，薛峰成为了当时的中国建筑北京设计研究院的一名建筑师，开始从事绿色建筑与城市更新设计研究，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改善老百姓生活的环境微改造设计上。
1: 我们现在所有的建筑师，大家都在关注如何更好地为人去服务，如何更好地为社区的居民去服务。
0: 2017年，薛峰开始主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工程设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作为世界级的航空枢纽，航班起降数量巨大，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不仅是南航所有航班的指挥中枢，还汇集了飞行签派、出勤训练、数据中心、航勤服务和航运管理等功能，因此结构极其复杂。
1: 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新的设计系统，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干的事儿。第二件干的事儿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大的，在亚洲最大的航空，相当于航空城，它是个配套的。我们的很多机组人员回来之后，我们就特别希望提供他回家的感觉，那么就要把这些细节的设计，把这些有温度的设计给他带到里边去。
0: 薛峰设计的空中健康绿廊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特色设计之一，它不仅从空中连接起每栋大楼，极大方便了人员在楼宇间穿行，这些长廊还采用天然采光，内部设计有健身、就餐、休憩等区域，让工作人员拥有更多温馨的休息场所。
2: 但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场所，大家可以在这块聊聊，对吧？做一些小的很温馨的这种那场所呢，像家一样的人在这聚一聚，外面都有阳光，都有很好的这种的空气的对流。
0: 除了空中健康绿廊，薛峰还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大范围采用超低能耗设计，自然光能更多地照射进办公空间。但是由于整个运控指挥中心系统繁多且复杂，如果某一处细节设计不到位，不仅影响整座机场的运行效率，也会影响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体验。
1: 非常优秀的建筑师，你应该把你的思考的这个大脑，把它的逻辑关系应该给它输出出来。
0: 为了共享自己的大脑，薛峰开始在工作方法上想起了办法。他在详细梳理了自己的设计经验后，带领团队在长时间研究中制作完成了全程统筹融合适配设计方法

0: 形成跨学科的大系统设计，让每一位参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的建筑师都能得到设计能力的智慧大脑，从而更高效地完成设计工作。
1: 我们呢就采用一种叫这个把树叫科学推演的一种方法啊，就是你需要从人的角度你需要啥，从这个设施的角度需要啥，把这个量化的要求全都给它数量，就是相当于把它量化，哎，包括你使用的场景，包括各种的控制要素，你有人，你有使用场景，你必然有性能的要求，必然有性能的指标的要求，把它都给它集成起来。
0: 薛峰通过改变工作方法，使得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得以高质量设计完成，保证了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运营前的运行开航。从老旧小区改造到新农村建设，它如何激发百姓的创造力，共同建设美丽新家园？城市造梦师薛峰。
2: 城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薛峰的身上不仅有雷厉风行的特质，也有温暖感性、细腻入微的一面。工作之余，薛峰组织开展了大量助老助残公益培训和技术指导。他和团队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不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导弱势群体改造自己的居住环境，还在这些实践中开展了建筑环境人性化品质全面提升和无障碍建筑的研究。2019年，北京市多个部门联合发起了微空间改造行动计划。作为这一计划的参与者，薛峰将之前多年的研究成果应用在了此次北京市的老小区改造行动中。
4: 原来我们是做新建筑，你没有面对真实的使用者，你不知道未来谁来那什么，你是个预期。但是现在是真实的那使用者，他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他比你更了解这个空间，了解他的使用好不好用，他比你更加像建筑师，他提出的问题比你更加的切实，我们一定是要跟他去沟通，去来解决他的问题。
0: 北京市东城区的民安小区26号楼建成于2003年，在薛峰和团队着手改造前，常住人口2000多人，其中老年人约占41%。小区内部公共空间由住宅建筑东西南三面围合而成，由于配套设施不足，严重影响着小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因此这个小区也是这次改造计划的重点小区之一。
4: 我们到跟居民调研的过程里面，有一项那个需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能不能让我晒晒太阳。提的这问题要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切实的要求。
0: 为了给小区里的居民们打造出一片可以快乐休闲的场地，薛峰运用全龄友好的设计理念，将旧有设施的屋顶改造成了可供居民休息的平台。在平台周围，坡道绕树而过，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能够无障碍地到2层休闲平台晒太阳。平台上还设置了可供儿童嬉戏的旋转滑梯，

1: 和可供儿童攀爬的状元台阶，增加了儿童活动的趣味性。这个坡道呢，是利用两个房子之间的夹缝做了这么一个非常有趣味的那空间。你看这块还让它贴近这棵树，这为什么呢？ 孩子们呢，有的时候这个夏天这个叶子呀，这块能形成阴凉，这个树叶啊，那到时候都能长过来，它甚至一勾手都能够得着，很有生活那情趣。发现参与有多高，大家在那块去摁它的手印，这就是大家共同设计啊。
2: 薛峰在民安小区改造中的多处留白，不仅激发了孩子们美化小区的热情，小区里的大人们也自发参与其中。
3: 他们群策群力，将自己想象中的老北京东城区街道历史和文化绘制成了壁画，在有限的空间里赋予了小区更多美的元素。大伙儿呢对这个改造完了以后呢，还都是挺满意的。起码吧，他就是说整体的环境提升了。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这有那个老人小孩都有活动的地方。
2: 改造后的民安小区不仅为本小区居民提供了休闲场所，每到阳光明媚的午后，周围小区的人们也汇集此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欢声笑语的院子。
4: 投身建筑设计，他如何力求创新、优化布局，为一座座建筑注入人文关怀？城市造梦师孟建，近期播出。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家又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青青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时光流转，
5: 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2023年9月，北京市门头沟区沿河口村诗画乡村建设启动，薛峰担负起了为村民们设计美丽新家园的重任。按照计划，村民们要在2024年春节前拿到新房的钥匙，这算起来留给薛峰的时间不到半年。那他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为古老的村庄旧貌换新颜呢？
8: 那会儿我就号召了一下，我说特别是党员建筑师，大家一起上，而且我还特地说了一下，背着干粮上，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呢尽快的速度把它落到地上去。
9: 薛峰带领团队在沿河口村一边勘察，一边与村民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
10: 就我想呢，
8: 咱们院儿里边，希望不希望有点有树。
10: 那个太好了吧？院儿里希望有树。就是啊，要出好看。
8: 根据当地自然环境，并结合村民的愿望，薛峰决定在老村东南侧最近处60米、最远处280米的一块区域，打造景村融合的新村庄。去到村里呢，跟村民的沟通交流，但是第一件事我们要干的是保留树。 我们把那个在那块可以留下来的近30棵的核桃树给它保留下来，这是对村民记忆的尊重，这也是对绿水青山的极大的那个尊重。新规划的沿河口村用地面积约
2: 4.65 公顷，总建筑面积约 1.44 万平方米，可容纳96户村民。为了让这些村民们尽早的住上自己称心的好房子，整座村庄都采用了装配式住宅。

0: 咱们现在那国家有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那建筑，那些是钢结构的、重钢的、轻钢的、装配式的，包括装配式的盒子，包括装配式的条板都有。后来是村民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他们自己来选，我们给你提供各种可能性。
1: 装配式住宅是近些年我国在逐步大规模推广应用的一种房屋建造方式。

0: 了它的另一项设计。近些年，沿河口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外出工作，因此在房屋的设计中，薛峰还需要对村庄未来的发展进行思考。
1: 我首先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子，我做了一个景区，未来给它预留来做经营的民宿的这种场所，这是第一件事，你把空间先留出来。第二件事呢，你还要加载更多的内容，我们希望原住民生活在里面，你跟这个外来的这些城里的居民能够融合在一起，那才有真正的农村的烟火味。
0: 为了发展旅游业，提升村民收入，薛峰为沿河口村的每一座院落都预留了一间单独向外开的房屋，每一户村民都可以将这些房屋装修成民宿，为将来旅游业的发展留下了充裕的空间。同时，在村中的每一个角落，他都将老沿河口村的记忆保留了下来。
1: 你像这些砖、这些瓦，都是从村里啊拆下来的，发动村民呢，特别是自己家的那个，把它捡过来，搁在自己家这儿，他留下一个自己的当时的这个记忆。
0: 2024年春节前夕，沿河口村锣鼓喧天，村民们欢喜地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开始搬入这些新建成的二层小楼里。但是作为设计师的薛峰，不仅要带领团队进一步对村庄的环境进行设计，还要为村庄的下一步发展四处奔波。
1: 现在后面我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数字模拟的那方法，把每一家人的你叫什么，姓什么，你家里干的什么民宿，你卖的什么货，我们都用数字化的方法把它模拟到这种智能模块里。实际上用现在的技术语境说，可能叫元宇宙。
0: 通过薛峰的景村融合的设计理念，古老的沿河口村即将焕发新生。村民们不仅有了美丽的新家园，未来来这里的游客也可以体验到核桃树下看星星的乡村浪漫。
2: 搬到新房子开心吗？
3: 开心，开心，太开心了。对，冬小的时候我们这都是保护点，现在呢，这弄得这样，这真知足了，想都不敢想。
1: 我那天要急急忙忙中午要赶回市里边，人家老人家在门口给我拿了这么大一包的酸菜，说你带上，我自家腌的。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奖赏了。我回来之后分给了我周边的所有的好朋友，里边包含了浓浓的雨水情的味道，这是最重要的。未来的民生的提升，未来的城市环境品质的那提升，这是未来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些准备了。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用足去设计每一个需要的场景，一定要有充满着激情的、充满着孩子笑声的、处处都有笑脸的活力，那才叫美丽的中国。

0: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襄阳聚集着各个领域的顶级人才，更同时培养出了号称卧龙凤雏的诸葛亮和庞统。襄阳究竟有何魅力，能成为三国时期的群英荟萃之地？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名士汇聚》。为何三国时期各势力的著名谋士大多与襄阳有关？襄阳文化昌盛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名士汇聚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三位大学生
1: 英州古志
0: 决定以三国演义中的襄阳元素作为他们毕业短片的主题，组成了课题小组。
2: 教授好。
3: 你好你好。
0: 在湖北文理学院叶直教授的带领下，
3: 很欢迎你们来襄阳哦。
0: 他们走进襄阳古城，深刻感受到襄阳这座城市千百年来遗留的忠义之风。东汉末年，在那将近百年的历史岁月里，群雄纷争，风云际会，魏蜀吴三国鼎立，每一家都想称霸中原，问鼎华夏，建立大一统的王朝。而襄阳作为三国势力争夺的焦点，涌现出了大量的英雄人物。除了那些能征善战的武将帅才，更有深谋远虑的韬略谋士。数曰凤雏者，襄阳庞统是也，伏龙正是诸葛孔明。当时号称卧龙和凤雏的诸葛亮、庞统都生活在襄阳，还有司马徽、庞德公、徐庶、宋忠、王粲、杜葵等社会精英也都齐聚襄阳，襄阳已然成为了一个人才济济、卧虎藏龙之地。为什么这些高级人才都会聚在襄阳呢？
4: 这儿是襄阳北街吗？
0: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今天书本旅行团和叶老师相约在襄阳市规划展览馆开启新的旅程。
1: 叶教授您好。
3: 哦，同学们好，又见面了。
1: 叶教授，我们刚刚有了解到很多三国时期的名人将士，他们的故事都与襄阳有关，究竟是为什么呢？
3: 你要想前面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带你看一个陈列馆，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带你们去看看。
1: 走吧。
3: 好，走。
0: 原来要想了解襄阳在三国时期人才济济、文化昌盛的原因，就必须站在历史的宏观层面上去分析襄阳的整个城市发展史。襄阳城是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这么多名士的关注吗？最早的襄阳又是什么样子？书本旅行团跟随叶老师走进了襄阳市规划展览馆的内部，一幅巨大的石雕出现在大家眼前。
3: 这就是我们襄阳，你看看。现在是我们湖北省的第二大城市，汉水中游的中心城市。但是当年的历史可不是这样，襄阳城它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小道口，汉代它才成为南郡北边的一个小县城。这个县城特别的小，多大呢？在当时只相当于一个乡镇的面积。襄阳这么一个小道口慢慢发展起来，我带你们去看看。
1: 走吧。
0: 原来在三国时期，七省通衢的襄阳城最初只是一个小渡口，那么襄阳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成为三国文人圈的网红城市的？
5: 天下人之则重在襄阳，
3: 这是不走米的一句著名的话。襄阳是天下的腰里，以天下人之重在襄阳。
0: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当时的荆州刺史刘表。东汉初平元年，执掌东汉朝政大权的董卓委任刘表为荆州刺史，不过刘表在控制了荆州七郡后，却弃原治所江陵不用，反而把治所北迁至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襄阳。之后在刘表的建设下，襄阳这一隅小城迎来了高速发展。
5: 我想知道襄阳城它这么小，为什么当时刘表要把它当成一个省会城市来发展呢？
3: 这就是刘表他不走寻常路，他拿到一个中央的文件，光杆司令一个，他本来是应该到江陵去上任的，江陵是从郢都嘛，南郡的所在地，也是荆州的首府的，但是他没去，没去他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我一个光杆司令到这里来，天下这么烂，我怎么站得稳脚跟？他直接把荆州的

0: 首府迁到了襄阳，为什么？襄阳这个地位重要啊，北门的所愿。第二个，可能有他的政治目的，这样他就可以拱卫、保卫，甚至是维护中央。第三个，当时的北边是险象环生，然树森间都在北边，他必须把他的首府迁移。
1: 兵集重负，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这是《后汉书》中的记载，意思是南边占据江陵，北边守住襄阳，那么整个荆州不用出兵就尽在掌握了。正是因为看中了襄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战略价值，刘表义无反顾地将荆州首府迁至襄阳。在襄阳期间，刘表恩威并施，招诱有方，使得万里肃清，群民悦服。在刘表的大力发展之下，荆州在短短数年内就已发展成为南接吴陵，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大集团。在政治稳定、经济富裕之后，刘表对发展襄阳又秉持着怎样的理念？襄阳又是如何发展成为三国乱世中间的一块文化绿洲的？书本旅行团在叶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襄阳古城的城墙之下，从一块石碑当中寻找蛛丝马迹。
0: 这有个记事碑，我们来看一看。汉献帝初平元年，荆州刺史刘表将荆州治所迁到了襄阳，他在这个地方把经济发展起来，社会安定以后，他就发展文化，他吸引了大量的全国的优秀第一流的人才到了襄阳。你们所看到的有司马徽，有宋忠，有许攸，这些后来在曹操阵营里，以及在东吴阵营里，更多的在蜀汉阵营的这些大的名士到了襄阳，他利用这些名士发展襄阳文化教育，也对这些名士一个很好的安置。
1: 刘表虽然没有逐鹿天下的想法，但他却是个优秀的地方官。在战火纷飞的三国时期，他为襄阳选择了一条最独特的文化教育发展路线。那么，刘表大兴文化建设的第一步措施是什么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襄阳市区的学业堂遗址，当初刘表就是在这里恢复官学，搜集教材。
0: 你看看荆州官学，
2: 荆州官学，
0: 这个汉代的教育它有一个特点，中央是叫太学，那么州学是第二级。当时北方战乱，洛阳的太学基本上就散失了，全国的州学都停止了，但是刘表把荆州的官学办起来了，北方的大量的文化教育人士都来到了襄阳。现在的学术界认为刘表办的这个官学是太学的南迁。
1: 刘表一心搞教育，恢复官学，但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真的会有人前来求学吗？学业堂里的学生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0: 刘表他是宗室，他本身是一个大学者，他是学术界的带头人，声望非常高，而且他的教学是很有特点的，他有教无类。在这个学校当时读书人达到多少了，在那个战乱时期的达到1000多人，有小孩，有年轻人，还有一些军人脱下军装就在这里开始读书。
1: 秉承着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学业堂招收了大量一心求学的人才。刘表意识到要想办好官学，更重要的是寻访名师前来讲学。小童曰：我师父复姓司马，名辉，字德操，道号水镜先生，颍川人也。玄德曰：与谁为友？建居何处？小童曰：与襄阳庞德公庞统为友。这是一段《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刘备在襄阳与一位牧童小儿的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全国有名的名士司马徽和庞德公都来到了襄阳，而他们都是刘表从全国请来在学业堂授课的老师。后来的诸葛亮、徐庶、庞统、马谡等人也都曾在这里跟随这些名师学习。
2: 我看这写的是孔明求教，那 这个站呢就是我们的诸葛亮，对不对？

0: 因为诸葛亮在《三国演义》在历史上他的地位太突出了，大家就把他作为一个代表。诸葛亮确实在襄阳有很多他在这里学习、请教、求教、游学，跟他好朋友讨论这么一些故事，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就是刘表这个学校。
1: 我觉得他们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
0: 他不止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当时全国有名的老师都到这里来了，
2: 名师汇聚的地方，
0: 名师荟萃。当时这边的学校的校长大于宋忠，他写了一个周易志，一个太闲志。当然刘表本人也是大于，他也是非常有学问，所以在荆州这个学府学习啊，他学风跟以前是完全是变的。
3: 听到这里，同学们不禁感到好奇，在名师荟萃的学业堂，平时都教些什么内容呢？
0: 他新编的教材，这个教材是简单实用，他的学生出去以后就立马能够投入到社会实践。他重点培养有用的人才，所谓的识时务者。那么他指了两个优秀的识时务的人才，这一说你们就知道。
2: 您说，
0: 一个就是卧龙。一个就是凤珠，
1: 怪不得教授，那一开始我们说很多人都出自这个襄阳，原来他们在这儿有一个共同的学校，他们都师哥师弟的关系。
3: 随着刘表请名师编教材、著名篇、论学术等举措的不断实施，使襄阳成为了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文化名城，也吸引了更多名人志士不断前往。而说到学业堂的教学成就，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叶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他的雕像前。
0: 他是王粲，他跟学业堂的关系大着了，他写了一篇荆州文学观记，他记录了刘表的身份地位，刘表对荆州的贡献，刘表怎么样平定荆州发展经济以后，刘表如何来发展教育，以致这个教师是哪些人，哪些学生，都是他记录下来的。
3: 刘表崇文重教的举措让襄阳成为汉末的文化学术中心，并且在后来也一直作为崇文重教的典范城市。然而这一切的美好随着刘表的去世戛然而止。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商议，假写遗诏，令次子刘琮为荆州之主，便差人写降书，令宋忠、前帝敬投曹公纳降书。公元208年，荆州牧刘表病逝，刘表的儿子刘琮在王粲的建议下率众向曹操投降。随着襄阳的陷落，学业堂也就此解散。
2: 我想知道在这个学业堂它解散之后，里面的那些才子们他们的后续发展是怎样的？
0: 学业堂这个官学的这些老师大部分回到了北方，进入了曹操的阵营，大部分就跟着刘备进了荆州，少部分进了东吴。
3: 学业堂在办学的5年间培养了上千位人才，他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襄阳陷落后，他们分散到后来三国的各个集团，并成为骨干，为各国集团效力的同时，也把学业堂的文化成果传播到华夏各地。
0: 曹操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整个荆州这个官学就不存在了，但是并不是官学不存在，这个学校就什么也没有了。他的这批人才到了各地，把学术也带过去了，比如说他的那个四川的有个叫伊墨的，一个叫李仁的，把这个学术就带到了四川。像王粲、宋忠这一批人把学问又带到北方去了，而且曹操把荆州官学的这笔书籍也带回去了，就保存了文化典籍，使这个教育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更深远的影响。
3: 刘表在襄阳恢复官学虽然只有短短5年时间，但其所培养的文化人才、营造的学术氛围，给襄阳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千百年间，这片文化土壤孕育出了数不清的文人志士，他们在历史上都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0: 三国历现在1800多年了，你们看的